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 Dear Jane 在7月30号所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肺活量》。Dear Jane 展开了全新 EP 企划 Ship of Theseus， 探讨特修斯之船悖论。如果一艘船的零件被逐一更换，它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成军多年，乐队决定打破全盘由自己操刀的惯例，主动把编曲和监制交托他人，试图透过别人的重新装嵌，实验当经典声线与旋律换上全新的音乐零件之后，那份属于 Dear Jane 的核心底蕴是否依然存在。肺活量正

如果你在热恋期当中，或者是在度过这一个非常甜蜜的时期，这首歌曲推荐给你，有 Jessica Kwan 还有 Danny 的合照。你好呀，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因为合照对我来说呢，它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不管去到哪里，我都很喜欢去跟别人合照。因为呢，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走出一些不一样的人，然后可能在短短的几年或者是几个星期，给你创造出很多很多的回忆。而合照就是留下当下瞬间活在当下的那一个回忆，所以这一首歌曲其实不管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都在呼吁大家应该要活在当下，跟你爱的人多一点合照，留下更多当时当下的感受。有Jessica Kwan还有 Danny 的合照。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3的沈佳怡。其实我们生活在新加坡这座城市，可以说是生活步伐比较快一点点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注重成功这两个字。在新加坡呢，其实很多人都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为了就是要达到一个所谓的成功，像是事业发达、建立家庭啊之类的。但成功这个终点真的就那么重要吗？这就是 Youth 叶玉玲还有八青哥想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人生当中会走一些绕路哦，但未必是一件坏事，反而是要提醒我们要放慢节奏，享受在整个旅程的每一个时刻。我喜欢这首歌曲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主歌就是层层递进的，就做一个铺陈，然后在副歌的时候呢，就有一部分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也就代表说我们其实走着走着也不知道我们要走向哪里去了。他也提醒你要且看且走且停留。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
1: 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All for You》，这是我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写的主题曲。《All for You》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的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0: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民法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给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新建全新豪华建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来85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靓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子希，在多伦多华

0: 小姐竞选呢一个舞台上边，我学识咗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同埋相信自己嘅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咁样嘅机会，咁华瑶小姐竞选就系一个好好嘅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嘅自己。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4: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5: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张杰发布的最新歌曲《也许你就在对岸》。有些话从未说出口，有些人再没回过头，那些无声的呼喊与思念，最终都留在了时间的对岸。这一首在7月30号所发布的《也许你就在对岸》，它改编自韩剧经典的 OST《时光倒流》，在保留原曲情感底色的基础上，以更加内敛的方式重新讲述了一个关于遗憾与告别的故事。拥抱过的遗憾，哭过了之后才释然，这些就仿佛是一段内心独白，承认脆弱也拥抱勇敢。张杰用他细腻入微而又收放有度的演唱，让原词曲创作人以及制作人 Baska Jim 的编曲层次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将那一些用力抓紧过的汗轻吟浅唱，娓娓道来。世界很大，大到一别之后各自远去，世界又很小，小到一句多年后的致歉便足以让遗憾释然。当我们能够平静地回望过去，也许会发现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早已隔着时间站在了对岸，而我们也终于学会了继续向前。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的这首歌曲是叫做《壳》，也是由 Eric 周星哲作曲并演唱，葛大伟作词的一首佳作，当然也是剧集《来金来号》的片尾曲。其实这一首歌曲的创作视觉呢，就是从爱情伤痛拉伸至生命挫折再与蜕变的整个过程，壳就好像象征着保护与封闭，探讨着这一个人生的经历。怎么说呢？有讲述的可能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会经历爱情、友情，或者是说亲情各种事情的经历。虽然说有些时候会很难过，可是我们等待的天空早已在等待着我们到那个阳光普照的那一天的到来，这一切都有写在歌词当中。所以这首歌曲强推给你，有 Eric 周星哲的壳。

0: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2: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

0: 羊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1: 哪里有的看呐、啊？
0: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4: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之间这个词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像是我们放下还有想念之间，痊愈还有复发之间，有时候真的就是差一点点就可以放下，差一点点就可以痊愈。像是这首歌曲 37.5 度，生病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要看体温的嘛，有没有超过 37.5 度就是很多人会专注的一个关键。要是超过的话，就代表说哦，你已经发烧了。但如果你是恰好 37.5 度呢，好像要生病了，但又好像没有事情。这就是 Amston 黄俊荣的灵感来源。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可能让你觉得诶，好像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但是心里还是会有一些忐忑。这首歌曲就用着 Y2K 的 R&B 风格带出了这种别扭的感觉，让人听了感觉非常舒服。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嘉伟。我发行了我的正式 EP《未完成的关系》，这次的专辑呢是以拼图的概念，然后里面有六首歌，六首歌都代表着不一样的拼图，不一样的关系。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听歌的过程中慢慢去找寻自己失去的、拥有的、珍惜的，然后希望你会喜欢我的 EP 未完成的关系。向你推荐我的新歌《等你等我》，这首歌呢主要是想告诉你，在等待的那一天其实不是在等那个人回来，而是自己的放下。

不知不觉当中，今晚的华语音乐风暴也已经来到了尾声。很开心在这个周末的夜晚能有音乐陪着你。最近的山火烟雾慢慢散去，希望接下来的日子也能像这周末的空气一样，一点一点变得清澈，变得轻松。新的一周马上就要开始了，不管前方还有多少忙碌，我们都不要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听听喜欢的歌，也听听自己的心情。感谢您今晚的陪伴，我是 Sarah，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华语音乐风暴。愿你今晚好好休息，带着一点音乐留下的好心情迎接新的一周。那我们下周再见啦，晚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5: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欢迎大家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法学节目《演扬妙法》。潘会长啊，你同大家具解由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维摩诘经》见阿速佛品第十二，讲到释迦牟尼佛问维摩诘居士：你想见如来，咁到底点先至系见佛呢？要点观如来至系正確呢？维摩诘居士用好大篇幅列举出应该点样观如来，同如来法身嘅独特之处。上次解到非四大起，同于虚空。咁跟住维摩诘居士仲用乜嘢嚟形容如来法身嘅特性呢？
1: 我哋继续睇下下面嘅经文呢。六入无迹，眼耳鼻

是身心已过，不在三界。三旧以来，顺三脱门，具足三明与无明等。六入即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能够入六境，是组织生命体的要素。唯有积聚呢六者，才能够成为人。又或者讲，由六入积聚六境，构成生死，在生死中流转不息。六入无积是讲佛陀的法身由无量功德智慧生，不同凡夫的色身是由六入积聚所成。或者讲法身不境空寂，法性本空，无所谓积不积，名为六入无积。当知佛的法身已经超过眼耳鼻舌身心。灵家经话超越六根量，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凡有六根的活动，必在三界中。虽然有一些低等的动物不具足六根，但是起码有身根和意根。在初禅天的友情，鼻舌耳根已经不起作用了，但是还有眼耳身三根在这里。佛已经无分段生死，所以不在三界。正因为佛不属于三界，贪嗔痴的三毒垢位完全消毁，所以说三垢已离。佛的应化身虽然在三界来来往往这样度生，但是已经不同众生还有烦恼之垢，何况如来的清净法身完全消毁了贪嗔痴三毒，三垢已离，没有三界之因，不在三界，是名没有三界之果。观佛的真实身是随顺于空，无常无缘，三界脱门。宇宙人生的真理本来是无所不在，人人离不开的，但是有烦恼的凡夫呢，不但不随顺真理，甚至以种种错误束缚自己，障碍真理。学佛的人渐渐顺此三界脱门，自然能够契合佛的法身。如果背觉合尘，就永久迷惘了。看下下面的经文，具足三明与无明等。三明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又叫做三达三正法，达于无学位，随尽如暗，而于三时通达无碍的自明。第一种叫做宿命自正明，又叫做宿命明，即是明白了知我与众生一生乃至八千万亿生之上状的智慧。第二种就是生死自证明，又叫做天眼明，即是了知众生死时生时，善识恶识，或由邪法因缘成就恶行，命中生恶趣之中，或由正法因缘成就善行，命中生善趣中等等，生死上状的智慧。第三种漏尽自证明，又叫做漏尽明，即是了知如实证得四圣谛的道理，解脱漏心，灭除一切烦恼等的智慧。对未来一切知得清楚的是天眼明，对过去一切了解无余的是宿命明，烦恼彻底证尽的是漏尽明。第二种三明的解法呢，是根据《北本大涅槃经》卷第十八记载，这里讲的三明就是菩萨明、诸佛明、无明明。菩萨明即

时一切皆空。三明空性与无明空性是相等的。从体边讲，三明的体与无明的体无二无别的。并加大师净道歌讲，无明实性即佛性，就是这样的意思了。下面的经文，不一相，不二相，不自相，不他相，非无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众生，不一相，不二相。观佛法身不可以说它是一相，因为体被慢得，怎么可以说一相呢？亦都不可以说它是二相，因为慢得原体好像虚空一样平等无二无别，所以不可以说是二相。但我们众生不是执着一就是执着二，不是统一就是区别，其实法身是平等的，怎可以说是一二呢？大智度论讲，破二不着，一有所着，便是众生境界，乐于有为法中。下面的经文，不自相，不他相。佛的法身亦都不可以作自相观，亦不可以作他相观。自他是对立的，如来的应化身是随化现形，名不自相。法身体直不随缘变，名不他相。菩萨未成佛前呢，可以称为某某菩萨、某某佛。一旦真正成了佛，是佛佛道同，还有什么自他相可得呢？就好似白川未归大海之前，固然有各各味道、各各嘅名字，一旦回归大海，皆成同一咸味。下面嘅经文话：非无相，非取相。佛系顺三解脱门嘅，所以应该系无相，但又并非什么都没有嘅非无相。因为佛的威力、声音、相好遍一切处，无所不在，怎可以说无相呢？但又不可以执着在一个相之上，所以非取相，即是不是可取之相。或者讲佛的应化身随他有诸思维，所以说非无相。而法身的功德之体常寂，无有分别，所以说非取相。下面经文说，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众生。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彼此两岸之间是中流，有烦恼河的间隔，而有彼此的分别。另外一讲就话，中流是指八正道。生死凡夫从八正道的修学中得到达涅槃的彼岸。佛的法身不住生死的此岸，不着涅槃的彼岸，更不停于中流。烦恼、生死、涅槃看来是不同的三法，但实际是无二无别的。因为在诸法性空中，一切都是平等的。菩萨与佛有大悲心，不像二性因咬住涅槃；有大智慧，不像凡夫担着生死，所以来来去去不敢滑歇，这样当渡船，连中流亦都不停，尽未来际而化生死中的一切众生。还有一个讲法，就是生死本来是没有的，所以非此岸，涅槃亦非今有的，所以非彼岸。此彼岸尚且没有，还有什么八正道的中流呢？所以不中流。

0: 下面的经文话：观于寂灭，亦不永灭，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不可以自知，不可以息息。观于寂灭，亦不永灭。佛虽然无休止地在生死度众生，但是常观于寂灭，并未为生死所动。虽浮常观寂灭，但是不如小乘咁样正涅槃，永归寂灭，不起度众生之用。佛正寂灭涅槃，仍起神通妙用，广利众生，并不永远入于寂灭。古人曾经讨论佛入灭不入灭嘅问题，一派就话佛当然要正入寂灭涅槃嘅。一派就话佛并不正入寂灭涅槃。中观两派所讲实是各有所偏的。佛在常寂光土中不是住涅槃是什么呢？但佛于念念寂灭中，由过去的大慈悲、大愿力、大智慧所引起的种种妙用，确实是尽未来际利乐众生，所以观于寂灭而永不灭。佛的法身究竟圆满，根本没有彼此之分，所以说不彼不此。另外有一个讲法就说，佛的应身同于众生，所以自不此。应化身当下是法身，故自不彼。然而方此方彼，实不以此而为此，亦不以彼而为彼，所以说不以此不以彼。此彼皆是对待的假名安立，于诸法不境空寂中，还有什么以此以彼的彼此分别呢？下面的经文说，不可以自知，不可以息息。佛的法身遍一切处，不能够从佛的身长、容貌、形态等去了知，所以说不可以自知，亦不可以凡夫的心识去认识，这些都是众生的虚妄分别。有能认识，即是有所认识，有能所的认知，便有彼此的相对。佛是究竟真理的圆满觉者，绝非凡夫的心识、小乘的智慧所能够了解的。咁我哋下次同大家讲埋余下嘅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嘅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专讲人。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世亲菩萨因为受到佢大哥无著菩萨嘅感化，而转投大乘佛教，而且为自己过去曾经诽谤大乘而深深忏悔，决定以后广造论典，展释大乘经教。不过他之前为解说有部《大毗婆沙论》而写的《驱舍论本众》已经传到去加湿弥罗了，当地的有部弟子大为欢喜，认为世亲是将有部的正法广为弘扬的。可惜本众偈语原意难解，于是就筹集一笔钱，请世亲菩萨亲自写长行来解释偈颂的意义了。世亲菩萨依照他们所请，为说一切有部立意。不过在有缺点或者不赞同的地方，就用经量部的义理来破斥，再加上许、传等等的字眼。书成之后，

0: 就正式命名为阿毗达摩俱舍论。俱舍是梵文 Kosha 的音译，意思就是摄持，代表这本论涵摄法智论、六祖论以及大毗婆沙论的要义。跟着就将这本论送交加湿微罗的有部弟子了。有部弟子看完这本论之后，法国世亲菩萨不但没有表扬有部的学说，反而加以驳斥，就大为愤怒了。当中有位聪慧机敏、博达多闻的众贤论师，他对有部毗婆沙论是有精辟深入的研究的。他决心另造他论来反驳世亲菩萨的俱舍论，希望可以挽回有部的声誉。于是苦心孤诣，认真钻研，经过12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一部有25000字、80000字的俱舍博论，还想同世亲对辩，于是带同3-4个比较出色的门徒，拿住这本俱舍博论周围去找世亲了。当时世亲菩萨在札迦国奢揭罗城，他一听见众贤论师要同他对辩的消息，就马上吩咐弟子整理行装离开札迦国。
1: 师父，弟子真是不明白了，为什么师父突然间要我们收拾行装出门，但是又不讲要去哪里呢？难道真是为了避开那个众贤论师？
2: 哦，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师父，听说这个众贤论师用了12年时间写成一本俱舍博论，来反驳师父当年所写的阿毗达摩俱舍论。他还曾经对他的弟子说要亲自同你对辩，又说以他的才能学识一定可以驳斥你的谬误，一错你的锐气，绝对不可以容许你诋毁他们心目中的正法。
2: 是吗？那你觉得为师应该怎样做啊？
1: 师父，你的名声可以说独步当世，而且德高望重，更胜先贤。天竺诸国的修行人有哪个不称赞敬重你的？据我说，你好应该同那个众贤论师当面对辩，怎么好像怕了他那样，一听见他说来找你就立刻远行啫？这件事传了出去，不单止会影响师父的声誉，连我们做弟子的都没晒面啦。
2: 为师远行不是想避开他，更加不是怕了他，其实是因为在札迦国奢揭罗城这里找不到一个真正能够通达佛法、懂得分别是非真伪的人，为对辩做公正。这个众贤论师虽然是后学，但是一向都以持锋犀利、能言善辩、诡诈多谋而闻名。我已经老了，无谓同他作口舌之争，所以要找个机会一此重的破斥他的偏执。最好的办法就是引他去中印岛，那里比较多有识之士，有助他察觉真伪、判辨是非，对大家都有好处啊。
1: 哦，咁啊，师傅，咁弟子，
2: 仲唔快啲收拾行装？
1: 啊，系，师傅。
0: 众贤论师用咗12年时间，可以话呕心沥血，先至写成佢自己认为嘅巨著《俱舍博论》，希望能够挽回小乘有部嘅声誉。佢会唔会咁轻易就放弃同世亲？

0: 对辩呢？我哋又要留翻 下次再讲啦。
1: 信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2: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3: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1: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4: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5: 不是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的咩？
6: 老老实实啦，究竟哪个菩萨最灵先？
0: 为什么呢？
7: 这嘅，
8: 潘会长啊，有位朱先生问：佛教话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我哋有佛性啦，为什么仲要等三大劫才可以成佛呢？
9: 众生虽然都有佛性，但是由于有烦恼浮盖，佛性不能够显现。三大无量劫不是等，是修行。佛性是成佛之因，有因都必须要有缘。成佛必须要透过长时间修行为缘，才可以成佛的。成佛是需要三无量劫极长的时间才可以修行圆满，要经过五位十地修行。五位就是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收集位和究竟位，将三无量劫与五位相配呢，资粮位和加行位要修一个无量劫，见道位、收集位要修第二个无量劫，第三个无量劫就是究竟位。究竟位修行圆满才可以成佛的。佛因为烦恼正尽，所以是佛。凡夫只有成佛之因，由于有烦恼浮盖，佛性不能显现，所以不是佛。
8: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晒了，下次再会，拜拜。
10: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11: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2: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ood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4: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a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 展现自信。

0: 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2: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 边度有得睇啊？
2: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播。

所以呢？

0: 新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2: 梨窝浅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滋润你的心灵，使你获得属灵的益处和帮助。在旧约圣经里，神一再保证以色列人可以住在应许之地迦南，可是当他们真的要进去得这块地为业的时候，他们却表现得倒退，惧怕充满了他们的心，他们的焦点只落在众多的障碍上，而不是在全能的给予他们应许的神身上。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顺服这个题目。他指出我们顺服的力量何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1: 神为我们计划的生命，那美好的程度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神从来不做不好的计划，或者是次好的计划。神的计划总是最好的。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他从不偏私，在他没有任何的缺憾。虽然我们常常不明白神做事的方式，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却可以绝对肯定，是他的计划和安排永远都是最好的。神为我们计划了最美好的人生，然而有些人可以经历到神所赐的美好生命，有的却不能。到底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呢？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很多人之所以不能经历到神所预备的最美好福气，是因为他拒绝承认和接受神的计划。有些人说了，如果我知道这计划是什么，我更多的知道细节，我会顺从。那就是说，他的顺从是有先决条件，就是他要先知道和明白神的计划是怎样的。但是神不会满足我们这个心愿，神做事的方式不是这样，神不是给我们一些情况去考虑考虑，神乃是要我们全然依着他的吩咐去做，去完成他要我们做的事。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全能的，他是蛮有智慧的。但是很多人今天就是跟神讨价还价，有些人觉得神的吩咐跟他现在所做的事、所走的路不相符，所以他觉得他没办法顺服。于是在他方便的时候，在一些跟自己计划比较接近的事情上，他就选择顺服神，否则呢，他就不顺服了。这就形成他在某些事情上是顺服的，但是在某些事情上是不顺服的。有些人觉得很难顺服神，因为神的要求跟自己的想法有太大的出入，太大的差异。其实他不是不能顺服，只是不愿意顺服。有些人呢，他根本不想顺服神。有些人在想顺服神的时候，遇到很大的试探和阻力，当他看见环境好像对他不利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顺服的心放下了，没有坚持到底。到底为什么我们不能真正完全顺服神，依着他的吩咐生活呢？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全然顺服神的生命呢？似乎我们认为做正确的事是困难的，只能偶尔做一做。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忽略了顺服神的这个问题。有些弟兄姐妹不愿意顺服，有些是不想思考这样严肃的问题。他从来不曾向神委身和承认说，主啊，我愿意顺服，我要追求过顺服你的生活。然而有些时候我们实在是没有门路，不知道怎样顺服。我们心里是想顺服神，也相信顺服神能够使我们得着福气，我们也真的渴望顺服神，尝试朝着这个想法去做，可是却不成功。到底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原因，只知道不容易。有些人甚至想要放弃了，有些人想要离开了。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顺服的力量，

要是我们渴望顺服神，我们必然能够顺服神。当然，其中有一些关键是我们需要认识的。我们不能只说，我尽上最大的努力，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可是很多时候，我依然不能。那么今天的信息就要为弟兄姐妹解开你之所以不能的一些可能原因，以及告诉弟兄姐妹怎么样才能够。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美好的生命。也许有些人会说，拿耶稣做例子太不切实际了，他是神来做人，他是完全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犯过罪，所以跟我们呢很不一样。不错，耶稣基督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本体，在人间的彰显。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见他在地上生活的样式，从其中找着我们可以顺服神的钥匙，顺服神的关键，帮助我们也走上顺服的道路。让我们先来看看顺服的含义。到底顺服是什么意思呢？顺服就是我愿意依从神的话去行事，不论神什么时候说，说些什么，我都立刻遵行。这就是神所要求的顺服。如果不是这么做，就只是部分的顺服，而部分的顺服就等同于不顺服。相信我们心里都会同意，顺服神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好的。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可以享有内心的平安和满足，有说不出的喜乐和切惧。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因为我们听从了他的话。因此，不顺服神是愚昧的行为和决定。那么到底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平当中有什么生活样式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和效法的呢？他完美无瑕的生活又怎么样塑造我、影响我成为顺服他的力量呢？请我们打开新约腓立比书，这个不是耶稣亲口说的，而是使徒保罗论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所说的。保罗对耶稣的生平那认识是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来得多的，他深知基督的奥秘。腓立比书第二章论到耶稣在神面前那颗顺服和谦卑的心灵，请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八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经文这样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虽然与父原为一，他曾经介绍自己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然而他没有因此而傲慢，他反而是愿意放下自己的荣耀，他甘愿卑微，受父神所差到世上来作为一个人，而且成为世人中最卑微的。主耶稣他一直都是神，即使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他依然是神，但是他甘愿限制自己，他甘愿做一个100%的人，和人一样在地上经历作为人的种种限制以及无奈。保罗形容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主耶稣虚己的程度是完美的，因为他来到世上不是住进王宫去过富贵人家的生活，相反的，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卑微。在和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主耶稣谦卑的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挨着次序为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并且用自己的手巾擦干，给客人洗脚，这是奴仆才会做的卑贱工作，而主耶稣却甘愿这样去做，他甘愿服侍当时那世代的人。奴仆的地位是最卑贱的，做的工作也是厌恶性的，主耶稣却愿意在地上做奴仆所做的。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他是生在卑微的马槽里，用布包着，在那恶臭，在那难闻的地方，主耶稣就生在那儿。他了解人的无奈，他了解人间的疾苦。保罗说，主耶稣是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的神的儿子，他活在人间

过着人的生活，舍弃掉天上的荣华，做到人间的奴仆。主耶稣除了一生没有犯过罪之外，在别的地方一切跟人一样，他是那样的谦卑顺服，而他的顺服是存心这样的，是主耶稣决心要顺服神的。神要求耶稣顺服到怎么样的程度呢？我们看主耶稣的顺服是为他带来了十字架的羞辱，十字架的痛苦，因为父神定义要他死在十字架上，要他牺牲自己的生命，要他成全神在创世以前为了救赎人类所预备的救赎计划。试想主耶稣顺服神要付出的代价是怎样的大，他所患来的痛苦是何等的深，他所要喝的杯是多么的苦。今天如果我们要过顺服神的生活，在心智上我们必须像主那样，神不一定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他寻道，或者要我们为他做出很多牺牲，但是我们在态度上，在心智上不可放松，这是一个追求完全的心智。主耶稣将他的生命交上，任由神安排使用。其实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我们的，而是属于神的，理当全然献上。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试问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是为自己保留的吗？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肯开放自己交给神的呢？还是我们全然的把自己献给了神？在腓立比书这里简单的为耶稣刻画了他所过的一生，他怎样来到世上，怎样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怎样在地上做奴仆服侍世人。罗马书说，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定的就是你我，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这是神所定的心意。神要我们像主基督，像他的爱子那样的谦卑，那样的顺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看看主耶稣的一生，对比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能不能说我自己是顺服神的？我有没有那颗顺服神的心呢？我们能不能像主耶稣一样对神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有些时候我们来到一些处境中，我们真的是不愿意对神说，神啊，我愿意顺服你一切的安排。特别是我们知道前面所摆着的是痛苦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愿意主动的求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然而主耶稣他不是如此，主耶稣明明晓得前面所摆着的是十字架的苦悲，然而他依然对神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何等美好的榜样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一旦我们开始顺服神，我们就是在凡事上，在每一件事上都顺服他，不能再有任何的不顺从。当然今天我们仍然活在肉身之内，我们有各样的情欲，我们会有犯罪的可能，我们有人性的软弱，我们常常走出神的旨意之外。然而问题不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每一件事上都依着神的指示去做了，而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一颗爱神因而愿意顺服他的心。到底我们是不是乐意顺服，不要说是一点点的渴望，很微弱的动机，到底我是坚守顺服的原则呢，还是我是选择性的顺服？很多人一生当中是选择性的顺服神，而不是坚守神所喜欢的原则。因此当他落入一些处境中，受了一些问题困扰的时候，他就有挣扎，就起了怀疑，到底我要顺服神呢，还是照我自己的看法，照我自己的喜好，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呢？是不是我心坚定，以主的美旨做我的心志呢？旧约里的诗人说，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歌颂，我要赞美。我跟主的关系是这样，主你美好的旨意就是我的心志。如果我们坚守顺服的原则去行，我们照着这个原则生活，我们就是把每件事情都放在这个原则之下过滤，符合神旨意的我顺从，因为这是神的计划我乐意顺从，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成为我心里所喜悦的，而不是看这个顺服会给我自己带来怎么样的危机困难，然后我找各样的理由。

择我要顺服主，几乎不然我顺服你，那就很不一样了。这是内心顺服的灵在主宰着我们，是圣灵感化的工作，而这正是神所渴望的。神不希望我们的灵性经常大起大落，神不要我们一下子跳跃得很高，欢欣雀跃，但一下子我们因为遇上一些小事就痛苦不已。神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圣灵来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来要帮助我们顺服神，神要我们有一颗顺服他的心智，要我们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明白他的旨意。在顺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伤痛，可能会有挣扎，可能会有眼泪，甚至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付出牺牲。但是弟兄姐妹，这是值得的，神的能力会托住我们，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一颗顺服的心灵会说，神啊，无论那个代价多大，无论我要流多少眼泪，无论要经历多少艰难，只要这是你的意思，我一定顺从，我必定爱主到底。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必须对顺服有这样清楚的认识，知道顺服的含义和要求，那是原则性的，不是选择性的，那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那是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而不是临阵退缩却步不前的。当我们对顺服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让我们再回头看主耶稣的生平，到底在主耶稣一生当中，他顺服神的秘诀和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从主耶稣的人性方面去思想。虽然主耶稣他是100%的神，但是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他是一个十足的人，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经历困苦，跟我们一样。希伯来书第四章14节到16节这里这样形容，希伯来书4章14到16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多受试探，多受试炼，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是他跟我们不同之处。也许有人会说了，那我们怎么能像主一样的刚强呢？我怎样才能够一生顺服神呢？而顺服的生命正是神所要的，是神所寻找，也是神所欣赏和喜悦的。到底我们该怎么做呢？让我们来看一些经文，从主耶稣他的身上思想和学习。我们先看马可福音第一章32节到35节，马可福音一章32到35节，在这里主耶稣学习顺服，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以人的身份，他还需要学习顺服神。经文怎么说呢？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好，这是马可福音第一章32节到35节，路加福音5章15节到16节，经文又说，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他的生活中经常有退去的时候，耶稣的退去其实就是退到神面前祷告，支取力量，寻求神的指示，从神那里知道自己该做的事，以及要获得的圣灵的能力。那个时候在耶稣身边到处都挤满了人，他们来自各个地方，他们围着耶稣，个人都带着不同的需要，带着期望，他们希望耶稣能够帮助他。耶稣怎么样呢？即使耶稣一天有48个小时，72个

小时大概也不够应付。但是主耶稣非常有智慧，他知道自己得力的源头是来自于跟神独处，所以他即使看见周围有好多好多的需要，但是他依然退去，独自一人祷告仰望神。路加福音六章十一节十二节，路加福音六章十一十二节经文说，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也许你会问了，那么这跟我有能力应付和对抗试探、顺服神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这是关键所在，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事，就是跟神祷告，与神独处。即使在耶稣的生活中，在耶稣作为人子的时候，他一样需要花时间去与神独处，聆听父神的声音，获得神所加的能力。如果连耶稣当日都需要退去与神独处，专心祷告，那么更何况今天的我们呢？我们绝对不能过顺服神的生活，除非我们每天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听神的话，与神交谈，默想他的话，和他有交往。这其实正是神创造我们、爱我们的原因。他要跟我们相交，他要对我们说话，他造我们，他希望我们顺服他，在爱中与他相交，在爱中与他连结。而他有丰富的恩典，有足够的能力赐给我们，但是这一切的更新和领受都是透过与神独处和相交的时候获得的。要是我们忽略了与神相交，没有时间跟神独自在一起，我们就没办法顺服他。试想，我们一天下来所听见的声音多得不可胜数，有多少事情在我们身边吸引着我们。神不希望我们受到别样事情的吸引，因为神要我们专注于他，爱他，神要引导我们的心思。因此在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先来到他面前，支取他的能力，才展开这一天的生活。不管我们感到多么疲乏，多么困倦，花时间跟神单独在一起，会为我们带来极大不同的结果。我知道很多身处现代的人睡眠时间都不够了，我们起床的时候都是挣扎着起床，感到很困难，赶着上班，赶着上学，赶着工作，很多时候是无可奈何的。但如果亲近神，起床读经祷告，恐怕很多人还做不到。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一颗乐意的心，我们可以求主帮助，神会加添我们能力去做到我们本来做不到的事。这必须我们愿意，必须我们亲身体验，才可以知道它的奇妙。但愿我们都看重祷告，看重从神而来的能力。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九章这里讲到了圣灵，主耶稣的一生和圣灵是不可分割的。耶稣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是由圣灵引导的，圣灵在耶稣受洗的时候降在他身上，给他能力引导他。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讲到旧约时期借着动物献祭流血是怎样的不足，作者是把耶稣将自己献上成为赎罪祭来跟旧约的献祭相比。经文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里讲到耶稣借着圣灵将自己献上，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想顺服圣灵，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花时间跟神相交，另外就是倚靠圣灵。圣灵的工作需要人成为他的工具和器皿，而圣灵也要得着全部的主权。当耶稣升天以前，嘱咐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圣灵降临为止，他们才可以出去为他工作。我们要顺服神，也必须从圣灵那里先获得力量，因为圣灵有无穷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做成我们自己无法做成的事。他会装备我们，他会建立我们，只要我们依赖他，他会使用我们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今天的讲题顺服的力量，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愿神保守赐福弟兄姐妹。

0: 感谢史丹里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一个顺服神的人必然不会有损失，相反的，一个叛逆神的人必然不能得胜。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您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温哥华地区的听众，请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给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新建全新豪华建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来85 Mona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王一宁。
1: 阳光
3: 早安
1: 多伦多，
8: 早安听众朋友，又是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啊！今天呢是8月10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20度，相对湿度88%，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的5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是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20度，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19度。新的星期的开始，天气非常清凉，不过今天呢可能50%的机会还有雨。你有没有发现呢，某种程度上咱们说有这个秋老虎的感觉啊。那在这个立秋之后，基本上呢好多这个时候气温到中午时分还是蛮高的啊，而且呢还蛮热啊，29度再加湿热，像都超过30度甚至更高的感觉。除了这之外，最近呢在这个社交平台啊，看到许多大家关于生活在加拿大、生活在多伦多、生活在不同省份的一些讨论。比如说在 Reddit 这社区啊，咱们讨论什么呢？离开多伦多是否值

值得，不光是在这个本地的人，其实咱们特别是新移民啊，大家啊、来了一段的时间了，或者刚刚来到多伦多，大家都有不同的这方面的讨论。如果您在这个无论是中文啊、英文的社交媒体啊，都非常之多这方面的话题。那就是说，来到这儿生活，许多网友就坦言说啊，持续高涨的这个房价呀、生活成本呐、让他们也都考虑啊搬离多伦多。那到底搬了之后是好是坏，或者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其实咱们听了别人的意见，对咱们蛮有帮助的。为什么？如果你也有这样的这个想法的话，确实这现实的问题都摆在咱们眼前啊。房价呢高得不得了，大家知道平均的房价超过100万了。对了，那当然把大房子、小房子啊，这个 townhouse 还有这个啊 condo 等等啊，咱们都把它放在一块儿，平均哦都超过100万。就算您在本地大学毕业了啊，那您也拿不起啊这个什么 down payment 这预付款，哎。然后呢，拿得起预付款，父母给了，然后再怎么供呢，都成了一系列的这个方面的问题。好。看一看网友的反应了，有人分享说啊，自己呀、从这个多伦多搬到了滑铁卢，就 Waterloo， 然后就发现呢，哎，房租啊或者租房表面上都略低了房租啊，但整体生活的开销呢，几乎跟多伦多持平，交通的便利度也都差了，因为毕竟偏远了嘛。那社交生活呢，单调乏味，甚至啊。有的朋友说了，那干脆我就搬回多伦多吧，因为以前的朋友啊等等啊，通勤呢都不如以前这么方便了。也有人说啊，滑铁卢的住房租金呢，近年来也都是水涨船高，几乎啊跟多伦多差不多的水平了，没有什么额外的价值。那也都是，如果您搬到啊再远一点的地方，如果啊这个租金差得多，那也都值。对吗？如果没差多少，差个400-500块钱，然后呢，这个时间呢都浪费在通勤上啊，或者不便利。您想，您搬得这么远的话，上班特别远了。那除非您在附近能找到工作，但是呢，工作的机会呢又没有多伦多多，所以往往出现这些问题啊。有的朋友呢在网上也都说，这一现象并非是 Waterloo 滑铁卢所独有，而且呢，这个。多伦多的居民外流呢，带动了周边城市，比如说 Hamilton 啊、Kitchener 啊等等的房租都在上涨啊。然后呢，趁机呢，这个当地的这个房东啊等等啊，也都把房价提高了。为什么？其实啊，水涨船高，对吧？对吗？因为进来的人多了，那当然房租就也在逐渐的在增高啊，而且抬高了市场的价格。那就看一看目的地的这个体验了啊，理想跟现实还是有落差的。所以说部分选择离开多伦多的人呢，在这个新居住的地方，有人说了，获得了理想的生活空间和亲近自然的机会。对了，那大城市当然亲近不了自然，咱们都住在钢筋水泥公寓里边是不同的啊。那您看，有一个这个人呢在社交媒体发言啊，他说他4年前呢搬到 Bruce Peninsula， 咱们翻译成啊叫布鲁斯半岛。他说啊，40万加币就买了独栋的四房的独立屋啊，每年夏天呢还通过这个 Airbnb 啊租两个房间补贴房贷。啊，门口就有湖，还有健身的地方啊！啊，平日还能养蜂、骑马呀！啊，享受这个城市难得的田园生活，这是他觉得好的地方啊。那当然了，你想，除非是咱们退休了，或者不用啊，天天通勤工作，这样的话还可以啊。这房子便宜，40万啊，四房独立屋。啊，然后呢，夏天呢，有人去旅游的时候呢，在 Airbnb 租两个房间，还能补贴房贷，门口就有湖啊，能享受这种各种的田园生活，当然好。但是呢，他最后补了一句，他说田园生活也都有代价哦。为什么？当地娱乐是非常有限的。对了，就是咱们说的一些这个小镇啊，特别远的这个地方啊，只有一家电影院，然后呢，这个电影院放的都是什么动画片啊等等啊。另外冬天就比较漫长严酷，出行啊都必须得开车了。
他说在大城市呢，乘公交啊等等啊，或者去图书馆都非常方便，但这些小镇呢，小的地方呢，哎，就不一样了，各种娱乐设施也都没有啊。那有人还叫横向搬迁，就是说咱们除了搬远的地方，那横向呢就搬到加拿大不同的城市吧，比方说咱们去哈利法克斯啊。

啊，或者其他的这个省份啊，但是呢，也都说啊，遇到这个，比如说你英文不太流利啊，等等啊，其他省份呢，并不像在大多伦多地区啊，这个包容性，特别对少数族裔的啊，这个搬迁呢，啊，这么这个有包容，所以有人说住了一段时间，好像觉得当地没有那么友好。就不像咱们大多伦多地区是这个多元族裔融合的地方，大家觉得很平常。但是呢，在那些地方就不一样了，再加上您英文不太好的话呢，其实沟通啊等等确实不方便啊。有人去到 Saskatoon 啊，环境优美，价钱便宜，房价便宜，就业机会还算是不错。但是呢，就是这种多元文化的氛围，远远啊，这个离跟这个加拿大确实还不一样。啊，那您看最后啊，也有人呢把所有的这些网友的这个评论做了一个总结啊，说呢房价、生活成本、生活方式的差异，还有对少数族裔的包容性，是多伦多人考虑搬迁时最为关键的议题。不同的地区呢，实际体验的差异啊还是巨大的啊，有田园梦想，也都有现实，有包容度、归属感的这方面的落差。所以说最后他得出结论，对少数族裔来说呢，多伦多啊依然是受欢迎的一个避风港。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们好待，
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2: 其实我自己都非常期待这一次来到加拿大演出，因为是我人生第一次来加拿大，所以我反而是先想我要去哪里。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是我在我的 checklist 里面是人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就是 Niagara Falls。 因为这个之前都只是在啲影片或者在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同埋因为这次是中秋嘛，所以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想跟你好好同在，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3: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1: 哪里有的看呢？
3: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的五成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9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20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19度。6点45分的，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信线 CR 的 Salem、West Road 的 Pernini、Meadowville 附近，还有 Evan 到 Dixon 开始多车；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多车 Q 的附近 ；B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比较多车，然后在 Shepherd 到401也都开始繁忙。401的西行线在365附近多车，427南行线在这个 Finch 附近行车缓慢。另外 QEW 东行线 Huron Perry 多车 Dixie，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 Follow me. 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万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尊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号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想换房子，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的房子，
1: 有什么优惠楼盘呢？
0: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l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s Reeling Semi Home， 坐落于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1: 好吸引呐、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1: 周末立刻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跟你一起发掘理想新居。Alden Grand House 是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已经在报道中文，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有一辆车在昨晚十一点钟左右，在士嘉堡的 William Kitchen Road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失事，撞向一只电灯柱，而司机涉嫌在受到酒精、药品或毒品影响下驾驶而被拘捕，事件中五人受伤。多伦多消防正在调查一宗的火警，事发在今天凌晨大约三点钟，在 Dufferin Street 和 Bloor Street 交界地区一座三层高的混合用途的建筑物，而消防说是地面的一层起火，浓烟蔓延到二楼和三楼，火警没有波及到临近的建筑物，事件中无人受伤，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皮尔西警方继续调查在宾顿市发生的车祸，事发在昨天下午四点钟之前，在 Chincoosey Road 和 Dusk Drive 交界地区涉及三辆车，而其中一辆产生

上了行人路，并且翻转，另外一辆车也都铲上了行人路，而车头严重的损毁。而警方最初说，有一名女子送医时伤势严重，昨晚更新，她没有生命的危险。警方没有公布该名女子是司机亦或是乘客。事件中有一名男司机轻伤，送医接受治疗。卑诗省南奥肯纳根 South Okanagan 的山火威胁到民居，大约有20000人要撤离家园。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一名80岁的女长者相信在和一名家人逃生期间丧生。而卑诗山火服务厅昨天说，这场山火自从上个星期五开始以来，火场的面积已经达到136平方公里。而卑诗省截至昨天有102宗山火的报告，其中4场的山火威胁到民居或者社区。当局预期受持续炎热、干燥和雷电的影响，全省出现新山火的风险偏高，尤其是在内陆和奥肯纳根地区。本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工会 Unifer 定在今天起与通用汽车公司进行集体合约谈判，谈判涉及超过4600名的员工。Unifer 上月宣布，受聘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会成员已经表决确认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合约协议，而新合约为期3年，包括1年加薪3%。工会预期将与福特达成的协议为蓝本，希望在和通用汽车和斯泰兰蒂斯谈判的时候，能够取得同样的成果和公司做出的投资承诺等。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指出，美国苹果公司因应短缺，开始在包括手机在内的部分产品测试使用中国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的记忆体晶片，并和对方初步洽谈成为苹果的供应商，希望在中国销售的苹果产品使用长鑫存储的记忆体晶片。而苹果正在寻求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与长鑫存储达成供应的协议。报道指出，由于人工智能的热潮导致记忆体晶片的供应短缺，如果苹果能够确保来自中国晶片制造商的稳定供应，将有助于该公司抵消成本的压力。长鑫存储较早之前已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与中国军方存在关联的企业名单。报道还指出，美国联邦条例禁止美国的企业与长鑫存储共享技术，包括在晶片规格方面的技术交流，阻碍苹果向长鑫存储采购晶片。台湾正在进行年度汉光军事演习，而今年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韧性演练。而由当地的今天下午的2:30到3:00，中部地区的流动网络会减速30分钟，模拟通讯设施预习时政府和民众的应对能力。演习地区包括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和嘉义县。当局提醒民众，演练期间应该减少非必要的上网，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的工作，提前或延后办理网上交易等重要的业务，避免影响到自身的权益。而当局星期四也会在北部地区，包括台北、新北和桃园等地进行同类的演练。强热带风暴白海豚逐渐地移向内陆，而下午离开了浙江，进入江西上饶市，预计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国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了台风蓝色的预警、暴雨橙色预警以强对流天气蓝色的预警，预计未来3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湖北等10多个省份将有持续性大范围的强降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到星期四之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的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仍有明显的降雨。上海全市有大暴雨，在6小时的降雨量最高达到176毫米，金山区雨量也有120毫米以上。当局发布了暴雨红色的预警，除政府机关和直接保障城市运行的企事业单位之外，其他单位可采取临时停课、停工等6停的措施，同时一律暂停举办户外群众聚集的活动。而位于区内的乐高乐园、
度假区中午的12:30起也都临时闭园。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的信号，预计明天傍晚到星期四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通州、门头沟、房山、大兴区等更加

0: 发布了暴雨红色的预警，24小时累计雨量可能达到200毫米以上。而强台风白海豚较早时掠过台湾北部的海面，多个县市风雨交加，全台湾发生了最少632宗的灾情，有6人受伤，多处的树木倒塌，道路和隧道损坏，公路出现了落石。而基隆港有货柜被强风吹袭倾倒，当地的气象部门清晨发出了豪雨特报和路上强风的特报，而其中台北市由凌晨起的雨量累计超过了200毫米，台中市也都超过了170毫米。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遭受到无人机的攻击，死亡人数增加到13人，有39人受伤。当局指出，下卡姆斯克的生产和民用设施受到敌方猛烈的无人机袭击，大批的伤者送医接受治疗。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全权大使米罗什尼克指出，乌克兰部队对下卡姆斯克发动无人机袭击是战争罪行，造成人员伤亡的责任在于向基辅提供武器的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晚防空系统在包括达达斯坦共和国和莫斯科在内的全国多地摧毁了456架乌克兰无人机。在美伊谈判陷入焦灼之际，伊朗有最高人事的变动。总统佩泽西奇扬的办公室星期天的深夜公布，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前总司令雷扎伊获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以及作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委员会的代表，而委员会的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改为出任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而英国《镜时报》分析说，美伊战事爆发以来，革命卫队的影响力持续的扩大，雷扎伊和佐洛加德尔都曾经任革命卫队的指挥官，是强硬派，而任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都必须获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穆杰塔巴的批准。暂时未知这次人事的调动会如何影响到谈判的前进。而佐德加尔德日前曾经发表声明，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要求美国停止战事、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撤军和赔偿等等。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表了报告，指出上月全球平均的气温为摄氏16.9度，跟2024年7月并列历来同期的第二高，仅次于2023年。而上月的全球海洋表面的温度更是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有20.96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水的水温异常的偏高，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还将进一步的增强。持续受到热浪侵袭的西欧，6到7月份的平均气温21.62度，创历史新高，比1991到2020年同期高2.79度。报告还指出，干旱持续影响到欧洲西部和中部，土壤湿度低影响到降温的能力。欧洲多条的河流水位显著低于平均的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的供水、农业的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都造成压力。日本熊本县上月底发生的7.1级地震，再多一个人死亡，令遇难人数增至39人，另外有23个人重伤。当局推算有超过20000幢的房屋受损，而八代市、羽城市和冰川町总共是有超过3.4万户仍然停水。防卫省表示，一架美军的 KC-130 运输机昨天由东京横田基地运送约16吨的饮用水到熊本县的自卫队基地，再由自卫队通过陆路运送到物资站。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视察物资交接的情况，指美方将会继续提供支援。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表示，美军提供协助体现日美同盟纽带牢固，以及平日所建立的协作关系可以在援助灾民方面发挥作用。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的泰国暖武里府当地的行政组织办公大楼星期一再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的主席通差头部中弹。泰国传媒报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早上11时左右，通差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也在事件中受伤，2人被送医，枪手已经投降。当地官员说，枪手是一名前议员。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

0: 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超值大折扣，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ea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商品零首付，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审批，全店商品任您挑选，马上把心仪产品带回家，完全没有负担。此外，家具、床垫、家电、电子产品等也有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嘉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0: 位置好，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四台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8月15号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4: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yn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3: 哪里有的看啊。
4: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让我

0: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眷屋，现已开幕。
1: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0: 真的要快，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畅享加拿大3D， 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天朋友，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88%，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的午船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20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19度。7:20将近21分呢，为你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街进线 C2 的 Salem、404的 Avenue、Q 的 Dixon 非常的多车。另外在 Highway 25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汽车发生了故障，由 James Snow Park 开始堵车。401的东行线 Mavis 多车 Huron Ontario、 427在多车到 Q 的附近。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多车，再有 Shepherd 多车 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27的南行线409东线交流道只有单线开放，有维修的工程，由 Derry Road 开始行车缓慢。 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QW 西行线 Dixie 附近多车，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超值大折扣，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ea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商品零首付，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审批，全店商品任您挑选，马上把心仪产品带回。

0: 回家完全没有负担。此外，家具、床垫、家电、电子产品等也有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嘉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想换房子，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的房子，
2: 有什么优惠楼盘呢？
1: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ding Semi Home， 坐落于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2: 好吸引呐！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多。想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2: 周末立刻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跟你一起发掘理想新居。Alden Grand Towns 是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4: 财经新闻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上星期三大指数升约3%到5.2%，全部呢都录得是4月中以来最大的单星期的升幅，并连续2周啊，纳指的升幅是最大。而大市呢，本周焦点呢是在于通胀的数据，星期三公布7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还有核心 CPI， 预料呢按年升幅分别回落至3.4%和2.5%，按月微升。星期四公布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还有核心的 PPI， 按年升幅呢估计回落到4.9%和4.2%。本周也会公布二手房屋的销售、零售销售、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等等的数据。而美股业绩呢，包括超微电脑、思科系统、应用材料和 CoreWeave 等等。另外呢，澳洲央行本周二公布议息的结果，预料利率维持在 4.35 厘不变。中国大陆7月份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0.5%， 升幅比6月回落一半，创6月以来的最低。由于汽油价格的升幅大幅的回落16个百分点，达到 1%，带动了能源价格升幅的回落，而上个月 CPI 按月的跌幅收窄0.2个百分点，达到 0.1%， 连续3个月下跌，而头7个月的 CPI 按年升 0.9%。 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数据受到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但撇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按月升 0.3%， 按年升 0.9%， 整体保持温和的上升。另外，中国国内部分的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因素的影响，7月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3.5%， 升幅回落 0.6 个百分点，自近4年来的高位回落，并创3个月来的低位。 PPI 按月跌幅扩大 0.4 个百分点，达到 0.7%， 连跌2个月，并创近2年以来最大的跌幅。日本央行7月份的政策会议摘要显示，委员对通胀风险日益加剧提出了警告，认为可能要采取灵活并快于预期的加息步伐。很多委员会都表示，随着日元贬值推高了进口的成本，人工智能的需求强劲带来物价的压力，加上中东的冲突导致燃料成本居高不下，而央行必须要对核心通胀率超过 2% 目标的风险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会议的意见摘要显示说，有委员就认为必须要加快货币宽松力度的调整步伐，有委员会就主张要灵活加息来应对通胀的风险，令利率政策更加接近被视为对经济中性方面的水平。7点26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通用汽车同工会 Unifor 定于今日起进行合约谈判。西班牙恢复对意大利航班船只实施入境检查。香港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11名被告获批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话 ，Everybody welcome 嚟到八月十号星期一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咧出面嘅交通情况嘅。401双线咧，先由412到西林繁忙咧，跟住由 Warden 开始继续慢驶，直至 Avenue Road 为止。但系松一松之后咧，再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嘅。而今朝早401双线咧，去到25号公路咧，右边线受阻，因为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咁所以现时咧401双线咧由James No Parkway 到25号公路嘅肇事现场咧，都系非常挤塞。401东行线咧，由机场开始慢驶，直至400号高速公路为止。而404 DPP 南行线咧，先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多车咧，跟住喺 Don Mills 西有短暂时间咧，都系有慢驶嘅情况。而最南端 DPP 南行线由 Bayview Boulevard 到 Richmond 嘅出口咧，应该系入口啊，亦都系行车缓慢嘅。400号南行线喺 Line 5比较多车，特别挤塞咧，系最南端由 Shepherd 到401，而401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都系行车缓慢嘅。403东行线由 Lincoln Alexander 开始咧，一路塞到 Aberdeen， 而42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咧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龙尾咧由

0: Barrie 开始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North Shore 到 Fairview 多车 ，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对的士嘅，而对头线 QEW 西行线咧今朝早罕有地由四二七开始就慢驶，好彩好短暂啊，过咗的士咧就会畅顺翻噶啦。而加电下东行线咧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ison 都系行车缓慢。城市道路方面咧有呢个事故嘅 ，Gerard 东行线去到 River 咧，因为有火警嘅关系咧，现时系封闭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李佳。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早晨早晨，8月10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35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有时我觉得呢，一个善意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呢，真的可以说令到你呢生活更加有动力的。昨晚自己有机会呢和小英呢为我教会一个活动呢去做司仪啦。咁而亦都好多朋友都识我，知道呢我是做早晨节目的。咁于是乎呢，差不多临完结都未够10点钟呢，好多朋友都话，哎呀今日辛苦你啊，怕呢我今昨晚唔够瞓嘅。咁坦白讲咧，其实就算唔系话要出席呢啲活动咧，有时自己都会话咁早咧，10点零11点瞓觉。咁但系凭住好多人嘅祝福咧，都真系令我觉得，唔得啊！寻晚咧真系要早啲瞓。虽然我有啲嘢咧，翻到屋企都要继续做啊。咁但系叫做咧，能够瞓得到，再加埋咧能够准时起身。今朝早咧同大家睇下咧，究竟你今日要面对啲乜嘢？新一个礼拜嘅开始啦，再加埋咧，当你发觉有好多朋友，尤其是喺暑假咧，真系要开始咧，就系要喺八月中嘅时候咧，同你嘅小朋友准备。虽然话咧，仲有成2至3个礼拜咧，先至系翻学嘅。咁但系亦都开始见到有啲专家，尤其是教育专家讲，就系话唔好真系等到八月尾或者 Labor Day 嗰个长周末咧，先至同你嘅小朋友去讲下个礼拜就要翻学。其实可能喺八月中咧都要准备嘅。咁亦都有好多嘢可以做嘅。首先第一样嘢就要帮啲小朋友收拾心情啦。因为我相信喺暑假面咧，如果你系同你嘅小朋友一齐放假的话咧，一定会有一个咁嘅情况嘅。朝头早咧，晏一晏都唔起身，夜晚咧夜一夜都唔瞓，咁似乎呢样嘢系真系要改嘅。朝头早要准时起身啦，就算你话朝头早起咗身冇嘢做的话，都要准时喺嗰个时间起身，方便调校翻佢嘅生理时钟。而晚间咧可能到咗10点零钟咧，或者甚至早都系9点钟就瞓觉嘅。虽然我哋都明白，有时作为成年人，我哋同小朋友讲，你叫佢早瞓嘅同时，你自己又夜一夜喺度打机啊，或者喺度睇电视咧，呢样嘢系唔能够立好一个榜样嘅。咁但系有时冇办法。你要你

小朋友有一个好嘅生活作息嘅图谱咧，自己都要辛苦啲。咁所以变咗咧，八月中真系要开始准备噶。就算你话八月中系咪做一齐啊？唔，八月中咪八月尾咯，唔好等到咧劳工日嘅长周末假期嘅。咁同埋再加埋咧，有时我哋要点样令到啲小朋友咧学习咧系专心咧？今日见到咧 CTV 佢哋就访问咗一个教育专家，佢话其实咧建议所有嘅学生咧喺每一日开始嘅时候咧问自己三个问题。咁而呢三个问题咧，我觉得唔单止系净系啲小朋友要问自己，家长都可以帮助啲小朋友问自己咧，甚至家长自己咧都可以问一问嘅。第一个问题就系究竟你今日学习嘅时候，你嘅目的系乜嘢？嗱，有时真系要睇下嘅，即系小朋友翻学，阿妈叫我翻学啫嘛，阿爸叫我翻学，我点知我嘅目的系乜嘢咧？但系其实成年人咧系真可以引导佢哋嘅，你嘅目的希望增进知识啦，等你嘅脑筋可以灵活啦。嗱，呢啲问题虽然可以睇嚟老生常谈，但系如果你成日去问你嘅小朋友，或者你帮助你自己都问翻你人生嘅目的标咧，可能你真系会发觉咧，每一日做嘅事情咧系更加清楚嘅。正如好似我都有时会问下自己噶，点解我今日仍然要开麦咧？唔系净系单单揾食嘅，而系能够同你倾下偈，分享一啲咧你需要知道嘅资讯，再加埋可能你都会话嗰啲资讯我自己喺网上面都睇到啦。你揸紧车系唔可以扫手机噶嘛，我咪讲俾你听咯。咁而另外一样嘢就系点样我能够将我专注力集中喺某一个位。咁呢个真系要苦心自问嘅，翻到学校有好多嘢系可以影响到你个心神嘅，系咪净系望住老师咧，定系话用自己耳朵听住老师讲嘅说话咧？而第三个就系、是、究竟我信奉啲乜嘢，无论为自己咧，为呢个世界。嗱，呢三个问题睇嚟咧，哇，都几哲学下。咁但系有时真系当你发觉第一日可能喺问嘅时候，自己未必有答案，唔紧要，第二日继续问，第三日继续问，咁我就可以等啲年轻人咧喺佢翻到学校嘅时候咧，更加知道原来我要点样做。可以等佢哋咧学习成绩咧就更加好嘅。咁而同样啦，虽然你话咧，即系可能喺今个礼拜大家要调节自己嘅作息时间啦。咁但我都明白，当见到咧好多人都会讲，喂，其实由今年嘅七月中咧到八月咧，英仙座流星雨咧就会进入高峰期。咁而今个礼拜嚟讲咧，亦都好多人话，如果你向北面一啲冇乜光污染嘅地区咧，应该会比较多机会咧见到好多流星咧喺你嘅头上出现嘅。唔知会唔会系咁样啊？放紧暑假嘅朋友可以不妨谂一谂。如果唔系咧，就可能要等到周末啦。今朝早嚟讲咧，天气状况有啲古古怪怪嘅，都好似有啲少少嘅烟霞，有时咧呼吸都闻到好似有啲烧窿嘢嘅味道。唔知系咪咧，就系受到西北面嘅山火影响，因为仍然都有一啲火头喺度嘅。22度嘅气温加埋湿度会有26度嘅感觉，而今日较好时间咧，将会咧乜都有啦，阴晴不定，兼夹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下午更加可能会有雷暴嘅。最高气温27度，加埋湿度会有32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29。

落雨苦必须经过第一次，不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矜持，你不应有自爱，爱这一个字。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美好新一天。就算被人恰到，唔好发癫。睇下现时401双行线咧，由42到4林繁忙啦。沃顿到 Avenue Road 都系行车缓慢嘅。另外，从 Allen 一路到 Dixon 咧，亦都系繁忙。而401西行线咧，去到25号公路右边线咧，继续因为嗰个坏车受阻嘅。所以现时由 James No Power 开始到肇事现场咧，非常非常挤塞。401东行线咧，先由机场到400号高速公路行车缓慢啦，而喺中途咧，及 Western 嘅 Express 咧，左边数过嚟第三条线咧，有个坏嘅货车停咗喺度嘅。而 DBB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松一松之后咧，去到 Don Mills 有短暂时间都系慢驶嘅。而由 Bayview Boulevard 到 Richmond 嘅出口咧，亦都系有繁忙嘅迹象。400号南行线咧 Line 5多车，跟住再由 Shepherd 塞到401。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 到 Queen 行车缓慢，而403东行线咧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Aberdeen 咧亦都系繁忙。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长期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现时由 Finch 开始咧已经系比较挤塞。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喺 Burlington Skyway 系多车嘅，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都行车缓慢。对头线 QEW 西行线咧，先由427到的士繁忙，再由 Ford Drive 塞到 Trafalgar。加甸拿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ison 多车嘅，而城市道路方面在这个市中心 Gerard 的东行线现时由 River 到 DVB 继续封闭，因为有火警的清理工作进行当中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几年未翻香港探父母，依家可以回港，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明行买翻啲靓炮心俾佢哋啦。炮心心味浓，养分集中，有不同大细供选择。
4: 新明行心心心，新明行加拿大花旗心好靓噶，我刚出咗机票，一齐去新明行买靓加拿大心翻去啦。
3: 新明行电话416-979-9559，位于412登打士西街。新明行心心心。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一来到星期一，可能会令你想起几样东西。第一，放完个周末之后，今日如果要翻工呢，真是万般的不愿意起身。但是你明知道今日你要做的事情是一定要你去完成的，所以就算怎样不愿意，都要用你强大的意志力去克服自己身体的软弱，起得到身就一切都有希望。而另外星期一好常会令我哋諗起，就係新一个礼拜嘅开始。本来呢句说话呢係一定啱㗎，呢个礼拜係新嘅。但係如果你将个新字调一调位，成为一个礼拜嘅新开始呢，咁样成个嘅意思就可以话截然不同。呢个礼拜究竟有啲乜嘢新嘅事物你要去面对呢？有啲咩新嘅事物你要去挑战呢？又或者你点样可以缔造一个新嘅开始呢？新同旧是相对的，而很多时候我们人生入面最常会面对的就是那些旧的事情，纵然你明知道是不好，但是因为你做惯了，有一个因循的心态，你就很多事不思进取，不肯去更新。其实有时候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一些很细微的事情入面开始，就正如吃早餐，平时惯了煎双蛋的，可不可以今天试下不吃这一样东西，作出一些变更呢？有时要去变更就需要动我们的脑筋，因为你会想啲新嘢出嚟嘛，唔系话喺呢个记忆入面就知道要做啲乜嘢。而呢一个咁样嘅过程真係可以激活

0: 活我哋嘅脑部，等我哋可以唔咁容易会迈向脑退化嘅境况。再加埋有时生命中有啲新鲜感咧，你会觉得好玩嘅。只要令到自己嘅生活唔再系非常之乏味，这个嘅变更，这个嘅更新，系我哋每一日都要秉持嘅态度。但你记住，要去变更都要持之以恒，唔好话今日变完之后啊，发觉好玩啦，听日又一切回复原状。咁啊，只系一个短暂嘅改变，系唔能够为我哋嘅生命起到一个好好嘅涟漪，同埋令到我哋觉得生活系真系可以精彩嘅。不过虽然话变更嘅同时，我哋都唔可以贪新忘旧。新嘅事物固然会有挑战，但系新嘅事物系咪一定可以导引你去更精彩嘅生活呢？咁就要睇下你嘅变更系要变啲乜嘢。饮食只系其中一样嘢，未必会有好大嘅改变。但系如果你话做人嘅态度，原本你旧有嘅思维系非常之好嘅，但系如果你话贪新鲜，令到自己变得越嚟越差，咁呢一个嘅新就未必需要有咁样嘅改变。所以在更新嘅同时，我哋都要谂清楚自己做人嘅准则系乜嘢，你要过啲乜嘢嘅生活呢？你要点样去对人呢？你生活嘅态度又系点样呢？更新其实背后系有变好嘅意思。如果你话为咗过住新嘅生活模式而令到自己生活得越嚟越差，越嚟越过得唔好，咁样就宁愿唔变好过变啦。不过始终喺呢个过程入面，我哋要克服嘅就系自己嘅怠惰。就算你明知道过嘅新生活系好好嘅，但你跳翻落去一开头啊，你惯咗你自己嘅生活模式，要去完完全全改变，就总会有好多嘅唔适应，好多嘅唔舒服，甚至你内在嗰个懒惰嘅自己就会提醒你，点解要变啫？原本嘅唔系几好咯，可能真系几好嘅，但系人生唔系净系要几好，而系要更好。当你有咗咁样嘅认知，就可以克服到你自己嗰种唔愿意、嗰种嘅怠惰，同埋嗰种唔想向前，令到自己更加光彩嘅心态。要相信今时今日嘅你，纵然际遇好似系点样唔好，点样系一池死水，呢个系今日嘅境况，唔代表下一刻你唔可以变得更好，可以变成活水嘅。勇敢地作出改变，勇敢地去改变自己生活嘅方向，迈向一个更加美好嘅明天。咁样你嘅生活一定可以过得更加精彩，同埋可以做到不枉此生。让我哋彼此共勉。
1: 想换屋，想住开扬设计充满阳光嘅屋，
2: 有咩想管
1: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2: 好吸引、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2: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齐发掘理想新居。Au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3: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香港变蒸炉，36.9度史上最高温，六旬南山友命不保。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同埋极端酷热嘅天气，令香港热如蒸炉。昨日正午时分，香港普遍气温上升至到摄氏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摄氏36.9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的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摄氏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大埔气温亦都一度高达摄氏37度，而大埔船湾有一名64岁嘅男子行山途中中暑晕倒，直升机送院途中不治。 有山艺教练。

提醒，温度湿度过高，不宜远足。医生亦都警告，一旦大量流汗同埋头痛，可能出现热衰竭症状，要立即停止活动同埋补充水分。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令到香港天气进一步上升。寻日截至下午1:15，天文台尖沙咀总部录得摄氏36.7度，打破2017年8月录得嘅摄氏36.6度，成为1884年以来最高气温纪录。其后天文台尖沙咀总部更录得摄氏36.9度，再次推高纪录。在大约3:20，上水自动气象站录得最高气温摄氏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多处地区气温高达摄氏37度或以上，跑马地和黄大仙气温升至摄氏38.2度，并列市区最热两区，亦双双刷新自2009年建站设站以来新纪录。而元朗公园升至摄氏37.9度，打鼓岭升至37.8度，沙田和将军澳达到摄氏37.6度。酷热天气期间，大埔有行山人士昏迷。昨日下午1:58，执法部门接获行山人士报案，指在船湾淡水湖郊游径近虎头沙对开，发现一名64岁的男子倒卧地上昏迷。救援人员接报到场，并且通知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到场协助，事主由直升机救起，可惜当场证实气绝身亡，遗体由直升机送往政府飞行服务队启德分部。据天文台网站，昨日下午接近2点，大美督气温大约摄氏34.5度，人员正调查事主是否因为中暑晕倒送命。而劳工处昨日早上7点亦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提醒雇主和雇员应该采取预防措施，防止酷热环境之下工作引致中暑。不少外判清洁工人在极度高温之下仍然工作，有老工友直言热到晕，亦有工友靠湿毛巾和小风扇苦撑抗热。另外有地盘工人表示，比平日流多好多汗和感到辛苦。地盘有提供饮水机，但是雇主普遍不会主动安排休息，只能够根据自己的状况稍作休息，亦有自备风扇消暑。有外卖员指，为了生计不可能减少接单，会在送餐途中买冰冻饮品消暑。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而昨晚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会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且移入内陆。预料后日和星期四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今个礼拜之后华南会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以色列媒体指内塔尼亚胡助手涉嫌向卡塔尔泄密。以色列传媒星期日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3名高级助手乌里希、阿恩霍恩和费尔德斯坦被控曾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对埃及局势关切的机密信息。目前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拒绝对此作出回应。报道指泄露的内容来自2024年3月至5月的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内部会议，而卡塔尔方面将从这三个人获得的涉及埃及信息泄露给以色列记者，目的是降低埃及在以色列公众心中的地位，为卡塔尔在同巴勒斯坦回教激进组织哈马斯的谈判当中取得主导权。据报道，调查人员最初认为这三人直接从卡塔尔方面获取信息，并且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以色列记者，可惜新的调查表明他们同卡塔尔方面的信息流动是双向的。报道指调查主要是围绕乌里希和费尔德斯坦展开，他们涉嫌同一间亲卡塔尔的游说公司勾结，参与一系列游说活动的腐败行为。这两人已经被捕并且接受盘问。居住在塞尔维亚的艾恩霍恩因为担心抵达以色列之后会被捕而拒绝返回以色列，在塞尔维亚接受了以方人员的查问。印度观众边睇蜘蛛侠边剧透引发冲突，多人戏院内大打出手。蜘蛛侠英雄重生全球热映中，根据印度媒体报道，在一场放映过程当中，一名男子因为边睇电影边剧透剧情，引起身旁的观众严重不满，双方其后爆发严重的肢体冲突，现场一片混乱。这段拳来拳往的影片其后在社交平台疯传。根据印度快报报道，从网上一段贴文可见，四位朋友去观看蜘蛛侠电影，他们被安排坐在一对男女旁边。贴文指这名男子是第二次观看这部电影，放映过程当中他开始向女伴讲述剧情，

0: 并且透露接下来会发生的剧情严重影响周围观众的观影体验。贴文写，他已经看过一次，这次是陪女性朋友再看一次，观影的时候他不停跟他讲剧情，剧透接下来的剧情。而据报道，这些剧透令坐在他身旁的四位朋友非常愤怒，双方很快发生冲突，演变成肢体冲突，扰乱了放映秩序。最终这四位朋友在戏院和一名男子发生争执，冲突升级，他们开始互相殴打，整个戏院一片混乱。疯传的影片显示，在拥挤的戏院里面发生了一场殴斗，一些观众企图介入，而其他人就一边旁观。这段影片其后在网上疯传，引发热议。一些网民表示，现在的印度什么事最后都会演变成打架，而另一位网民就打趣指，我发展看的并不是这出真人版的多元宇宙大片。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熙。

0: 办公室特维心法，王桂林。
1: 大家早晨，办公室政治咧系相当复杂，好多人中意就围埋一齐讲下啲八卦嘢，谈论下是非啊咁，咁以为系拉近关系嘅一个方法。其实随口一句闲话，随时会变成为别人手中嘅把柄，惹嚟无妄之灾嘅。我哋今日嘅心法咧就系、想自保突围，首要咧就系守住啊我哋说话嘅底线，唔参与，亦都唔传播职场嘅八卦嘢。好多时候你以为呢啲闲聊八卦，转眼就会变质而传开，甚至乎咧真系断章取义，最后咧反而会咬翻自己一啖嘅。人哋讲是非嗰阵，你最好唔好附和，唔好转发，唔好评论。你唔附和、唔转发、唔评论，保持中立低调，反而系最安全嘅做法。职场当中，管住自己嘅嘴巴，就等于帮自己筑起一道保护墙。所以聪明嘅人系唔会喺是非圈嗰度打转嘅。今日落班之前提醒自己，下次遇到啲八卦闲聊，简单带过就算啦。总之少讲一句闲话，就少一分风险，咁先可以保住自己长久立足。
2: 八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2: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小黑翅榴莲肉18.88一盒，
5: 陈太油菜苗2.5一磅，
4: 迷你青瓜仔3两盒，
5: 油水白蜡8.8一磅。
4: 新鲜 A 级金钱剪19.98一磅，
5: 海威优质鲍鱼6.88包，
4: 日清出前一丁4.98一包。
6: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7: 晨早新闻专辑，
8: 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在卑诗省一名女长者在逃避三宝威胁期间丧生。泰国女武利府再发生枪击案，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中国气象局话高度关注白海豚沉窝北上，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卑诗省南奥肯那根的山火威胁到民居，有大约20,000人要逃离家园。加拿大皇家骑警说，一名80岁女长者相信在和一名家人一起逃生期间丧生。卑诗山火服务厅寻日说，这场山火自从上星期五开始以来，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36平方公里。卑诗省直至寻日有超过100宗山火报告，其中4场山火威胁到民居或社区。当局预期受到持续炎热干燥和雷电影响，全省出现新山火的风险偏高。多伦多消防调查紧一宗火警，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3

0: 点，在 Dufferin Street 和 Broad Street 交界地区一座三层高混合用途建筑物，消防说是地面一层起火，浓烟蔓延到去二楼和三楼，而火警没有波及邻近的建筑物，事件中没有人受伤，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多伦多有一架车在昨晚11点几于士加堡 William Kitchen Road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失事，撞向一支灯柱，司机涉嫌在受到酒精、药物或毒品影响下驾驶而被拘捕，事件中无人受伤。皮尔区警方继续调查在宾顿市发生的车祸，事发在昨晚下午4点前在 Chincoosie Road 和 Dusk Drive 交界地区，涉及三架车，其中一架铲上行人路而且反转，另一架亦都铲上了行人路而车头严重损毁。警方最初说一名女子送院时伤势严重，及后表示她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未有公布一名女子是司机或是乘客，而事件中有一名男司机轻伤送院接受治疗。本国最大私营企业工会 Unifor 定于今日开始和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l Motors 进行集体合约谈判，谈判涉及超过4600名员工。 Unifor 上个月宣布受聘于福特汽车公司 Ford 的工会成员已经表决确认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合约协议，新合约为期三年，包括每年加薪 3%。 工会预期会以和福特达成的协议为蓝本，期望在和通用汽车以及斯泰兰蒂斯谈判的时候能够取得同样的成果和公司作出的投资承诺。在泰国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的暖武里府，当地的行政组织办公大楼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当地传媒报道，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朝早大约11点，通差伤势严重，而他的私人司机在事件中亦都受伤，两人被送院，而枪手投降。当地官员说枪手是一名前议员。而在早前的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多间学校都加强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间学校有警员在门外驻守，而教职员利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学生的书包。西班牙恢复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和船只实施入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首日抽查了大约200名旅客。西班牙内政部说上星期六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马德里、巴塞隆拿等6个城市合共12班航班的199人进行入境检查。检查随机进行，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神经边境法要求。抽查对象包括了意大利公民，有关的临时入境检查措施将会持续到去下个月7号。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国气象局表示高度关注到白海豚的残窝北上可能会为到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 322.8 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乐清市潭溪镇至芙蓉镇路段昨晚7点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伍到场后发现一部车被双向倒塌的树木困在中间，两侧其他树在大风中剧烈摇晃，经过切割和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中国气象局表示，由今日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窝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气象局说，相对于一般热带气旋，白海豚有

0: 个不寻常的特征，包括登陆前的移动路径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是一般热带气旋的三倍以上，创造登陆中国热带气旋生成点最东的纪录。另外，白海豚的云系面积足以覆盖整个华东地区，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非常广，先后会波及十几个省区市。再者，不单止是登陆点附近，后期在北上过程中亦会出现不亚于登陆点附近的极端强降雨。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香港天文台指出，未来一两日香港天气极端酷热。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气温极端酷热。天文台寻日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 39.8 度。天文台预测今明两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台州附近登陆，但高温天气仍然会维持到今个星期的后期先至减缓。
3: 呢一两日啦，都仲系受到佢个下沉气流影响，即系天晴啊，极端酷热啊个情况都会持续。大概一两日后咧，我哋预计佢就会消散噶啦。本周嘅后期啦，吓咁就会有一啲高空扰动啦，我哋叫做咁个天气咧会开始比较冇咁稳定啦，吓即系唔会系一路晒住太阳好晴天咁样啦，到时会有多翻啲云啦，即系本周后期可能局部地区仲会有雷暴添，咁到时嘅话咧，那个高温嘅天气咧就会有少少减缓咯。
2: 在酷热天气下，寻日下昼就有人在大埔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死亡。卫生署话，过去五年，本港每年有超过200宗因为中暑入院个案，当中死亡个案每年大约有2至5宗。急症科专科医生杨小明在同一节目话，市民在高温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要时刻留意自己身体状况，以防中暑。
4: 中暑咧，其实咁啊，通常呢个体温咧就会真系去升到超过40度啦。咁附带埋咧，即系可能会有啲认知或者个昏迷嘅情况啦，或者会遇电雨啊咁样样。一般嚟讲，我哋比较即系常见啲啦，譬如热分结啊、热衰竭嘅情况咧，就未去到嗰啲咁严重嘅情况嘅。但系呢啲，如果我哋见到呢啲咁嘅身体一啲不适嘅话咧，都代表身体已经出现啲警号噶啦。
2: 杨小明提醒小朋友、长者和孕妇要特别小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最好穿着浅色较松身的衣物，多饮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在香港，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讯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和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在星期一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有关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诉庭法官彭鬼昌以及法官谭耀豪处理，全部被告朝早又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嘉诚、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梁国雄。香港警方采取行动，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5: 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其后逐渐活跃。经过调查和搜集证据，在今个月的4号在全港多处地点采取行动，成功以串谋诈骗、洗黑钱和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拘捕4男4女，年龄介乎23至57岁，当中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牵涉的案件有80宗，涉及金额超过620万。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丽如表示，集团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的账户，以每个月5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中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
6: 在讨论包养条件的过程中，受害人会被要求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去到不同的账户，而騙徒聲稱合約完成之後將會全額退還費用，實際上卻以不同的藉口要求受害人作更多的轉帳。在受害人完成轉帳之後，騙徒已經失去聯絡，受害人此時才發現自己受騙，而所謂的包養計劃根本不存在。其後騙徒更向部分受害人進行二次詐騙，聲稱能夠為其追討被詐

0: 片的损失，诱骗受害人支付手续费，最后骗徒失去联络，受害人亦都收唔翻任何嘅金钱。
1: 受害人过半系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
2: 成件事咧，佢哋将佢变成为一个好合理化嘅事情。最容易跌落陷阱咧，就系个律师嘅出现，令到觉得咧成个交易咧系会有一个第三方嘅专业人士咧去保障住自己，所以唔单止佢哋觉得系唔会系一个骗案，佢哋觉得俾钱一个律师咧，反而系一个保障紧自己嘅行动嚟嘅。
1: 根据警方数字，2024年头半年一共录得1055宗援交骗案，损失金额5800万。而在上年的同期，有关案件下降至到582宗，涉款2400万。今年上半年就有426宗，损失金额大约1800万。警方话，虽然呢一类嘅骗案数字有所下降，仍然要呼吁市民切勿轻信陌生人嘅甜言蜜语，有怀疑应该立即报警求助。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3: 香港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同一名外佣受伤送院，涉案男子被拘捕。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网上流传多段片段，在不同角度拍摄到一名外籍男子冇着上衣、赤脚、持刀分别靠近一名保安员和一名女子，他们都倒地，期间传出叫声。有人持雪糕筒和扫把和男子对视，以保持距离。有目击者就形容当时情况混乱。
5: 当刻只是听到有人尖叫，就向着尖叫的方向望过去，就见到有个上半身裸露的男人拿着把刀周围走，就他上司是向下走在泳池方向先的。跟着有保安去开始制止他，他就开始袭击个保安，期间就很混乱，过了一阵好像有袭击了一个路人，跟着后面就警察到了，就将他制服了。
4: 警方在朝早9点几接报，说薄富林逼窑湾有人持刀，警员到场后在现场以涉嫌伤人拘捕这名22岁持刀男子，检获一把大约28厘米长的刀，又在他的住所附近发现一只头部受伤的猫，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将猫带走。事件中两人受伤，一名61岁男保安员手部受伤，另外一名同样61岁的女外佣背部和颈部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收声。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937点，升269点。北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970点，升1363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1.8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16，由卢希尔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看看401东行线，在近住 Trafalgar 快线的 HOV 线有一个车胎在这里。另外 Western 快线左边数起第三条线就有隔坏车。401东行线现时主要由 Pearson 慢驶至到400，而409东行线就 Martin Grove 多车去到401。

0: Trafalgar 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林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2: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3: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找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7: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拣翻间啦！
6: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时事百科：
9: 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日前爆发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超过70,000名非法移民闯关。摩洛哥内政部话，大规模偷渡事件的发生是由于社交媒体上出现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和对西班牙一项禁止立即遣返海上拦截移民的裁决误解所导致。飞地是指一块属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土地，但同自己本土不连接，中间隔着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而休达就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南岸，同西班牙本土隔着大约20公里海峡，行政上一直属于西班牙，所以成为了非洲大陆上一块欧洲领土，亦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特别的飞地。休达面积大约18平方公里，人口大约80,000多人，虽然地方不大，但因为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控制着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的交通要道直布罗陀海峡，任何船只来往欧洲、非洲和亚洲都有机会经过附近海域，所以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休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在腓尼基人时代，这里已经有人定居，之后先后由迦太基、古罗马、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势力统治。1415年，葡萄牙国王派兵攻陷休达，这次军事行动亦被视为葡萄牙海外扩张的开始。后来葡萄牙和西班牙曾经由同一位国王统治，当葡萄牙在1640年恢复独立后，休达选择继续效忠西班牙，自此一直由西班牙管治到现在，历史已经超过300多年。由于休达位于非洲，所以一直同邻国摩洛哥有领土争议。摩洛哥认为休达同另一个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都应该属于摩洛哥，因为他们位于非洲大陆。不过西班牙方面就指出，休达早在摩洛哥现代国家成立前已经属于西班牙，居民亦一直希望维持现状，因此拒绝移交主权。直到今日，双方仍然各自坚持立场。休达同摩洛哥之间设有陆地边界，长约8公里。为了防止非法移民进入欧盟，西班牙在边境兴建了高大的围墙，配备铁丝网、监控镜头和巡逻部队，因此成为欧洲对外边境其中一个最严密的地方。不时都有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希望经摩洛哥进入休达再前往欧洲，所以休达亦成为欧盟移民政策其中一个焦点。
10: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烛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11: 阳光天气站
12: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2，我系乐希。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23度，不过加埋湿度之后咧，会有28度嘅感觉嘅，又热又湿嘅日子啊。今日嘅相对湿度咧，现时系73%嘅，吹紧西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6至9公里。今日咧就真系乜嘢嘅天气状况都有啦，阴晴不定咧，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全日最高气温咧会达到27度，加埋湿度会有32度。 度嘅感觉。

0: 紫外光指数属于白咧，系非常之高嘅。而到足今晚将会多云啦，黄昏时分咧会有三成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及可能会有雷暴嘅。今晚嘅最低气温咧跌到落去18度，而听日嚟讲咧，全日都系好好阳光嘅，阳光普照嘅星期二。最高气温咧27度，加埋湿度会有32度嘅感觉。而听晚咧将会天晴嘅，睇你星期三咧又开始有翻啲雨水，因为星期三咧将会阴晴不定嘅咧，会有四成机会有零散骤雨嘅，晚间同样都系有四成机会有零散骤雨。而星期三嘅气温咧会介乎18度至到27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咧仲系8:29嘅。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2: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喺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3: 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4: 喺我人生最低谷嘅时候咧，甚至乎系患上咗抑郁症啦。其实要行过呢条路咧，系好唔容易。其实最重要系身边嘅人，我嘅家人、朋友，好多关心我、好爱我嘅人嘅 support 啦，系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住我咯，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系值得被爱。所以我喺我后期嘅音乐，将呢个 message 咧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嘅，就系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想换屋，想住开扬之计、充满阳光嘅屋，
6: 有咩笋盘
5: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6: 好吸引、哦。
5: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6: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起发掘理想新居。Au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9: 8月10日啦，早晨啊，8:26啊，大家好，我系李婷 ，Hello 乐希，
0: 早
9: 晨、啊，早
0: 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今日嚟讲咧，依家有啲天阴阴啊，不过睇翻咧可能会落雨，大家都要小心嘅，尤其是有雷暴嘅时候咧，我哋唔希望多伦多突然间落雨咧，落到好似亚洲地区咧，受到个台风影响，好多地方水浸。
9: 各位听众早晨啊，呢个礼拜希望咧天气舒服少少啦，咁但系乐希你哋提醒都好啱，因为今日咧系有啲湿立翳焗嘅感觉，再加埋湿度咧，哇到30几度啊！咁啊，但系听日咧就会爽翻少少。咁啊，同埋咧过去嘅周末咧，多伦多好多活动啦。咁啊，亦都停办咗2年嘅 Taste of Denver 咧。哇，原来人流咧系达到接近200万人，
0: 哇，好多人、啊！
9: 呢个20000人定系200万，我真系觉得好夸张。当然数字啊，即系非常之理想啦。但系我哋讲紧咧，佢哋话真系，即系本身估计系应该有人流系达到100万人次嘅。
0: 系啊，咁多人流咧，即系代表咗之前咧，虽然多伦多发生过咧喺消失岸圣克莱尔一个咧好唔想见到嘅悲剧，一个咧就系要帮派械斗咧，而结果咧搞到有人喺窗下咧成为亡魂嘅。咁但系亦都大家咧系接受咗呢个事实，知道其实喺公众安全方面咧，多伦多警方都系做到足嘅，咁所以令到佢哋好放心。

0: 去咧 Taste of Stanford
1: 系啊，咁嘅人流咧比预期更加多，咁似乎大家都咧好希望有多啲呢啲叫做 summer vibes 啊，即系夏日嗰种咧可以放松啊，喺街头上面咧参与好多唔同嘅嘉年华活动嘅。加拿大继续关注到山火嘅问题啦，因为喺 BC 方面咧，西部嘅地区咧亦都喺呢个嘅佢哋嘅社区吓，Okanagan 咧就继续有山火，超过20,000人撤离咗，咁亦都话咧呢一个迅速蔓延嘅山火咧已经令到好多嘅地区嘅房屋都焚毁啦，销毁咗啦，同埋咧数以十架嘅一啲嘅飞机咧都进行咗一啲拯救行动，咁亦都证实咗，咁啊加拿大嘅皇家骑行警表示咧喺过去嘅礼拜日咧亦都证实有一名嘅女子咧喺今次嘅山火当中死亡嘅。
0: 呢个绝对系一个可悲嘅消息嚟嘅，唔单止净系 BC 省啦，加拿大咧甚至美国都有好多宗山火咧继续燃烧。咁嗱，近排咧亦都见到有啲人咧又唔知点解咧有啲阴谋论定点样咧，睇社交媒体咧就流传咗，就话其实咧山火嘅烟雾散发嘅化学气味咧，系怀疑有人蓄意咧喷一啲化学物质所致嘅，于是乎咧就将一个天然灾害咧就变成咗好似人为嘅一个祸害，而令到好多人咧就非常之担心，亦都令到有一啲嘅科学家出嚟话，其实的而且确真系有山火，你闻到呢啲化学嘅味道系正常嘅，就唔系有人蓄意去搞恶作剧咯。
1: 系啊，无论美国咧同埋加拿大咧都面对住呢啲山火持续咧系一啲嘅即系危险嘅情况。咁但系今个礼拜咧，属于即系住喺 Markham 又好，或者多伦多嘅你咧，都要关注呢个活动啦。就系今次咧，我哋喺 Markham 地区咧有 Markham Indie 嘅。咁啊，今日咧亦都知道喺早上嘅时间至到中午时间咧，就正式开幕有 Indie 嘅 launch 嘅 party 嘅。咁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已经有好多嘅封路措施咧，喺过去呢几日甚至上个礼拜咧，陆续吓就系会喺呢一个 Enterprise 啦，同埋仲有咧就系 Birchman 交界啦，甚至去到 Kennedy 等等嘅地区咧，都会有封路。我哋稍后翻嚟。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一名男子俄称系机师，从而免费坐飞机，喺美国承认诈骗罪。尼泊尔在一个月之内有至少9人死于日本脑炎，有37宗病例。英国和法国预期即将会出现今年夏季第5波热浪。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钟新闻。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而家嚟到8:30，睇睇最新节嘅交通情况。401东行线喺 Western 快线左边扫起第三条线咧，仍然系有一架坏车，主要由即时挤塞去到 Kio。而409东行线就由 Martin Grove 排到去401。401西行线方面，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Kennedy 至 Bayview 多车。Allen 去到 Dixon， Trafalgar 快线至 Highway 25慢驶。404 DVP 南行线嘅慢驶路段就由 Elgin Mills 去到 Major Mackenzie， Shepherd 至到 Lawrence， John Mills 断断续续去到 Richmond Ramway。而404 DVP 北行线首先由 Arlington 缓慢去到 York Mills， 另外 Bloomington 一段亦都系慢驶，因为左线有工程进行紧。410南行线方面喺 Beaufort 嘅问题已经处理好晒，而家由 Sandalwood 至到近 Queen 一段繁忙。408南行线首先由 Taston 至到 Rutherford， 再由 Finch 去到 Shepherd 繁忙。Shepherd 嘅右线有交通意外，而市区道路方面 ，Langstaff 喺 Kio 以东嘅位置就住工程暂时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人到中年咧，人人都会为退休而烦恼。未退休嘅朋友最想知道嘅就系究竟需要准备几多资金先至叫足够咧？而退咗休嘅朋友最担心咧就系惊啲钱使晒啊，而过唔到世。到最后通常都系离唔开咧，需要过一啲死悭死抵嘅退休模式。试想想喺加拿大一个生活通胀咁高、税又重嘅地方，对在职又或者已经退咗休嘅朋友嚟讲咧，都仍然系会有好大嘅经济压力噶。我哋活咗几十岁人，辛苦咗大半世，仲有好多嘢想做噶。但系等到退休嗰阵时咧，却系惊嗰啲资金唔够生活，到最后咧，梦想咧就变成幻想啦。你觉得系咪好 sad 咧？嗱，但系我就唔系太过认同呢一种传统嘅思维。我哋希望大家好好地去了解你嘅退休需要， 去作出一个正确的规划。

0: 令到自己有尊嚴地活下去。所以我將會在8月15日星期六晏晝4點鐘進行一個免費的線上退休理財講座，內容是會涵蓋怎樣去分析退休的需要資金，怎樣去釐定手上的資金究竟夠不夠用，甚至簡化的遺產安排。講座的內容是會以最正路的退休策劃方式深入淺出去分析各種的狀況甚至解決方案的。我重複的日子會是8月15日星期六晏晝4點鐘。咁有興趣嘅朋友啦，請致電同我登記，電話係6478973806，係8973806。我係你嘅理財顧問 Gary Ng， 詳情亦可以參閱 YouTube 頻道《風流才子》。
1: 以上資料係由廣告客户提供，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2: 越野电单车场曾因噪音滋扰民居要停运，如今因为电动化可重新营运，低噪音、零排放及即时加速，越野电单车迎接一场电动革命，颠覆传统驾驶模式。电动越野电单车逐步由另类选择变成市场新趋势。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点45分及10点20分，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4: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4: 边度有得睇啊？
5: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6: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8: 早晨早晨，8点36分嘅有乐希同埋李婷嘅。我想问一下啦，今次呢个 Markham Indy 有啲咩攻略先？乐希先生，
9: 攻略咧就系你真系快啲去到咧就系相关嘅网站啦 ，HondaIndy.com 咧就去买飞，因为咧、不同嘅地方嘅位置唔同嘅，
8: 仲有得买飞嘅，
9: 仲有嘅
8: ，very good。
9: 咁同埋再加埋咧，如果你话想知道个详情咧，其实今日下昼咧你可以先去呢个地方，系11:30至到1:30咧就喺 Downtown Markham 咧戏院嗰度对开个空地咧，咁、就正式成个 Honda Indy。佢哋嘅叫做 launch party 啦，
8: 哇 ，open to public， 所有人都可以去，系咪先？
9: 有两样嘢免费嘅
8: ，OK，
9: 第一热狗，第二就雪糕，带啲小朋友去，仲可以现场可以俾啲小朋友试下揸咧模拟嘅赛车、
8: 啊。我相信今日都会多人嘅，因为小朋友都继续放假啦。咁同埋咧，呢、這个 party 咧就唔系净系咧成日请某啲嘅贵宾，所有朋友 Markham 嘅朋友都可以去。咁当然咧就指定嘅时间里边，咁亦都希望多啲人咧去采访啊，去报道啊，咁令到大家都关注。今个咧周末吓嚟紧嘅周末咧，即将会举行噶啦。
9: 系啊，如果你话去买飞咧，好似我正话所讲嘅网站，去到你可以俾钱买啦，甚至咧有啲咧就系、比较近少少会场嘅泊车位咧，虽然你要俾钱嘅，咁你就唔需要咧话搭穿梭巴士啦。咁但系最特别，今日咧上昼11:30喺 Downtown Markham 嘅呢个叫 launch party 咧，佢话有抽奖会送出15套喺呢个主看台入面嘅飞，咁啊即系话分分钟俾你中到，唔使钱去睇。
8: 11:30就开始啦。

0: 啦吓，咁至到下昼嘅1:30嘅，咁除咗呢个咁开心嘅活动之外咧，咁亦都要留意到咧，就系加拿大嘅呢个工会 Unifor 咧，今日将会同通用汽车 General Motors 咧展开佢哋嘅合约谈判嘅。咁 Unifor 喺安省通用汽车咧，好多嘅车房咧都代表咗就系一定嘅会员啦。咁啊数字方面咧，达到4600名嘅会员。咁佢哋除咗喺呢个 Oshawa 嘅配备厂当中工作咧，仲有唔同嘅一啲嘅厂房嘅业务嘅。Unifor 喺今年咧较早之前就宣布咗啦，佢哋嘅通用汽车咧将会系成为工会下一轮咧进行合约谈判嘅美国汽车制造商。
1: 因为随住咧 Unifor 之前咧同福特汽车咧系倾咗个新嘅3年合约啦，可以咧系当中涵盖咧有每年有3%嘅人工嘅升幅，咁所以变咗有咗咁样嘅猪肉在前咧。今次再同 GM 倾咧，希望就系基于呢个咁样嘅前提下面，令到咧喺通用汽车工作嘅一啲工人咧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嘅待遇。
0: 系啊，咁 Unifor 之前已经同呢一个福特咧就系达成咗协议噶啦，咁啊完成咗 GM 嘅谈判之后，下一站咧就将会喺呢一个Stellantis 方面咧集团方面佢哋嗰个嘅转向同埋亦都有关嘅谈判嘅。咁所以咧今次咧睇到系一个模式嘅谈判咧，就话工会今次会同其中一间公司倾咗先，制定咗一个合约嘅条款，咁啊再希望同相同嘅条款咧可以应用喺同一个行业，不过喺其他公司嘅。
1: 其实好事嚟噶，因为当你发觉另外一间公司已经有相关合约，工人就流动嘅。如果你话今次通用汽车又唔遵照嗰个合约嘅模式去做，即系等同于好似咧就邀请啲员工，不如你过去第二间嗰度做啦。
0: 咁啊，今个礼拜知道我会考虑下嘅。你好似讲到
1: 要提一提我，
0: 唔该晒，你好有权威性。我下去隔篱边度先，系咪152号 Esther Park？
1: 我隔篱教画画都 OK 噶
0: ，OK 嘅，我都即系可以尝试去学习嘅。人生不断咁去学习。咁啊，今个礼拜亦都有两大嘅企业咧会公布业绩啦，就系包括咗 Cineplex 啦，同埋仲有加拿大航空公司嘅。咁啊，影院方面嗰啲嘅发展咧，我谂即系今年你睇到其实整体虽然有好多一啲电影或者叫大制作，例如 Odyssey 啦、Spider-Man 嘅推出啦，咁但系始终咧都系原来 overall 咧即系整体全年嚟讲进入戏院嘅人流系的确跌咗嘅。今个礼拜将会公布第二季度嘅业绩嘅时候咧，就我估计吓应该会今次睇到 Cineplex 业绩会有即系上升啦，因为就系全靠呢个 Christopher Nolan 嘅最新作品《The Odyssey》咧，个票房系全部咧喺世界各地咧都刷出咗新嘅票房纪录。咁啊，呢部片3.5个钟喎，
1: 系啊，仲有好多朋友
0: 抵睇啊，
1: 抵睇不特止啦，粒粒巨星啦。咁啊，再加埋如果你中意睇超级英雄电影嘅，你会发觉我哋之前都讲过 Spider-Man 啲主角咧，又喺《Odyssey》入面有出现嘅。再加埋呢啲史诗级嘅电影咧，有好多朋友睇完一次之后咧，发觉唔得，个银幕唔够大，只要揾咧就 IMAX 70毫米放映技术嘅影院，咁所以变咗喺多伦多都有，咁嗰啲嘅戏院咧，基本上一票难求，大家要排队去买飞嘅。
0: 因为今年夏天咧，即系两部影片咧，即系包括咗《Odyssey》咧，同埋《Spider-Man》咧，都有呢、這、一个即系大家中意嘅 Tom Holland 同埋 And Zendaya 啦。咁有时都觉得真系人红嘅时候就自己打自己，又唔可以话打嘅，只不过系即系到处你都见到佢哋嘅即系出现，同埋啲电影咧都系因为即系一啲即系好大型嘅制作啦，都系用咗好多年嘅时间啊，甚至系拍摄咧都用咗好长嘅一个时间，同埋最重要咧就系个投资项目咧都系话，而家电影要令到你可以入到戏院去睇咧，本身真系要有一啲更多嘅叫做即系电影带俾你嗰种震撼嘅体验嘅。咁另外讲到航空界方面咧，加拿大航空咧亦都会喺今个礼拜三公布佢哋第二季度嘅业绩，咁亦都藉住咧就因为喺春夏季嘅旅游咧，尤其是春季旅游嘅旺季吓，再加埋国际油价咧有飙升咧，可能呢段时间你都会睇到咧嗰个嘅即系佢哋嘅业绩公布咧，都会可能因为呢啲成本增加有少少拖累嘅。
1: 系啦，星期三咧，除咗加航之外咧 ，Metro 连锁超市咧亦都会公布佢哋第三季度业绩啦。好多人都会睇下呢个业绩会系点样嘅，因为主要上咧佢哋嘅 CEO 咧 Eric Lefebvre 9月底咧就会退休噶啦，已经系掌舵咗呢间超市18年咁多，咁所以变咗佢嘅业绩咧，某程度上面就可以俾到一个指标，下一任嘅 CEO 咧可以点样经营呢个超市。而去到礼拜四咧，就会轮到 Canadian Tire 公布佢哋嘅第二季度业绩嘅。
0: 咁另外讲到即系流星雨嘅业绩咧，呢个礼拜应该会非常理想啦，
1: 好劲啊！
0: 英仙座流星雨今个礼拜特别到高峰嘅，咁啊观赏嘅即系时间咧，同埋成个嘅周围嘅天气啊，各方面嘅一个夏季嘅整体嘅，仲有好多观赏嘅条件咧，原来都系最 perfect 嘅。
1: 系啊，当然咧，你话有好多嘅流星可以飘落嚟咧，都要睇下你自己嘅地方咧个光污染系点样。一般我哋自己住喺列治文山咧，就算喺香 向北面望都非常。

0: 之光嘅。所以有時如果你話真係可以喺週末之前咧揾一日可以沿住向北行嘅，其實你話去到 Cassis 附近咧，都真係有機會喺個湖邊嗰度係冇乜光污染，俾你更加容易睇到嗰啲流星咯。
1: Cassis 啊，就由呢個404去到最北嗰個出口，仲要嗰個位係叫做 Woodbine 嘅，你千祈唔好覺得點解我又出翻去 Woodbine 嗰邊嗰條路就係叫做 Woodbine， 你諗下幾誇張。咁啊 ，Cassis 嘅地區係非常理想去觀賞咧，就係英仙座嘅流星雨啦。咁另外咧就係今次呢一個流星雨咧，每小時大概可以出現咧50至100顆嘅流星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咧，平均每1-2分鐘就會睇到流星劃過天空啊！
0: 冇錯
1: 啊！
0: 即係如果你仍然都係嗰啲中意見到流星許願咧，我相信成個鐘頭咧，你有好多願望，不如你寫清楚你願望，就逐粒慢慢許願啊！
1: 咁多願望，不如自己努力啦，
0: 都得㗎。
1: 願望都好㗎，尤其是生日嘅時候特別多願望嘅。
0: 係啊，我知道。兩個禮拜之後咧，我就會祝你生日快樂啦！
1: 唔關事，今日我有啲朋友生日，今日係我好朋友 Janice 嘅生日 ，Happy Birthday！Happy
0: Birthday！
1: 好多八月之星嘅，
0: 真係嘅。咁啊，除咗你話講即係呢個生日願望之外咧，咁有不少人士都會覺得啊，其實我生日願望會唔會能夠盡快可以成為業主，盡快上車咧？因為呢期都見到啦，隨住安省咧就係、是、買新屋啊，任何人士都係噶啦，買新屋咧就唔需要俾 HST 可以慳翻啲錢。咁但係對於第一次置業嘅朋友咧，就同可能嗰啲換屋嘅朋友唔同，因為以前佢哋知道點樣做理財方面咧會比較多信心。但係對於一啲第一次買屋嘅人士咧，亦都有啲專家提醒你，就係話喺呢方面咧計數要計得清楚啲，唔好低估咗咧你自己付款嘅能力嘅。
1: 係啊，好多時候聽到嘅就係廣告又好啦，或者啲地產嘅從業員同你講啊，呢間房咧或者呢間樓咧係個價值啦，同埋仲有嗰個嘅，尤其是個價錢同埋個價值，有時其實都有不一樣嘅體會嘅。咁但係準備買新屋嘅時候咧，最關注嘅當然就係首期啦。咁即係俾嗰個嘅 down payment 啦。咁但係好多時候第一次置業嘅朋友咧，都會覺得我俾到個 down payment 咪得咯。咁但係淨係咁樣計咧，就即係可能會 underestimate 啊。我哋講話係低估咗咧，真正要首次置業嘅成本嘅。咁亦都包括咗啲咩嘅費用咧？包括咗一啲嘅啊，即係可能要包括咗一啲土地轉讓税啦。另外就係攞一啲叫做啊房屋嘅時候咧，仲有啲咧就係關於呢個 HST 嘅退税嘅程序啦，仲有咧就係一啲相關嘅法律費用啦。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就咁，好似嗰個價格咧就係知道嗰層樓係幾多錢，唔係咁簡單嘅。係
0: 啊，同埋再加埋咧喺你搬屋嘅時候咧，可能有啲搬屋嘅費用啦，再加埋咧話就話個房價係咁樣，總會有一啲咧流動嘅空間。咁所以如果你話你計數咧計到真係好似一分一毫啱啱好嘅時候咧，如果有啲咩差池咧，可能你係收唔到樓嘅。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咧理財嘅專家咧，今日特登提醒所有首次置業者喺呢方面咧問清楚一啲可能買過屋嘅人士，等佢哋俾你一個少少嘅引導啦。
1: 另外仲有一個指標嘅就係話，如果買家咧首期係低過20%嘅話咧，就需要支付咧係按揭違約嘅保險。咁另外頭先你都提得非常之仔細啦，包括咗搬運費用啦，仲有好多一啲嘅裝修啊、額外嘅一啲嘅 expense 啦，所以就即係都要留意一下咧，就係呢個 home buyer's plan 同埋有啲嘅資料。咁都提得啱嘅，因為我都覺得即係有時買一樣嘢都係除咗你自己中意嚇心頭好之外咧，你要知道有啲咩相關嘅法律責任啦、保險啦同埋各方面嘅程序。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8:46，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401东行线比较多问题啦。首先喺427嘅快线左边嘅路肩有交通意外。另外，即神西行线往401东行线嘅 ram 位亦都有坏车。至于喺 western 快线，就系两条中线处理紧坏车。401东行线现时由410一路挤塞去到400嘅位置。409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排到去401，而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Kennedy 至 Bayview，Allen 去到 Dixon 繁忙 ，Trafalgar 快线慢驶去到 Highway 25。转睇404 DVP 南行线，多车位由 Elgin Mills 去到 Major Mackenzie，Shepherd 排到去 Lawrence，John Mills 断断续续至到 Richmond Ram 位，而对面404 DVP 北行线主要由 Arlington 缓慢至 York Mills。410南行线方面仍然由 Sandalwood 至 Queen 一段多车，最后系400南行线喺 Shepherd 嘅位置，两条右线处理紧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Finch。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

0: 更多快嚟选购啦！
1: 超值大减价，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ic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货品零首期，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批核，全店货品任你拣，即刻将心水产品带翻屋企，完全唔怕伤荷包。另外，家私、床褥、家电、电子产品等都有震撼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话说Auntie Doris 是雅各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一只，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有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哦、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刚刚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各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各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3: 明发之声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4: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3: 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本人你翻嚟啦，真系望穿秋水啊！
2: 你睇四宝揾到啦，
5: 四宝。呀，唔系呢啲
2: 吓，咁呢啲四宝 Corolla Hatchback Tacoma 同埋 Tundra 咧，
5: 我中意啊，
2: 中意啊咧！今个星期六8月15 ，Diving Off Toyota 嘅丰田四宝狂卖日，价钱疯狂唔再讲，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5: 呢啲四宝仲有现货，即出车，我中意啊！
2: 星期六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5: 官人，今个星期六我哋携手一齐去 Steels 4042东嘅 Diving Off Toyota 吧。
6: 阳光天气站。早晨，8:50，我哋天气咧要好即系正确地咧话俾大家知道，气温咧都有少少危局嘅。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79%，吹紧系西南风，风速5公里。今日最高温度咧27度啊，四成机会有骤雨，加埋湿度咧会有33度嘅 humidex 嘅体感嘅 UV 紫外线指数咧继续属于系偏高，系8嘅指数，而最低温度下跌到18度，今晚都三成机会有雨啊。
7: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8: Good morning， 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燃气油价格咧，冇紧161.9一公升嘅，成个周末都系喺一个咧比较低少少嘅水平。不过聪明嘅你见到161.9，除非你嘅车着灯啊，否则你都唔会入噶啦。140几咧可以入得过，我真系试过咧喺上个礼拜五咧147.9。咁啊，如果你话咧真系要入到比较平嘅油咧，哇，见完之后开心啦！竟然咧今晚有机会喺 Kingston 及 Grand Farm Link 嘅 Centix 油站咧，系出现139.9一公升嘅油价，哇！好耐冇见过咁嘅油价啦。虽然咧呢个只系咧咁啱得咁巧，呢间油站会见到咁平啊。其他地方咧，大部分嘅平价油站咧，譬如你话喺旺市啊 ，Highway 7及400号高速公路附近嘅油站咧，多数由下昼3:00开始咧，就会见到143.9咧，至到146.9一公升嘅油价啦。咁而另外咧，再睇下啦，喺 Barfers 及 Stratford 嘅亚速油站咧，今晚应该会报149.3一公升嘅。咁而另外咧，再睇下啦，同样咧喺 Kingston Road 啊，接近去到 Markham Road 附近嘅亚速油站咧，今晚应该会报149.9一公升，即系话你大致上你知道边啲位置咧，平时入开平油嘅地方咧，系可以见到个半都唔使嘅，见到14字头咧入得过嘅。
7: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6: 早晨，8:52啦，咁啊讲一讲票房嘅纪录啦，因为咧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咧系持续啊嚟睇到票房嘅成绩非常之强劲嘅，咁啊根据咧礼拜日嘅一个最新嘅公布啦，电影上映咗2个礼拜啫，第二个上映嘅周末咧，美国嘅票房1.45亿，电影上映咗10日啫，全球票房16.7亿元，系应该咧系会成为喺电影史上咧最卖座嘅电影之一啦。
8: 系啊。再加埋咧，我第一个礼拜开画就睇咗啦。咁但系因为都要从自己嘅女朋友睇嘅，我礼拜六去睇嘅时候咧，都会发觉
6: 其他人嘅女朋友睇，
8: 其他人嘅女朋友如果佢系兄弟拜托咧，我都 OK 嘅，
6: 梗系自己嘅女朋友。
8: 我哋啲政治正确啲嘛？咁又咁讲，我发觉第二个礼拜睇唔同嘅地方系在于乜嘢咧？唔知系咪咧？片商有心安排嘅，当佢第一日上画嘅时候咧，我系睇唔到 Avenger Doomsday 嘅 trailer 啦。咁啱啱礼拜六就睇到，咁但系亦都睇翻咧，譬如喺列治文山。 嘅 Silver City 咧，普遍咁。

0: 多间戏院都真系礼拜六喺黄昏时分，应该就系睇戏高峰期啦。戏院嘅入座率咧系比上个礼拜系低咗少少，
1: 低咗少少系。我同我自己嘅拍档都系咁嘅回应，系低咗少少嘅。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呢个 Odyssey， 我就仲未睇。咁、
0: 哦、
1: 但
0: 系
1: 咧创下咗咧，就亦都系 Christopher Nolan 咧，就佢嘅即系通常佢有新片推出咧，都票房纪录。都是很犀利的，但是今次这个是破了他之前的纪录，那也都呢就上映了第四个周末了，再录得呢多3,000+万美国方面的票房的，那也都原来是 Christopher Nolan 执导的电影以来呢票房最高成绩的。那另外讲到销售方面呢，今日已经是8月10号了，所以呢其实在我们多伦多呢已经是进入了 Back to School 那个购物热潮。
0: 哦是啊。
1: 真的要留意啊，就是我们要买些东西给小朋友啦，那也都要买即家庭的用品啦。咁点解而家要买呢？因为啲广告啊同埋啲 sale 已经系正式推出。咁通常就系家长系咁嘅，而家买咗先。跟住九月头仲可以玩多一个礼拜，
0: 或者甚至唔啱嘅，
1: 冇
0: 错，
1: 就
0: 退货咯，
1: 就唔会等到九月先可以再买噶嘛。通常真系好 last minute 咧，就会好似好赶。但我哋发现到咧，而家好多时装嘅市场咧，有一个新嘅服务，唔知阿乐希有冇留意到咧？就系、是、原来咧，包括咗 Uniqlo 啦或者 Zara 咧，佢哋多咗一个部门咧，就提供一个叫做帮你改衫，又或者有一个缝纫嘅工作坊，咁啊令到大家咧系将翻自己啲旧衫攞去咧可以。可以修补，仲可以加啲嘢。咁亦都日本咧，我见到呢个 Uniqlo 咧，亦都好多嘅即系唔同嘅城市里边嘅一啲嘅，尤其是旗舰店啦，佢哋都会有呢个服务啦。
0: 哇！多谢你提醒啊，因为以往咧，最常男士咧去买衫咧，即系牛仔裤就唔需要话特别改嘅。
1: 但系件衫要襟，你先可以去改。
0: 系啦，譬如你睇啱啱款咧、嗯，尤其是系西装咧，如果你话真系假设你系听日要去饮嘅，你今日先再买西装，去到啲西装铺咧，佢要同你改咧，系唔可以咁快改到嘅。咁如果你话去到商场入面系有啲改衫嘅服务，嗰啲比较贵噶嘛。咁但系如果由翻嗰间成衣店，佢能够提供呢一个改衫服务咧，就方便好多。
1: 同埋你唔好觉得好似好老土、哦，原来喺一啲后生仔嘅呢一个嘅 set 世代咧，佢哋嘅消费者系觉得有啲衫，如果你嘅即本身嘅条件系好咧，其实系可以透过呢一种环保嘅概念，去重新再将佢修补，又加一啲嘅设计，可以再着。咁但系亦都同时间都宣传紧呢一个品牌，就系佢哋啲衫好襟咯。
0: 哇，咁系、啊，
1: 咁我又觉得原来啲年轻嘅消费者系有呢一种嘅意识，咁啊非常之好。我觉得即系唔系话净系钱系悭唔悭钱嘅问题，而系嗰个 concept， 大家系善用翻一啲即系自己拥有嘅嘢，唔会话就浪费啦，同埋不断去追随咯。
0: 同埋呢个新概念可以等我哋知道咧，持續嘅一個時裝咧係可以 keep 住嘅。咁同埋以往我哋改衫真係發覺最常嘅乜嘢咧？瘦咗嘅時候發覺褲頭鬆咗啦，或者肥咗嘅時候著唔到啦。咁但係如果只要有機會可以改到嘅，啲衫真係可以著一世都得嘅。
1: 但係有啲活動要留意喎，因為而家好多人咧户外嘅，尤其是一啲水上活動要留意住一啲意外嘅發生。
0: 係啊，即係好可悲咧！喺呢個週末咧見到咧，警方尤其是係呢個皮爾區警方咧，都話有一名咧就係嚟自密西沙加市31歲嘅男子。在星期六的时候就去了 Brace Beach 这个地方就撑艇的，但是怎知道反了艇，亦都可能因为不熟水性最终发觉他身亡的。所以大家真的记住欺山莫欺水，记住穿好你的救生衣，还有如果是真的在一个天气情况不 OK 的情况下面就不要落水了。
2: 想换屋，想住开扬之计、充满阳光嘅屋，
3: 有咩笋盘
2: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tum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3: 好吸引、哦。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齐发掘理想新居。Autum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4: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5: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6: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5: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

0: 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1: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2: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8点58分，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东行线喺427嘅快线咧，左边仍然系有交通意外。另外，的神西行线往401东行线嘅 Ram 位 Rampling 位置亦系有坏车。不过好消息系 Western 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401东行线首先喺 Collector 喺 Hill Ontario Collector 一段缓慢，再由410 Collector 的士快线挤塞去到400。409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多车去到401，而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 Kennedy 至 Bayville 繁忙， Young 多车去到 Avenue， Allen 至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快线去到 Highway 25慢驶。西班南行线方面， Shepherd 的两条右线处理紧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Finch。 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由 Elgin Mills 去到 Major Mackenzie， 再由 Finch 转转续续至到Richmond Ram 位慢驶。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至到 York Mills Steels 去到407多车。427南行线就由407排到去409。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多车位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Third Line， 再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Parklawn 至 Jamison。 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427去到 Dixie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一段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6: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5: 晨早新闻专辑。
7: 加拿大皇家骑警挂卑诗省一名女长者在逃避山火期间丧生。美国传媒报道，白宫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香港一名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卑诗省南澳肯那根的山火威胁到民居，有大约20000人要逃离家园。加拿大皇家骑警话，一名80岁女长者相信在同一名家人逃生期间丧生。卑诗山火服务厅寻日话，呢一场山火自从上星期五开始以嚟，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36平方公里。卑诗省截至寻日有102宗山火报告，其中4场山火威胁到民居或社区。多伦多消防调查紧一宗火警，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3点，在 Dufferin Street 和 Brewer Street 交界地区一座3层高混合用途建筑物。消防话是地面一层起火，浓烟蔓延到去2楼和3楼，而火警没有波及邻近的建筑物，事件中无人受伤。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公布，一名俄称系机师，从而几百次免费搭飞机的多伦多前空中服务员在美国承认诈骗罪。检察官办公室在声明中说，一名34岁男子去年10月被起诉之后，在宾拿马被拘捕之后引渡到美国，在夏威夷面对指控。法庭文件显示，这一名曾经在加拿大一间商业航空公司做空中服务员的男子，在2020年1月至2024年10月28号期间，在3间航空公司用伪造的员工证假扮是民航机机师，从而免费搭飞机。根据认罪协议，一名男子同意向3间总部在美国的航空公司赔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所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早前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

0: 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而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话，白宫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到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照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英国和法国预期会在当地星期二开始遭受今年夏季第五波热浪的侵袭。另外，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说，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纪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告指示数据说，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的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摄氏 20.96 度，超越2023年7月创下的 20.89 度的纪录。尼泊尔在一个月之内有至少9个人死于日本脑炎，感染病例就有37宗。日本脑炎主要是通过蚊蚀叮咬而传播。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压力之下撤回出售世界杯等国际赛事股权的计划，但余波未了。欧洲足协、中北美以及是加勒比海足协和亚洲足协发表联署公开信，指责有关的计划是欺骗和严重破坏信任，又指恩芬天奴不再适合担任国际足协主席。公开信批评恩芬天奴出售股权方案是对国际足协成员协会信任的背叛，当信任因为欺骗而破裂，当个人凌驾于赋予权力的集体之上时，他已经是背弃了职责。虽然国际足协上星期曾经就事件致歉，又表示高层成员在紧急会议上重新支持恩芬天奴，但是三大足协就反驳，指该会议并没有任何会员协会获邀参与。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收声。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而潜伏期之内没有外游。香港警方采取行动，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 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其后逐渐活跃。经过调查和搜集证据，在今个月的4号在全港多处地点采取行动，成功以串谋诈骗、洗黑钱和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拘捕四男四女，年龄介乎23至57岁，当中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牵涉的案件有80宗，涉及金额超过620万。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丽如表示，集团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的账户，以每个月5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中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
3: 在讨论包养条件的过程中，受害人会被要求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去到不同的账户，而騙徒聲稱合約完成之後將會全額退還費用，實際上卻以不同的藉口要求受害人作更多的轉帳。在受害人完成轉帳之後，騙徒已經失去聯絡，受害人此時才發現自己受騙，而所謂的包養計劃根本不存在。其後騙徒更向部分受害人進行二次詐騙，聲稱能夠為其追討被詐騙的損失，誘騙受害人支付手續費，最后骗徒失去联络，受害人亦都收唔翻任何嘅金钱。
2: 受害人过半系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
4: 成件事咧，佢哋将佢变成为一个好合理化嘅事情。最容易跌落陷阱咧，就系个律师嘅出现，令到觉得咧成个交易咧系会有一个第三方嘅专业人士咧去保障住自己，所以唔单止佢哋觉得系唔会系一个骗案，佢哋觉得俾钱一个律师咧，反而系一个保障紧自己嘅行动嚟嘅。
2: 根据警方数字，2024年头部

0: 半年，一共录得1055宗援交骗案，损失金额5800万。而在上年的同期，有关案件下降至到582宗，涉款2400万。今年上半年就有426宗，损失金额大约1800万。警方说，虽然这一类的骗案数字有所下降，仍然要呼吁市民切勿轻信陌生人的甜言蜜语，有怀疑应该立即报警求助。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香港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就着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政府今个星期一开始分两阶段进行清理违法以及是不安全的结构、设施或者是杂物。香港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会在行动期间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香港科技大学的调查发现，超过70%在职港人在工作中经常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科技大学今年三至四月网上访问了超过3700名来自不同行业、职级和企业规模的香港在职人士，发现73%受访者在工作入面经常使用 AI 工具，比例较全球平均水平高出超过一倍。他们大多使用生成式 AI 协助撰写和整理文件、分析资料和构思创意内容等。近80%受访者认同 AI 对日常工作产生正面影响，包括有助提升工作效率和质素。企业雇主、专业人士和管理层对使用 AI 最积极。不过研究同时指出，超过一半初级职位员工担心现有技能可能因为有 AI 而贬值，40%受访者更感到就业保障下降。当中以法律、媒体及通讯以及市场营销与广告业的员工最忧虑。科大副校长兼资讯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讲座教授谭嘉欣认为，初级职位需求下降亦可能同宏观经济环境有关，但他承认 AI 会为职场带来转变。
3: 一部分的 task 是很 exposed to AI， 那可能呢他这个工种呢可能就慢慢就需求会少。暂时呢嘅因为啲公司都系点样去諗緊将 AI 挤落佢个 workflow 嗰度。咁呢样嘢呢系嚟緊嘅。咁正面嚟睇呢，其实会 create 呢嘅好多嘅机会嘅。某啲嘅工种啊或者系 task 呢可能系慢慢个需求会减少。但系有啲嘢新嘅工作会不断咁样去增加緊嘅。例如点样去用 AI 企喺你个 workflow， 譬如公司个 workflow 个 operation 运营嗰度可以帮到你嘅。
2: 科大建议政府提升大众对 AI 的认知，联同 AI 业界和教育界制定指引，加强对中小企的支持，并且为管理层、前线人员等提供针对性培训，加快跨行业的 AI 应用和人才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937点，升26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970点，升1,363点。日元汇价一加元兑71.8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5: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6: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9:13，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东行线喺427快线嘅左边路肩咧，仍然系有交通意外。由410 Collector 的士快线繁忙去到400，而409东行线就由 Martin Grove 排到去401。401西行线首先由412多车去到西林，之后近住 Meadowvale 快线嘅右线有一格坏车，后面由 Kennedy 去到 Avenue，Allen 至到 Dixon 慢驶 ，James No Park。快线挤塞至 Highway 25，西北南行线 Shepherd 嘅两条右线持续受到交通意外嘅影响，龙尾排到去 Finch。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由 Elgin Mills 去到 Major Mackenzie， 再由 Finch 转转续续至到 Richmond Ramway 繁忙。对面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至 York Mills， 再由 Steeles 去到407多车。427南行线方面由407缓慢至到409 Ramway， 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在近住 Bronte 的 Ram 位有一架坏车在这里，首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Third Line， 再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繁忙， Parkland 排到去 Jamison。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想换屋，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嘅屋，
5: 有咩笋盘
4: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tum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5: 好吸引、啊。
4: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5: 周末即刻嚟108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起发掘理想新居。Autumn Grand Towns 是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6: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7: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8: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9: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野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野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野小姐竞选啦！
10: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2: 早晨啊，冇错啦！哇，今日把声真系有啲沙沙地啊，大家依家真系要包涵包涵啊！
13: 琴晚好开心喎、
12: 啊！琴晚啊，你讲清楚先，琴晚啊，其实琴日，因为咧就参加咗一个咧就系慈善嘅乒乓球赛，咁、
13: yeah！
12: 我咧就唔识打乒乓波嘅，咁所以我。

0: 系啊，咁啊，当然仲有呢一位咧，就系 Omni TV 啦，就系
1: 李立本，
0: 李立本啦，系啊，
1: 佢打得好劲系嘛？
0: 三个都劲，其实我哋喺侧边就系打气嘅啫，所以嗌到把声都系真系。我哋寻晚都好夜啊，打到八点几啊，系啊，最后一队啊嘛，因为你真系打到最尾先至可以打到冠军。我话如果你早啲打完，我哋早啲食饭啦。
1: 点不知佢
0: 系一刀打到尾啊！
1: 咁啊，电台都有代表参与，同埋都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咁但系即系我知道咧，其实喺多伦多都好多系好高手嘅，
0: 好
1: 多劲嘅，
0: 好多即系因为其实安省咧有即系计分制噶嘛，咁啊你能够参得更多嘅比赛嘅话咧，分数越高嘅。听讲有啲前辈又成2000几分嘅，咁我仔都只不过200几分嘅啫。即系计分制嚟讲，
1: 咁但系你系传媒杯嘅，即系喺传媒代表里边，
0: 传媒代表系其中一个啫。
1: 咁但系你攞到个冠军就系即系喺呢个即系
0: 喺呢个组合里边嘅，
1: 哇，
0: 系啦，
1: 好犀利啊！
0: 多谢大家承让承让。
1: 咁啊，就下年希望你可以代表电台啦。你有一年嘅时间可以同
0: 大家就早啲食饭嘅，真系要
1: 开心啊！我觉得即系呢啲喺夏日方面嘅活动咧，大家都要多多去参与啦，同埋亦都了解咧，即系我哋喺唔同嘅平台上面咧，成日都推广社区活动，最紧要我哋将社区连结埋一齐，同埋好多时候同唔同嘅媒体一齐合作咧，都系会擦出火花嘅。
0: 讲得好啊，因为即系其实需要咧系多啲交流啦，多啲切磋啦。咁啊，自己净系闩埋喺屋企嘅话咧，就真系唔识嘅好多嘢噶嘛。咁你出去见下人哋咧，就知人哋嘅技术系点样嘅，个世界系点样嘅。
1: 所以你把声就咁，
0: 就系咁样啦。今日
1: okay,
0: 即系多多包涵啊！
1: 恭喜晒啊！恭喜晒！即系我哋即系有份参与呢一个活动，同埋都有两位代表都攞到咧。今次即系应该，其实李立本都系我旧拍档嚟嘅，
0: 系
1: 第一期嘅阳光早晨嘅一个合作嘅伙伴嚟噶，
0: 我真系唔知道
1: 啊！佢当时都系做呢个新闻同埋做体育环节嘅，李立本哥哥。不过我发觉佢咁多年都冇变啊，
0: 系啊，
1: 都系仍然保持得非常之
0: 好好体力，
1: 英俊同埋又哇成个身形，我谂琴日咧打波一
0: 定
1: 系好精彩。不如讲下 back to school 啦，
0: 好啊，
1: 因为都已经嚟到8月10号啦，应该就大家开始有呢个 concept 咧，要准备下即系买啲乜嘢咧。
0: 但系啲小朋友会唔会觉得咁快？我仲有成大半个月先至放完暑假，
1: 今年系9月8号先开学啊，
0: 系啊，迟咗少少嘅。
1: 咁仲有成个月喎，
0: 系啊，咁但系咧，有专家就话咧，其实呢家呢个时候咧，应该要准备啦。佢话因为其实要进入去嗰个状态嗰度啊，即系唔系叫你一下子就即刻话哦，而家系翻学，但系你要喺嗰个心理咧系做好呢个准备嘅时候咧，准备进入呢个状态，即系 keep going 咁咧，喺入到去呢个状态就会好啲噶啦。
1: 好，准备紧你嘅状态去准备进入呢个阶段，咁多准备嘅人好似好
0: 都系准备。
1: 好似好焦虑啊！咁但系原来咧，我哋都唔系教育嘅方面嘅专家，但系教育嘅一啲嘅先驱者咧，就话真系嘅，早啲准备咧，亦都令到小朋友咧开始就知道，咦，我要开始留意翻学校有关嘅事项，同埋要准备啦。究竟你个目的系乜嘢咧？咁呢个都系家长要定好嘅目标。
0: 诶，呢位专家好得意，佢话咧要问自己三个问题。佢话咧就系话，我读书嗰个嘅目的系乜嘢咧？专注力应该放喺边度咧？同埋我信念应该系点样去持守咧？系你读书嘅时候咧要谂嘅呢三个问题，不停问自己。但系我都有好多嘢其他嘢要预备。呢三个问题咧，其实喺里边等你自己重复嘅去问自己啦。咁啊可以令到有更多嘅推动力嘅。
1: 嗯，咁同埋亦都而家咧就科技咧系影响住世界所有嘅朋友吓，无论乜嘢年纪咧都系同科技咧系好能够有一种嘅即系沟通嘅即系平台。咁但系喺嗰个沟通上面系咪真实咧？系咪真系令到我哋嘅小朋友或者大朋友系更加开心咧？所以呢一样嘢重视翻咧自己个心理状态嘅。
0: 嗱，有一样嘢我觉得呢位专家讲得好啱嘅，就系话喺我哋暑假嘅时候咧，其实个人啊嗰个节奏系变快咗嘅，因为每日都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啦。但你准备翻学嘅话咧，你要做翻一啲咧每日正常你自己时间表里边咧限定嘅时间去做，节奏要慢翻落嚟啦。如果系一路向前冲，又或者关注更多呢个 AI 嘅话咧，可能会影响到咧我哋翻学嘅时候嗰个心态。
1: 系咁就尤其是要转去一个新嘅环境，一啲新嘅学校嘅阶段嘅后生仔啦，或者系一啲年轻嘅即系朋友咧，都会觉得个心理上咧要接受到，尤其是可能进入大学啦，又或者你喺嚟紧嘅九月，你会由小学转去中学啦，所有嘅事情咧都系要有少少嘅心理状态嘅准备。同埋而家我都发觉咧，就系、是、大家会觉得就系、是。容易咧就系会迷茫嘅，即系会可能家长又要适应翻重新嘅路线图啊、车距啊、接送啊各方面，咁所以咧就早少少吓，即系唔系净系叫大家去买嘢买嘢买嘢，然后好好地同啲子女多啲沟通咯。
0: 系，我谂啊可以先去下啲，如果头先你所讲咧就系一间新嘅学校嘅升班嘅，咁啊去认识下嗰个地理嘅环境啦，睇下间学校系点样噶啦，参观一下啦，咁。

0: 又要慢慢入学之后咧，又要适应啲新嘅朋友。咁其实小朋友即系我学生嚟讲咧，都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嘅。
1: 要噶，咁所以即系而家啲教育专家已经开始提定大家咧，就话要开始做嘢噶啦。十二班嗰啲已经开始补紧课啦。
0: 十二班前已经补紧好几年啦，已经
1: 完全系嗰啲太个 mom 已经出晒嚟咁。但系最近咧，就因为我哋见到加拿大咧，同埋美国好多山火持续咁燃烧啦，都留意到嘅咧，就系我哋个空气质素好似系比较差少。
0: 咁早排咧，如果系呢个烟雾咧系吹过嚟嘅时候咧，咁啊见到多伦多曾经都试过咧，系有一个时间咧系好大烟啦，天色都变埋啦，直情好似夜晚咁，甚或乎系出现红色嘅一个嘅天色啊。咁啊，除咗呢样嘢之外咧，我哋仲会闻到即系好刺鼻嘅味道啊。咁曾经咧，即系有人就觉得会唔会系有人恶意啊，去加一啲嘅化学味道落去啊，咁啊蓄意去令到呢个味道系更加强烈嘅话咧，咁但系呢个都只不过一个传闻啫，证实咗就唔系噶。
1: 因为咧社交平台好多时候流传好多影片都唔知系真定假，咁但系就有啲影片咧就声称咧山火嘅烟雾咧系散发咗一种化学嘅 chemical 嘅气味，咁更加怀疑有人咧系蓄意去做一啲化学物质嘅一啲嘅散播啊。
0: 系啊，咁因为讲到咧喺呢啲嘅烟雾里面其实是充斥了很多不同的物质在里面的，好像一些悬浮粒子又有水蒸气，其实在山火里面如果就烧到一些塑胶、又或者一些房屋、汽车，那个味道其实是更加复杂的，所以你闻到这些刺鼻的塑胶味道、化学的味道，其实一点都不出奇的。
1: 是啊，所以就不要担心下，首先就知道这些是正常的一些叫塑胶的气味，是的确会存在，因为它在燃烧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物质都会被燃烧嘅，咁但系就见到喺呢啲嘅，尤其是抖音啦，又或者系 YouTube 嘅平台，好多时嗰啲深入咧去探讨呢一啲叫做塑胶气味嘅影片咧，分分钟咧影响咗我哋好多世界各地咧对呢个事物嘅睇法，甚至咧会过度担心添。
0: 系咁啊，其实咧烧到呢啲嘅物质啦，譬如一啲塑胶啊、金属啊，又或者助燃剂呢啲发出嘅味道，或者里边所含嘅物质咧，可能系会有一啲咧系有机化合物嘅，咁啊，所以咧。当时如果大家系闻到啲味咧，应该唔好咁多出啦，呢、這个外出啦，留翻喺屋企啦，闩埋房门啦，
1: 或者做一啲嘅即系叫做
0: 空气净化。
1: 包括咗係你戴口罩啦，咁另外仲有就係空氣清新或者係淨化機，咁可以好多嘅室內環境都可以設置呢啲嘅設施嘅。
0: 係，所以咧就睇住我哋環境部咧，或者我哋嘅廣播啦，咁可以俾大家咧更多呢方面嘅資訊做好準備嘅。
1: 咁但係講到即係用 AI 咧，有冇發覺咧，即係有好多嘅虛假資訊咧都係出現咗咧？
0: 係有陣時候我哋問 AI 嘅嘢咧，我哋係好習慣咧，乜嘢都問 AI 嘅。有陣時候咧攞起個電話係咩？等我问一问 AI 先，究竟可信性有几高先？你有冇去研究过究竟 AI 会唔会有错呢？
1: 尤其是新闻方面嘅内容，绝对唔可以即系话轻视咗嗰个真实性嘅。咁所以咧，已经见到咧喺一啲新闻机构咧就话，即系尤其是认为吓用 AI 咧可以削减人手啦，可以成本咧减少，但系亦都要考究一下究竟啊会唔会变成呢一个新闻咧？究竟系可信性系咪高咗咧？定系会 AI 有时都会好聪明地吓影响？咗我哋分享一啲资讯嘅内容咧，
0: 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咧要 fact check 啦。有好多时候你可能喺一啲嘅资讯嘅媒体里边咧，又或者通讯软件收到一啲嘅信息嘅话，你要睇睇个出处先。净系得文字，但系又冇出处嘅话咧，我哋真系要谂谂啊。但系呢方面咧，我哋都要理解翻啊。好多时候会唔会因为系呢个嘅我哋嘅社区里边嘅新闻嘅资讯嘅一啲嘅传媒嘅机构啊，系越嚟越少而导致咧？
1: 系啊，因为几间大学同埋仲有我哋加拿大文化部咧都进行咗一啲嘅有关嘅研究啦，同埋讨论嘅，就认为咧我哋嘅新闻内容咧绝对唔可以应该系只系依赖 AI 嘅，咁啊缺乏咗除咗你话新闻里边嘅嗰个信任度啦，同埋真实性之外咧，其实公民参与度咧都会下降，咁更加咧就会令到因为知道系个大趋势啦，好多嘅机构咧都减少人手，就令到 AI 咧可以取替好多人类嘅工作，但系资讯究竟系咪有真实性咧？尤其是大家睇新闻嘅平台。选择亦都有好多嘅改变啊！
0: 系啊，咁啊，所以继续听住我哋咧 MS 30啦，我哋俾大家咧即系最新最准嘅资讯，大家啦，咁啊，大家净系安住屋企咧就可以听到啦。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

0: Pro Eas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揀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1: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2: 系咪特别野味呢？
1: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2: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2: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4: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3: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省府收埋一名男子涉嫌蓄意开车撞人，导致对方情况危殆，被警方拘捕。墨西哥市政府话有两项活动的网上宣传是错误地将市政府列为是伙伴。泰国暖武利府再发生枪击案，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点钟新闻。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时间嚟到9:30，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喺427嘅左边路肩仍然有交通意外，由即时去到 Kio Bayview 至404繁忙。409东行线就由 Martin Grove 排到去401，转睇401西行线啦。首先由412多车去到 Salem， 然后近住 Morningside 快线嘅右线有一格坏车，由404去到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lector 慢驶。400缓慢去到 Dixon， 由 James Snow Parkway 塞到去 Highway 25。而400南行线方面，喺 Shepherd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两条右线重新开翻，但系暂时咧仍然由 Finch 挤塞去到 Shepherd。427南行线方面，由 Derry 缓慢去到409 Ram 位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由 Walker 至到 Third Line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多车 ，Humber Bridge 至 Jameson Spadina 至 Jarvis Ram 位繁忙，最后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再由 Grove Line 至到去 Brent 一段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越野电单车场曾因噪音滋扰民居要停运，如今因为电动化可重新营运，低噪音、零排放及即时加速，越野电单车迎接一场电动革命，颠覆传统驾驶模式。电动越野电单车逐步由另类选择变成市场新趋势。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0: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11: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0: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1: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0: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1: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0: 保温顺治，悭钱悭力更顺治。416-267-2818。
1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吴，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3: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14: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拣翻间啦！
13: 真系要快！

0: 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谁是大英雄？
3: 大英雄
4: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5: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6: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啫，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5: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
6: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7: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6: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5: 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7: 嗱 ，Peter
6: 啊，点啊？
7: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酒。
6: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7: 你封我笔未啊？
6: 刘恒光真系唔得佢死啊！
8: 我发起落礼，伴着你战士底，认真花败。
6: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噶。
7: 断咗好耐，
6: 系咪？我仲有啊，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命噶。你出得我奖咩？
8: 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6: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系搞笑嘅。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呢个唔系黎彼得嘅。所以我结婚当日咧系冇人嚟嘅。净系阿吴君如嚟啫嘛。
9: 回头望过去，始终嗰句又就应该今朝聚。
4: 重温林家华同黎彼得先生嘅真情对话。8月10日至14日，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
10: 谁能代替你地位？
11: 财经速递。
12: 8月10日星期一早上9:36，早晨大家好。咁今日咧财经方面嘅话题都非常之多啦。见到香港股市方面咧，今日终于收市咧有上升啊，升咗1%嘅，而主板成交金额咧都有2403亿。咁今日咧都会请到我哋嘅嘉宾一齐倾下咧今个礼拜喺财经消息方面嘅焦点话题啦。喺电话线上咧有嚟自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洪丽萍女士。Hello， 你好 ，Tanita。
13: 你好 ，River。
12: 好，咁呢个礼拜咧，我哋就非常之期待住咧，就系各方嘅吓，包括咗啲企业嘅业绩啦，同埋一啲经济数据嘅公布啦。但系首先请你咧都讲讲啦，恒生指数今日主要咧见到好多嘅指数咧，都系即系好多唔同分类嘅指数都有上升。
13: 系啊，其实港股今日嘅表现唔错噶吓，比起外围嚟讲咧，咁啊表现都算系咁啦。咁恒生指数最后咧就升咗269点啦，就其实都接近去26000嗰啲位，25937点收市嘅，最高咧其实就系25957啦。咁就即系不过今日整体个波幅又唔大嘅，啊恒指波幅咧系讲紧200多点，但系即系亦都显示出咧，港股今日咧普遍嚟讲都系维持一个上升嘅状态。但就成交咧就唔係咁多啦，成交就係都近期講咧都係2500亿啦，咁今日咧就連2500亿都唔夠，係2400多亿嘅啫。咁另外我諗最主要咧就係個板塊方面咧，好似你正話提到即係嗰啲若干嘅分類指數都有得升。咁譬如好似啲金融類股份升下，另外仲有啲生物科技啊嗰啲都有升。咁只不過就係一啲即係譬如話啲人工智能股嘅表現咧，就相對係表現得比較參差啲。而且咧，大部分咧，即係經過上個禮拜稍微有反彈之後咧，似乎今日咧調整嘅都相對係比較多啲添嘅嚇。咁大家又關注今個禮拜啦。除咗話美國啲數據令到市場點樣繼續揣測嗰個加息個機會係點樣，另一樣咧就係正話我哋啱啱都提到就係嗰個香港呢邊將好多嗰啲大嘅公司陸續公布業績啦，騰訊啊、京東啊、中心啊等，咁呢個都對大市嚟講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影響嘅。
12: 係啊，咁留意到咧，內地股市就個別發展啦，

0: 今日亦都公布咗咧内地七月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CPI 嘅按年咧有上升，咁啊升咗 0.5%， 而升幅咧比起六月份咧就回落咗一半嘅，创咗六个月以嚟嘅最低。咁另外喺亚洲地区股市咧，我哋见到都系即系个反应咧嚟讲，都系吓、好似市场都预计日本啊股市继续咧系比较波动性大啲，而今日嚟讲咧系喺日本当地咧就股市做好啦，亦都咧收市系升咗1300多点嘅。咁头先都讲到今个礼拜观望好多嘅指数啦，其中咧就系美国方面嘅通胀数据啦。咁就因为今个礼拜咧就会反映咗咧，就系市场真正对于嚟紧嗰个息口咧，即系非常之敏感嘅一个话题咧个关注度。今个礼拜咧，美国将会咧喺呢一个嘅通胀数据啦，同埋会公布咧就核心嘅 CPI， 仲有咧就一啲嘅经济数据，包括咗企业嘅业绩啦，同埋今个礼拜都有几个嘅地区咧都会有佢哋议息嘅结果嘅公布同埋内容嘅，就系呢个澳洲央行亦都会今个礼拜公布议息结果。咁点睇今个星期大家都关注到美国通胀 ，Kenita？
1: 系啊，但美国个通胀咧就目前嚟讲都挨住喺啲高位嘅，即系你话联储局一路讲紧话2%嘅目标咧，我谂暂时都仲系有啲嘅距离。咁所以如果从通胀个数据去睇咧，美国咧咁加息嘅条件或者个机会都依然存在嘅。但除了通脹之外呢，我們都要看看究竟美國的經濟情況是怎樣。因為上個禮拜五公布的個即失業數字啦，同埋個新增職位呢，尤其是新增職位呢就比預期呢是越少的。咁亦都呢將上個月個新增職位的數字呢大幅調低。咁所以大家就擔心啦，個通脹喺度，但問題你經濟如果真係唔係咁好嘅，或者唔係好似預期咁理想嘅，咁呢個亦都拖慢咗個加息嘅時間。咁所以美股上个礼拜咧，其实市场就系对于美国加息方面咧系舒缓，从呢个角度去睇嘅。咁如果今个礼拜出嚟嘅数据，譬如包括咗 CPI 啊、PPI 啦呢啲数字，如果都系相对系偏软啲咧，咁可能大家对嗰个息口嘅关注就少咗。但系我觉得目前 CPI 咧都几难话咁快回落住啊。咁通胀数字应该就变化不大嘅，反为就系嚟紧陆续公布嗰啲同经济增长相关嘅数据咧。可能會影響住大家對個市場利率個揣測係比較多啲，咁所以美股就走勢係反覆嘅，同埋咧美股嘅走勢咧都係偏向個別一啲，譬如好似科技股裡面啦，過去嘅七紅咧，反為近期嘅表現咧反覆唔錯做好，但係啲人工智能股咧就表現得比較即係波動啲啦。
0: 好，咁多謝曬 Kenita 嘅分析，大家密切留意住今個禮拜一啲重磅消息嘅公布啦。多謝曬你，下次再傾 ，Thank you。
1: 好，拜拜，
0: 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大家都说跟以前是很不同，其实呢这个是真正的我。通过这一张 EP 呢，真正的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我。那这首歌做成 Hi-Fi 之后呢，听下去的感觉就非常有层次。对我来说呢，其实我就觉得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好像可以跟我爸爸有个 connection 的歌。因为那个歌词呢真是我以前回北京跟爸爸探爸爸时候的那些画面，好像很多回忆都回来。那么今次可以用一首翻唱歌曲重新改编，你将这首歌用不同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我都觉得很开心。
3: 留意阳光早晨，李佳亲自介绍他首张 Hi-Fi EP。

0: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想换屋，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嘅屋，
2: 有咩笋盘
1: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tum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2: 好吸引、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2: 周末即刻嚟一。

0: 080 Elgin Millsboro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起发掘理想新居。Auden Grand Towns 是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1: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3: 哎呀，九点，哎，哇，呢个走音真系
4: 卡通片啊！我哋卡通阳光早晨啊！
3: 哎呀，几时可以好翻啲？
4: 你好啊，张博士，
3: 要啲时间，唔好意思啊，哎，忍受住一个早上先，大家。
4: 大家都会有即系状态唔同嘅时候嘅，咁我把声都沙咗咁耐啦，多谢各位啊，
3: 多谢包
4: 嘅，多谢我自己所有嘅拍档嘅盛养，同埋。包含听众嘅包含，咁但系多伦多嘅湖滨地区咧，就将会有啲新改变，将会咧希望做到一个更加有吸引力嘅感觉。
3: 嗯，咁啊，湖滨咧通常都大家即系觉得啊，哇，好靓啊，即系水清沙幼啊，咁啊有啲沙滩啊，咁啊嚟紧咧将会咧有少少嘅改变嘅，咁啊会咧加多啲嘅住宅嘅用地喺度啦，咁啊会兴建住宅
4: 嘅。系啊，多伦多嘅东部嘅湖滨地区咧，就将会嚟紧咧有啲大规模嘅转型啦。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咧，其实喺湖滨地带咧，即系 Queens Quay 嗰啲地段啦，全部都已经有好多 condo 啦，或者系 Harbourfront Centre 啦，庆祝嘅一啲嘅地区啦，可以玩去到一啲公园啊，或者系踩单车。咁而家讲紧呢个位置咧，就属于 Parliament Street 嘅尽头咧，亦都系未来呢个叫做 Quayside 社区嘅一个地段嚟嘅。咁就由 Waterfront Toronto 兴建。
3: 系啦，咁佢呢度咧有成咧系4.9公顷嘅用地咧，将会咧系改建咧成为系住宅嘅。咁喺呢度咧会起差唔多70层楼高嘅一个嘅 condominium 嘅一啲嘅住宅啦。咁啊，预计咧吓，即系兴建咧会由今年嘅年底开始咧就会开始兴建噶啦。
4: 其实都停咗好耐时间，嗰度即系一路以嚟好似冇乜动作。
3: 嗯，
4: 咁但系亦都明白，因为喺 Covid 前后咧，成个 Waterfront 嘅计划咧系真系有改变嘅，甚至有啲嘅发展商咧都谂住再兴建多几个不同嘅一啲嘅 building 咧，系就系由于疫情话同埋个楼市嘅即系成个嘅市场嘅改变咧，有啲都即系转变咗佢哋嘅发展模式。咁而家 Waterfront Toronto就话今年稍后时间就会开工啦，咁而 Quayside 嘅正式启动咧，将会系令到我哋多伦多有个新面貌。
3: 系啦，咁啊讲紧呢个地址差唔多就系呢个 Lakeshore Boulevard East 啦，250几号到290几号呢段嘅位置咧，将会咧就系兴建呢一栋嘅住宅嘅大厦嘅，咁啊令到咧嗰个海岸线咧，即系嗰个湖滨线咧，就会有唔同嘅一个嘅面貌出嚟同大家见面嘅。
4: 系啊，都好期待噶，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喺多伦多市中心好多不同嘅地带，即系其实多伦多真系好大。咁如果你话去到可能喺 Yonge and Bloor 系一个核心嘅中心点咧，湖滨又系另外一啲嘅生活嘅体验同埋面貌，跟住仲有大学区啦、金融区啦、娱乐区啦，所以其实淨係 City of Toronto 已經分咗成差不多係，我諗應該有7至8個 district 㗎啦。
3: 嗯，咁所以呢即係大家行經嗰頭呢，咁第一我哋要影低佢啦，因為第時呢就會唔同咗樣啊。打卡影低佢呢，就係當年今日大家出嚟呢就可以比較一下。
4: 我覺得反而係代表咗我哋嘅經濟嘅需求，同埋呢就係一個社會嘅需求嘅話呢，你會見到多咗人開工啦，多咗一啲嘅人可以喺嗰度置業啦，都係一件好事。
3: 都系噶，咁喺呢个嘅社区咧，大家要留意多啲嘅。但你有冇发现咧吓？其实喺我哋嘅地区里边咧，原来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叫做 Hudson Bay Area。呢个 Hudson Bay Area 唔系我哋讲紧嗰间嘅百货公司吓，而系咧喺呢个安省嘅西北部咧，东北部应该系东北部安省咧，有一个地方就叫做 Hudson Bay Area。哦，嗰度原来有啲咩咁特别咧？原来嗰度嘅地心吸力咧系比我哋全球另外一啲嘅地方嘅地系嗰个系少啲嘅，轻几多？

0: 咧系大概系0.04% 咁多嘅，系、
1: 哦、
0: 啊，
1: 呢、這个现象咧，其实系早于1960年代咧，科学家亦都发现咗呢一种地球嘅重力咧，系原来有不一样嘅，比起平均嘅水平咧，系会低少少。咁即系话咧，如果你本身系100磅咧，你去到嗰度咧，你系会轻咗嘅，
0: 系轻咗0.04磅啫，只系
1: 你同你自己嘅体重咧，都要重新再有一个定位。咁但系有时即系人嘅体重系咪真系咁？咁大嘅变化咧，喺不同嘅地区
0: 系啊，但系我又觉得好得意嘅，因为咧佢又讲咗两个原因，点解喺嗰度嘅地区咧会嗰、那个地心吸力系会轻啲，即系冇咁劲嘅。咁、我睇完之后，我都唔系好明佢讲乜嘢，因为呢啲太过科学啦，嗰、那个原因啊，
1: 系都系要即系科学嘅仪器先能够测量到啦。咁但系基本上佢哋今次嘅报告就话咧，喺呢一个地区咧 ，Hudson's Bay 嘅地区咧，重力嘅大约咧比全球平均值咧系低0.004个。咁变咗真係啲重力同埋物质呢就会係直接相关㗎。咁即係代表係嗰个产生嘅引力呢都会变得弱少少。咁你鍾意弱定係强呢？
0: 咁梗係个弱啲好啲啦。咁你都想个人冇咁重㗎嘛。不过自己呃自己都要个0.004磅。
1: 哦，你想自己弱啲就可以就轻身啲。
0: 係啦，冇错。主要係咁样嘅。
1: 大家都想轻身啲嘅。你讲得出所有男男女女嘅心愿嘅。
0: 係。咁如果个慢啲行得又會點樣呢？如果我哋咧要睇下喺安省咧，亦都有啲嘅位置咧，喺一個 provincial park 啦，我哋嘅國家嘅公園咧，亦都有啲嘅龜龜喺度嘅。咁我哋要小心要保護佢哋嘅，因為佢哋每年咧喺呢個春夏季嘅時候都係要去即係產生蛋啊。
1: 咁意念上就一定要強啲，同埋唔好咁弱，但係即係實際嘅體重可以輕翻少少。
0: 可以嘅。
2: AM 1430交通速遞。
3: 时间嚟到9:50，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喺427嘅左线仍然处理紧交通意外，由即时至 Kio 一段挤塞。至于401西行线嘅慢驶路段，就由412去到西林，404至 Bayview， 400去到 Dixon。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由 Walker 至到 Third Line， 再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即时慢驶 ，Humber Bridge 至到 Jameson Spadina 去到 Jarvis Runway 繁忙。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Ford Drive 至到 Trafalgar， 再由 Graph Line 至到去 Brands 一段缓慢。最后系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再由 John Mills 至 Bayfield Bloor 一段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5: 龙庭食府天天茶市自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11点前，大中细点心一律5.3，假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仲有1999碳龙蒲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6: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搵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7: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6: 边度有得睇啊？
7: 周末你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为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9: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0: 哇！要恭喜咧，就系卫斯雅咁啊，早排咧咁你知道佢就因为拍呢个嘅

0: 曾志伟嘅剧集咧而受伤啦，咁喺佢嘴唇嘅位置咧就连咗50多针嘅，咁恭喜佢唔系因为呢样嘢，咁恭喜佢咧系因为佢首先个康复嘅程度非常之理想啦，已经拆咗线啦，但系佢未完全咧系康复晒嘅，但系咧都着得靓靓咁样出席咗咧就系内地咧系38届嘅百花奖，咁啊去争夺咧就系呢个嘅最佳女主角嘅，恭喜晒佢攞到咧系女主角嘅，
1: 咁啊康复中嘅佢咧都系以一个最佳嘅状态咧就着住红裙咧亮上今次嘅颁奖典礼，咁你谂下咧，即系作为一个女演员啦、明星啦，咁受伤再加埋要连咁多针咧，大家都好担心佢嗰个面容方面有冇咩嘅即系情况咧。咁但系相信咧，即系而家医学昌明啦，同埋都唔算话一个太严重嘅伤势。咁啊，终于佢亦都出嚟嘅时候见大家啦。
0: 系啊，咁佢自己都话嘅，讲嘢平时系冇问题嘅，但系唔可以大笑。咁但係佢而家攞獎會喊㗎嘛，應該會，咁唔知會唔會影響到個嘴啦。但係佢就話而家自己都 keep 住啦，係即係未完全康復曬啦。譬如深色嘅嘢佢唔敢食啊，而家佢個傷口都仲係啱啱好返啦，所以唔可以搽唇膏，唔可以化妝啦，嗰啲位置。
1: 早日康復啦。
0: 係啦，
1: 呢個都唔係一個即係一件小嘅事下，都屬於一個比較即係屬於嚴重少少嘅，因為工作而受傷，咁希望佢早日康復，亦都恭喜曬咧，佢攞到呢個大嘅獎項啦。呢、這個真係第38屆。大众电影百花奖嘅最佳女主角，
0: 耶！咁啊，亦都要咧恭喜王菲嘅，咁啊8月8日咧，原来系佢嘅生日
1: ，Happy Birthday，Happy
0: Birthday 啊！咁啊，我哋讲 Happy Birthday 咧，梗系唔够谢霆锋讲 Happy Birthday 咁冧啦。
1: 但系谢霆锋又好得意嘅，佢同王菲都好低调
0: 嘅，系嘅，咁但系咧，佢谢霆锋咧，而家系喺内地咧进行紧呢个巡回演唱啦。咁啊，巡唱嘅时候咧，咁啊唱紧呢个嘅谢谢你的爱1999嘅时候咧，就喺台下咧有 fans。就举起咗个牌，咁啊写住咧就系帮我祝王菲生日快乐。咁啊，霆锋睇到嘅时候咧，就连续咧就系讲咗2次生日快乐。咁啊，台下咧梗系要尖叫啦！呢、這个时间，哇、
1: yeah. wow.！
0: 系啊，好 sweet 啊，
1: 好 sweet。咁但系亦都唔系话即系好即系高度高调地去放闪，佢哋嘅恋情不嬲都系即系人哋越想知，佢就越唔俾你知。咁同埋咧，佢哋两个人喺2000年咧第一度咧就系首度公开恋情，亦都26年咯。咁当然当中咧系经历过一段时期，佢哋有分手过嘅。
0: 系咁啊，其实好多网民啦，或者佢哋嘅 fans 啊，都大叫啊，即系或者喺网上边咧去写翻一啲嘅评论嘅时候话，呢啲就系叫做爱情。停啦，咁样
1: 你好卡通噶，
0: 唔系我觉得即系公众人物咧喺即系讲呢啲嘢嘅时候咧，佢又唔会即系好高度放闪嗰种嘅，但系佢又会好低调咁样去承认佢哋嘅恋情咁样嘅时候，
1: 即系每一个艺人都有自己吓，即系性格又或者再加埋咧佢哋嗰种即系佢哋中意表现嘅方式，咁啊唔系只系得一种方程式，有好多种嘅。好似以下落嚟呢一位嘅女艺人咧，最近拍片咧就俾人哋有少少嘅争议性，甚至即系有啲批评嘅，就系向海南咧就拍咗条片教大家点样零消费咧可以游香港。
0: 系啊，咁啊，其实教大家可以点样系0元一日游喺香港啊，咁啊曾都话，不过佢就引起啲争议嘅，
1: 我觉得好难以置信、
0: 啊。好难，佢用嘅其中一样咧，佢就话教大家带啲咖啡粉啦，摆喺个袋度啦，然后咧就问茶餐厅攞滚水，自己开咖啡，咁就可以咧悭翻啲钱啦。
1: 咁食嘢咧？
0: 咁我唔知啦，食嘢佢冇讲啊。不过引起大家即系觉得唔应该咁样做嘅，咁你都系希望鼓励人哋嚟香港消费啊嘛。
1: 哦，
0: 咁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啦，所以咧佢就叫做即系亡羊补牢啊。即刻拍第二条片，就教大家点样可以咧性价比高嘅地方咧，系喺香港消费买嘢购物嘅。
1: 嗯，其实我喺即系睇 YouTube 咧，好多世界各地嘅人都拍呢啲内容嘅，就点样10元可以喺英国一日。你可以用10元英镑，得
0: 即系得啊，
1: 得啊！但系可能佢哋系一啲即系素人，同埋佢哋咧就系希望拍一啲片咧吸引大家，因为大家都好想好 practical 使钱咧，唔会话即系净系豪华去玩啊，或者好奢华去享受。有好多人好实际嘅，话如果10元可以由伦敦市一日。点样做呢？即系我谂啊，今次阿 Ann 系用咗呢个方法去拍呢啲主题，但似乎香港嘅文化就会觉得你喺呢一个位置里面咁样去推广香港咧，有少少商榷嘅地方。但我又觉得，如果佢只系用呢一种嘅 concept 嘅话，其实都冇乜问题。
0: 其实我觉得佢 concept 系好嘅，事关咧，其实你可以喺香港，你中意点样去使钱都得嘅，你可以豪使钱又得，
1: 呢个就系我想讲，
0: 系啦，平游又得，
1: 同埋亦都已经喺好多 YouTube channel 好多呢啲片噶啦，即系譬如话1000 yen 可以。 以喺東京可以玩一日，即係呢啲可能好少好誇張，但係的確我諗有啲人係可以

0: 體驗生活嘅同時，可以真係做到呢啲效果。
1: 同埋我覺得做藝人都幾兩難嘅，因為有時候咧，我哋要顧及有啲人嘅需要啦，有啲人啊，我哋又需要做嗰啲嘢。咁如果即係好多網民有好多唔同嘅意見，我又要去因應佢哋嘅要求去拍唔同嘅嘢咧，其實真係會好忙嘅，會好辛苦噶。咁所以咧，有時候我哋即係如果係 plan 定想做啲乜嘢嘅話，就 stick to 嗰樣嘢咯。
0: 咁
1: 樣
0: 同埋，如果你所有嘢你要考慮曬取悦所有人先去做咧，你個 action 已經太遲啦。
1: 係啊，係
0: 咪先？有時知道自己嘅定位咯，咁同埋為咗乜嘢目的去做呢啲嘅即係影片咧？呢個都好重要。起碼你自己可以同自己對話嘅時候，你明白你做嗰樣嘢係為咗咩目的。
1: 嗯，同埋好多藝人咧，而家都會揾好多唔同嘅話題啊，唔同嘅我哋叫 content 啦。因為依家我哋拍一啲藝人都可以出嚟拍嘅，無論係藝人又好，素人都好。咁啊，最重要嗰個嘅內容能夠吸引到你啦。咁啊，唔係為咗吸流量嘅，有陣時候淨係咁啊，而係真係啊，希望能夠將一啲好嘅資訊係帶俾大家。我覺得咁樣係值得鼓勵嘅。
0: 觀眾咧都識睇嘅，同埋亦都會隨住時間啦嘅推移咧，都會明白到究竟啲藝人係為咗短暫時間去吸引大家嘅眼球啊，定係真係想做一啲生活體驗嘅分享？希望大家都識得去分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杜林区警方公布，就住奥沙华市一宗造成一人危殆嘅开车蓄意撞人案，拘捕一名28岁男子。警方喺今日发出嘅新闻稿中话，事发喺上星期晚四晚大约10:30，一架车喺行驶期间突然加速驶入对头线，撞向一名行人，涉事汽车随即逃去。被撞的36岁男事主经由救护直升机送往在多伦多地区的创伤中心抢救，情况危殆。警员及后在距离案发现场没几远发现涉案的车，而且在第二日凌晨对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拘捕28岁男子 Carter William Boyce。警方说疑犯同受害人相识，相信事件属于有针对性的袭击。密西西加市政府表示，市政府同两项活动无关。市政府在声明中说，在 Eventbrite 的网站列出定于9月2号和11月30号在 Moulton Community Center 举行的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dership, Innovation, Global Investment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活动宣传里面，是错误地将密西西加市列为合作伙伴有任何关联，强调市政府同这两项活动是无关，亦都冇预定喺市政府设施举行呢两项活动嘅记录。市政府话呢啲活动嘅网上宣传系错误地用咗市政府嘅名称同品牌授权。官员提醒居民喺登记参加任何活动之前，应该搜寻主办方嘅资料，同埋查看市政府嘅官方活动日历。如果唔肯定一项活动系唔系同市政府有关，可以浏览密西沙加市政府网站 mississauga.ca 或者致电311查询。本国最大私营企业工会 Unifor 定于今日开始同通用汽车进行集体合约谈判，谈判涉及超过4600名员工。Unifor 上个月公布，受聘于福特汽车的工会成员已经表决接受劳资双方达成咗嘅临时合约协议，新合约为期3年，包括每年加薪3%。在泰国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的暖姆利府，当地的行政组织办公大楼在星期一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当地朝早大约11点，通差伤势严重，而他的私人司机在事件中亦都受伤，两人被送往医院，而枪手已经投降。当地官员说，枪手是一名前议员。热带气旋白海豚为到华东带来强烈风雨，浙江温州多处道路有积水，而一架救护车在永嘉县转运老年骨折患者往医院途中，误入积水路段抛。

0: 流，水位快速上涨，消防将被困车上的六个人转移橡皮艇，再将伤者送院治理。在金融指数方面，德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352点，跌2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976点，跌6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618点，跌7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937点，升26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970点，升1,363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想换屋，想住开扬设计充满阳光嘅屋，
3: 有咩笋盘
2: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3: 好吸引、哦。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到付，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齐发掘理想新居。Au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4: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5: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6: 想预防阿兹海默症，保持脑筋灵活，原来由傍晚时分开始的生活习惯已经很重要了。有营养师就提醒下午5点之后最好避免做6件事，这样是有助保护我们的大脑健康的。第一样就是少饮含糖的饮品，例如是珍珠奶茶、汽水，长期摄取太多的糖分可能会增加发炎的反应，和失智症风险是有关的。第二是避免饮酒，不少人以为饮少少酒是有助睡眠，但酒精其实会破坏深层睡眠，而深层睡眠正正是大脑清除废物、修复细胞的重要时间。第三是下午之后尽量是减少咖啡因，咖啡、浓茶、能量的饮品都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的。专家就建议在睡觉之前至少8个钟头是停止喝咖啡，令到我们的大脑是有足够的时间进入深层的睡眠。第四是晚餐不要吃得太咸，

0: 加工食品、即食面、罐头同埋外卖啊，通常咧钠含量咧都系偏高。长期摄取过多咧，可能会影响我哋嘅心血管健康，间接咧系增加认知能力下降嘅风险。第五系夜晚咧都要少食黑朱古力。虽然黑朱古力咧系有抗氧化嘅成分，但同时咧都含有系咖啡因同埋可可碱。太夜食咧可能会影响睡眠噶。最后咧就系避免喺瞓觉之前咧系食得太饱啦。最好在睡觉之前的两至到三个钟就是完成晚餐，最好是选择清淡均衡的饮食，那就可以减轻消化系统的负担。其实保护大脑不是靠单一的补充品，而是由每日良好的习惯开始的。食得健康，睡得够，再配合适量的运动，同样是预防认知能力退化的重要关键。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我回相关的专业人士。
1: 明发之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2: 位置靓，背向 Magnet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4: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3: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4: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5: 竟然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6: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5: 边度有得睇啊？
6: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7: 早晨
8: ，Sports 一班。
9: 早晨，朱古力。
10: 喂 ，Morning 啊 ，Happy Monday 啊。
9: 系啊，真系 Happy Monday 啊。对于咧男女队嘅球迷嚟讲咧，寻日睇波就唔系太过 happy， 不过有时睇嘢咧睇远少少啊。因为话晒咧喺过去呢个周末咧对住费城菲尼斯赛事咧赢两场输一场，所以你话现时咧喺呢一个外野卡斯入面咧，我哋仲系争咗三场半嘅。
11: 唔系好差啫，琴日都系输喺呢个 extra inning 嗰度，临尾嘅时候 extra inning 第12局嘅时候咧就俾对手咧就以攞到两分，我哋攞一分咧咁就俾人赢咗波啦。咁你都讲啦。啱噶，其实我哋打得唔错噶，起码执到两场嘛。
9: 系，再加埋嚟紧咧，连续七日都会喺主场嗰度啦。因为咧，由今日开始咧，将会有四场咧打波士顿红袜啦，喺罗扎士中心啦。咁啊，跟住咧，礼拜五开始咧打我哋嘅死敌 New York Yankees 嘅。咁而另外咧，讲少少 NBA 嘅消息啦，寻日都几好笑嘅。LA Clippers 咧就签咗两个人，一个咧就话喺联盟入面咧比较高啲嘅，一个咧联盟最矮，高嗰个唔特别讲啦。反而最有一个咧就系我哋好关心嘅。何川勇辉嘅
11: 系啦，何川勇辉，我之前喺咩噶嘛，灰熊我哋上年系咁报道过噶嘛，其实嗰啲叫做控波啊，同埋远射都唔错啊，咁啊而家真系有机会咧喺 Clippers 嘅时候有欣赏下啦，咁啊过到呢个叫做加州嘅话啦，应该吸收唔少呢个叫做亚洲日本嘅球迷啦吓，
9: 系啊，始终喺嗰边咧系特别嘅，即系完全 LA 日本天下啊嘛，
11: 嗯，
9: 5尺7寸一啲都唔矮噶，咁但系喺 NBA 咧就真系矮咗少少，咁嗱话晒今日咧要同你讲呢一单咧，你可以话系体育新闻，都可以话咧系主流嘅政治新闻都得嘅。嗱，我哋新闻部同时都有讲啦，欧洲足协、亚洲足协同埋中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发出联合声明，抨击国际足协嘅会长恩芬天奴，就算你话佢撤回咗咧，将世界杯嘅呢个拥有权咧卖出去，但系呢个举动咧已经俾人要啄住佢嚟打，
11: 震怒咗啲大哥大啦吓，特别系呢个欧洲足协啦。我哋之前讲咧，如果其他嘅足协推举嘅话咧，你冇个欧洲足协嘅话咧，咁啊其实即系唔成气候嘅，
9: 冇得，
11: 因为世界杯梗系欧洲队行先噶啦，
9: 系
11: 冇咗欧洲队睇鬼咩？
9: 喂，过去咁多届嘅世界杯嘅冠军啊，真系除咗上一届阿根廷赢
11: 大部分都，
9: 大部分都系欧洲噶，
11: 系啦，
9: 今年都系啦，西班牙啦，所以依家咧就睇下咧，即系就算你话撤回咗个方案，大家继续抨击，更加觉得恩芬天奴咧，你咁样嘅思维，阿光头叔叔，你系

0: 適宜擔任咧國際足協嘅主席，係咪即係代表聞到呢一個豉椒魷魚味咧？
1: 冇錯，錢係唔係萬能嘅？體育呢樣嘢大家都要公平先得噶嘛。
0: 係，但係公平還公平，那邊雙咧，我哋都好希望咧，我哋熟悉嘅球手可以晉級嘅。上個禮拜咪講咗咧，加拿大羅渣士杯有兩個女球手，菲律賓靚女伊亞娜啦，另外咧就係加拿大嘅 Lena Fernandez 啦。過呢個週末，唉，唔好意思啊，雙雙落馬俾人淘汰咗啊。
1: 唔緊要啦，咁呢啲都係比賽嘅嘢，咁啊即係叫做發揮得麻麻地嘅時候，咁啊靚女。伊亚娜就落败了。
0: 不过我哋讲翻今日紧要啦，
1: 嗯，
0: 一阵间咧十一点半咧会唔会有机会走去 Downtown Markham 嗰度咧睇今届 Honda Indy 佢哋嘅叫做launch party 啊？
1: 有机会，同埋有啲好嘢食噶添，系咪？
0: 有免费热狗食，
1: 又食热狗，可以感受下啦，体验下啦，咩叫 Indy 嘅车啦？因为好多朋友都觉得喂 Indy 咪即系 F1 咁，其实咧都有啲唔同喺里边嘅，咁都可以而家呢个时间咧讲一讲啦。
0: 系啦，嗱，首先我有好多问题，我知朱古力就好熟嘅，第一样好想问下啦，有人话咧就话 F1 基本上就可以俾你咧就用你自己嘅科技去设计一个解，虽然有一啲嘅规范啦，咁但系始终有啲系劲啲。有人就话 Indy 系公平好多，
1: 冇错，两个最大分别咧，喂，都系个辘就即系外露啦，咁啊个车身外露啦，系咪两个差唔多？其实咧个样系差唔多，但系咧你头先讲得好啱啊，两个叫规格完全唔同嘅。F1 我哋成日讲咧烧钱游戏嚟噶嘛，边队车队有钱做嗰啲叫做aerodynamic 嗰啲咧就最有利嘅，因为佢嘅全部可以自己研发嘅嘢，但系 Indy 就唔同啦 ，Indy 就埋墙肉搏嘅，因为点解咧？就系话咧，全部都用差唔多嘅计，一有两款，一系就康打嘅计，一系就系 Chevrolet 嘅计，咁啊其他嘅格式差唔多嘅啫，只系全部都系讲车手嘅发挥。
0: 所以难怪你点解咧？你会明白康打本田可以成为咧今次 Indy 喺曼锦市嘅赞助咧，因为有可能一半嘅计咧都系嚟自佢哋嘅。
2: 越野电单车场曾因噪音滋扰民居要停运，如今因为电动化可重新营运，低噪音令排放及即时加速，越野电单车迎接一场电动革命，颠覆传统驾驶模式，电动越野电单车逐步由另类选择变成市场新趋势。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山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4: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翻间啦！
3: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爸爸，你几时翻啊？
6: 就到啦，
5: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6: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咪系温慰嚟噶。
7: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8: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0: 咁好听嘅歌声当然系崇基老师嘅歌声啦。咁亦都今朝早我哋要同老师讲早晨啊，
1: 早晨啊，今日唔需要 live 星期天啊，今日 live 星期一都仲 OK 噶。早晨啊，崇基老师。
2: 早晨啊，乐希。早晨 ，River。
0: 多谢晒你同我哋倾偈，亦都知道咧，每一日你都好忙嘅，又健身啦，又排舞啦，跟住仲要教学生啦，好快已经嚟到一个倒数阶段咯，老师。
1: 十八日啫，
0: 同我哋讲下你嘅心情先。
2: 心情都期待嘅，咁亦都紧张啦，因为。

0: 好街坊咁樣，即刻就錄咗條片俾我，咁我都好，真係好開心，好感動，有好多朋友都好支持咯。
1: 係，我哋都係即係好深刻嘅即係體會咧，就見到崇基老師咧喺呢幾年嚇，好多多倫多嘅學生都係支持你啦。咁同埋每一年咧，你都搞好多唔同嘅一啲大師級嘅一啲嘅音樂會都好成功。但係今次咧，我諗搞呢個音樂會咧，你個人嘅演唱會係咪有啲挑戰性咧？有啲咩嘅挑戰同埋壓力咧？
0: 其實挑戰真係我諗係，因為其實可以話係我第一個嘅個人演唱會啦。咁之前好多大型嘅表演都係同細路一齊啦。咁今次即係呢，我覺得都係跳出咗自己個 comfort zone 嘅。咁因為你知我不嬲我哋嘅演出咧，即係如果講演唱會咧，都係好多環節嘅，同埋都好長嘅。咁今次我自己一個人要 handle 一個，我諗都接近三小時嘅演唱會啦，所以都有喺 run down 上面啊，喺節目編排上面啊，都構思咗好多嘢咯。咁有啲咧就係我覺得兩個人一齊演出嘅時候做唔到嘅，或者做得冇咁好啊。今次我就想自己 solo 嘅演唱會嗰度會即係全程去做呢啲表演咯。
2: 嗯，記得上一次睇你同埋阿崇德嘅演唱會咧，你哋個演唱會嘅流程係好容易會將我哋踏入好似一個故事啊，同佢時光倒流啦，用你嘅歌曲去等我哋去睇翻啲嘅歷程嘅。今次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就係會唔會都係咁樣，定係話有一個全新嘅嘗試呢？
0: 今次咧就係比較我自己覺得係感性啲嘅，因為我唔知點解咧，可能而家年紀大咗咧，個人越嚟越感性。以前咧我細個咧唔識喊嘅，咁而家咧可能咧睇啲電影啊，或者聽一啲歌啊，或者見到一啲畫面啊，就好容易咧即係好眼淺啊。咁、我都想將我嗰個音樂嘅歷程啦，同埋我自己對音樂嗰個感覺咧，好即係好有感性，好有感覺咁帶出嚟咯。咁所以今次我覺得會sentimental 啲，我自己感覺上。
1: 咁我哋都真係聽到你嗰種嘅即係分享嘅時候，都覺得你今次你應該係個人嘅演唱會嘅姿態嘅時候咧，一定嚇會有好多嘅好多驚喜俾大家。咁同埋仲有一樣嘢，我都想問你啦。其實啱啱咧，即係睇到你呢段時間有咁多排練咧，你覺得自己係邊一樣嘢嚇個處理係最有即係信心，定係有邊啲方面你覺得哇，仲要喺嚟緊嘅18日要多多加油咧？因為我哋認識你，其實你唱歌真係老師級，你唱歌一定係好好嘅。
2: 係
1: 嘅。状态同埋水准，但有冇啲乜嘢带俾你有少少挑战性？
0: 我谂其实系嗱，其实成个 run down 成个 show 嗰、那个构思都系我自己构思啦。咁我而家反而系觉得点样将佢好因为嗱，你其实开一场就系冇 NG 噶嘛，即系好想可以好想将所想要表达嘅嘢可以好准确咁 execute 出嚟，我觉得呢样嘢最有挑战性嘅。咁我自己一上到台嘅时候就系要忘记呢啲幕后嗰个策划嗰样嘢，就系要全程投入喺个演出度啦。咁而家反而系一路系即系喺度构思紧啲环节点样可以接合得好啲啊，连接得好啲啊，咁样咯。咁呢样嘢我觉得系挑战嘅。
1: 系啊，即系你变咗要唱足三个钟，仲要中间有好多换衫啊，有啲编排上啊，仲要分享啊，咁哇好犀利。
2: 系因为有你策划咧，
1: 体能都有好多嘅，即系要求啊。
2: 体能系大啦，同埋因为像你话真，你嗰个策划者咧，有时真系作为表演者，你又明知道要点样行，你可能会谂多咗，要点样将佢分身咧？呢个都系一个功夫嚟嘅。反而我谂咧，对于好多你嘅 fans， 你嘅观众咧，好期望，好似我哋而家背景播紧咧，就系你之前翻唱阿吕方嘅《别了秋天》。
1: Yeah.
2: 这首歌你嗰日会不会唱呢？
1: 答咗我哋啦，你答咗啦。
0: 我会唱，我会唱嘅。唔系，但系我觉得那个摆喺个位置系点样去 present 出嚟咯？咁呢样嘢会系同之前有啲唔同嘅。
2: 系
0: 咁头先你都问我啦，即系我都讲下，你话挑战性其实都系跳唱嗰个环节都系有挑战嘅。
1: Yes.
0: 系啊系啊。咁因为其实比较少做呢样嘢啦，咁同埋我都想做得好嘅。做得好嘅，即系唔想即系话好似摆下 pose 咁就算啦，咁真系要想系有嗰个跳唱嗰个感觉强烈啲嘅，咁所以呢样嘢系努力中，努力排练中。
1: Okay, 我哋知道你不嬲都系运动爱好者啦，今次会唔会有啲咧，即系哇喺呢个健身方面啊，都加强咗好多一啲训练嘅过程咧，或者跑啊，或者练气啊，各方面咧？
0: 其实

0: 家呢，因为天气今年嘅夏天我觉得真係实在太热啦。咁平时呢我通常夏天就会跑步嘅，咁冬天就唔跑啦，因为太冻啦。咁但係今年呢我就开始游返水练水。
1: Yes.
0: 咁即係呢个係 back to 好似我其实我喺加拿大读 U 嗰段时间呢，我每一日呢其实自己都抽45分钟呢就去 set 咗个游水嘅 program 俾自己，每一日都係咁样游。咁我而家又开始 pick up 返呢样嘢囉。咁都游返差唔多当时嗰个 distance 㗎啦。
1: Yes. 其实崇基老师啊，我哋呢就知道你家庭方面呢係一个即係好重视嘅环节。咁太太呢亦都係好大嘅即係一个支持者，同埋仔仔呢几年呢喺音乐上嘅造诣都有啲即係我哋见到係好大嘅变化，同埋佢嘅成长呢。其实今次演唱会有冇佢哋参与嘅部分？
2: 係呀，我都好想知道。Christopher 会唔会同佢搬下周或者同佢合唱呢？真係。
0: 太太呢不嬲都即係帮我好多，无论喺即係我諗成个演唱会，即係好多时候佢都会同我一起开会啊，亦都好多构思上啊，佢都会俾意见啦。咁呢样嘢佢即係今次呢个演唱会更加唔少得佢啦，一样都会有帮手啦。咁讲下 Christopher 啦，其实係嘅，长大咗好多。咁譬如呢大家开场嘅时候听到我嗰首我们的歌啦 ,Reimagine 嘅版本啦，因为重新其实我喺2006年写嘅一首歌嚟嘅。当时为了当时的演唱会的theme song，我觉得哇，经过原来二十年的了，我很想重新做一次这首歌啦。跟着呢里面其实呢嚟紧会有个 MV 的， MV 呢其中一个拍摄呢就是 Christopher 帮我拍的，有些东西。那亦都他呢就自告奋勇帮我做这个 MV 的剪接师。
2: 嗯
0: 啊，他会帮我 edit 这个 MV， 因为他对这件事都很有兴趣，这件事他会帮我手啦。还有演唱会里面我都希望现在练习看看他够不够水准，希望他可以在台上有些同我互动的环节的。
1: 是好，那大家
2: 很温馨。
1: 是很温馨的，还有即看住我们有几位同事的小朋友慢慢地成长。每次我们有些活动啊做 show 都很开心，见到他们个个都已经是去到一个不同的阶段。好啦，那么还有几分钟跟我们分享一下今次演唱会呢，如果拿听众是很想去支持的话，还有没有机会可以买到票，还有怎样可以了解到最多的详情的资料呢？
0: 买飞呢，咁大家都知㗎啦，有啲即係热门嘅，譬如即係有啲网站啦 ,Eventbrite 啦，咁同埋即係荷里活餐厅啦，都仲可以买到飞嘅。
1: Yes.
0: 咁呢同埋呢我都安排咗一啲飞送俾我哋 AM1430 嘅听众㗎喎。
1: 多谢
2: 你啊，唔係淨係听 Live 星期天都可以攞到飞啊。
0: 梗係唔係啦。咁我就会同主办叫主办联络你哋。咁呢我想呢即係我哋即係电台嘅好多嘅节目啦都可以送到即係预备咗一啲飛可以送俾AM1430嘅听众嘅。
2: 多谢晒崇基老师。
1: 多谢晒老师。
0: 啦。
1: 好，咁我哋真係心情都好紧张。
2: 係呀，等你紧张亦都好期望呢 ,8 月28可以快啲过到嚟，晚上7:30呢再欣赏到张崇基嘅崇基老师呢人生里面第一个嘅个人演唱会。這個送了你
0: 準備，到時你們都要來的，預了你們的，
1: 一定支持啊。多謝你啊老師。
0: OK,
1: 好，我們會在我們陽光早晨的 fanpage 都會分享你演唱會的資料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張崇基的個人演唱會啊。
2: 好，加油啊。
1: 多謝你。
0: 好，多謝曬。 OK, thank you 曬。拜拜
2: 拜拜。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2: 新闻台宣布拨款1亿元资助国内钢铁产品跨省运费。伊朗外交部话，美国海上封锁系阻碍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尼克特制7.4级强烈地震，邻国厄瓜多尔亦有震感。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1: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3: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4: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5: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3: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4: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3: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4: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6: 谁是大英雄？
7: 大英雄，
8: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9: 梨涡浅笑。我知否奥妙，
10: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11: 系
9: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10: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20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11: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10: 我估唔到许先生会打俾我噶嘛。
9: 难求共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11: Peter，
12: 啊点啊？
11: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捉咁多爪。
10: 我嗰时靓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11: 你封我笔未啊？
10: 刘云光真系唔得佢死啊！
13: 我发起落礼，换着你战士底，认真花败。
10: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嘅，
11: 断咗好耐，
10: 系咪？我仲有，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喎。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名噶。你出得我奖咩？
14: 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10: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民航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所以我结婚当日呢是没有人来的、只是吴君如来的。
15: 回头看过去始终那句又就应该今朝醉。
8: 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8月10号至14号，一连5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
16: 谁能代替你地位？
17: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18: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eline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7: 边度有得睇啊？
18: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

0: 两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1: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0: 系咪特别野味呢？
1: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0: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0: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杜挺豪。
6: 嘉年华，各位早晨10:36，林嘉华嘉年华又翻嚟啦。咁大家啱啱听到 promo 啦，咁啊听到嘉华哥同呢个离别的先生嘅一个真情嘅对话。咁啊，今日嘅第一集就会喺呢个进击陈皮猪啦，大约4:09个时间咧。就会播出噶啦，啊，问下嘉华哥先，当时同黎彼得倾偈嘅感受，呢个系你录咗一段时间啦，
7: 录咗一段时间，
6: 但冇出过街
7: 嘅，冇出过街嘅，即系冇播出过嘅。咁啊，最主要原因咧，就因为嗰阵时有好多情况出现咗，有 Covid 啦，咁啊，大家都唔可以，即系喺一齐工作，
6: 系，
7: 即系翻嚟又翻嚟直播室，
6: 不如诶谂住 hold 住先
7: ，hold 咗先啦 ，hold 咗先。咁但系当然咧，黎彼得系我好尊重嘅一个前辈，亦都我同佢合作几次嘅吓。咁上次即系讲紧若干年前咧 ，Covid 之前咧，咁佢嚟到呢一个多伦多，咁喺嗰阵时系喺香港已经同佢一齐见到面。咁佢同我讲：，喂，嘉华，我乜过嚟啊？我好好啊，你联络。诶，一定要尽少少地主之谊咁样啦吓，即系我自己讲。咁所以佢有时间，我一讲，喂，我话横掂你过开嚟多伦图抽少少时间同你做下啲访问，
6: 系啦，录个音啊，
7: 嗰啲喎，喂，冇问题啊，得，喂，我乱咁讲嘢嘅，Peter 咧系一个我非常之即系中意同佢倾偈，
6: 大情大性嘅。
7: 佢系噶，佢有话直说嘅，
6: 系系系。
7: 咁有啲嘢佢亦都系守住自己一个关口嘅，有啲嘢喺娱乐圈里面，大家碰见、遇见、经历过嘅嘢，有啲系自己倾偈可以讲，但有啲又唔可以太公开，咁就唔想影响其他人啦，咁样样嘅。咁佢话咁啊吓，咁。我话明噶啦，我话 Peter 明噶啦，我自己都喺呢个行业咁耐，
6: 打滚咁耐唔知咩？
7: 系知噶啦，咁但系喺嗰次嘅访问，我哋做咗一个好长嘅事，
6: 好长，
7: 系啊，咁啊多谢晒你哋又
6: 系啊，好多嘅所有嘅
7: 腾空啲时间、
6: 啊、
7: 可以将呢个播出，
6: 冇错，好短时间之内又可以揾得翻啦，跟住剪辑翻啦，又 mix 翻出嚟啦，系啊。
7: 因为呢个就系上个星期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我好尊重嘅 Peter 啦，黎彼得先生离世，咁啊同阿 River 倾开嘅时候，咁佢就诶、有件咁嘅嘢，咁啊嗰阵时你同佢访问过嘅，摆咗喺个即系 file 里面冇喐过嘅，咁我话诶。攞翻出嚟，咁就我话就系当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吓、啊、向佢致敬，做一个怀念，好似宣传
6: ，remember
7: 记得
6: remember，OK，
7: 咁啊希望大家留意 你个节目
8: 系啊，我同阿邦啦，仲有 Cherry 啦，咁就喺呢个四点九嘅时段，差唔多呢个时段咧，
7: 今日开始
8: 系啦，今日开始一年五集系啦，
7: 一年五集，冇错，好收到，明白晒咁啊。

0: 希望大家紧贴住，
1: 系
0: 听一下Peter 佢嘅人生，
1: 人生啊，
0: 佢对人生嘅睇法
1: 系啦。我都负责系啦，听开剪过啦，咁啊会积极留意啦。咁啊就系话你我睇到佢嘅一生就话、是、就系、是、尝试。佢嘗試好多嘢，系啦，咁啊嘗試好多嘢嘅時候，我覺得，咦，同我哋等陣嚟緊嘅主題咧好有關係，最緊要嘗試，就有成功嘅出現。
0: 咁即係佢因為係嗱佢啦，同埋我好尊敬嘅詹叔啦、黃詹先生啦，佢哋都係喺香港嘅演藝界貢獻非常之大啦，呢、這個唔需要多講。同埋仲有一樣嘢，佢哋兩個咧都好草根嘅，
1: 係。
0: 佢哋全部都系好草根底下，然后接触咗香港，由经济唔好到慢慢发展，佢接触住，即系等于阿詹叔一样啫嘛。佢住喺深水埗，系嘛，即系界限街嗰边嘅。咁佢系眼见望见累积咗，然后就到佢有机会嘅时候，就将佢所见所闻用歌去话俾大家听，咁所以呢两位我都好尊敬嘅，亦都系喺香港嘅歌坛咧摆低咗好多好多我哋记得同埋要怀念嘅经典。
1: 头先听嗰啲 promo 全部都系出自嗰啲手笔嘅，
0: 系啊，咁所以基本上要讲一句嘅好简单嘅啫，就系我哋只要默默地观察，默默地耕耘，一有机会嘅时候，你就会。有机会发挥，
1: 冇错，
0: 唔好做一个浮皮，做一个好草根，
1: 系储住抛佢先，
0: 系
1: 有机会就即刻发挥你嘅技能出嚟啦。
0: OK， 咁我听讲话温哥华加拿大中文电台咧，都系向黎比德先生致敬，我哋 remember， 佢哋嗰边都会播。咁即系如果俾啲朋友你哋喺呢度系有啲识得即系温哥华住嘅一啲，
1: 都会啊喺相差唔多时间会拎出嚟。
0: 系啊，咁你都请佢哋留意啦。
1: 好，
0: 好吧。
1: 咁啊，头先我哋咪讲咩尝试呢样嘢？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咧，
0: 原来呢个尝试我都要大力举脚，
1: 大力举脚啊！咁啊，咁呢个就系尝试，可唔可以有啲免费嘅电费咁啊？
0: 又唔系免费，极低嘅
1: 电费嘅
0: 电费。
1: 系
0: 我哋讲个喺其他国家已经出现咗嘅澳洲，
1: 澳洲其中点解会讲呢样嘢咧？就系、是。原来咧呢个澳洲咧喺一个地方里边咧，佢话有三小时嘅免费嘅电源，
0: 唔系
1: 低到冇唔使钱，
0: 等于唔使
1: 钱咁样，低到点解唔使钱？咁啊，大家都知啦，而家希望用再生能源啊嘛，咁啊减低呢个碳排放啦。咁但系喺呢个叫做又要起呢个叫做再生能源嘅叫做重新嘅配置啦。咁啊，但系要咁大个费用，咁啊点样可以又可以供应到免费嘅电源俾所有嘅广大嘅市民咧？
0: 系
1: 我哋其实可以向澳洲呢个地方借下镜。佢点解咧？原来咧系咁样嘅。你话听澳洲嘅时间，哇，系咪一个叫做控制能源一个好先进嘅地方？又唔系。咁但系咧，佢有一个小嘅尝试喺二十几年前嘅时候，就系呢个咁嘅小小嘅尝试嘅话咧，咁就
0: 令至到有今日好低嘅电
1: 费。冇错，
0: 其实就系用咗
1: 运气定系乜嘢咧？呢样嘢不外
0: 系咪？咁人哋点会运气咧？系研究。
1: 研究。
0: 首先第一样嘢咧，佢所用嘅咧就叫太阳能。
1: 系。
0: 板
1: 冇错，
0: 储电啦，其实差唔多都即系十几廿年前咧，我入去中国一啲比较偏远少少嘅地方，其实佢我都留意到，哇，点解咁多间啊，唔系咁多间屋个顶啦，个天台上面咧都有太阳能板嘅咧，
1: 冇错，
0: 系
1: 储电啦，系咯，
0: 系啊，收尾我就即系你知我八卦成性咁啊，问下当地啲人，佢话佢呢个发电板咧系爱嚟咧系帮。佢有呢个热水，帮呢个有热水，咁因为点解咧？你如果咁多屋又要穿山过岭去搭呢啲咁嘅电线啊，即系电缆咧，其实皮费重，不如政府就直情系俾太阳能板。
1: 冇错就咁，你讲开咪皮费重嘛？当时澳洲政府就系咁嘅意思啦，就哇，如果我哋起个成个重新一个叫能源嘅配置嘅话，由其他嘅厂房系啦，又要 cut 咗原本嗰个皮费太重，哇！不如我谂条桥啦，我哋咧就资助啲市民，就咧安装呢啲叫做咧太阳能板上去，跟住咧就将嗰个皮费咧就减轻啲，咁啊好过咧
0: 系送俾佢哋，即系政府帮我哋
1: subsidy
0: 系啦，即系资助
1: 资助嘅，即系咧。譬如话万二蚊安装费啦，
0: 嗰啲唔使讲啦，
1: 系啦，咁安装一大
0: 嚿
1: 先，系啦，整咗落去，咁啊，跟住咧，佢话，咁样平过我哋起一个发电厂啦，新嘅新能源发电厂啦，
0: 咁呢个 step 就系咁啦，因为仲有几个国家我哋要讲，我睇住佢
1: 第一个 step 咧就系咁样，跟住咧好。

0: 嘅叫做住屋嘅市民咧，喂咁平啊，咁我哋咧齐齐都安咯。咁啊，结果咧就喺呢个咁嘅大力推动之下咧，好多嘅澳洲市民嘅屋上面咧都有个叫太阳能嘅叫做充电板啦。咁啊，呢个充电板咧，咁啊一路安装，个个都安装嘅时间咧，哇！原来呢啲咁嘅市民嘅安装嘅叫做充电板咧。咁就可以帮助咗成个整个城市呢嗰、那个叫做呢
1: 发电厂里面佢继续做电啦嘛。
0: 冇错。
1: 但即係话多咗出嚟啦。
0: 多咗出嚟。
1: Okay, 多咗先。
0: 係啦。
1: 第二个步骤。
0: 第二个步骤。咦咁呢个叫做充电板完成咗之后呢、這个电池科技呢又开始日益成熟喎。
1: 係。
0: 咁跟住嗰个不如。
1: 当地政府又话好我就拯救储电电池俾你。
0: 係啦。
1: 咁就悭上又悭。电就越嚟越多咯，
0: 系啊，咁啊夜晚咁啲人嗰啲用剩叉电嗰啲电咧就插咗个叉电嗰度嘛，咁即系夜晚又可以用嗰个叉电啦，
1: 即系悭咗电，悭咗电费，跟住自己又可以即系当地嘅发电厂又多咗能源，
0: 系
1: 第三步，
0: 第三步，哇，咁搞搞下嘅时间，咁我咪做发电厂嗰个位，唔使点样搞咯，咁于是咧就呢个两样之下咧，咁啊结果就计咗条数，咦，原来我哋其实仲有好多剩电喺度噃，剩咗能源嘅时候，不如我哋全部就所有嘅广大嘅市民，由一个
1: 无论有板冇板，无论有电池冇电池，都喺澳洲当地啊，
0: 系啦，
1: 就有三个钟头以最低低到等于零嘅电费，免费咁样样咧供给。成功咗，
0: 成功咗。
1: 跟住第二个国家，
0: 第二个国家
1: 睇住个钟就知道讲第二个国家，英国。
0: 英国咧，佢系第二个玩法啦。佢话唔用太阳能，不如可能因为啲电，可能啲太阳能冇咁劲啦嗰度。佢用风，嗰度大风。
1: 风力发电
0: 系啦。咁喺沿海一带咧，佢就起一个叫做咧wind farm。咁啊就话呢啲风力发电嘅机器系嗰啲风扇啦。咁咧就因为佢大力咁起嘅时候咧，咁啊令到咧好多嘅风力咧就储咗喺呢个叫做地方里
1: 边，
0: 系啦储电量。咁啊结果咧令到英国嘅市民咧，佢话咧有一个钟头嘅免费嘅呢个叫做咧电力咧就俾你咧
1: 一个钟，英国一个钟，澳洲三个钟，
0: 系啊。
1: 咁即系话再生能源到而家为止就发觉系
0: 得噶。
1: 真得嘅，
0: 真系得嘅，
1: 系嘛？其实真系得咧，就唔需要呢两个国家证明。如果你有睇下啲风景，又或者真系去过中国内地，你见到喺哇嗰啲大
0: 沙漠啊个地方，
1: 哇多到咧就好犀利。
0: 系
1: 跟住要养羊，羊就食嗰啲草，哇一举几得。好，
0: 所以即系
1: 建议系咁样样，
0: 尝试下啦。
1: 系啦，即系我就好提议加拿大应该系咁做，
0: 要尝试嘅，少少尝试先。希望有機會，
1: 人哋有版你睇啦，
0: 系啊，
1: 兩個國大國都有搞，咁你基本上我哋有啲海洋省份，咁啊嗰邊整嗰啲平平房房嗰啲啦，
0: 係
1: 咪先？
0: 即
1: 係遠離民居，就冇乜所謂。你話喂咁樣走去打卡就點啊？打卡就係風景點
0: 係咪？
1: 景點
0: 係
1: 啊，咁你揾啲唔係景點嗰啲位咯，
0: 係就可以儲，
1: 你唔好就唔好咁，因為最緊要就係。悭啊嘛，
0: 系啊，
1: 悭咩？悭电费，
0: 冇错。
1: 再生能源令至到我哋呢个地球咧系受到保护啊嘛。
0: 嗯，
1: 我哋多伦多下边都有噶，
0: 哦，都有嗰啲风力发电。我都见到系争401去沿路去二赛嗰段，
1: 系啊，
0: 但系又唔系好多嘅，系咯，
1: 整多啲，
0: 整多啲啊嘛，
1: 啱啊嘛。
0: 好，希望咧政府勇敢去尝试嘅话，少少嘅举动咧，可能有将来你一个大大嘅帮助。
1: 梗系要啦，大力大力做啊！大力啊！我听电话，
0: 我听个电话，好。O K， 90589-1430啊，早晨，
1: 早晨，早晨，
2: 早晨，
1: 系，
2: 早晨，
1: 系，
0: 早晨，系，
1: 请讲，
0: 请讲，阿姨你好，系阿姨，
2: 系，我想问下咧，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下你。咁我咧就插电咧，即系用插头嘅，
1: 系，
2: 即系嘅拖把，但系会唔会话插？即系会跳灰屎嘅咧。
1: 首先第一样嘢咧，冇乜特别咧。如果你系全部正常咧，嗰个叉电机系唔会搞到会跳 feel 嘅。咁但系我嘅建议就系话，你唔用嘅时候，叉完嘅时候掹咗佢。
2: 咁我如果用得比较长少少，
1: 例如几长咧？八个钟、六个钟、七个钟。
2: 例如
0: 你话嚟叉咩嘅？
2: 三个钟到啦。
1: 三个钟唔系太长。咁我建议你如果嚟叉电话各方面都好啦，总之叉，希望你咧就喺日间做嘅，唔好夜晚瞓觉前叉。咁有起咩事上嚟，你都会发现啊嘛。同埋长，如果超过个叉电嗰个时间满咗，你继续叉对嗰个电池咧。都是唔耐用嘅，即系容易啲坏嘅。系好，第一个问题。
2: 仲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咧，单 house 同 house 嗰啲水咧，单 house 咧就系咪

0: 立一个 unit。
1: 嗯，是独立的。供
0: 应的水呢，
1: 没错没错，
0: 是
1: 独立的。
0: 独立的。独立的。咁、哦、我想问一下呢，一楼的水同 basement 的水同埋厕所的水都系咪同一样的水嚟嘅，都系干净嘅呢？
2: 干净。
3: 一条水流入嚟嘅啫嘛。
1: 系啊。
0: 都唔会有咩影响，唔会话厕所嘅水系厕所水喉水系地底水，因为成日觉得厕所系唔干净啊嘛。
3: 厕所唔干净，咪就系洗干净佢咪干净。
1: 佢讲水箱，佢惊嗰啲水源唔干净。
3: 水源
0: 系啦，冇错。
1: 唔系一样嘅，一样
3: 系一样。吓 ，OK，
0: 一样嘅嘛。
3: 好
0: ，OK，
3: 好，解决。
0: OK， 唔该晒。
3: 唔该，
1: 多谢你电话吓。咁我哋去一去交流一轮嘅。
4: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要令人同你成为知己，除咗真心之外，有三不：赞美不刻意，安慰不尴尬，拒绝不伤和气。
5: 越野电单车场曾因噪音滋扰民居要停运，如今因为电动化可重新营运，低噪音、零排放及即时加速，越野电单车迎接一场电动革命，颠覆传统驾驶模式。电动越野电单车逐步由另类选择变成市场新趋势。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想换屋，想住开扬之计、充满阳光嘅屋，
7: 有咩笋盘
6: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tum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7: 好吸引、哦。
6: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7: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齐发掘理想新居。Autum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8: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9: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10: 位置靓，背向 Magnet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由79,900起，
9: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0: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1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3: 原来
14: 系咁。
1: 好，原来系咁。咁啊，有阵时咧，啲人斟茶俾你啊，跟住你又唔使讲唔该，有人咧搵两只手指拍啊，及确确两张嗰张台噶。
3: 嗰个系太监嚟。
1: 系，究竟系咩意思咧？咁啊，转头翻嚟我哋拆解下咧。
15: 热切期待张月神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6: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的听众朋友喜欢我的广东歌作品，无论是深海啊、Novara 又或者是独居的意识，其实很开心大家喜欢的。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但是又不可以一次过给大家看到太多，因为怕大家接受不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就到了 Novara 就看到，哦，原来

0: Jason 可以跳舞嘅，跟住再去到讀嗰啲意識感，哦，原來佢可以唱一啲唔係咁韓式嘅情歌嘅。希望咧接住落嚟嘅作品咧，可以俾大家帶嚟更多唔同嘅驚喜啦。
1: 曾説過，給你一個新的家。
2: 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獻，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協辦，張雨晨《明月星神河》中秋音樂晚宴多倫多站。今日中秋，明月与星神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仪式感足够吗？
3: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原来
7: 是咁。
8: 好，唔该啊，咁我哋就搵两只手指入拍，即系笃笃咁啊。
9: 而家都少人用，但系都一定有嘅。
8: 因为我细个唔识咧，点解你唔讲唔该就咁笃张图，好似好冇礼貌
9: 咁。嚟，
8: 系啦系啦系啦。
9: 其实极之有礼貌啊，
8: 系，
9: 同埋咧，有好多人而家就揾一隻手指或者两隻手指咁笃笃笃，正正式式呢一个叩茶礼咧，系屈咗手指，
8: 哦，
9: 好似下跪咁嘅。
8: 哦，原来唔系用个指尖，
9: 唔系用指尖噶。咁，哦，当然而家有用咗，唔该同 thank you 啦，
8: 都照笃，
9: 但系都有一路讲紧一路笃嘅。咁有时讲紧嘢咪就手指笃，呢个系礼貌嚟嘅。
8: 系啦，
9: 话说
8: 系咁嘅。点解会有笃笃呢样嘢出现呢？就系咁咧，咁啊，
9: 笃笃笃，三
8: 下三下，咁就系清朝乾隆皇下江南嘅时间，
9: 最中意微服，
8: 系啦，
9: 出巡。
8: 咁啊，乾隆我要出巡啦，咁啊，梗系带埋啲太监啊、随从咁样，
9: 一定要侍卫啊，
8: 冇错。咁啊，佢去咗间酒馆啊，即系茶寮咁样啦，咁啊食翻一盅两件。咁
9: 系，梗系都要啦，要深入民心啦嘛，睇下民情。
8: 系啊，
9: 咁佢咧就一望见，嗰，那个侍应
8: 拿住个大水
9: 大嘅铜嘅，
8: 系
9: 铜嘅壶，就冲滚水。啊，佢又觉得好有趣，
8: 系佢又想试下就咁样，又咁大个都得嘅。啊，咁我又未试过，喺皇宫里面未见过。佢咁啊，于是就攞咗个大嘅茶壶啦，咁就斟落去嗰，那个随从嗰度，系啦，咁就
9: 太监啦，
8: 太监嗰度啦。咁啊，太监见到
9: 而一斟茶，一斟水，佢立刻就个动静就想跪低，
8: 冇错，
9: 想跪低，然后就系
8: 谢主隆恩，
9: 万岁万岁。但系呢个太监聪明
8: 就系。但你唔可以咁样做噶嘛？你咁样做，你真系怕咗嗰个就系阿皇上啦，系
9: 咪？
8: 于是佢谂咗啲乜嘢咧？佢就好似头先嘉浩哥讲啦，揾个手，
9: 两只手指
8: 系啦，曲起咗，两只手指咧就敲张台三下，系啦，
9: 咁啊完咗，
8: 系咯，
9: 咁啊。皇上望住冇嘢嘅，
8: 咩嚟噶？
9: 即系照 keep 翻啊，个个针添啊，跟住个个都咁样确确确，
8: 系啊，
9: 好啦，咁啊咬住支牙签走啦，
8: 系啊，
9: 咬住牙签走，
8: 出晒冷汗啲太监，
9: 出晒冷汗，就问个太监啦，
8: 系咯，咩嚟？
9: 你头先做乜嘢？
8: 系啊，
9: 咁样，
8: 系啦，咁啊，跟住太监就讲啦，皇上，我哋唔可以即刻趴喺度谢主隆恩噶嘛，咁我于是咪谂咯，不如我搵只手咧，好似咧就跪。

0: 低咁样，
1: 直情系跪低，
0: 系啦，四个 thank you 咁样，
1: 三叩礼，
0: 三叩礼，系啦，即系感谢你帮我斟茶咁样。
1: 咁啊，皇上话咩咧？
0: 系
1: you are very smart，
0: 以后继续做，
1: 系然后就喂。佢啊，流行嘅嘢啊，
0: 冇错，
1: 就系嘛，就一路落去都会用噶啦，啱啱先？
0: 大意啊，大事先。
1: 你睇下嗰啲咁嘅古董啊，话系佢嘅御笔，
0: 系
1: 值钱好多。
0: 咁又直接系啊，
1: 御侍者就传到而家啦。
0: 冇错，呢一个咧原来系非常有礼貌嘅一个举动嚟噶，唔系冇礼貌噶。呢一种咧就叫做叩茶礼，
1: 系
0: 或者叫做叩手礼嘅。
1: 系，咁又继续啦。
0: 系啊，咁啊，时间到呢度啦噃。咁我哋听咗，
1: 记住听下，
0: 记住四点九嘅时间，四点四十五分嘅时间吓。好，咁我哋今日晏昼再见，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伟恒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亿元资助国内钢铁产品跨省运费，以协助受关税打击的生产商。加新社引述联邦运输部长麦金龙今朝在咸美顿公布这项为期一年的回购计划。联邦政府说，相关制造商如果透过铁路或者是水路，将合资格加拿大出产的钢铁运往国内其他地区，可获退一半运费。当局强调，这项计划是为了鼓励企业减少依赖美国和外国的钢铁供应，转向国内供应商采购。有关计划即日起接受申请，直至2027年夏季又或者是拨款用完为止，并且只限于在加拿大生产并且销往国内的产品。墨西哥加市政府表示，市政府同两项活动无关。市政府在声明中说，在 Eventbrite 网站列出定于9月2号同11月30号在 Morton Community Center 举行的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dership, Innovation, Global Investment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的宣传资料，是错误地将墨西哥加市列为合作伙伴，强调市政府同这两项活动无关，亦都没有人在市政府设施预订场地去举行这两项活动。多伦多东区发生袭击案，警方拘捕一个人。警方是在今朝八点前接报，指在士加堡 Kingston Road 和 Lawrence Avenue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里面有人争执，之后升级为有人用利器袭击人的事件。受害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伤势严重而没有生命危险，疑犯当场被拘捕。警方指受害人和疑犯是相识，警方仍在调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且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够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他今日向记者表示，当前海峡共势并非是由伊朗和亚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两国已经就着商业船只临时通航路线达成了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咨询。巴格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尼克特制 7.4 级强烈地震，处于镇央的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平台指乔科市有人受伤，但他未有公布人数。他又说市内有建筑物严重受损。而在首都波哥大等多个城市，以至是邻国厄瓜多尔都感受到震动。国际足协主席因芬天奴在压力之下撤回出售世界杯等国际赛事股权的计划，不过余波未了。欧洲足协、中北美以及加勒比海足协及亚洲足协发表联署公开信，指责有关计划是欺骗和严重破坏信任，又指因芬天奴不再适合担任国际足协主席。公开信批评因芬天奴出售股权方案是对国际足协成员协会信任的背叛， 当信任因为欺骗而破裂，当个人凌驾于赋予权力的集体之上时，他已经背弃了职责。虽然国际足协上星期就事件而致歉，又表示高层成员在紧急会议上重新支持恩昏天奴，不过三大足协就反驳，只有关

0: 安倍尔并无任何会员协会获邀请参与，又批评国际足协将事件简化为沟通问题，而不是承认判断力失误。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 边度有得睇啊？
2: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话说Auntie Doris 是雅各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又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刚刚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各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各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4: 明发之声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5: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4: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7: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8: 我喺度啊！
6: 想中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7: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6: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林一峰。
11: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又到星期一，讲到一声又到星期一是幸运的，因为周而复始循环不息的星期一不停地降临在自己身上，不是幸运是什么啊？你以为一些繁琐的事可以不停地这样发生在自己身上是所谓老讽的吗？有机会可以处理到世间俗务，有机会可以亲身处理自己的点滴事情，就是一个幸运，因为冇嘢系必然嘅，我哋就为呢一点点嘅运气努力做好自己啊！喝彩，陈百强。

0: 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李佳。大家都话同以前系好唔同，其实咧呢个系真正嘅我。通过呢一张 EP 咧，真正嘅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一个真正嘅我。咁呢首歌做成 HiFi 之后咧，听落去嗰个感觉就非常有层次。咁对我嚟讲咧，其实我就觉得呢首歌其实系一首好似可以同我爸爸有个 connection 嘅歌，因为嗰个歌词咧。真系我以前翻北京同爸爸，探爸爸时候嗰啲画面，好似佢好多回忆都翻翻嚟。咁今次可以用一首翻唱歌曲重新改编，你将呢首歌用唔同嘅形式呈现喺大家面前，我都觉得好开心。
1: 留意阳光早晨，李佳亲自介绍佢首张 HiFi EP。

0: 想换屋，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嘅屋，
1: 有咩笋盘
0: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tum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1: 好吸引、哦。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1: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齐发掘理想新居。Autum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花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抑或 U？

0: 君呢？
1: 我就话个个都好。
0: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1: 嗱，喺 Gasoline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价钱至底，利率低至 0.4 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0: 咁 UX Hybrid 咧
1: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0: 咁我三个都要。
1: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0: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Gasoline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2: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3: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劲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齐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多乐飞，
5: 我哋成日讲所谓童年阴影面积有几大，好多时系计算唔到嘅，因为事情未必即时发作。例如细个嘅时候，有小动物喺你脚边擦过，你唔为意，俾嗰啲小动物吓亲，当阵时只系惊一惊。到你大个嘅时候，喺你再见嗰啲小动物，个童年阴影就覆盖到嚟啦。每一次经见嗰啲小动物，都会有吓破胆嘅感觉，别人唔会明白，只会觉得喂你有冇咁夸张。其实这个就是童年阴影的后劲，同样地悲伤的劲度，如果在童年经历到后来发作，是你想象不到的悲动。悲伤的后劲，陈建安。

作品《迷恋有害》呢首歌，佢点名要放低理智，用爱去捕捉你对佢嘅支持。作曲张雨晨，填词黄仲海，编曲 Dicky、Jeremy G，《迷恋有害》张。

0: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吴，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明发之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赠屋，现已开幕。
2: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杜林区警方指控澳洲华一名男子开车蓄意撞伤一个人。加拿大一名男子俄称系机师，从而几百次免费坐飞机在美国承认诈骗。泰国吕姆利府再发生枪击案，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6: 谁是大英雄？
7: 黎比得先生。

0: 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1: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2: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3: 系
1: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
2: 咁你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3: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2: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1: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3: 嗱 ，Peter
2: 啊，点啊？
3: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粥咁多酒，
2: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3: 你封我笔未啊？
2: 刘云康真系唔得佢死啊！
1: 我发起落礼，伴着你战师弟，认真花败。
2: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噶，
3: 断咗好耐，
2: 系咪？
3: 嗯，
2: 我仲有啊，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命噶。你出得我奖咩？
1: 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2: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系搞笑嘅。
3: 嗯，
2: 啊，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呢个唔系黎彼得嘅。
3: 系，
2: 所以我结婚当日咧系冇人嚟嘅。
3: 嗯，
2: 净系阿吴君如嚟啫嘛。
1: 回头望过去，始终个队友就应该今朝聚。
0: 重温林家华同黎彼得先生嘅真情对话。8月10号至14号，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
1: 谁能代替你地位？
4: 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5: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4: 边度有得睇啊？
5: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6: 爸妈叹靓手工菜，梗系 Chef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象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7: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9: 有幸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冯允谦都好专注做英文歌嘅，讲准确啲，佢唔会放弃任何做歌嘅机会，而佢嘅唱片公司亦都好支持佢，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全面都支持佢。佢啱啱派咗佢嘅全英文专辑冇耐，有呢一首主打歌，由佢同佢嘅兄弟天风。

一起创作歌词，曲就由佢负责，编曲 Brian Yip 一首好好听嘅作品，一个咁有心嘅唱作人，我哋一定要好好地咁样守护佢，支持佢嘅创作。Close to you，J 风冯允谦。

张信哲在90年代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歌手，尤其当他推出《宽容》专辑之后，他的唱片公司决定要他走出台湾向亚洲推进，其中一个站就是香港。要在香港卖碟，唱片公司也都想得很周到，就是要阿哲唱广东歌。虽然阿哲觉得唱广东歌这个任务很头痛，但是没有看这个过程，结果是成功的。他的广东话很正，没什么口音的问题。1996年他推出他的首张全广东歌专辑《心情》，就收录了这一首林永亮作曲编曲、张美贤填词、当时 K 房的必备佳品《注定相爱》。

当我哋遇着开心嘅事情，都希望可以重复再遇到同样欢快嘅感觉。尤其是出嚟做嘢，同同事一齐合作，同其他机构一齐合作，如果合作愉快都唔系容易嘅，因为做任何工作都系有好多细节，要喺细节上协调得顺利，都需要一啲艺术，唔系话眯埋眼出力做就得。嘢唔系咁做嘅，系要大家真系交个心出嚟先得。我祝大家如果同任何人合作都要顺利，都要叫一声 encore， 可一可再，陈奕迅。

0: 越野电单车场曾因噪音滋扰民居要停运，如今因为电动化可重新营运，低噪音令排放及即时加速，越野电单车迎接一场电动革命，颠覆传统驾驶模式。电动越野电单车逐步由另类选择变成市场新趋势。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想换屋，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嘅屋，
2: 有咩笋盘
1: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tum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2: 好吸引、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2: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齐发掘理想新居。Autum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3: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4: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5: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6: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a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0: 多乐飞。
1: 多谢你喺呢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九岁音乐作品都系真心上阵，真心同你交换真情。林仔又太极乐队嘅《爱的替身》，星期三再见你，拜拜。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午间新闻专辑。
3: 社区警方就住两宗犹太会堂枪击案起诉第三名疑犯。加提华宣布拨款一亿元资助国内钢铁产品跨省运费。哥伦比亚西部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据报造成至少20人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伟涵报道新闻。

0: 约克区警方公布，就住三月分别在旺市和多伦多市发生的犹太会堂枪击案起诉第三名疑犯。约克区警方是在三月六号午夜前收到报告， Clark Avenue West 和 York Hill Boulevard 交界地区有枪声。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座犹太会堂的前门被子弹击中而有损毁，事发的时候在里面的两个人没有受伤。而在午夜过后，多伦多警方收到报告， Buffett Street 和 Gangland Avenue 交界地区有枪声。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座犹太会堂的前门有同遭受枪击吻合的损毁，事发的时候建筑物里面没有人，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约克区警方之前公布拘捕了涉及这两宗案件的两名疑犯，而在继续进行联合调查之后锁定了第三名疑犯身份。警方之前说第三名疑犯亦都涉及在3月25号于 Clubhouse Road 和 Pine Valley Drive 交界地区一个住宅发生的枪击案，同一名疑犯现时亦都被指控涉及在3月19号在 Aurora 发生的枪击案有关。这一名23岁巴利士男子现时被控十几项控罪。警方说3月的犹太会堂枪击案现时没有疑犯在逃，调查行动仍在进行。杜林区警方公布，就住奥沙华市一宗造成一人危殆的开车蓄意撞人案拘捕一名涉案的28岁男子。警方今日公布，事发在上星期四晚大约10:30，一架车在行驶期间突然加速驶入对头线，撞向一名行人然后逃去。被撞伤的36岁男事主经由救护直升机送往多伦多地区的创伤中心抢救，情况危殆。警方在案发之后于事发现场没有几远发现涉事的汽车，而第二日凌晨对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拘捕一名28岁男子。警方说疑犯和受害人相识，相信事件是属于针对性的袭击。墨西沙加市政府表示，市政府同两项活动无关。市政府在声明中说，在 Eventbrite 网站列出定于9月2号和11月30号在 Morton Community Center 举行的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dership, Innovation, Global Investment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的宣传资料，错误地将墨西沙加市列为合作伙伴，强调市政府同这两项活动无关，亦都没有人在市政府设施预订场地去举行这两项活动。官员提醒居民在登记参加任何活动之前，应该搜寻主办方的资料和查看市政府的官方活动日历，如果不肯定一项活动是不是和市政府有关，可以浏览墨西沙加市政府网站 mississauga.ca 又或者是致电311查询。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亿元资助国内钢铁产品跨省运费，以协助受到关税打击的生产商。运输部长麦金龙今朝在安省咸美顿公布这一项为期一年的回购计划。联邦政府说，相关制造商如果透过铁路或者是水路将合资格的加拿大出产钢铁运往国内其他地区，可以退回一半运费。当局强调，这项计划是为了鼓励企业减少依赖美国和外国的钢铁供应，转向国内供应商采购。有关计划即日起接受申请，直至2027年夏季又或者是拨款用完为止，并且只限于是在加拿大生产并且在国内促销的产品。亚特华亦都表示，鉴于美国关税和全球贸易流向转变正在冲击林木业，当局正研究为林木业提供类似支援。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公布，一名俄称系机师、从二几百次免费搭飞机的多伦多前空中服务员承认诈骗罪。检察官办公室在声明中说，一名34岁男子在去年10月被起诉之后，在巴拿马被拘捕，之后引渡到美国，在夏威夷面对指控。法庭文件显示，曾经在加拿大一间商业航空公司出任空中服务员的男子，在2020年1月至2024年10月28号期间，在三家航空公司用伪造的员工证假扮民航机机师，从而免费搭飞机。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尼克特制7.4级强烈地震，美联社的报道说有至少20人丧生。周善玲报道。
1: 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地震在哥伦比亚时间星期一早上7:34

0: 四分发生，震央位于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以东大约五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7公里。虽然震源比较深，但系强烈嘅震感广泛传至几百公里以外，包括首都波哥大以及邻近嘅厄瓜多尔同委内瑞拉部分地区。乔科省省长科尔多瓦表示，省会基布多出现严重嘅建筑物损毁，并且有人受伤，但系暂时未有公布确实嘅伤亡数字。里萨拉尔达省首府贝雷拉亦都有人员受伤以及建筑物严重损毁，咖啡产地马尼沙莱斯同样受到影响。市内新哥德式大教堂一座尖塔倒塌，卡里亦都有房屋以及其他小型嘅建筑部分或者系完全倒塌。部分地区有人被困瓦砾之下，救援人员正展开搜索。首都波哥大多栋建筑物因为强烈震感需要疏散，部分建筑出现裂缝。但是市长表示，暂时未有重大的伤亡或者严重结构损毁报告。哥伦比亚航空当局表示，贝雷拉、马尼萨莱斯、基布多、阿美利亚、卡塔郭和布埃纳文图拉等多个地区的机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会亲自督导善后工作，并且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设立紧急的应变中心。美国海啸报告系统就表示，今次的地震并没有海啸的威胁。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泰国暖武里府再发生枪击案，最新一宗事件发生在当地星期一朝早大约11点，在行政组织办公大楼，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而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受伤，两人送院接受治疗，枪手投降。当地官员说，枪手是一名前议员。暖武里府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而总理阿鲁廷日前话，政府计划提出一项新的枪支管控方案，限制公众携带枪支，表明必须加强监管持有枪支的情况。除了执行公务，无论是政府官员抑或普通民众，都不可以携带枪支进入公共场所。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热带气旋白海豚为到华东地区带来强烈风雨。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浙江台州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局部地区超过600毫米。温州多处道路积水，一架救护车在永嘉苑转运老年骨折患者前往医院途中误入积水路段。事发路段积水跨度大约1.2公里，水位快速上涨，消防到场将被困车上6人转移至到橡皮艇，再将伤者送院治理。另外一个长者朝早被困在南城街道的积水路段，水深及腰，消防出动橡皮艇将他救出。乐清市多处有冧树阻塞道路，一棵树龄超过25年的樟树被吹到连根拔起，倒卧路面。大批人员到场清理，锯断树木部分结构运走。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白海豚今日移入江西，预料后续深入内陆，影响长江、淮河、黄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中央气象台预测，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至到星期三会有持续大范围强降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随住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计划明日上午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河北、天津、河南等地发布暴雨预警，要求做好景区景点等的隐患排查和安全防范，必要时关闭高风险区域场所。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香港天文台在星期日录得最高36.9度，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运作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本港持续极端酷热，近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一度超过39度。劳工处连日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关注达到。

0: 乜嘢水平会发出更高级别嘅暑热警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一个活动后话，劳工处会同其他政府部门检讨现有机制。
1: 劳工处系同唔同政府部门，包括天文台咧一齐系努力合作去做紧，令到咧希望我哋一啲嘅打工仔面对一啲诶职业安全受影响嘅情况之下嘅情况减少嘅。咁我哋会继续同呢啲专业嘅部门一齐去倾啦，去合作去检讨翻我哋现有机制。
0: 现时工作暑热警告分黄、红、黑三个级别。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认为，可以检视红色同埋黑色级别门槛会唔会过高？
2: 有啲专家咧都建议过话，系咪用湿球、黑球嘅温度去作为发出暑热警告啦？会唔会检视，即使你用翻现行嘅机制，系唔系去到32指数先至发出红色警告咧？系咪可以调低一啲？我哋都担心有啲比较年长啲嘅工友啦，特别系户外清洁嗰啲，有啲都系年纪60岁或者超过65岁，可能有啲隐疾啦，咁令到中暑嗰个风险又会系再大啲啦。
0: 林振声又建议，对于较年长工人，例如当气温达到33度嘅时候，可以弹性给予休息安排。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话，香港暑热指数是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共同研究所得的成果，相关计算方程式所考虑的因素基本和湿球、黑球温度指数相同，而香港暑热指数因应本港夏季较潮湿的情况，增加了湿度相关参数的比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香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年度冇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而潜伏期内冇外游。香港警方采取行动，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向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4: 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其后逐渐没约。经过调查和搜集证据，在今个月的4号在全港多处地点采取行动，成功以串谋诈骗、洗黑钱和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拘捕四男四女，年龄介乎23至57岁，当中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牵涉的案件有80宗，涉及金额超过620万。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丽如表示，集团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的账户，以每个月5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中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
5: 在讨论包养条件的过程中，受害人会被要求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去到不同的账户，而騙徒聲稱合約完成之後將會全額退還費用，實際上卻以不同的藉口要求受害人作更多的轉帳。在受害人完成轉帳之後，騙徒已經失去聯絡，受害人此時才發現自己受騙，而所謂的包養計劃根本不存在。其後騙徒更向部分受害人進行二次詐騙，聲稱能夠為其追討被詐騙的損失，誘騙受害人支付手續費，最后骗徒失去联络，受害人亦都收唔翻任何嘅金钱。
4: 受害人过半系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嘅手法。
6: 成件事咧，佢哋将佢变成为一个好合理化嘅事情。最容易跌落陷阱咧，就系个律师嘅出现，令到觉得咧成个交易咧系会有一个第三方嘅专业人士咧去保障住自己，所以唔单止佢哋觉得系唔会系一个骗案，佢哋觉得俾钱一个律师咧，反而系一个保障紧自己嘅行动嚟嘅。
4: 根据警方数字，2024年头半年一共录得1055宗援交骗案，损失金额5800万。而在上年的同期，有关案件下降至到582宗，涉款2400万。今年上半年就有426宗，损失金额大约1800万。警方话，虽然呢一类嘅骗案数字有所下降，仍然要呼吁市民切勿轻信陌生人嘅甜言蜜语，有怀疑应该立即报警求助。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3: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0: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1: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chemy'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0: 边度有得睇啊？
1: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chemy'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明发之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4: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3: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财经简报。
6: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424点，升4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963点，跌7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643点，跌46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937点，升26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970点，升1,363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用望融掉后继续重来。
2: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是、Niagara Falls。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咧，因为呢次系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1: 想跟你好好同在。就让承诺万烟外。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Just one more time。
3: 想换屋，想住开洋之际充满阳光嘅屋，
4: 有咩想管
3: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4: 好吸引、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4: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起发掘理想新居。Au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0: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拣翻间啦！
1: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谁是大英雄？
3: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4: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5: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4: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5: 咁要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6: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5: 我估唔到许生会打俾我噶嘛。
4: 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6: Peter，
7: 啊点啊？
6: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酒。
5: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6: 你封我笔未啊？
5: 刘云康真系唔得佢死啊！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嘅，
6: 断咗好耐，
5: 系咪？我仲有啊，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命噶。你出得我奖咩？
8: 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5: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所以我结婚当日呢是没有人来的、只是吴君如来的。
9: 回头望过去始终过去又就应该今朝醉。
3: 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8月10日至14日，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
10: 谁能代替你地位？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黄海瑶。

0: 分生活圈。嚟啦！12:2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我系阿 Mel 卢希义。
0: Hello， 阿 Mel， 多谢你过嚟玩100分生活圈，系啦，介绍翻嘅，
1: 好开心啊！我过嚟坐低讲完一堆我最近嘅所见所闻，跟住之后我又会准备交俾下一个嘅接棒噶啦。
0: 唔系，即系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同时都俾我哋了解一下，即系唔同嘅地方啦，加埋唔同嘅状态，而家经历紧啲乜嘢咧？我就一个人协会啦，咁我呢个 weekend 咧就自己行呢个嘅 Markham Unionville 嗰条旧街啦，咁我就自己就过咗一个周末嘅生活，仲会坐低食饭咧，撞到一个我冇谂过会遇到嘅人，咁于是嗰个人咧拧转面同我讲：得你一个嘅，点解？得你一个嘅，点解得你一个噶？
1: 咁你太唔熟悉我啦，因为我一个人协会不嬲都系一个噶嘛。
0: 系咁啊，之后佢都唔系好熟悉我，于是我就话：哦，其实我不嬲都一个人食饭嘅咁啊。哇，系有性格喎，咁样系啦。咁啊，即系完咗之后咧，我就发现，原来其实呢一个嘅万锦 Unionville。呢一条街咧几吸引噶、哦，即系都几舒服，又好多嘢开咗啲新餐厅啦。咁然之后我再加埋就散咗步。咁我其实呢个月都好少散步，我系啱啱呢个星期就唯一呢一日咧，礼拜日咧就行咗5000步。
1: 哇，好叻啊！
0: 好劲啊！
1: 5000步系我最低消费啊！而家、你凑住个小朋友，你要同佢放电咧，你咪冇办法噶嘛？你明唔明啊？
0: 系一定要跟住佢跑噶嘛？
1: 系，所以你一到 weekend 你就开始谂啦。哎呀，死啦！又到 weekend 啦，我又点样同佢放电咧？佢唔好系咁烦住我咧。上个礼拜 Vincent 咧咪介绍咗话去农场嘅，其实我有呢个谂法嘅，因为我劲中意小动物，但系唔知系咪我上一次咧就一嚟就挑战完咗就吓亲。

0: 我个仔，咁佢就唔制啦，
1: 行咗三分就觉得唔对路喎、
0: 啊。因为我带咗佢去 Richmond Hill 天文台公园嗰个 Jurassic Kingdom 啊，其实好正嘅。介绍翻佢咧，就系、是、有两个区域嘅，出面就免费区啦，咁已经系有好多大大小小嘅恐龙啦，有一只系好似佢好似话系 life size 噶。即係 life size 嘅 T-Rex， 咁你可想而知，哇咁樣啦，
1: 咁大隻，
0: 好大隻，我好開心啦。跟住我個仔，嚇咁樣
1: 嚇、啊，居然小朋友幾多歲啊？而家小朋友
0: 歲半，
1: 我歲半，歲半對於佢嚟講，可能未好成型，因為即係我哋成日都好點講啊，先入為主覺得啊，男仔一定好鍾意 dinosaur 噶嘛，哇咁樣噶嘛，
0: 應該會好興奮，係咯。咁大隻嗰支佢睇唔到啦，係咪？未理解啦，個距離太遠，咁啊諗住揀啲細隻啲嘅同佢玩、嗯，因為其實嗰度可以叫做影相嗰啲恐龍咧，都有分兩隻嘅，佢有一隻咧就係、是、硬身嘅。咁即係好似模型咁樣啦，
1: okay。
0: 但係佢另外一隻呢係軟膠，即係好似落摸落去好似真係一隻真嘅恐龍咁樣㗎喎、哦。咁你出面都仲可以即係騎上去影相㗎。咁我就諗住嘩正啊 ,dinosaur, 我好鍾意，我要騎上去影相啦，係咪結果呢我就嘩佢就反身 dinosaur。如果佢擺喺 Jurassic Park, 應該係可以做一個最稱職嘅臨時演員
1: 喎。原來係個仔陪你去玩。我到最后是
0: 我直头冇行到入去啊！我咪头先讲话咧，分呢、這个有钱即要俾钱同埋免费区噶嘛。咁佢出面免费区已经有好多只可以俾你认啦、互动啦。嗯、但系佢俾钱个区域咧仲正，因为佢系收埋咗，佢收埋咗好多只恐龙喺个 trail 入面噶。
1: 哦，咁你可唔可以免费区度装入去睇啲乸都可唔可以睇到入去咁样嘅咧？
0: 睇唔到，佢如果你正门入睇唔到，但系如果你唔小心去咗后门入，即exactly 天文台嗰个位咧，咁、
1: okay。
0: 你就有机会见到啲啦。其实佢点解要俾钱咧？有咩分别咧？入边嗰啲识喐噶，入边嗰啲识叫噶，
1: 高级噶、哦，
0: 高质噶，佢嗷咁样喺度，我就觉得哇，好得意啊！见到两只咧，好似喺度想打交，唔系想玩乐咁样，
1: 洒落啫，佢哋喺度，佢哋好有爱嘅。
0: 唔得啊，我个仔好惊啊，咁样
1: 系。咁啊，而家阿 Mel 咧已经系一个新手妈妈啦，咁啊而家有个小朋友啦，咁所以即系我谂我哋咁呢几个星期咧，有唔同嘅主持，有唔同嘅 DJ 嚟到咧，就希望带啲唔同嘅角度，唔同嘅视野俾我哋嘅听众。咁啊，我哋一百分生活圈咧，暂时嚟讲个设定都系咁样嘅，有唔同人嚟玩嘅。咁啊 ，Mel 咧第一日系嚟坐呢个一百分生活圈，
0: 好贴合主题咯，
1: 系嘛？
0: 因为一百分生活圈你生活系有唔同嘅形态，我哋而家系一百种生活圈。
1: 好好啊，好好啊！咁啊，嗱，我哋而家暂时休息一阵啦，休息之后翻嚟咧，就会请嚟呢位嘉宾咧，就系万锦消防嘅 Alex 陈 Sir。咁啊，就住咧最近嘅一啲新闻啊，因为而家咧有好多嘅 e-bike 啦，咁啊，当然系要插电噶啦，系咪先？咁啊，你觉得正正常常好好地用啊，好犀利啦，风驰电掣啦咁样，但你冇谂过，哎呀，会唔会有啲机会，有啲嘅呢个安全嘅隐忧咧？尤其可能有啲火灾嘅隐忧咧？因为啲乜嘢原因呢咁样，不如咁样，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又有请万锦消防嘅 Alex 陈 Sir 同我哋倾偈。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3: 我叫做 Catherine，
4: 我叫做 Rachel。
3: 你最中意做咩运动啊？
4: 我喜欢打球。
3: 做运动有什么好啊？
4: 身体健康一
3: 点。还有呢？
4: 精神一
3: 点。走路都算运动？
4: 当然算啦。
3: 那我都要动多一点。
4: 一起啦。
3: Stay active。
1: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2: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天气越来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5: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是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1: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
6: 信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信捷。

0: 省钱省力更顺之。
1: 龙庭食府天天茶市，自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十一点前，大中细点心一律5.3，假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仲有1999炭龙蒲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2: Aurora 全新专柜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4: 100分生活圈，
5: 12: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6: 我系阿 Mel 卢希义。
5: 系啦，咁我哋咧就有请万锦消防嘅 Alex 陈 Sir 同我哋倾下偈先。Hello， 陈 Sir 你好啊。
7: Hello， 两位支持好，大家好。
5: 你好啊，其实我哋头先咧都有一个做一个引子咧，就系咧而家好多新闻啊，或者最近都大家都咦警觉啦，我哋身边用紧一啲电子产品啊，甚至一啲嘅东西都好啦，要装一啲嘅锂电池啊嘛 ，lithium ion batteries。咁但系最近有好多新闻咧都讲紧，哇，忽然之间会爆炸，咁于是亦都请陈 Sir 同我哋讲解一下，亦都让我哋公众提防一下啦。如果有呢啲咁嘅情况，我哋点样预防先呢？
7: 係啊，嗱咁樣，如果大家留意到新聞咧，係啊，咁睇電視嘅時候都好清楚咧。過去上一個星期咧，係喺 Toronto 咧發生咗兩宗咧，係關於 lithium ion battery 引起嘅火警嘅。咁其實咧，依個科技咧係已經發展得好穩定噶啦。如果大家使用得合適嘅時候咧，係好對大家嘅生活方法個生活質素咧有所提升嘅。咁當然啦，咁你點樣去處理同埋使用同埋插電？去边度购买呢？即系都系好紧要嘅。
5: 嗯哼，咁而家我哋用得多啊，即系例如手机一定系就系呢啲嘅电池啦。咁即系如果用手机喺个床头度插电啊，甚至话搵个枕头咁样封住佢咁啲，系咪呢样嘢都非十分危险嘅咧？都
7: 系啊，好多时咧，我哋就同朋友分享咧，就系话咧，嗱，第一件事咧，手机嚟讲咧，你就唔千祈就唔好话插过嘢。咁另外一個問題就點解呢？因為差過嘢嘅時候咧，會 overcharge， 令到個電芯嘅壽命會短，同埋咧會 overcharge 嘅時候咧，亦都會咧令到嗰個電芯咧會過熱嘅。咁另外啦，咁好多時候有啲朋友就擺喺床頭或者係擺喺枕頭底。咁你諗下，好多時候我哋而家用緊嘅枕頭嚟講係人造物料嚟嘅。咁如果有咩事發生火警嘅時候咧，你諗下。嗰、那個易燃性係好高嘅枕頭，同埋你個頭咧就瞓咗喺個枕頭上邊，咁你諗下啦，即係對你自己咧嗰個人身安全咧係有好大嘅影響嘅，所以希望大家咧，如果係要電話要插電嘅時候咧，最好咧就係日頭嘅時候，或者你係唔好或者係擺喺牀上邊，如果係擺喺台面 OK 嘅，但係千祈就唔好擺喺牀上邊或者係梳化上邊去充電。
5: 嗯
6: 咁但係咧，我想問一下，即係除咗佢有機會接觸到嘅物料係會導致好易燃之外咧，其實都仲成日聽到有個詞語叫做 thermal runaway 啦，熱失控啦，到底係咩意思？點解鋰電池一失控一著火嘅時候就可以燒得咁快咁勁咧？
7: 嗱，因為點解咧？佢設計嘅時候佢儲存咗大量咧嘅電源啦喺個電池入邊嘅，咁就算係撲熄咗個火嘅時候咧，因為佢入邊個温度咧仲未徹底去降温咧。喺某一個時候咧，佢能夠咧係 reignite， 即係話佢將個火咧會死灰復燃嘅。咁如果我俾個例子你咧，就係話咧係喺紐約市發生嘅呢件事，就話一間係e-bike 嘅鋪頭，咁咧嗰一晚咧，咁fire department New York 咧就接到一個 call， 咁就係嗰間鋪頭著火。咁消防嘅同事去到救熄咗場火之後咧，咁就收隊啦。咁跟住咧兩節。

0: 三個鐘頭之後咧，因為咧個火死灰復燃，佢哋再翻過去，最後咧個結論就係話咧，當晚佢哋翻咗去咧四次，先至徹底能夠撲熄咗嗰場火嘅。所以大家有個印象就話，一個電池lithium ion battery 引起個火警嚟講咧，唔係話就咁咁容易會撲熄，就算撲熄咗之後咧，都有好大機會咧令到咧死灰復燃嘅。
1: 同埋呢一種由電池引起嘅火，唔係普通嗰啲即係用
2: 木水就得㗎啦。
1: 係咯，呢一種火係要點樣撲熄嘅？即係其實係咪都比較有啲困難咧？
0: 而家係比較有啲困難嘅，所以嚟講咧，而家咧嚟講好多北美洲嘅消防局嚟講咧，亦都係不停咁研究咧，係用咩方法點樣去處理救熄咗之後lithium ion battery 救熄咗之後個電池點樣處理啊？或者係用咩方法咧？去同呢個火咧去搏鬥嘅，咁所以嚟講咧，我就好多時候同朋友講啦，最好預防係好過被動，即係話寧願係主動咧去預防個火警發生 ，rather than 咧有事發生嘅時候先至去撲熄場火，係比較好容易嘅。
2: 咁預防嚟講咧，我點樣可以一眼望到舊電池就覺得咦開始有呢個警告信號，我應該係要處理呢舊電池，即係同埋我應該點樣處理呢舊望落去有危險嘅電池呢？
0: 首先是这样讲，如果你要去买电池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不是说只是手机，很多时候你说是很多时候的朋友就说，如果我家自己的工具是譬如你说电钻啊，或者是铲雪机啊、铲草机啊，或者是吹草那些吹风机啊这样啊，或者电锯之此类呢，都是应用到在 lithium ion battery 的范畴里面的。那很多时候发生的机会呢也都是不少的。咁第一件事就係，當你購買電池嘅時候咧，最好你係親身去一間實體店度購買，係有相遇嘅實體店，即係嗱，即係無謂開名咧，就係大型嘅連鎖店啦，喺加拿大。咁點解唔可以網購咧？因為網購嘅時候好多時咧，你去上網買嘢嘅時候咧，就算你話係好可靠嘅網購嗰個 website， 咁但係好多時個朋友就第三者咧用佢個平台咧去銷售佢嘅產品，所以佢未必有機會咧，每一件貨品咧係測試過嘅。咁好多時你話甚至乎上網買嘅時候，好多時咧係喺海外寄嚟俾你。咁好多時咧，佢哋嗰個安全標準咧，同我哋北美洲嘅認證標準咧係一段距離嘅。咁就希望咧大家購買嘅時候咧，就係親身咧去到實體店購買，同埋咧未用之前咧，最好咧在個官方網頁咧就登記咗你嗰個電池。點解我咁樣講咧？話要登記咧，除咗保養之外，因為咧有個咁嘅故事發生嘅，就係話當年咧有個人就係話有個客人就買咗個電池，咁就上去個官方網頁想嘗試去登記個電池，因為係保養嘅原因啦咁樣。咁咧，但係咧佢試過好多次登記唔到，咁佢就同聯絡嗰間公司總公司，咁話喂，我買咗個電池啦，我登記唔到喎，咁總公司不如咁啦，你將個電池攞嚟我哋个公司啦，咁如果你唔系太远嘅话，咁等我哋了解一下，咁个最后咧个电池咧就去咗间公司度，咁公司睇咗好耐，都发现唔到有咩问题，但系都唔明白点解登记唔到个电池。最后过咗一段时候，佢哋先发觉原来嗰个电池系 counterfeit， 即系话假冒嘅。咁即系话基本上咧，好多时咧，我哋普通人嚟讲咧，唔系咁容易咧察觉得到咧系一个假冒嘅电池嘅。所以你去實體店購買是比較安全的，同埋咧用之前咧最好咧就睇清楚說明書，同埋第一件事就話唔好 overcharge， 第二同埋你譬如話特別係冬天，我哋係加拿大，特別係安省嚟講咧，冬天你十一月至到四月咁嘅時候都係凍嘅天氣咧，如果你外出用完個電池嘅時候咧，最好擺室温咧，差唔多好似我哋煮嘢食咁樣要解凍咧，先至好最好插佢，先至擺落去個 charging cable 度咧。charge， 如果唔系咧，因为系一冷一热嘅时候咧，亦都会有可能咧令到个电池损耗咧，同埋发生意外嘅。
1: 好嘅，咁我哋咧而家不如咧就趁呢段时间啦，睇睇屋企里边有边一啲电池咧，你觉得啊系时候咧要观察要关注一下。呢个时候你暂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3: 越野电单车场曾因噪音滋扰民居要停运，如今因为电动化可重新营运。低噪音、零排放及即时加速，越野电单车迎接一场电动革命，颠覆传统驾驶模式。电动越野电单车逐步由另类选择变成市场新趋势。 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0: 边度有得睇啊？
1: 周末你快啲去1080 E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2: 吓、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3: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2: 吓、啊，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3: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4: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5: 明发智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6: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5: 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ano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觉。
8: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9: 100分生活圈。
10: 12:4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1: 我系阿 Mel 卢希义，
10: 另外亦都有万锦消防嘅 Alex 陈 Sir 啦，今日同你讲咧呢一个嘅 lithium iron 嘅电池啊，锂电池啦，咁有啲嘅危机就系有机会吓，即系你唔知道用嘅时候或者佢已经系耗尽啦，咁啊有呢个爆炸酿成火警嘅危机啦，咁但系另外除咗电池之外咧，而家我哋即系而家越嚟越流行嘅一啲 e-bike 啊、e-scooter 啊，咁呢啲都用电池噶。咁亦都有睇到新聞，就係喺唔單止我哋可能多倫多啦，咁可能另外啲地區都係用咗呢一個嘅 e-scooter， 忽然之間冇煙，咁點算呢？咁樣咁呢啲情況，我哋又點樣提防呢？又
12: 嗱，係啊，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嘅，咁亦都係我以我所知，而家好多condo 咧，嗰個自己個大廈咧有座拜，有一個拜攞咧就話唔容許咧依啲咁嘅 e-bike、e-scooter 喺儲存。在大厦范围以内或者是在大厦范围使用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亦都是呢，因为你很多时候去购买的时候呢，是未必呢那个 e-scooter 或者个 e-bike 呢是经过加拿大官方验证过，所以个安全隐患呢是相当之高的。
10: 哇，系啊，咁另外即系见到有 Edmonton 啊，咁另外唔同地方都有。咁所以如果既然唔用得，咁但系又官即系唔系官方，即系市面上又容许售卖。咁如果真系要储存嘅话，咁即系其实我谂住 condo 嘅人，佢哋就应该唔用，即系理论上就应该唔用得噶啦。佢哋摆边咧，如果唔系
12: 嗱，好多时嚟讲咧，咁视乎你个大厦每个 condo 嗰个有冇咁嘅拜攞附例，系容唔容许你咁样做啦。咁如果你如果系谂住想买嘅朋友啦，最好咧就同个 building management 咧，即系大厦管理处咧询问一下。如果佢哋話 OK 嘅，咁你先購買。同埋咧買嘅時候咧，麻煩大家去呢啲係主流社會有信譽嘅鋪頭，就千祈唔好話貪平，亦都買咗之後咧，千祈唔好話自己上網咧去嘗試咧去改裝嗰個 scooter 或者 e-bike 或者自己自行加裝多一嚿電。咁點解咁樣做咧？好多時啲朋友就話咧我加多嚿電或者自行改裝嘅時候咧，除咗令到個 e-bike 或者 e-scooter 咧是更加快或者是更加那个路程可以行得更加远。但是这样做法的时候呢是很容易呢发生安全的隐患，令到呢你夜晚呢充电的时候或者是拍埋了的时候呢，因为它短路引起会引起火警甚至乎爆炸的。
11: 咁、除咗係喺 condo 要小心處理之外啦，咁住 house 嘅朋友呢可能會選擇將 e-bike 擺喺車房度插電，咁其實擺車房又安唔安全呢？特別

0: 是冬天嘅时候嗰个温度都偏低㗎嘛。咁头先陈叔亦都有介绍讲到啊，嗰嚿电呢最好就回温先至插电。咁呢啲情况底下我哋又应该点处理呢？
1: 如果你喺车房插电嘅时候呢，因为讲系都系冻，但系嗰个冻嘅程度呢系仲系可以接受到嘅。咁当然啦，你要睇你个说明书啦，因为唔同嘅产品呢系嗰个温差呢系有限制嘅。咁但系讲返你讲得好好呢个问题就话，如果我喺车房，无论你个系 EV 即系话电池嘅电动车或者 EB 都好，你留意一下屋企，如果有啲屋呢个设计就话你车房可以直接入到屋入面嘅。嗰度门呢希望你呢系返得紧闭，即系话呢 close properly， 同埋呢千祈唔好自行改装，因为我知道呢有啲朋友呢贪方便呢将嗰度门拆咗。点解咁样做法呢？因为好多时候就我买完送返屋企，由车房攞啲送入屋嘅时候呢唔使度门下下阻住，或者系度门闩埋，令到我好出入嘅时候好唔方便，或者睇下度门有冇破损。因为点解呢？当你车房发生火警嘅时候呢，嗰度门呢是有足够的时候呢是阻止火势蔓延入屋的。
0: 嗯，那如果这些 e-bike 我真的譬如觉得冬天不安全，我没有信心插电它可以插得足，或者那个续航力够的话，我真的摆在一边不用了，那 e-bike 入面那个电池我应该怎样保存呢？
1: 如果你看说明书来讲，它会告诉你是怎样去 disconnect 那个电池的。那如果有些朋友就说用我的 e-bike 用够了，或者是类似lithium ion battery 用够咗啦，譬如话工具嚟讲，我点样处理咧？咁样千祈千祈唔好当普通垃圾咁样处理，应该咧去到你系市政府，即系你住嘅地区嗰、那个 city 入边咧，嗰、那个recycling depot 咧系交俾佢专人处理。因为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咧，久唔久如果你喺路上边，点解见到垃圾车会无端端会着火嘅咧？我可以话俾你知个原因系好简单，好多时就系因为啲朋友咧，将嗰个 lithium ion battery 当普通垃圾咁样去处理，咁你收集垃圾嘅时候，好多时候睇唔到垃圾入边啲咩嘢嘅。咁如果摆咗喺个垃圾车入边，再 compact 即系压缩过之后咧，令到个电池破损而引起火警嘅机会系相当之高嘅。
2: 嗯，其实呢我想除了电池之外呢，或者我们都应该要关注一下插电器的问题。那好像刚才我们都讲就我都会网上面买东西啦，这样。那有些就说啊，那插电就是插电，我揀便宜那个先，这样。那但是其实呢，如果讲插电器的话呢，又会不会即不同质量又有机会酿成火警的呢？其实
1: 有的啦，很多时候如果插电器来讲是无可厚非。个个人咧，每一个人都想悭钱嘅。咁但系有阵时候我哋成日讲笑就话 ，you pay now or you pay later， 迟早都要俾噶啦。咁点解唔 upfront 咧？第一次俾好啲啦，因为点解咧？令到你自己会安全啲。插电咧最希望你能够用翻原厂嘅插电器。咁如果有阵时候你跟件货物嚟嘅时候，佢未必有个插电器，咁你就要睇一睇个说明书啦。咁佢会 recommend 你边一个型号嘅插电器可以适合嗰个产品使用，就千祈唔好话去。贪平咧，买一啲不知名或者来历嘅插电器而使用嘅。
2: 嗯哼，咁啊，我哋即系关注呢个电池啦。咁尤其即系见到咁多新闻啊，都有机会吓，即系酿成火警，所以我哋都不能轻视嘅。不如咁啊，我哋暂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如果听众有任何有关于火警知识嘅问题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啦，905-889-1430。我哋转头听电话。
3: 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大家都说跟以前是很不同，其实呢这个是真正的我。通过这一张 EP 呢，真正的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我。那这首歌做成 Hi-Fi 之后呢，听下去的感觉就非常有层次。对我来说呢，其实我就觉得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好像可以跟我爸爸有个 connection 的歌。因为那个歌词呢，真是我以前回北京跟爸爸探爸爸时候那些画面，好像很多回忆都回来。那么今次可以用一首翻唱歌曲重新改编，你将这首歌用不同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我都觉得很开心。
4: 留意阳光早晨，李佳亲自介绍他首张 Hi-Fi EP。

0: shake it up。
1: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806，系897397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12:53，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6: 我系 Mel 卢希尔，
5: 另外亦都有万锦消防嘅 Alex 陈 Sir， 都多谢陈 Sir 解答我哋听众嘅问题啊！即系如果你有一啲嘅防火知识啊，想知多啲嘅话，又或者有关于锂电池嘅处理嘅话，都欢迎你打电话嚟90588-91430。咁啊，电话线上亦都有位听众打电话嚟问问题嘅，咁啊，李太你好啊 ，Hello，
7: 你好，
5: 你好
8: ，Hello。
7: 一百分收到天台，哎 ，Alex 你好
6: ，Hello，Hello，
5: 仲有咩喺度？嗯，李太请讲。
7: 我想问一下咧，譬如我住喺 Sofia 嘅，咁其实市政府 Markham 咧个条例同我第二个 city 会唔会有啲唔同咧？点解我咁问咧？因为我最近屋企嗰个fire alarm 咧就响咗，咁跟住咧就我就系嗰啲系旧式嘅，嗰啲系拉线嘅。咁譬如我如果我转咗一种而家系二合一，又 part carbon monoxide 加埋alarm 嗰种，咁其实系唔系唔一样嘅咧？同我之前系 wire 嗰只因为我唔好肯定咧，嗰啲alarm 嗰啲会唔会系有 expiry day 嘅？就换咗个电池就得啦，还是我其实可以用翻嗰个旧嗰个 alarm 嘅咧？
8: 嗱，呢個問題咧有四個答案嘅，咁我慢慢分開嚟答你啦。嗱，第一件事咧，你係無論你係住喺 Stouffville 或者 Toronto、Mississauga 都好，或者甚至乎 Brampton， 因為個消防條例嚟講咧係安省消防條例，即係話咧你喺安省任何嘅地方咧，我哋都係執行咧同一套嘅條例嘅。嗱，咁樣啦。第二件事就話你嗰個煙霧警報係行 hard wire， 即係話行濕電嘅咧，咁樣你就要問一問自己啦。有冇大约系有用咗几多年咧？系咪有冇十年咁上下咧？我想问一问你。
7: 住过多过十年啦。
8: O K 嗱，住过一般嚟讲咧，我哋同市民讲咧，一般烟雾警报器咧，每十年咧最高咧十年咧就要更换噶啦。咁你只要你头先就话而家新出嘅烟雾警报器好多时咧就会系二合一，系烟雾警报器同埋一氧化碳警报器嘅。咁样系啦，咁样咧，如果你系换翻一个嘅时候咧，你可以咧。upgrade 到咧系二合一，即系话烟雾警报器同埋一氧化碳警报器嘅。但系要注意一样嘢就系话咧，你嗰个新嘅警报器咧，佢亦都系要行翻湿电，即系话 hard wire 嘅。
7: 哦，咁样嘅，哦。
8: 系啦。
7: 我明白。哦哦 ，OK， 原来咁样嘅，即系变咗我每一层都要加嗰、那个carbon monoxide 咁啊，而家新嘅条例，咁所以我即系话如果。系咯，我即系话我要每一层都要用翻嗰个旧wire， 再加埋我自己一个 carbon monoxide 噶啦。
8: 吓，咁通常啊，以我了解所知就系话你就话你间屋已经住多过十年啦，咁基本上咧，你倒不如一次过咧换晒佢，三层即系话二楼主层同埋 basement 咧都系换晒三个，咁相差而家大约个费用，如果你去出边街卖嘅三个大约系。200蚊左右到你可以買到㗎喇。

0: OK， 明白。
1: 嗯。
0: 哦，
1: 仲有其他问题？嗯。
0: 系啊，我想请问咧，就系啊，头先Alice 讲话关于个电池嘅咧，咁其实嗰啲电池我屋企譬如我想 upgrade 个一个电嘅电车，然之后我油车，咁譬如如果我就好似头先讲话，如果车插电咧，open 啦就唔好，咁如果我唔系安装一啲特别嗰啲户外电车嗰种，只系插去插苏嗰种咧，会唔会都系有危险嘅咧？
2: 咁咪啦，我头先讲话唔好 overnight 叉咧，系讲手机啫，唔系讲 EV
1: 电动车，
2: 咁系啦，电器车。不过如果你系点解好多时就同朋友讲就系、是、你，如果你买得个电车嚟讲咧，用翻个 EV charger， 咁最好就揾一个持牌嘅安省持牌嘅电工咧嚟帮你屋企安装。
0: 嗯，哦，明白。
2: 系啦，因为点解咁样做法咧？因为佢装嘅时候咧，你亦都可以要求咧。佢同你睇一睇你嗰个屋企嗰个所谓嘅电箱啊，同埋可唔可以负荷到个电力？
0: 嗯嗯，明白。O、okay、K，
1: 好。咁啊，多谢李太嘅电话啦，多谢你。
0: 好得，唔该晒。
2: 多谢你。
1: Thank you。咁啊，其实亦都可以即系就住呢个问题，我都延伸下，因为系而家电动车都越嚟越盛行啦，系啦。咁同埋即系亦都要睇下你自己嘅。嗰、那個嘅車嗰、那個車房有冇可以做到呢一樣嘢？點解要用持牌嘅電器技工咧？係咪因為佢哋即係首先要持牌就係大家正式啲啦，同埋佢哋知道嗰啲電嗰啲薄線咁樣
3: 拉線，同埋你要睇翻嗰個位係咪真係可以，係咪每一間屋都真係可以裝到嗰個插電嗰個裝嘅咧？
2: 嗱，係啦，問得好好，因為點解視乎你間屋係有幾多年嘅屋樓齡啦。因為如果你話新啲嘅屋嚟講咧，通常嚟講咧係。唔係一個大問題，但係如果有部分嘅屋嚟講咧，佢需要同你更換一個電箱嘅。通常我哋嚟講，如果我哋係住屋嘅朋友嚟講，電箱如果舊啲嘅屋，通常佢係喺 basement 噶嘛，咁佢咪要同你換個個電箱，甚至乎拉過一組新嘅線咧，去你個車房安裝一個插電嘅，貨你個電車。
1: 嗯，因为我曾经以为是就咁插个插梳，跟住就拖出嚟插咁样
3: 咯。咦？但系如果整一个新嘅电箱，会唔会好大工程噶？
2: 咁视乎你嗱，因为每一间屋咧都有唔同嘅即系需求嘅电量，咁亦都系好难好统一咧去俾一个标准嘅答案你。咁至于头先你话就咁搵条线插落插梳度插落去插电车度都得，只不过你要插嗰个时间咧系非常之耐同埋非常之慢嘅。
1: 嗯，
3: 会唔会都有多个危险性喺度咧？因为你嗰个入电入得咁慢嘅话，
1: 即系个负荷都会好唔关事噶嘛？
2: 唔关事嘅，唔系相对嚟讲系好安全嘅。只不过就系话，你有阵时就算你话系夜晚翻到屋企，用普通条线咁插咗落个插梳度咁嚟插电咧，咁可能你差唔多第二朝咧都系唔系好够嘅。
1: 明白，
3: 得60%，
1: 六十都冇啊！可能
3: 人一日瞓咗6个钟都唔够瞓。
2: 系啊，即系好多时你即系你话系好过冇差过，咁但系问题就话点解好多时就朋友就话宁愿咧真系嘥少少钱，嘥几千蚊至10,000蚊咧，去请个持牌技工同你系装一个真嘅 charger 喺嗰度，咁样就放心同埋方便自己。
1: 当然啦，安全最紧要啦。今日多谢晒万锦消防嘅 Alex 沈 Sir 啦，同我哋讲解咗呢个锂电池啊，点样安全地使用同埋安全去处理啦。我哋再一次多谢你，我哋下次再倾。Thank you，
2: 多谢主持人，拜拜。
3: 沈 Sir，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联邦执政自由党代表多伦多一个选区的华裔国会议员陈胜元刚刚宣布因健康理由本月中辞职。现年45岁的陈胜元代表士加堡北联邦选区接近11年，他刚才中午时分在社交平台发公开信，表示由于去年秋季在往返渥太华途中涉及一宗车祸，健康状况一直受到显著影响，预期不能够再频繁地穿梭渥太华履行职责，故此跟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辞任国会议员，本月15号生效。总理卡尼其后回应感谢陈胜元多年以来对其选区及国家的服务，又赞扬其对年轻人的倡导以及为反对种族主义所做的工作，

0: 对社区以至系整个加拿大都产生咗切实影响。卡尼祝愿陈胜元早日康复，未来一切顺利，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约克区警方就列治文山一宗汽车纵火案正在追缉两名疑犯，事发于上个月24号星期五凌晨两点钟过后，当局接报去到列治文山 Yang Gap Elgin Mills 西南面一个住宅的外面，发现一部汽车陷入火海，另一车车尾部分亦着火焚烧，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消防其后确定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调查之后指事发之前有两名疑犯拎住红色汽油桶出现在附近，疑犯车辆可能是一部深色的私家车。当局发布了相关的保安图像，要查看可以浏览本台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1430.com。杜林区警方表示，向一名怀疑蓄意开车撞伤熟人之后不顾而去的28岁男子起诉多项罪名。事发在上个星期四早上10点半左右，在奥沙华 Taunton 及 Risen 西南面柏文住宅区，一辆深色的私家车突然冲过对面线，撞向一名男途人，之后并没有留低，驶离现场。36岁事主重伤命危，要由救护直升机转送至创伤中心抢救，目前仍然危殆。警方其后迅速在区内发现涉案的车辆，当晚就向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逮捕28岁的男司机，控以严重袭击、危险驾驶、车祸后不顾而去等罪名，还押等候保释聆讯。警方调查之后指出，疑犯与伤者是互相认识，相信疑犯当时开车是蓄意撞向事主，正继续调查他的动机。南美洲哥伦比亚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地方官员说至少22人死亡。地震发生于当地早上7:34，震央位于西部近太平洋及连接中美洲的陆地区域，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多处震感强烈，包括首都波哥大以及佩雷拉和马尼萨莱斯等的多个城市。震区有大量建筑物倒塌或者严重损毁，多人被困瓦砾之下。哥伦比亚当局正设法掌握灾情，并组织救援行动。中国的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失败。中国在当地晚上8点几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利用这款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但是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宣告失败。新华社报道，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而大陆的传媒就报道，火箭在晚上8:02升空，网上片段所见，火箭升空之后大约85秒，在1、2级分离前突然出现异常，随后在空中解体爆炸，产生巨大火球，搭载的中星 4B 卫星亦未能够进入预定轨道。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之前已经成功执行了多次任务，而今次是这款火箭自2020年3月首飞失败之后再度发射失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的，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名额有限，报名速速 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c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嚟沃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

0: 活更好。
1: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2: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4: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5: I am Ethan Yu Yu Ge Yi.
6: I am Siegfried Ng Mui Da. 怎样宣传食得健康啊？
7: 多啲生果、烫蔬菜，
6: 可唔可以日日食蒜片啊？
7: 梗系唔得啦。
6: 点解啊？
7: 因为太多糖同盐。
6: 咁早餐重唔重要？
7: 好重要。
6: 咁我要食健康啲。
7: 我都要
4: eat healthy。
3: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哋学到好多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100分生活圈。时间嚟到晏昼1:09，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8: 啊 ，Mel 卢希怡。
3: 讲到万锦市嘅 Talk of the Town， 就一定系 Markham Honda Indy 啦。咁啊，赛车嘅街道赛车活动啊，1年3日嘅。咁啊，唔怪之得咧，我呢几日喺个喺 weekend 啦吓，咁啊屋企咧摊度就边度
8: 唔系乌蝇嚟嘅，唔系蚊嚟嘅。
3: 唔系，我听到系远处，应该系啲赛车试车嘅声音啦。咁你可能会问话，哇，嘈唔嘈噶？而家就系话俾你听，就会有声响嘅。咁即系因为你问紧话，例如 Bruno Mars 嘅喺 Downtown 嘅演唱会都可以。上到嚟北邊都聽到，咁啊更何況呢個 Markham Indy 咧？咁但係當然咧，係一個刺激嘅盛事嚟嘅，咁啊我哋梗係要去支持一下啦。星期五就係8月14日啦，去到星期日嘅8月16日，咁而星期五咧係更加係即係有啲免費開放嘅時段啦。
8: 好正啊，因為嗰個叫 Free Friend Friday 啊嘛，咁啊變咗咧現場人流少啲啲啦，唔會話真係要去到買飛嗰日咁擠擁啦。咁如果你話我都好怕嘈吵嘅喎，未必真係可以感受到嗰、那個。个赛事嗰种紧张，但我想享受个现场气氛咧，都可以选择星期五去嘅。特别是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咧，都不妨去，因为现场咧会有一啲嘅车手专区喺度咧 ，fan 送啊，可以同啲车手互动啦，
3: 系
8: 亦都系有啲手工体验啦。之余咧，仲有咧就系可以入去睇佢哋练习嘅。咁但系如果要留意翻小朋友，就最好戴翻个耳罩啦，因为始终个噪音都喺度。
3: 系啊，另外咧就睇翻官方网站咧，仲有一个嘅叫。做签名时段啊，不过咧地点啊，即系边一个位做签名咧，就暂时未公布。咁但系有呢个开放嘅时段啦。咁有兴趣嘅话，咁已经又讲到话免费日咧，我相信都不亚于售票入场嘅日子嘅。咁啊，即管咧星期五咧，其实朝头早9点就已经有即系唔同级别嘅一啲练习嘅时段啦。咁有啲资格赛啊等等咁样啦。咁有兴趣嘅朋友就可以睇睇啦。咁啊，不如咁样，因为既然咧系对于万锦市嚟讲，真系一件大盛事，呢、這个街道赛车。嚟到我哋咁近嘅生活圈，我哋市区嘅话咧，咁我哋不如而家咧，亦都听一听我哋万锦市长啊 ，Markham Scapiti， 对唔住啊 ，Mark。

0: 到道路安排，但起碼市長或者你有關嘅人都講明話，為咗今次嘅賽車咧，做咗好多道路嘅建設同埋改建。咁改建期間咧，係好多人支持，唔單止啲職員支持，唔單止工作人員支持，亦都三級政府支持。佢特別提到啊 ，Michael Mart 啊喺聯邦議會入邊咧，爭取咗3.5 million，即係350万嘅。sorry， 我講清楚數字，那個數字係350万嘅撥款，係幫助今次咁嘅賽事。再加上市府方面亦都有撥款支持啊。咁市長話咧，能夠得到三級政府支持呢個咁嘅盛事咧，係一個顯示到團隊精神咧，佢好多謝嘅。
1: 系啊，咁啊呢个真系大家要一齐努力先至可以成事嘅呢样嘢，因为谂下即系有好多嘅道路建设啦，咁然之后又要封路啦，又改道啊等等，咁啊为咗呢三日嘅赛车，亦都即系期待住啦呢个咁大型嘅赛事，可能到时有好多嘅会唔会有游客过嚟观赏啊，又有好多唔同嘅观众啊，咁或者我哋第一次要迎接呢样嘢，我哋自己本身作为万锦市市民啊，又适唔适应咧？真系。
0: 是啊，其实啦，今次一个真系国际城市，好似市长话斋咧，呢次城市除咗今年举行之后咧，其实五年噶，喺呢五年之内咧，马上将万锦市提升到一个国际舞台，即系话全世界好多国家、好多国民、好多赛车 fans， 或者中意赛车或者中意城市嘅人咧，马上认识到万锦嘅话咧，将万锦嘅知名度同埋去做嘢嘅能力同埋嗰个表现咧，系向世界显现咧，唔单单只系本地加拿大嘅事情，系去对面对全世界一个好重要嘅事情咧。所以我见到万锦市市长演讲嘅时候咧，讲到好激动咧，声都沙埋，好少见市长演讲讲到声都沙埋。
2: 咁的而且确系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啦，因为以往咧一直都系 Toronto Indy 噶嘛，咁但系就住世界杯嘅赛事咧，就变咗我哋万锦都有机会咧可以透过呢个 Indy 嘅比赛咧去大放异彩。但其实值得一提嘅系咧，其实加拿大有一个好出名嘅 Indy Car 车手阿 James Hinchcliffe 咧，就系喺 Markham 出事噶啦。
0: 系啊，其实今次上台是专登介绍咗四位嘅年轻车手，四位都非常年轻，其中一位甚至乎话15岁嗰阵时已经参加赛车，甚至乎得咗奖添。而当中有个面孔咧睇嚟好似亚裔嘅女士咧，唔系女士，因为女嘅年轻人咧系相当年轻嘅，四位都相当年轻。你见到嗰种真系见到嗰种 youth energy 同 youth power 咧，你可以觉得原来赛车咧，竟然有咁多后生仔熱衷之餘咧，仲可以攞到成績嘅話，可以鼓勵到我哋萬錦市嘅年輕人有志向呢方面發展嘅話咧，亦都提供個出路俾佢。原來我哋運動咧，唔單止羽毛球咧，唔單止田徑咧，唔單止足球咧，原來喺賽車上面我哋都可以好叻噶。
1: 哇！咁我哋亦都期待住啦，或者之後嘅幾日咧，唔同嘅節目咧都會有相繼報導。咁我相信 Michael 咧，喺焦點直擊咧，或者之後嘅時間有機會會再長談更多。不過我哋時間嚟到呢一度啦，再一次唔該曬嚇焦點直擊嘅主持 Michael 鄭亮華同我哋分享，多謝你。
2: Thank you, Michael。
0: 唔好咁讲，好，拜拜，
1: 拜拜。
3: 想换屋，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嘅屋，
4: 有咩笋盘
3: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4: 好吸引、哦。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套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4: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齐发掘理想新居。Au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5: 今年12月，跟天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6: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吴昌晴，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0: 咁到底系咪经典呢？我哋要睇多几年先至验证得到，值唔值得称上经典嘅殿堂？不过除咗 Odyssey 之外咧，我哋翻翻去1968年，仲有一次嘅 Odyssey 噃。不过呢一次系太空漫游，寇比力克嘅 Odyssey。#
1: That's a very nice rendering, Dave. I think you've improved a great deal.
0: 其实两位导演相隔半个世纪，这个对比都挺有趣。现在的导演幻想过去，以前的导演幻想未来。这部2001太空漫游虽然叫做2001年，但其实是1968年，幻想的是2059年的世界。如果叫你今天拍这个故事，你会放些什么下去呢？人工智能我们现在有，太空旅行还未，但至起码放了人上去了。月球基地都好似有一个嘅，太空站都有啦，系咪？可以视像通话嘅电脑而家都有啦，或者有一个同你识得倾偈嘅，比你更加聪明嘅人工智能，可见嘅将来啦噃。但你想象一下，呢一啲系1968年嘅人啊，想象出嚟嘅事，而且拍咗出嚟噃。嗱，当时史丹尼寇比力克就拍咗呢一套电影，将故事设定喺33年之后，2001年，就叫做2001 A Space Odyssey。我哋今日睇翻啊，竟然熟悉到令你毛管动。平板电脑、视像通话、太空站、电子新闻、语音人工智能，甚至一部同你对话、读嘴唇、作判断，仲开始唔识听人话嘅 AI 电脑，佢叫做 HAL 9000，系咪谂起都即刻想重温翻呢一套电影呢？最不可思议嘅地方就系、当时拍嘅所有太空画面，全部都喺 CGI 电脑特技出现之前，即系话要真拍噶、哦。1968年4月2号啦，当观众第一次入场睇呢套嘅电影，到底嗰阵时嘅人啊，点样面对呢套电影嘅呢？嗱，话说套戏制作到公映咧，用咗四年时间，严重超支。经典嘅寇比力克延期啦，而且导演对于内容极度保密，甚至同佢一齐创作古仔嘅科幻作家 Arthur C. Clarke 去到首映嗰一刻先至完整睇晒成套作品。其实佢哋两位早喺1964年4月开始合作，其中一个重要的灵感，这套电影是来自作家1951年写的短篇小说 The Sentinel。 The Sentinel 的意思呢，即是类似哨兵、守护人的意思。但是这套短篇小说和电影呢，就不是先有小说然后电影的，而是电影和小说同步发展，两个版本互相影响的，甚至拍到后期故事都还在改着。初期连电影名都未定，其中一个假的电影名或者暂时的电影名就叫做 How the Solar System Was Won， 之后又叫过 Journey Beyond the Stars。 最后寇比力克才决定2001 A Space Odyssey， 因为2001就代表着即将来到的新千禧年， Odyssey 就是借用了荷马史诗奥德赛的概念，一场巨大而未知的旅程，亦都讲着故事主角怎样回家，最后他回不回到呢？都可以说回到的，不过不同形态咯。哎，不要说剧不剧透了，套戏咁耐咧，1968年你应该睇过噶啦，唔存在剧唔剧透，责任不在于我。跟住我哋翻去电影首映嘅嗰一个星期啊，吓，第一次观众入去睇咧，谂翻系咁多年前嘅人，对于未来嘅想象，无非都系识飞嘅车啊、电话、手提电话啊、电脑呢啲啦。对于佢哋嚟讲，呢啲就系所谓嘅科幻，呢啲就系所谓嘅未来。但系呢一套电影之所以经典咧，原来系要煲出嚟嘅。如果要你拍呢一套电影，要观众理解认识从未见过、从未接触过的新概念，是不是觉得要加旁白啊、要加解释啊、要画公仔再画出抢啲啊、怕死观众不明啊，这样呢？初头寇比力克都是这样想的，但拍到后来他慢慢觉得，如果什么都要解释的话，那宇宙就没有神秘感了。于是他开始大量删走对白，甚至内容啊，是在没有跟小说作者商量过之后就删走吧。如果你觉得看这套电影为什么不明白的？讲什么的？就好像近年的这一套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那样，都是不明白的。其实是刻意的，电影大约头20分钟几乎一句对白都没有，真的一句对白都没有，有声不过没有对白。去到电影最后20分钟左右亦都是没有对白的，中间亦有大量长时间只有画面、呼吸声和音乐。用意是什么呢？导演是想观众不是听人讲故事， 而是要你沉浸式经历个故仔，甚至将呢一套电影部分嘅段落当作成一套二。

0: 十世纪拍嘅默片咁样。嗱，跟住我哋睇电影最著名嘅一幕啦，亦都启发咗之后嘅好多电影。芭比亦都借用咗呢一幕啦。最开始时间系大约400万年前，一班人猿、一班马骝、一班猩猩生活喺荒野，佢哋突然遇到一块完全平滑、完全唔属于自然界嘅嘢，黑色一块从天而降黑色嘅石碑，叫做 monolith。之后其中一只猿人，咁佢喺地下度抄下抄下，拎下拎。拎了一支骨头出来，跟着他就敲啊敲啊敲，打打打打烂晒啲骨头啦。就是这一幕，猿人叮一声知道骨头可以做工具，亦都可以是武器。他将一支骨头抛上天空，镜头就望住支骨旋转旋转旋转，下一秒就变成了漂浮在太空的太空船。电影用这个cut直接跨过了400万年的人类文明。这一幕亦都成为电影历史上其中一个著名嘅 match cut， 而你睇亦都唔需要有人同你解释啊，系啊，经过咗唔同科技，亦都唔需要我之前嗰几分钟，就咁睇嗰十零秒、三十秒、一分钟，你已经明白咗人类经过漫长演化。咁1968年嘅太空对比翻我哋而家嘅太空，好似先进好多噃。去到2001年啦，人类已经有巨大旋转嘅太空站啦。诶，谂翻系咪 Interstellar 嗰个太空站有啲共鸣啊？嗬，定期太空客运有人类月球基地，甚至好似搭飞机咁转机添，由地球去太空站再转机去到月球。电影当中有一位科学家乘坐太空船去到月球调查另外一块黑色石碑，原来那一件物件呢，在400万年前已经有人刻意埋藏在月球底下的了。当阳光第一次照到它，石碑突然发出尖锐的信号，将信息射向木星方向。18个月之后，人类就派出Discovery One 去到木星调查，船上有两位清醒的太空人，另外三位科学家就进入冬眠，而控制成艘太空船的就是一部被形容几乎不会犯错的人工智能 HAL 9000。 这个人工智能把声就非常温柔的，就如 Hashtag 那句啦。经典的原因就是 HAL 这个角色设计亦都被 Pixar 的 Wall-E 借出去用。 HAL 是一个人工智能，可以跟人自然对话，又懂得跟他捉棋，又懂得辨认面孔，又分析情绪，又控制太空船，甚至会问你对于这次任务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呢？他不是一部只是懂得计数的电脑，而似乎是一个真正的船员。问题就是 HAL 突然判断太空船某个零件即将故障，于是就听电脑讲，哦是呀，check下先。但是发现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安省特别调查组正调查一名女子上周末在士嘉堡从柏文露台堕楼身亡事件。代表士嘉堡北联邦选区的陈胜元以健康为由宣布今个月中辞任国会议员。本地海一名男子对总理卡尼发出死亡威胁，被皇家骑警起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新闻报道。
2: 街道赛车终于八月重返安大略省，在曼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 除了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还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的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曼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这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号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3: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4: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emi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3: 边度有得睇啊？
4: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5: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 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劲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

0: 大细同朋友一齐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明发展商 Churchill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赠屋，现已开幕，
2: 位置靓，背向 Magnet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嘉伯哥，有冇先进防盗系统介绍啊？
4: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安装室外全天候摄录系统，无论你身在何处，即时收到通知，哪怕可以睇到实况，仲可以对话噶。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3: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4: 唔使查，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噶啦。
3: 咁方便啊？
4: 系啊，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er。
3: 搵 MyFi Smart Home 落我打先，
4: 做好预防，免受害。
5: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搵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6: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5: 边度有得睇啊？
6: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100分生活圈。
9: 1:3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0: 阿 Mel 卢希义，跟住发现。
9: 跟住发现系听日会继续嘅，系介绍翻，因为头先呢一个知唔知冰室嘅环节咧，咁就因为讲呢一套嘅寇比力克嘅 Space Odyssey 实在太多嘢想讲啦，咁啊发现就系、是、可以要发现听日先继续得到，咁啊唔好意思啊，留待听日继续啦。第一次啊，呢个 set 文系要分开两日播，系多谢大家。咁除此之外咧，都讲下，不如因为咧之前阿 Mel 你都周围去发掘下身边唔同嘅社区啦。
10: 系啊，冇办法，因为我仔咪话咧，头先一开始讲就系太元祖太刺激嗰啲唔啱佢嘅。
9: 系，
10: 咁我唯有发掘啲静态啲嘢俾佢玩啦。咁所以咧，过去嘅上个星期咧，我其实系带咗佢去向日葵田度影相嘅 ，OK 啲，因为
9: 佢冇喊啊嘛，今次
10: 向日葵冇咬佢。其实我发现向日葵田都常睇常新噶，即系唔好以为啊，年年都系嗰个花期，系咪就系、是、都系
9: 翻嚟睇过咁多次都系咁嘅样噶啦？点解次次都要睇咧？又
10: 唔系噶，原来因为我几年前系去过同一个嘅，咁我今次都系去翻呢一个啦，喺 Markham 近 Stouffville 嗰边，大概揸10分钟车会到嘅地方。咁我几年前去过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好正嘅，因为就话哇啲向日葵原来系高过我个人噶，即吓1.8米嘅向日葵，
9: 哇，
10: 巨人国嚟嘅咁样，即我就觉得哇，影相又好靓啦。咁但系我记得几年前去嘅时候咧，佢系得一个看台可以睇嘅啫。咁啊，今次我就觉得，既然我个仔唔啱啲咁刺激嘅嘢，静态啲，再去多次，我就发现咧，其实同红酒嗰啲收成系一样咯，因为可能天气唔一样啊，或者可能个气候唔一样咧，今次嗰啲向日葵咧矮翻啲啦，同我可以平时我唔使恶高头望住佢啦。
9: 你个角度都唔同咗啦，你影相你以前1.8米咁样，你要。低炒上去咁样系嘛？
10: 系啊，而家今次可以并排，可以扮向日葵咯，匿喺中间 ，Where's Wally 咁样，你揾我啦咁样咯。
9: 嗰啲以前嗰啲影沙龙照，哇，真系60岁影沙龙喺侧边咁样出嚟扮晒嘢啊嘛，喺旁边同啲花影相咁样，
10: 好正啊！同埋因为佢我抱起个仔之后，同啲花咧系平视啊嘛，咁佢又冇咁惊，佢又即系会。夠膽去摸下啲花啦，之餘其實我覺得我印象中好似多咗啲景啊，即係看台又多咗幾個啦，跟住又有啲係農作物嘅大車啦，嗰啲拖拉機咧又會擺2-3部喺度俾你影相，咁其實再睇就真係常睇。

0: 良心咯。
1: 嗯，咁去呢个向日葵田咧，咁你入去嗰阵时多唔多人咧？咁同埋入去嘅时候有冇需要有门票噶嘛？呢个要
2: 问得好啊，有时机噶，睇下你想要咩啦。即系如果好似我咁样庆祝一家大细嘅话咧，其实拣朝头早偏早少少会好啲嘅。我嗰日去系10:00，咁你话系咪完全冇人任你饮咧？唔系嘅，都有啲 family party 喺度噶，但系你好明显就见到系。即係完全係屋企人配置咯，即係阿爸阿媽啊，帶幾個僆仔啊，或者係可能幾個 family 去影相。咁、你朝頭早個時間冇咁熱咧，其實小朋友冇咁易掹整。啱啱食完早餐，跟住過到去消耗打下卡，跟住有少少好奇。咁啊，大概嗰度我行到都成個鐘噶、即係每個景點影下相，行到一個鐘，一個鐘鬆啲。咁你準備12:00個太陽開始毒辣嘅時候咧，就準備撤退啦。你就可以带个仔去食下午茶，跟住佢就会翻屋企瞓晏觉，咁妈妈就好轻松啦。
1: 哦，咁佢好似喺附近有冇啲即系睇完向日葵田之后，即系可能有啲家庭都会觉得啊，既然都出得嚟啦，点解唔去下侧边咁样样咧？但系附近有冇其他嘢探索下咁样嘅咧？
2: 要睇翻近期可能你去开嗰个向日葵田系有啲咩玩啦，同埋咧要留意翻咧，每一个向日葵田都唔一样嘅，有啲就可以系网上买飞啦，大部分。咁但系我去呢一个咧，现场系平几蚊嘅。佢网上买飞系13.几嘅，但系我现场咧连埋税先11.3。咁我觉得如果你唔系真系好赶住一定要影即系要预订嘅话咧，其实我觉得睇翻嗰日嘅天气，然后再结合翻去现场俾钱咧，就我觉得抵啲咯。同埋如果你话我想避开好多人流啊，好多毒辣嘅太阳啊，跟住之后咧就系、是、黄昏影相都好靓。
1: 啊！
2: 但系要留意翻就会多蚊虫咯。
1: O K，
2: 系啦，咁所以就点解黄昏就可能适合情侣打卡，但系朝头早就适合家庭咁样。不过要留意翻，无论系黄昏又好啦，朝头早又好啦，今个星期好去啦，因为花期去到今个星期尾咧就开始会凋谢噶啦。
1: 哦，咁啊，顺便又不如咁样啦，睇下天气先啊。如果你讲当呢个礼拜尾去，礼拜五啊、礼拜六啊、礼拜日咁样，咁啊间中多云啊，大致有阳光嘅，咁啊气温方面最高25度，相信就应该系毒辣嘅太阳正午嘅时间啦。咁样我有睇过啲话，即系如果太阳最猛烈嘅时间，其实可能系朝头早10:00至晏昼1-2:00嗰啲时间，就其实已经最猛烈就系呢段嘅。
2: 10:00你都仲感觉还好，但系你一过11:00，你就开始 feel 到痛噶啦，你就一定要撤退噶啦。你知道，我终于明白点解农民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中间嗰个钟数要去瞓晏觉，好体会到。
1: 真系明白啦，终于我哋呢啲。City girl 終於都明白啦，咁星期五六日咧就大致上都 OK 嘅，咁夜晚係有啲雲多雲咁樣啦，咁而可能禮拜日咧，今日禮拜日有40%機會有雨，咁但係咧除咗你話呢一個向日葵田之外咧，其實嚟緊呢個禮拜三咧。系啦，嚟紧呢个礼拜三，8月12日咧，就亦都会喺我哋多伦多呢边有个叫日偏食，喺欧洲就叫日全食，喺我哋呢边睇就叫日偏食。
2: 哦，因为唔同角度睇系咪？就已歪咗啲咁。
1: 我谂系啦，因为地球我哋嘅位置啊嘛，我哋呢北美洲呢一边咧就冇啊，欧洲嗰边对得咁正宗啦。咁但系嚟紧咧呢个嘅8月12日啊，咁就有呢个嘅日偏食啦，再加埋夜晚咧就系呢个英仙座流星雨
2: 啊！喂，咁我可以介绍多个地方喎、其实我想去啊，头先我咪讲咗去咗天文台公园嘅。
1: 一次都未去过，其实我好想去啊。
2: 你八月就要去啦，因为八月佢免费开放。
1: 诶、
2: 欸。係啦，咁其实呢佢免费开放嗰个时间呢佢 self tour 嘅。咁你变咗你入到去冇人睬你啦 ,ok, 但你可以慢慢睇感受下咦、原来入面系咁样。但如果你话我想睇流星雨，我想睇日全食，我甚至乎呢系想去睇嗰、那个想有人帮我即系带住我去睇个 tour， 了解下嗰个好大个嘅望远镜点操作咧。其实佢八月都有唔同嘅 event 嘅，可以去翻登记咁啊，有机会咧你都有可以去睇下。我真系想去啊，呢个都。
1: 我哋约埋一齐去啦，不如
2: 夜晚
1: 瞓觉咯，妈妈又仔又
2: 好难瞓啊！
1: 哎呀，即系一个人协会遇上咗，因为系啦，我都身边嘅朋友个个都组织咗家庭，有阵时都有一个位都颇为寂寞嘅，想约食饭啊，唔得啊，要翻屋企凑 斗仔啊咁样。
2: 我各有各精彩咯，睇住你有羡慕咁样咯。我话一个人协会好自由，好困身，好费脑子啊。

0: 我哋互相羡慕下啦，但系多谢你提醒，我会即系真系要初日，我想睇下有机会，因为之前去睇流星雨就要揸到车，唔知去边度啊 ，Richmond Green 啊咁样啦。但系我一次即系过门而不入咧，我就觉得错过咗，系应该系要行入去睇一次呢个嘅 observation deck 啊，唔系呢个叫 observatory 系啦，呢个唔系列治文山嘅呢个天文观星嘅地方啦。咁同埋再加上我要上网睇一睇。即係佢嗰個夜晚嘅開放時間係咪有得睇英仙座流星雨呢咁樣應該就會有嘅。咁但係呢如果想要睇嘅話，當然要配合天氣啦。咁啊嗱，而家暫時嚟講呢個環境部嘅預測呢，就係嚟緊星期三嘅天氣呢，夜晚嘅時間就係有六成機會有驟雨啦。咁啊氣温最低係18度。咁如果計埋星期四嘅凌晨咁樣呢，都差唔多咁上緊，可能有少量云，咁所以系咪今次呢个嘅流星雨，大家可以睇得晒、睇得足咁多粒咧？我谂未必啦。咁但系至起码就系，如果你有机会嘅，就睇一睇咯，呢个流星雨咯。
1: 瞬间报告翻先，八月十二号嘅英仙座流星雨咧，系晚上九点至十一点，免费入场啊！你就应该去啦。
0: 我就去。
1: 冇错啦，而八月十三咧，同埋二十号咧，就会有嗰个巨型望远镜去睇呢一个天体。咁如果你话我想认真体验天文台有 staff 带住你嘅话咧，咁呢一个咧。你都可以留意翻参加，不过呢一个系要提早报名，亦都需要俾钱嘅。咁你话我仲想观星，但系我十二号唔得闲的话咧，八月底其实有个 Stargazing Party 嘅、哦。咁、但系呢啲实际嘅日子咧，头先你都讲啦，天气会影响嘅，咁所以咧都要留意翻我哋呢个天文台嘅嗰、那个留意翻呢一个网站咯。
0: 嗯哼 ，OK， 咁啊，暂时介绍住咁多先，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a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4: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3: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4: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5: 想换屋，想住开扬之计、充满阳光嘅屋，
6: 有咩想管
5: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tum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6: 好吸引、啊。
5: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6: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齐发掘理想新居。Autum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7: 饮杯，生日快乐！
8: 饮杯。
7: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0: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7: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9: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0: 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1: 喺我人生最低谷嘅时候咧，甚至乎系患上咗抑郁症咧，其实要行过呢条路咧系好唔容易。其实最重要系身边嘅人，我嘅家人、朋友，好多关心我、好爱我嘅人嘅 support 啦，系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住我咯，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系值得被爱。所以我喺我后期嘅音乐，将呢个 message 咧。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嘅，就系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1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0: 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100分生活圈。1:47，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2: 阿 Mel 卢希儿，
1: 除我哋生活圈之外，除咗人咧，咁另外仲有动物啦，咁样咁啊，有阵时咧过马路咧，即系我哋人就好方便啦，过马路啦，系咪？
2: 识睇灯咯，
1: 系咯，我都希望啲动物可以识得睇灯，但系佢哋冇办法，有阵时佢哋系要过马路就系、是、要过马路噶啦。
2: 啲我经过嘅时候就心有睇，又唔拨得佢，你明唔明啊？但系又惊吓亲佢，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咧，来来回回，即系啲小朋友就好跳。皮啦，咁妈咪就好烦恼啦。喂，你过嚟啦，过嚟啦，咁啊嗌极都唔过，喺个路中心度左左右右徘徊。咁我喺后面就等咗大概10分钟左右。
1: 10分钟？
2: 你唔系点？我又冇得向后走噶嘛，我就要向，我人生系要向前行噶嘛。
1: 嗰度又系双黄线，你冇得。又唔可以
2: 單程啊！
1: 我就有一次都幾牙煙，亦都好擔心嘅，就係即係你知普通都行40、50咁樣啦，咁去到某個位就。因为就系有只鹅决定要坐喺路中央，佢
2: 打坐，
1: 佢就系要坐喺度。咁你
2: 冥想我生，
1: 咁你点样咧？咁好彩嗰度系有两条线啦，咁唯有就系兜过去咁样。但系我唔知啲动物佢哋知唔知道我系有呢个特权嘅咧，或者佢哋都好羡慕点解我咧？大家系会尊重佢哋啦，避开啦，等佢哋觉得有心情先至行翻起身再喐啦。但其他动物唔系噶嘛。
2: 其实理论上咧就唔系咁样嘅，不过因为唔知点解我系加拿大代表动物就觉得，好似系唔应该车佢，但系其实讲真句啊，松鼠碗同路过你都唔应该车佢啦。
1: 系啦，系啦，所以我就系觉得啲动物咧，其实每过一次马路都系觉得。This is it， 即系有今生冇来世噶啦，今次真系。但系我过到咁样啦，咁啊 ，another day 啦。咁但系因为除咗加拿大我之外，有呢个嘅大家会尊重啦，但系其他动物就冇咁幸运地得到尊重。但系而家有一种动物咧，亦都得到尊重咧，就系海龟啦。咁啊，原来喺安省呢个省立公园咧，就为海龟设立咗个隧道，就系俾佢哋过马路嘅。
2: 咦，海底隧道啊？
1: 就冇错，
2: 好熟悉啊！呢个词好耐冇听过。
1: 海底隧道啊，真系专俾海龟安全过马路嘅。咁咧就喺呢一个叫做Lake Ontario 嘅北岸啦，邻近 Brighton 啦。咁喺多伦多揸车咧，就大约2个钟头左右。因为如果有啲朋友想决定有 road trip 嘅话咧，有机会可能去呢一个嘅。公园啊，叫做 Presqu'ile Provincial Park 系啦。咁原来咧有围栏啦，有野生动物嘅隧道啦。咁因为点解咧，就系要俾海龟过去过嚟，去俾佢哋去产下一代嘅。因为海龟佢哋就要产下卵之后。跟住就佢哋要过去沙滩产下卵翻嚟啊，咁样即系总之一段路途
2: 一来一回啦，
1: 一来一回啦咁样。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因为有好多越嚟越多人啊去呢个嘅即系我哋呢啲动物仔嘅野生郊外地区啦，咁啊决定咧，所以呢一个嘅公园咧要设立一个嘅海底隧道俾佢哋。咁点解要海底呢个嘅海龟要有呢个海底隧道咧？因为每年天气开始暖啦，尤其去到初夏，咁其实咧雌性嘅海龟会离开佢哋原本嘅生活嘅池塘、沼泽或者湿地，去寻找适合产卵嘅地方。但系问题就系咧，适合产卵嘅地方咧，通常系啲沙地啊、碎石地啊，咁样未必系水边嘅。咁所以佢哋要穿过公园嘅道路先至去到。
2: 哦，咁你就要谂下穿过呢啲隧道，就头先已经讲啦，又多人又多车啦，即系我啊大只你睇到啦，松鼠又行得快又闪到啦，但系龟真系好难睇到佢。咁所以有见及此咧，咁政府就开始去保护翻佢哋啦，做一个保育嘅工作咧，就特登开辟一个新道路俾佢哋，就系海龟专用道路系
1: 啊，同埋你话你睇唔到啫，但系我谂问题系个海龟行得好慢啊。
2: 嗯，啱啊。同埋咧，我想话，除咗我哋人对佢有威胁之外咧，仲有好多社区邻居都会对佢造成威胁啦，碗熊啊、臭鼬鼠啊、狐狸啊呢啲咧，都会觉得哇正啊，开餐啊！ 咁所以咧，政府都希望系可以最大限度咁样去保护翻呢一啲嘅小龟龟。
1: 系啊，同埋咧，海龟佢哋嘅成。

0: 成长速度是非常慢的，有部分的物种呢就是可能要十几年或者二十年以上才产卵的。
1: 蛤，我以为说十几年至二十年才成长。
0: 不是咯，原来是产卵咯。咁你想想，即已经要产卵一次是要这么久的时间，再加上如果就是真的我们城市的速度实在太快，对于他来说蛤咁就過咗啦，咁啊，於是我哋就即係人類嘅對佢嘅威脅就係呢啲咁樣嘅，就係令到某一類嘅海龜嘅物種就係因為今次唔成功，咁可能就影響咗佢哋嘅族群啦。咁所以再加埋咧，就係好似頭先阿 Mel 你咁講啦，佢哋嘅蛋啊、幼龜啊咁樣咧，即係細細地嘅龜小朋友咧，就會俾其他動物食咗咁樣。所以我哋即係如果人類要盡我哋嘅能力保育我哋嘅動物社區嘅話咧，都要做好多嘅心思。決定啦，咁樣咁啊，加咗呢一個嘅動物隧道之後咧，咁就希望將呢個死亡數字盡量減低。咁而喺公園裏邊咧，其實有五種海龜嘅，包括咧就係呢一種叫做 Common Snapping Turtle、Midland Painted Turtle， 另外仲有 Blending Turtles， 咁另外仲有一啲俗稱叫做Stinked pot 嘅 musk turtle 啦，咁樣，另外仲有一啲咧就係其他本土嘅一啲海龜啦，咁樣。
1: 你講完我所以冠龜，
0: 我都想去，真係揸兩個鐘頭車去咧，咁就會見到噶啦，希望咁樣。咁所以我哋即係如果有機會嘅話，我哋就揸車嘅朋友啊，唔好話我啊，咁其實其他動物好似你咁講啊，即係啲松鼠啊、臭油鼠啊、raccoon 啊等等。
1: 社區鄰居咯，我哋好多啊，其實即係有時有機會，我哋都會好似早輪聽。聽到埋喺個 model 咧有goose去產蛋啦，咁跟住之後又會有好多人去圍觀啦。其實咧去睇唔係一個乜嘢大問題嚟嘅，但我覺得最緊要都係保持翻一個嘅私隱度啦，一個距離啦，安全嘅距離。因為有時有機會咧，你對佢你係想去睇佢，你係好奇，但如果佢覺得係有威脅嘅話咧，佢可能真係會掉低佢嘅仔仔女女就唔理噶啦。咁佢嘅下一代點算啊？係咪？又或者調翻轉啦？佢佢要保护佢嘅仔仔女女，跟住选择攻击你。咁我咬亲你嘅时候，入你数好定入我数好咧？系咪？咁就我觉得为咗保护翻双方啦，最好都系可以睇保持距离啦。因为冇办法噶啦，我哋现今人类嗰个发展实在系太迅速。你话系咪完全可以保留到佢哋生存嘅环境？一定唔系噶，我哋一定系侵占咗佢。咁但系调翻转，系咪可以都系留翻有一方小天地俾佢同我哋一齐共存呢？
2: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3: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吴，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chemy'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4: 边度有得睇啊？
5: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chemy'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6: 癌症研究唔单止系寻找新药，亦系希望更精准了解肿瘤本身。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请嚟 Sunnybrook Research Institute 资深科学家 Dr. 康亮同大家讲解癌症诊断同个人化治疗嘅研究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7: 100分生活圈。
0: 1:57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咁快嘅咩？时间过得，我系阿 Mel 卢希怡。
0: 系啊，咁啊，而家因为都仲系放紧暑假啦，咁所以大家睇下油价都啱嘅吓。

0: 咁油价方面冇变动嘅。
1: O K， 1164.9，
0: 咁如果夜晚咧，更加可以见到大概150啦。
1: 系啊，我琴日入咗150，
0: 149嗰啲啦，系啊，都得嘅，都得嘅，系啊。
1: 我通常都系10点后入嘅，只要唔系大跌嘅话，我又记得嘅话，我就临瞓前去入油。
0: 你话瞓觉咧，你10点钟仲喺街度入油嘅，
1: 所以临瞓前入油咯，入完就翻屋企高枕无忧咯。
0: 你啱，你啱我。OK， 咁我哋多谢阿 Mel 啦，咁阿 Mel 嚟緊呢几日都会喺度同我哋一百分生活圈嘅，咁时间嚟到呢一度呢，不如介绍一首新歌俾你，就係嚟自 Dear Jane 嘅肺活量，我哋听日再见。
1: 拜拜。
0: Bye。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介入跟进多伦多东区有女子堕楼死亡的事件。SIU 话，事发在昨晚八点左右，多伦多警方接报话，士加堡 Brimley 及 Progress Avenue 地区有一名情绪不稳定的女子坐在柏文大厦的露台边缘。警员赶到现场并与她对话，但到了晚上约九点四十五分，该名38岁女子从露台跌落地面，当场不治。SIU 已经派出三名调查员和两名法政调查员跟进事件。皇家剧警表示，一名满地可男子涉嫌向总理卡尼发出死亡恐吓，目前已经被拘捕及起诉。警方说，51岁涉案男子波利尔涉嫌向一名上议院议员发送电邮，内容涉及向总理卡尼发出死亡恐吓。骑警旗下的综合国家安全执法小组在上星期三展开调查，并迅速将该名男子拘捕，控以发出死亡恐吓或身体伤害恐吓的刑事罪名。疑犯已经在上星期六于满地可出庭应讯。联邦执政自由党代表多伦多一个选区的华裔国会议员陈胜元 Sean Chan 宣布，因健康理由将于今个月中辞职。现年45岁的陈胜元代表士加堡北联邦选区接近11年，他在中午时分于社交平台发公开信，表示由于去年秋季在往返渥太华途中涉及一宗车祸，健康状况一直

0: 受到重大影响，预期不能够再频繁咁穿梭厄泰华履行职责，故此喺与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辞任国会议员，今个月15日生效。总理卡尼其后回应，感谢陈胜元多年以嚟对其选区同国家嘅服务，又赞扬佢对年轻人倡导以及为反对种族主义所做嘅工作，对社区以至整个加拿大都产生咗切实影响。卡尼祝愿陈胜元早日康复，未来一切顺利，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加拿大选举局估计受国会议员辞职潮影响，今年联邦补选的开支将会高达2400万元。当局预计2026年将举行多达12场的补选，是自2017年以来最高纪录。选举局指出，每场补选平均耗资200万元，费用上升主要是因为通胀导致印刷、场地租赁和资讯科技成本增加。局方举例子，保守党党魁博励治去年重返国会的补选开支就高达230万元。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和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该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 边度有得睇啊？
2: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明发之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赠屋，现已开幕，
5: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4: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

0: 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谁是大英雄？
2: 大英雄
3: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4: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5: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啫。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6: 系
4: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
5: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6: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5: 我估唔到许生会打俾我噶嘛。
4: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6: 嗱 ，Peter
5: 啊，点啊？
6: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酒。
5: 我嗰阵时靓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6: 你封我笔未啊？
5: 刘云光真系唔得佢死啊！
7: 我发起落礼，陪着你战师弟，认真花败。
5: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噶，
6: 断咗好耐，
5: 系咪？我仲有，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名噶。你出得我账咩？
8: 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5: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系搞笑嘅。你用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呢个唔系黎彼得嘅。所以我结婚当日咧系冇人嚟嘅。净系阿吴君如嚟啫嘛。
9: 回头望过去，始终嗰句又就应该今朝醉。
3: 重温林家华同黎彼得先生嘅真情对话。八月十号至十四号，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
10: 谁能代替你地位？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 Joyce 李乐诗。

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全新一个星期的开始，你哋系咪 feel 到传统节气当中嗰个嘅秋天啊，立秋啊？其实过去嘅周末已经嚟咗啦。咁啊，过去嘅周末咧，我就静静地迎接秋天嘅同时，除咗做现场直播咧，我就要重温卡通片。冇错，我有咁嘅习惯嘅，因为我觉得咧。睇卡通片咧，即系你，譬如而家你作为父母睇你仔女，譬如佢哋睇嘅卡通片，譬如有北美嘅卡通片，有唔流行嘅唔同啦。本身你原居地由细到大睇嘅卡通片啦，咁你会发现其实有好多喺入边啊，啲主角讲嘅嘢，你细。

到嘅时候，你会觉得我理所当然，梗系要咁样样啦，一定系咁啦咁。但系到咗大个咧，作为成年人，好多时候我哋慢慢就系被呢个社会，被呢个现实磨灭咗，即系冇咗呢种我哋觉得，唉，鬼唔知咩，你讲嘅道理我都明，但系到大个咗就做唔到咯。所以我中意去睇翻、重温翻一啲嘅卡通片嘅原因系因为。我想不断去提醒翻自己，系啊，我哋就系要做最纯粹嘅自己啊！咁究竟我重温咗咩卡通片咧？就系噔噔噔噔，野原新之助。虽然头先呢一个嘅配，即系呢个 background music， 唔系即系 I mean 呢个 sound effect， 同呢套《蜡笔小新》唔系同一套嚟嘅，但系我就想讲《蜡笔小新》啊！你知唔知咧？细个睇佢，你会觉得佢好曳啊，唔好学佢。但系大个咧，而家成年人咧，我睇翻嘅时候，我就发现。唔系、哦，小新嗰啲金句，同埋你知唔知蜡笔小新佢点解会永远唔会精神内耗啊？因为佢系有好强嘅主体性啊！蜡笔小新系有住好清晰稳定嘅自我认知，佢嘅生活重心就系自己咯，佢就系自己就要做自己人生嘅主人，佢自己想做嘅事就系佢自己嘅人生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全新一个星期一一开始你好 blue 咧，所以我一定要同你分享呢一个内容啊！咁啊，蜡笔小新咧，你唔好睇佢一个5岁嘅小朋友、啊，点解你会重温翻嘅时候，我就喺度谂啦，点解一个5岁嘅细蚊仔，佢活得系通透过我哋过咗30岁、过咗40岁、过咗50岁、过咗60岁，即系人生行咗好多路啦。但系翻转头你再睇佢，你会发现点解佢唔精神内耗，反而我哋现代人会精神内耗。同埋你知唔知啊？一个成年人啊，一日可以精神内耗几十至几百次啊！举个例子，呢啲你可能冇归类为精神内耗，但我就想同你讲啦。譬如咧，点解佢慢复咗我信息啊？点解佢信息净系得好的谢谢更即系咁冷淡啊？以前唔系咁嘅。佢头先系咪讲紧我啊？即系讲紧即系你会怀疑自己，跟住你会谂啦。头先我咁样讲系咪讲错咗呢？因为我哋会成日去叫做即系自我反省噶嘛。你会谂下，头先开会老细呢个眼神。是不是就是对我不满意啊这样咯。同埋我这样做会不会被人说我自私啊，为什么明明他入来同即入这间公司同我时间差不多，甚至我入这间公司耐啲他升职加薪而没有我份啊这样。同埋仲有咯，譬如你社交媒体你 post 咗啲乜嘢嘢，你就谂点解嗰啲赞咁少嘅，今日点赞咁慢嘅，即系所有呢啲就系我所讲嘅而家成年人每一日100几十次嘅精神内耗。但系蜡笔小新唔会啊，如果你话佢肥啊，佢唔会翻屋企照镜3个钟走去自我怀疑啊。如果你话佢蠢咧，佢唔会话瞓紧觉突然间扎醒，今日嗰个人咁样讲系咪睇唔起我啊？我好中意蜡笔小新，佢有一种我觉得系超能力嚟噶。即系甚至你闹佢啊，佢会觉得你赞紧我啊咁。佢总之佢唔会俾外界对佢嘅评价去带偏咗佢，佢绝对唔会。佢生活嘅主角一直都系佢自己。嗱，你睇翻咧小新嘅呢个定义咧，即系佢嘅角色嘅设定啊，佢就系一个非常乐天。按照自己节奏生活的5岁小朋友，但是呢而家我哋一路成长嘅环境，被教育嘅环境，我哋嘅文化当中有一句噶嘛，你肯定都会由细到大，即系由细听到大嘅，就系话你要识做人，识得睇人眉头眼额。咁但系咧，蜡笔小新呢个角色咧，佢偏偏就系嗰个完全唔按人哋期待剧本。做人嗰个人，同埋甚至佢唔会睇你表演嘅，你差情上面俾说话佢听。蜡笔小新就我唔睇你表演，我亦都唔去配合你嘅表演。而家要现代嘅说话嚟讲咧，就系你唔好入局。你一入局就输啦。不过呢人生当中就係咁嘅。你成日同自己讲我唔要入局啊，我唔要入资本嘅局。但係呢其实无形当中我哋就係生活在资本里。有一啲嘅嘢呢你係不得不入局，同埋不得不自己已经入咗局，甚至你嘅下一代已经入咗局啦。呢、這个入局嘅话题呢我有机会再同大家去分享。总之我哋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就学似蜡笔小新嘅呢一种啊，有自己嘅自主性，有清晰嘅自我认知，将你嘅生活重心摆返喺自己身上。

0: 想换屋，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嘅屋，
1: 有咩笋盘
0: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tum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eaver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1: 好吸引、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1: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齐发掘理想新居。Autum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2: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3: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4: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拣翻间啦！
3: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6: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7: 我是 Kelly 妈，
8: 我是 Leo Zhang。
7: 你第一次录音惊唔惊啊？
8: 有少少啦，但系好开心啊！
7: 我都系啊！
8: 戴上耳机真系好似做 DJ 咁啊！
7: 原来录音唔系咁容易啊！
8: 要讲得好清楚，
7: 仲唔可以太快？
8: 不过录完好有成功感啊！
7: 我而家更加欣赏主持人啊！
8: 我都系啊！
6: 做 Little DJ 真系好好玩啊！
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6: 我哋学到好多嘢。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0: 你哋记唔记得曾经喺《蜡笔小新》呢一套卡通片入面咧，有一个嘅游戏啊，人生大富翁啊。咁啊，当时咧佢爸爸就问佢：点解你嘅人生选项全部都系你自己想做嘅嘢？咁但系小新嘅态度咧，其实佢当时嘅反应大概嘅意思就系话，做自己想做嘅事，咪就系我嘅人生咯。呢句说话又完全冇错、哦，即系呢个亦都系佢当时想表达嘅。但系到咗我哋成年人咧。即是他爸爸有这个疑问呢也都没有错的。因为在他爸爸的一个成长的人生观当中呢，就是翻工啦、买屋啦、供楼啦、照顾屋企啦、负责任，全部都没有错的这个爸爸。但是成年人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慢慢将责任已经塞满了我们整个人生了。而且咧，不知不觉当中咧，可能你嘅过度付出，对方系冇领到情嘅，但系你自己就喺度自我感动咯，最后连自己想要啲乜嘢嘢都唔记得咗啊！咁所以咧，即系蜡笔小新呢一句回复佢爸爸嘅，呢个咪就系我人生想做嘅嘢咯，即系有啲咩问题？

你翻到中国内地，翻到香港咁多嘢食，就梗系会肥咗噶啦。你系忍唔住噶嘛？无论你出街食又平又多嘢食，你叫外卖又好，都系会肥咗噶。咁所以咧，唔系即系你嗰一刻，你咪可能会开始内耗咯。但系我哋嘅脑入边就会开始怀疑，哎呀，我系咪真系肥咗啊？即刻要减肥啦。或者系咪我最近系咪攰啲啊？出现咗鱼尾纹啦咁样。即系人哋讲一句，我哋成年人咧就可以接住闹自己24个钟啊。但蜡笔小新唔会啊，佢系一个好典型嘅语言模式。人哋觉得我唔好，或者否认我啊，或者批评我啊，或者想侮辱我啊，我经常将呢个意思就系转咗佢嘅。所以点解咧？嗰啲同学仔之间咧，有阵时其实嗰一刻讲嘅嘢，对于我哋正常人嚟讲，就系、是、对方讲紧，即系对住我哋讲啲难听啲嘅嘢。但蜡笔小新嘅反应咧，就系、是、当咗哦，你赞紧我啊，系啊，我好好啊。我不是说叫大家自我麻醉，亦都不是叫大家去自私，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一刻你内耗的话，我鼓励你，你真的回去看几集蜡笔小新，你的人就是豁然开朗啊。其实对于他来说，他是一个非常之稳定的自我定义的。咁所以嗱，譬如你话，佢好中意靓姐姐，喂，咁中意靓女，中意靓姐姐，人之常情啦。嗱，我哋唔好将自己过分，过分包装得太完美。我都中意靓仔，你都中意靓仔咧，呢个正常，起码顺眼先啦，系咪先？咁啊，但系咧，系佢唔系话一个完全完美嘅小朋友。但系咧，佢系会有自己嘅喜好啊、爱好啊，同埋最重要系佢唔内耗啊，佢就系中意靓姐姐咯。他是非常之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东西，但是成年人反而很好奇了，问一个5岁小朋友你喜欢什么，他可以答你10样东西。但如果你问一个50岁的成年人，即使你跟他说，如果今天你撇开你的人生身份、你的角色、你的家庭所有东西、人家的眼光，你最想做些什么东西，可能这个50岁的成年人他停了几秒之后，他都可能会答你我不知道、啊。咁所以呢个就係值得我哋去思考嘅地方囉。啊，同埋仲有我头先讲呢，咪就係话唔好入局嘅，人哋晒学历，蜡笔小新係完全唔入局嘅。佢其中一类最经典嘅笑位，就係成年人用自己嗰套价值系统想打压佢、压低佢。小新呢根本就唔玩呢个 game 啊，佢就係唔入局啊。嗱，有一个经典对白，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有人同佢讲，佢话我妈妈系硕士，我爸爸系博士，即系正常人一听咧就哇好叻啊，咁好劲啊，可能即系跟住自己就开始自我怀疑啦，就会对比自己嘅家庭啦。蜡笔小新系点答咧？佢当时大概嘅意思就系话，我爸爸系男士，我妈妈系女士咯。佢一啲都冇错、啊，但系佢唔入你嘅局啊。呢个说话的艺术同埋呢种心理状态咧，有机会我又同大家分享，即系点样样。即人哋去问我哋问题，有一啲时候系想套我哋讲嘅说话，佢唔一定系要伤害我哋，但系我哋点样样喺说话的艺术当中唔入人哋嘅局？佢问你 A 同 B， 但系喺呢个说话嘅方式艺术当中咧，你要知道佢问你嘅唔系你要答 A 同 B， 你要跳出佢呢个惯性嘅，甚至你觉得佢已经压榨住你嘅，甚至你会觉得佢系 PUA 你嘅呢种嘅思维当中，而跳出答佢 C。所以呢样嘢咧，有机会喺说话的艺术再同大家去分享下。咁所以咧，小新咧，佢去答你就系、是、我就系唔入你嗰个框架咯。其实呢样嘢咧，成年人系好难做到嘅。譬如你举个例，你同人哋去倾偈，人哋答你啊，我仔又上咗咩啲兴趣班啊，又入咗咩名校啦、啊，咁你好自然就入咗局噶咯。你即刻就会谂下自己个仔啦。咁譬如人哋话我买咗间3000尺嘅 house 啊。咁啊，跟住你就睇翻自己而家嗰间屋，冇3000尺，好细喎，咁人哋话我已经储咗几多百万去退休啦，咁你即刻就会入咗局，去同自己去对比，咁你咪就变咗自己觉得自己唔成功，变得自己弱者咗咯。咁小新最强嘅地方就系话，你考你嗰份。我又冇报名，系咪先？你追求嘅嘢又唔系我追求嘅，所以我真系点解我今日星期一即系好激动啊！系啊，我睇完蜡笔小新之后，成个人系充满力量，系、哦，所以记得唔好入局，我哋学似小新咁样样，唔好精神内耗，要有更加强嘅主体性，要有清晰嘅自我认知，知唔知道？

0: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1: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务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3: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揾信智，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3: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3: 屋企冻唔使等，
2: 一个电话帮你搞掂。保温信智，悭钱悭力更信智，416-267-2818。
4: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5: 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表明，格军已经准备就绪，接到请求就会出动协助卑斯省应对山火。渥太华宣布拨款1亿元资助国内钢铁产品的跨省运输，以舒缓关税影响。哥伦比亚地震据报增至最少77死，有城市多座建筑倒冧，民众受困。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10: 想换屋，想住开扬之计、充满阳光嘅屋，
11: 有咩笋盘
10: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tum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11: 好吸引、哦。
1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11: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齐发掘理想新居。Autum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1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1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1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8: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5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15: 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其实咧，今日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嘅嗰样嘢咧，就系话，唔系叫大家觉得自己永远都系啱啊！我同大家讲嗰种，我哋要有好强嘅主体性，即系一个人真正嘅，即系真正有主体性咧，唔系觉得自己永远啱，而系唔会将自己嘅人生嘅解释权随便交俾其他人。我中意就中意，我唔中意就唔中意噶啦。我会听你讲，但系唔会因为你嘅一句说话，我重新怀疑自己成个人啊！呢个就系蜡笔小新嘅精髓，即系蜡笔小新佢系去拒绝进入人哋设定比较嘅框架入边嘅。咁呢个就系我头先所提到噶啦，即系点样先至可以唔入局呢？人哋开咗个局俾佢，佢未必会入。人哋同佢比较学历，佢唔去比较；人哋同佢讲起跑线，佢可以当嚟，即系你系开玩笑，我又唔会入你呢个框架。人哋想用同一套嘅标准价值去衡量佢，佢好多时咧根本唔接受嗰套游戏规则，即系我唔入你个 game 入边。但嗱，讲就好容易啫，嗰个系卡通片。但系翻到嚟我哋成年人嘅世界咧，其实系难嘅。即系我哋成年人最难嘅，其实系乜嘢嘢咧？明明知道嗰个局唔关自己事，最后都忍唔住行咗入去。你知唔知我想讲一样嘢？而家咧，再后生嘅一代咧，佢哋开始唔入资本嘅局。呢个意思就系话嗱，我哋有几代人。曾经就是买屋啦，咁啊按揭啦，25年啦，30年啦，咁你为咗呢间屋，你要乖乖地去翻工，因为你唔翻工，你冇咗收入，咁你个 mortgage 就好有压力，好有即系可能供唔到噶咯，咁啊跟住呢个系第一个，但系而家咧再后生啲，可能听紧节目嘅你会谂啊，点解我仔我女，我而家谂住俾埋首期去支持佢噶啦，叫佢买屋，点解阿爸阿妈俾埋首期佢都唔肯去买屋咧？佢唔系唔想去供楼啊，系佢已经睇穿咗资本背后嘅运作系点样样。所以如果曾经用30年去收割一代人嘅话，我讲紧嘅撇开自住房屋吓，因为我自己嘅传统观念都系觉得点都好有自己嘅物业住系会个人更加安心有安全感啊。但系咧，你知唔知而家对于再后生嘅一代嚟讲咧？佢哋系会觉得，即系佢哋计过条数，佢觉得我唔一定喺呢个城市住啦，首先唔一定喺呢个国家住啦，佢会去一个自己会觉得更加自由嘅，更加嗰个生活成本低嘅地方去生活。咁好啦，去到嗰度生活嘅时候，佢就会计噶咯。我买间屋，可能我用翻我睇嘅内地嘅例子嚟计先啦。咁啊，譬如而家啲楼价跌咗啦，中国内地啦，咁啊100万一间屋咁嚟计先，人民币吓。咁啊，嗰个后生仔拍嗰段片系咁讲嘅。佢话佢啱啱毕业冇几耐嘅啫，佢爸爸妈妈话我俾首期你去，不如买间屋啦。佢首先佢话我都唔知喺呢个城市会留几耐，我想去闯闯。佢话我想去其他地方睇下。咁首先我唔想锁死间屋喺呢度先。跟住第二咧就系佢话我计过啦，如果按照我去一个中国内地嘅三线城市，总之佢会拣一个地方，譬如佢两个房一个大厅，即系我哋讲 two bedroom 啦，两房一厅咁嚟计先啦，1500一个月月供，唔系月供啊，月租啊。佢话我50年落嚟都唔需要用100万。佢话我点解要为一间屋锁死喺一个地方咧？咁，所以我想讲嘅咧，又系我上个礼拜讲嗰个话题啊。阿仔女冇错，同埋听紧节目嘅你已经好为佢着想啦，你愿意去帮佢上车，你都冇错啊，你真系用心良苦。但系就系我上个礼拜讲嗰个话题。两代人甚至三代人，你坐埋一齐，根本就唔系一个同一个时空入边嘅。咁所以咧，哇！这个真系，我觉得好难拆啊。咁好啦，我讲翻嚟呢个入局呢个先，即系我哋觉得呢份系安稳，但系对于佢哋嚟讲，佢会觉得我就系唔入局，我就系唔要孭住间屋。咁所以你呢啲亦都冇得拗，只能够系互相企喺对方嘅位置，睇下会唔会有个中立啲嘅位置可以去解决呢。

个问题。你明明知道嗰个局咧唔关自己事嘅，最后忍唔住行咗入去。例如咧，你朋友突然间同你讲：，哎呀，我个仔啊，今年啊入咗乜乜乜名校啊，咁样。佢可能纯粹分享嘅咋吓，佢唔系嚟刺激你噶。但你个脑咧就开始，诶，咁我仔我女咧系咪唔够叻啊？以前系咪我冇俾到足够嘅资源佢啊？人哋会唔会觉得我教我啲仔女唔成功啊？咁其实人哋可能随口讲咗一句嘢，佢好开心咁同你分享，但后面成套嘅剧本咧，你已经脑补咗一出戏出嚟啦，系你自己写落去嘅。所以咧，第一样嘢要学嘅咧就系、是、第一，你先问自己呢、这个局咧究竟系边个开嘅？好多人一世都系玩一啲自己根本冇选择过嘅游戏，例如乜嘢呢？我30岁啦，应该结婚啦，好啦，结婚啦，结婚应该买屋啊，买啦，买屋越大越好啊，好啊，买间大啲噶啦。我生咗小朋友啦，要入读名校啊，咁啊读啦，咁啊，总之就系呢个嘅规则就一路一路佢跟住呢个嘅游戏，其实佢就系不知不觉之间入咗局啦。但你有冇真正问过咧？呢啲系咪真系你想要嘅呢？定系我见到身边个个都系咁，我有压力啊！人哋系咁嘅时候，我唔系咁，我觉得自己落后咗，所以我就去追咧。有阵时唔系我哋输咗啊，而系由头到尾咧嗰场比赛咧根本唔系我哋想参加嘅。所以当你开始觉得焦虑啦，甚至羡慕咧咩羡慕妒忌恨唔舒服嗰阵咧，你可以问一句：如果冇人知道，我仲会唔会想要呢样嘢？嗱，呢句说话咧虽然唔系万能。但是你可以代住用，因为我觉得是非常之有用的。刚才我讲的就是说，如果没人知道，我仲会不会想要这样东西？好啦，我们现在做个练习，就是套落去现实生活当中啦。如果没人知道你架车是什么牌子，你仲会不会买呢？定是你因为即可能个别的机会，你有机会被人见到你揸架靓车，而你专登去揀这个牌子呢？好啦，套落第二个情景，如果冇人知道你个仔读边间学校，你仲会唔会咁在意呢？如果冇人为你嘅 post 点赞，你会唔会仲想去 post 或者唔想 post 呢？如果冇人羡慕，你仲会唔会过紧你而家嘅呢种生活呢？咁系呢句说话反转头嚟问就系话，你而家过嘅生活系咪过成咗人哋羡慕嘅生活，而你喺当中未必是得到真正的快乐咯，呢啲系苦心自问的问题嚟噶。咁如果答案突然间唔一样啦，咁你就会知道，诶，你可能唔系真系想要，你只系想赢俾人睇。呢个系第一样，先问自己嗰一句，呢、这个局究竟系边个开嘅？第二啦，就系唔好即刻接住人哋抛过嚟嘅嗰个波。有啲人好中意抛波俾你噶，你估你真系喺世界杯上踢波嗰个咩咁？所以你唔需要一定接个波嘅，你知唔知啊？譬如人哋问你，你仲未结婚啊？或者你做咗咁耐啦，未升职加薪啊？佢话你咁大年纪啦，做呢啲嘢啊咁？可能曾经的你呢即刻就是接住个波啦，你就开始解释啦，其实呢是因为呢啊唔系啊，我都有諗过㗎，哎呀都系暂时㗎啫。你要记得呢个说话的艺术，你一开始解释你就开始入局啦，我做咩要解释俾你听啫，系咪先？因为你默认咗对方有资格用佢嗰套标准嚟考你。所以你要记住，唔好即刻接人哋抛过嚟嘅波，如果唔系你就入咗局啦。你要记得，我唔需要向每一个人交代自己点解咁样生活。转头翻嚟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埋第三样同埋第四样，点样先至可以唔入局啊？

0: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1: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chemist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0: 边度有得睇啊？
1: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chemist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我哋继续研究呢个问题啦，就系点样样唔入局啊？头先就讲到啦，第一个方法咧就系你先问下自己呢一个局究竟系边个开嘅。第二个就系话唔好即时接住人哋抛过嚟嘅波。第三个咯，就系分清楚资讯同埋评价呢样嘢系好重要噶。譬如有人同你讲你最近好似肥咗咁，呢个系资讯未必，可能只系佢嘅感官觉得嘅啫。有人话咧，你份工唔稳定，都未必系事实，可能系佢认为某一啲嘅工作先至叫做稳定。咁譬如有人话女人咁大年纪啦，仲唔结婚咧，第日就好艰难噶啦，一个人咁，呢个更加唔系事实，系嗰个人嘅价值观。其实咧，我哋最大嘅问题就系将人哋嘅价值观当成咗客观事实啊。所以以后如果你听到一啲令到你嗰一刻，做咩佢会咁讲我嘅，或者你嗰一刻觉得唔舒服，你心入边就加翻一句，呢个系佢嘅睇法，系佢嘅价值观。例如对方可能会讲一句啦，你唔好咁自私咁样，或者你咁样好自私，正常你嘅反应可能即刻就会觉得系咩？我自私咩？点解佢会觉得我自私嘅？呢个就系入咗局啦。你加翻一句咁样样，佢觉得我咁样好自私，唔系我自己本身好自私，即系你系要加翻佢对你嘅嗰份评价系佢嘅价值观，但系唔代表系事实嘅全部啊。其实成件事就会唔同晒噶啦，同埋你就会少咗好多内耗啊。因为咧，如果对方讲一句你咁样好自私，系咪好似佢判决咁样样啊？即系佢嘅评价就已经系定义咗你好自私。第二句咧，你只要将佢嘅说话喺摆翻落你嘅脑入边，如果你要思考嘅话，系佢觉得我咁样好自私，就已经系变成咗第二个人嘅意见啦。因为人哋嘅判决，你嘅感觉就是一座大山压落嚟，你都冇时间去思考系真定系假，你就当成咗，即系你已经判咗自己系咁样样啦。用人哋嘅评价，但系如果调翻转头先我讲嘅第二句，佢觉得咁样咁样，已经系人哋嘅意见，你有权唔同意。所以咧，记得将唔好将即系人哋嘅价值观当成咗客观事实，呢个系第三样唔好咁容易入局嘅方法啦。你要分清楚嗰个系资讯。是客观事实定是对方的价值观是人家的评价。第四样东西，不要用人家一生最好的那卡对比自己现在最普通甚至你焦头烂额的一日。现在其实最容易令人入局的地方呢在哪里呢？社交媒体。因为你现在早起身看到人家的 去旅行啊，升职啊，理财又赚了钱啊，买屋啊，结婚啊，攞奖啊，身材又好啊，咁总之所有嘅呢啲，跟住你望住自己啱啱起身，牙又未刷，头又未梳，杯咖啡冲咗可能又冻咗，跟住嚟紧，跟住揸车啦，跟住又要入油先，个信用卡又收到通知，喂，你今日还款日、啊。哇，你梗係觉得自己係输晒啦。但你要知道而家嘅社交媒体你要好清晰一样嘢，嗰度唔係人人嘅生活。社交媒体係人用嚟表现出嚟佢想俾你睇到佢好嘅一面。即係当然亦都有人抒发自己唔开心嘅地方啦，但大部分就係 show 緊佢想俾你睇到佢好嘅一面，但係嗰个唔係人人嘅生活啊。咁所以呢，你攞緊人哋人生嘅高光时刻同自己而家日常嘅生活 behind the scenes 去比较，呢个游戏你永远冇得赢噶啦。所以咧，有阵时咧唔入局最实际嘅方法就真系包括少睇一啲令自己不停比较嘅内容。我唔系叫你逃避世界吓，系你要知道咧自己每日俾咩资讯喂紧你个脑啊！啊，嚟紧呢个星期，我同大家分享一下脑雾。你知唔知呢个唔系疫情流落嚟嗰个我所讲嗰个后遗症嘅嗰个诊断啊？系真系而家我哋俾社交媒体不同资讯每一日碎片化喂落我哋嘅脑嘅时候，点解我哋成日好似瞓唔醒，又思考唔清晰，跟住集中力又唔够？因为我哋有脑雾。呢个我哋今个星期我搵嘅时间去讲。咁啊，同埋仲有咧，你睇社交媒体，其实你每一日睇到好多系垃圾资讯嚟噶，跟住你可能食嘅嘢系垃圾食品，哇！你嘅人又唔舒服，个脑又唔舒服，你每一日仲要比较埋，跟住你嘅心更加一样。

消化不良。呢个系第四样，记得唔好用人哋人生最好嗰刻嚟对比你自己而家嘅普通嘅每一日。呢、这个亦都系避免入局嘅方法。咁好啦，我要讲埋最后一个啦，第五样，点样避免入局呢？你要建立自己嘅嗰份计分表。呢、这个我觉得系最重要嘅。你唔想用人哋嗰套标准嚟生活，咁亦即系话你自己有自己嗰套啦，你自己有自己嘅标准啦。如果唔系咧，你最后就会跟咗人哋咁样样咯。譬如有人觉得成功系人工高啊、间屋大啊、架车靓啊、职位高啊，但你自己可以定义，我今年有冇健康啲咧？我有冇 keep 住健康咧？我有冇多啲时间陪咗屋企人咧？我有冇去学识一样新嘅嘢咧？我系咪少咗一啲嘅讨好咧？我系咪多咗时间做自己中意做嘅事啊？有冇比上嗰年更加自由自在啊？咁呢、这个就系我哋每一个人自己嘅嗰张计分表啊！嗱，如果你自己冇计分表，社会咧自然就会派一张俾你啦。而嗰张嘅表咧，通常就系钱啦、屋啦、学历啦、职位啦、婚姻啦、仔女啦。但系人生明明唔只系呢几格噶嘛，所以我觉得咧唔入局唔系话。我乜都唔理，我去逃避呢个世界。我唔系讲呢样嘢，唔入局咧，系我知道乜嘢值得我去理啊。所以咧，我今日星期一用咗成集节目时间，由睇蜡笔小新开始讲起。冇错，我哋向蜡笔小新学习，跟住同大家分享有啲咩方法可以唔入局。咁最后咧，我想送俾大家咧，就系呢句嘅说话，唔系每一场比较你都需要参加，唔系每一个问题你都需要回答，唔系每一个评价你都需要证明佢错啊！有阵时咧，人真正嘅成熟唔系越嚟越识得赢，而系越嚟越识得知道边啲局根本唔值得入，所以点解你可以练呢句口头禅？我唔入你个局，我就唔内耗啦。咁蜡笔小新咧最叻嘅咧，可能就系呢样嘢啦。人哋忙住定义佢，佢就忙住去食朱古力饼。有阵时我哋成年人真系要学翻少少蜡笔小新嘅精神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有好故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拨款一亿元资助国内钢铁产品的跨省运费，以协助受关税打击的生产商。联邦运输部长麦金农今朝早在安省咸美顿公布这项为期一年的回购计划。厄蒂华说，相关制造商如果透过铁路或水路将合资格的加拿大产的钢铁运往国内其他地区，可获退回一半运费。当局强调，计划是为了鼓励企业减少依赖美国和外国的钢铁供应，转向国内供应商采购。有关的计划即日起接受申请，直至2027年夏季或者拨款用完为止，并且只限于在加拿大生产并销往国内的产品。厄蒂华亦都透露，鉴于美国关税和全球贸易流向转变正冲击林木业，当局正研究为该行业提供类似的支援。安省自由党党领选举首场候选人辩论今晚举行，五名争夺党魁席位的候选人将会首度同台对垒。本地传媒报道，参战的包括前联邦部长贝恩斯 Nafdi Baines、 现任省议员鲍曼 Stephanie Bowman 和费克卢 Lee Fairclough、 房屋政策倡议者隆巴迪 Eric Lombardi和政治幕僚出身的马兰多 Dylan Miranda。 贝恩斯强调要恢复安省勤奋致富的承诺，而具有医疗背景的费克卢则重申要改善基层医疗并重建公众信任。鲍曼则批评省府缺乏负责任的领导人。隆巴迪就致力倡议房屋分区改革。至于马兰多就强调他自己的从政经验有助在省选当中击败省长杜格福特。安省自由党新党领选举将于11月9日展开网上投票，11月20日结束，并于21日公布最终结果。卑诗省 Okanagan 地区的山火持续肆虐，造成一人死亡，数以千计居民撤离，家军正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增援。

0: 卑诗省政府在前日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今日表示，军方正与省府和渥太华保持联系，一旦收到正式请求就会立即行动。他透露紧急应变及社区复原力部长奥雪斯基已经批准联邦支援，为省民提供临时避难设施。卑诗省山火服务局指出，名为 Bow Range 的山火目前仍然处于失控状态，烧毁的面积已经扩大至156平方公里。皇家骑警证实，一名80岁女长者早前尝试逃离位于 Meadow Valley 的寓所时不幸丧生。总理卡尼形容消息令人心碎，并强调政府将持续支援受影响灾民。南美洲哥伦比亚西部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导致多个城市大量建筑物倒冧，增至最少111人死亡，仍有居民被埋压力。其中咖啡种植区佩雷拉市所在的尼萨拉尔达省有40人罹难，考卡山谷省有27人丧生，至少3名儿童，乔科省有9人遇难，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有2人死亡。第三大城市卡利的市长表示，有20多座建筑物倒冧，有居民被埋，请求首都波哥大及麦德林市派救援队支援搜救。新任总统德埃斯普列亚表示，已经亲自指挥救援工作，指灾民并不孤单，国家正采取行动。他并且主持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哥伦比亚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下午3: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石零一东行的多车路段有的士到400，Allen 到404，Westley 到西林以东。石零九东行由 Martin Grove 塞到去石零一。石零一西行的挤塞路段有412到西林、Victoria Park 到 Avenue，Allen 到的士，再断断续续慢驶到 Highway 25。DBP 北行由 Bayview Boulevard 塞到去 York Mills， 404 DBP 南行由 Finch 繁忙到 Lawrence 以南，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塞到 Strand， QW 西行由427到的士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Bronte 到 Brent 繁忙， QW 东行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去的士， Gardiner 东行就由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ieson， 427南行转409的 Ram 因为有修路工程，只有一条线可以行车，由 Derry 开始挤塞。427北行由 QW 慢驶到 Burnhamford。转睇天气，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60%，有36度嘅感觉，吹紧时速16公里嘅西南风。预测今晚可能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8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28度，最低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想换屋，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嘅屋，
3: 有咩笋管
2: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3: 好吸引、哦。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到付，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齐发掘理想新居。Au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4: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

0: 佢幼儿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名发之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2: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川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件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起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街道赛车终于八月重返安大略省，喺万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除咗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仲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嘅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万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呢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号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5: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6: 流花专家 Chris Fu 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8: 我是 Chloe Lin 林慧妍，
9: 我是 Jaden Wong 黄逸兰。
8: 做主持人最重要
9: 是什么？
8: 我觉得
9: 是热情。
8: 我觉得是讲嘢清楚。
9: 原来主持人要做好多准备，
8: 尽要不停练习，
9: 同埋要学识聆听。
8: 我仲以为好容易添，
9: 原来一啲都唔简单。
8: 不过真系好有趣，
9: 我想继续学。
10: 我哋都系 Little DJ。
6: 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7: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林家华，
13: 你听唔要你惊，
14: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15: 8月10号下昼嘅3点12分，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噔噔噔噔，好多天灾，你可能会想，哎，我可唔可以将个专注力摆去下啲明星啊？过咗2个礼拜到啦 ，BTS 就嚟咯，你屋企有冇人追星噶？追星都要留意一下，究竟佢去到一个乜嘢嘅沉思沉迷有几多呢？
16: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 ，Peter 生日快乐啊！
17: 不过佢唔识听中文，佢都唔知道我唱乜。

0: 时间嚟到3:13，你听紧嘅系傻英，仲有嘅咧就系乐器
1: 丧气喺度嘅，今日一个傻一个丧。
0: 啊，昨晚我哋两个咧就去咗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晚宴啦，一个加拿啦。哇，我真系最特别或者最叫深刻印象嘅地方，真系我第一次，真系第一次，真系亲自上去主持一个 live auction。
1: 哇，呢个就做得多少少啦。其实咧， yeah. 我发觉有时就系在于唔系话你点样搞好个气氛，因为始终个场有方咁上一大咧，就系其实要考验我哋需唔需要睇眼科医生嘅时候。通常呢啲嘅晚宴，啲灯光咧就唔会话好光亮嘅，就算好光亮嘅，我个视力能够睇到咩人举手咧？小英你仲记得啦？有一个位咧，我哋以为有人举手，点知系个经理喺度举手叫人去攞呢个点啊嘛。所以有时一个唔觉意咧，摆错咗嗰个定位，话错人哋投错价咧，就好大件事嘅。
0: 系噶，所以其实咧喺呢啲 live auction 啊，即系现场嗰啲叫投叫咩镜头啊，镜头嘅呢啲地方，我有参加过，我买过画，但系我未曾试过喺上面做嗌嗰个，因为通常如果你话系真系真真正正嗰啲好大规模嗰啲拍卖会咧，嗰啲镜头嗰啲咧，系有一个人系负责走出嚟，佢系一个 art critic 啦。咁就會解釋曬成幅畫由頭到尾點解會咁值錢，叫價係幾多。咁跟住咧就會有一個人咧，佢專出嚟咧，就好似你琴日咁嗌得好快嘅，$100起，喺邊100、150、150、151、151、200、200呢個可能呢個300，佢哋係成個團隊配合得好快，係冇唔會走啦。而且第一有一個位咧就好特別嘅。因为你通常喺呢啲拍卖会咧，你唔会举起个相机影相噶嘛。寻日咧好多人举起相机影相啦，我哋就以为，你系咪举手镜头啊？但原来唔系，其实你系举起相机，系一个好有意义嘅一个 gala 啦，一个活动啦。我寻日好 enjoy， 不过比较攰咗啲。咁朝早唔知点解咧，唔知系咪因为今日其实喺呢、这个我哋北美洲啦，最主要英国啊、加拿大啊、美国，我哋今日系叫国家懒惰日。National Laziness Day， 会唔会因为咁样，我嘅潜意识即系话俾自己听，今日可以懒啲？我系第三杯咖啡啦，郭云柏都未翻嚟。
1: 关乜嘢事啊？你乘机用咁样嘅心态啫。我本来仲谂住坐到直一直提晒气去做节目嘅，你一讲国际懒惰日咧，我即刻将支咪咧校低两寸，将个身矮厚少少。今日总之咧，我哋有啲声出到嚟咧，去到4:30就 O K 噶啦，就唔需要咧，好似平时咁样咧，10几20单资讯同大家分享。你讲你攰，我今朝5:00起身，我仲攰啦。
0: 你真系犀利，我成日都好佩服你嘅，即系好有我好 energetic 嘅。你瞓得几个钟，跟住又要起身咯，仲要揾咁多，一起身一睇嘢就要集中精神睇世界各地咁多嘅资料。真系我会好佩服你啊！
1: 所以多谢你今日讲呢个国际懒惰日啦，你正话都 send 咗好多料俾我，我就选择今日一于就喺度听，几好啊！做一个主持人可以做一个听众嘅角色，只系俾反应，只要你唔好突然间开始枪过嚟，我哎呀咁啊 OK 噶啦。
0: 其实咧嗱，今日咧就系国际嘅叫做 Laziness Day 啦。其实听日咧。唉，真系呢样嘢我都唔想系有机会要喺嗰个角度讲。听日8月11号，其实喺 Colombia 哥伦比亚嚟讲咧，听日就系佢哋一年一度嘅叫做 World Day of Laziness， 佢哋都系咁嘅。即系哥伦比亚咧，佢哋嘅人咧亦都系嘅，好识个国家咧，好得意嘅。有阵时久不久咧就整一日出嚟，哦，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大家咩都唔好做，全民大家今日咧就系要 off， 即系话咧熄机，等大家可以。

0: 攞翻叫做 work-life balance。但係其實喺今日你哋睇到啦，鋪天蓋地另一單大家注意嘅就係哥倫比亞7.5級地震，好犀利，我睇咗好多遍啊，7.4
1: 或者7.5啦，因為不同嘅傳媒有時可能喺零個點數位嗰度有少少唔同啊。咁但係依家睇翻咧，基本上咧美聯社咧就話咧7.4級嘅地震死咗起碼111個人。数以百计嘅一啲楼房咧已经倒塌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如果以往嘅8月11号，佢哋真系呢个叫做全个哥伦比亚嘅叫做懒惰日，乜嘢人都可以咧 hea 住做，但系咧今年真系要改变，我相信起码一班人系唔会 hea 住，就觉得要把握黄金72小时，要去搜救嘅所有救援人员啦。
0: 系啊，所以咧喺呢一度，我哋要为我哋山火嗰边喺加拿大嘅 BC 嘅山火嘅各位灾民祈祷，亦都要为哥伦比亚地震嘅一啲佢哋嘅灾民都要为佢哋祈祷。
1: 系啦，寻晚你都跟啲神父啊、修士学识咗祈祷啊，应该今日你啲祈祷咧重好多噶啦。
2: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3: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child Rosalind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2: 边度有得睇啊？
3: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 Road East Auden Grandchild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明发展商 Churchill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6: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5: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7: 癌症研究唔单止系寻找新药，亦系希望更精准了解肿瘤本身。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请嚟 Sunnybrook Research Institute 资深科学家 Dr. 康亮同大家讲解癌症诊断同个人化治疗嘅研究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8: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9: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0: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9: 火星人行孖必
0: 3:22啊！阿乐希，你系咪睇晒所有嘅 Spider-Man 蜘蛛侠噶？
1: 梗系唔系啦，即系你都话之前咧 ，Tobey Maguire 嗰套咧，我三套睇晒嘅，咁但系嗰套都好耐啦，咁所以你话大致上嘅细节我就唔记得，嗰、那个情怀都仲记得嘅，包括咧当日应该系嗰阵时嘅 Spider-Man 3咧，佢咪红咗嘅，佢将佢同阿 MJ 嗰个当年经典嘅蜘蛛之吻，佢送咗俾第二个女仔。嗰陣時我仲記得睇嘅時候，成間戲院喺度噓佢，佢話你點可以將咁經典嘅接吻方法，你唔同你嘅女朋友，仲要同一個唔知乜鬼嘢嘅女仔做？咁跟住你話 Andrew Garfield 嗰個咧，我係完全冇睇過嘅。咁依家最新咧就係、Tom Holland 版本咧，我話竟然睇咗最尾嘅集。

0: 第二套咧，讲嘅咪出国去到法国旅行嘅，
1: 咁佢要攞花咁空啊，嗰条好似叫做，
0: 咁佢要攞本 passport 噶嘛，啲人咁细利睇到咧，佢咧就系八月十号出世，个年份咧好似唔知系2002年咁样嘅，咁所以变咗今年应该唔知24岁定25岁，因而有咁样嘅讲法吓，
1: 系啦，
0: 系啦，
1: 所以就系、会唔会系？咁多集都係讲我唔知道漫画去到几多啊，咁当然每一个 superhero 都会老嘅。但係佢呢就比较特别啲，佢係俾蜘蛛咬到㗎嘛。
0: 係。
1: 佢唔係 Batman 啊嘛。Batman 呢基本上啦，好老实讲，成个记得细个睇嗰个叫做 Justice League 呢正义联盟会议厅入面呢，其实 Batman 呢就乜嘢超能力都冇嘅。
0: 佢、超能力咪有钱囉。佢有一套啊，你谂下，之前好失败嗰套《正义联盟》咧，应该系 Flash 啱啱加入去佢哋嗰个联盟嘅时候，就去问Bruce Wayne 啊嘛，嗰阵时仲系阿 Ben Affleck 做嘅，佢话 What is a superpower？ 你有啲乜嘢嘅超级能力啦？佢其实好简单答，我有钱，rich
1: 系啊，我有钱大晒，即系其实如果讲咧，佢哋个个都有超能力，就算系你好似阿 Peter Parker 咁，佢都有噶，佢有蜘蛛嘅超能力，咁系点样点样可以做到呢个蜘蛛侠会爬墙啫？系俾佢讲蜘蛛咬到噶嘛？咁但系 Batman 啊冇噶嘛，所以每一次我睇呢啲 Marvel 嘅，无论系譬如 TV series 啊、卡通片啊，或者系电影咧，我特别。唔好介意我咁讲啊，各位 Batman 嘅 fans， 我系代入唔到 Batman 系做一个超人，即系一个有超能力嘅超人。Superman 就更加唔使讲啦，我最近仲睇埋呢一个 Supergirl 添。
0: 我哋睇咗 Supergirl， 哇，多谢你啊
1: ！Supergirl 好睇。
0: 其实 DC 咧，真系喺 Supergirl 已经有好多电影评论人话咧，佢开咗个好靓嘅 Superman 头。Supergirl 咧，其实风格有啲似 Superman 嘅，又唔系话完全好光明嘅英雄啦，有佢嘅不堪嘅过去啦，咁但系叫做比较贴地啲。但系唔知点解票房收入入面啊，你发觉 Superman 好受落嘅同时 ，Supergirl 其实嗰个基调系差不多，但系普遍好多电影迷唔系太过接受。所以变咗你发觉个票房同埋 Superman 咧系争咗一大橛嘅，
1: 系啊 ，Marvel 咧就比较我会觉得佢出电影系列嗰时，即系个人感觉啫。因为我另外一个节目嘅拍档阿所罗门王咧，超级 Marvel fans 嚟噶，佢超级噶，佢所有 Marvel 嘅电影啊、卡通片嗰啲全部佢都睇晒嘅，公仔书佢又睇啦，所以佢对于 Marvel 入边嗰啲角色，例如 Spider-Man 啊咁样嗰啲咧，佢系超级。忠实 fans， 但我咧 personally 我就中意 DC 多啲嘅，
0: 我都
1: 我中意 DC comic， 我中意 DC 多啲嘅，啊特别系中意神奇女侠，唔知点解细个睇好多笑话都系同神奇女侠，
0: 尤其一讲到神奇女侠，你又发觉有一个咧真系唔知点样可以喺今时今日，其实如果咧影视作品咧要去摆呢个超级英雄咧容易啲，以前咧就真系你都唔知点拍嘅，一讲到系隐形侠。你点样话俾佢听佢喺嗰度啊？依家就容易好多嘅。
1: 有冇睇过一套卡通片啊？喺呢一度北美洲好红嘅，就系呢一个 SpongeBob。
0: SpongeBob
1: 你睇 SpongeBob 系啦，香港都好红啊。
0: 我其实都唔明点解 SpongeBob 咧系有咁多人，即系虽然佢好笑啊，咁但系佢基本上嘅设计系有啲丑怪噶嘛。阿 SpongeBob 就系着住条底裤周围丑噶嘛。
1: 嗱，其实 SpongeBob 入边咧有好多个角色嘅。如果你哋系同啲小朋友一齐睇，我觉得 SpongeBob 绝对系一个大人。都好适合睇，笑到你笑到你真系趴喺度
0: 睇多啲，
1: 好睇。讲佢两个trying to be gay dad gay parents 去收养咗一只犬，即系两个究竟佢哋两个喺度拗，即系佢同阿 Patrick 即系嗰只海星咧，
0: 系
1: 两个喺度拗，究竟边个系爸爸，边个系妈妈，定系两个爸爸，定系两个妈妈嘛？所以呢啲基本上系一啲比较大个啲嘅人所谂嘅同性取向有关嘅题目，但系佢入边咧。就好鍾意笑呢啲超级英雄嘅，就係头先我哋嗰个讲返今次嗰、那个啦，因为而家 Peter Parker 即係蝙蝠侠，即係 sorry 呢个蜘蛛侠呢就係24、25岁，今日正日生日啦，咁佢哋严格嚟讲呢佢哋都会老嘅，我哋亦都有提到头先咪讲呢话喺 DC comic 入面或者喺啲 comic 嘅世界入面，其中一个成日做主角但係自己又冇超能力嘅嗰、那个就係蝙蝠侠嘛，佢入面呢、就出咗一个系列叫 Mermaid Man，

0: 人鱼人，
1: 人鱼侠就系爱嚟笑笑一个系本身冇呢一个 super power 嘅人，当佢老咗要入住 long term care。仲要带埋佢嘅 sidekick， 肯定即系影射呢个蝙蝠侠同 Robin 啦。
2: 系
1: 带埋佢嘅 sidekick， 两个人喺度推住个 walker 喺呢个 long term care 嘅生活，呢个系咪好搞笑咧？所以如果你中意嘅咧，其实 SpongeBob 有呢啲咁嘅小角色，好好睇，好好笑噶。
0: 呢个咧都可以话系卡通片入面咧去影射蝙蝠侠去笑佢哋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咧，因为蝙蝠侠其实不嬲个基调咧好黑暗，千祈唔好俾我哋细个睇咧 Adam West 嗰个男。蓝灰色嘅版本咧，影响咗你对蝙蝠侠嘅印象。真系，其实好多蝙蝠侠嘅 fans 中意系乜嘢咧？就系中意佢越开始老嘅时候，因为佢又同阿猫女生咗个仔噶嘛，个仔咧又同佢反晒面。其实你睇翻蝙蝠侠咧，某程度上面，我觉得个作者系希望以一个所谓超级英雄嚟反映翻现实社会入面好多嘅家庭问题，跌落其实好有味道嘅。
3: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国众生赞助，416-626-1758。
4: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唔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暂时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联邦执政自由党代表士加堡选区的华裔国会议员陈胜元宣布因健康理由今个月中辞职。安省一名25岁女子涉嫌在美国费城欺诈性盗窃金银，企图回国时被拘捕。南美洲哥伦比亚 7.4 级地震增加到过百人死亡，当局加紧搜救被困人士。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7: 下昼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东行嘅多车路段有的士到400，Allen 到404，Westin 到西林以东；401西行由412到西林，Victoria Park 到 Bayview，Allen 到 Dixon，410 Collector，James Snow 至到 Highway 25都系繁忙。400南行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400北行由 Finch 至到 Stills 繁忙，喺 King Road 以北嘅右线有坏车阻挡。404 DVP。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 Lawrence， DVP 北行由 Don Mills 塞到去 York Mills，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到 Strong 多车， QW 西行的挤塞路段有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Bronte 到 Brent， Nikola Tesla 到 Fruitland， QW 西行由 Mississauga Road 至到 Dixie 多车， Gardiner 东行由 Parkside 至到 Jameson 慢驶。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60%，有36度嘅感觉，吹紧时速16公里嘅西南风。预测今晚可能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8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28度，最低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8: 越野电单车场曾因噪音滋扰民居要停运，如今因为电动化可重新营运。低噪音、零排放及即时加速，越野电单车迎接一场电动革命，颠覆传统驾驶模式。电动越野电单车逐步由另类选择变成市场新趋势。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9: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

0: 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会被摧残活动，
3: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4: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的听众朋友喜欢我的广东歌作品，无论是深海啊、Novara 又或者是独居的意识，其实是很开心大家喜欢的。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但是又不可以一次过给大家看到太多，因为怕大家接受不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就到了 Novara 就看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的，跟着再去到独居的仪式感，哦，原来他可以唱一些不是那么韩式的情歌的，希望呢接着下来的作品呢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不同的惊喜啦。
2: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仪式感足够吗？
5: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的罗启豪。
6: 3:36，今日咧就系8月10日啦，8月22日咧就 BTS 将会嚟到多伦多，22、23咧就系佢哋嘅演唱会啦。我明嘅，
7: 我知道，我日日睇你登，每一日倒数，唔鬼知道咧，我仲以为咧我8月22日要交卡数，你叫我咧就要储钱，唔好嗰日唔记得，如果咪俾人罚钱，好大件事。每一日我都知道 BTS 系8月22日过嚟，而最特别我话俾你听啦。昨天这个呢我都知道，本来呢那天小英有大茶饭的，他宁愿选择大茶饭都不做，就为了要看 BTS 咯，真是。
6: 是啊，
7: 是啊，紧要啊，真是。
6: 但是这样呢，如果你问我，我已经100年纪了，咁你仲要去会不会算是追星，我会觉得我不算的。我至多都是说我欣赏 BTS， 最喜欢是 V 啦。咁跟住我会买啲咩呢，例如佢哋出唱片我会买。
7: 係。
6: 佢哋有啲公仔我亦都好多谢，我哋有位听众啦，要喺呢度亲自多谢下 Amy 㗎。有阵时我啲公仔呢我储得慢啊，佢帮我喺美国帮我手储㗎，我要多谢佢㗎真係。
7: 你话你一把年纪追星你都真係唔好讲，我曾几何时我真係识有一个婆婆啊。当日啊 ,Mira 12子过到嚟，佢应该超过90岁。佢嗰晚落咗去睇之后啊，仲要返到屋企。写了首诗，跟着整晚睡不着。如果你说你这一把年纪追星，你真的对不住那一位90几岁的老人家。
6: 那位的姐姐我十分佩服她，所谓叫魄力，有时候有些事就是这样的。等那个是有一样东西的 calling， 有一样东西是会令到你突然之间本来想着坐在沙发咁摇下摇下，即刻冷衫睇下电视就算㗎。但係突然之间有一班咁多嘅明星，或者有咁多个出嚟，係有一个嘅明星呢令到你突然之间隐藏咗嗰个叫 energy 嘅，会走晒出嚟㗎。咁呢个咪去囉，放胆去都90几岁啦，係咪 ?got nothing to lose， 点解唔去享受下呢？但係有冇睇过，你有冇諗过追星都要有一个 guideline 嘅。嗱，你哋咁讲，头先你提到 Mira 啦，我都好佩服各位嘅 fans 嘅，你哋嗰、那个Mira 嗰啲 fans 团队咧，唔好话我净喺后边睇，你哋都要见到你哋够忙，又要谂下个广告啦，有阵时又要出埋钱出埋力做嗰啲香港又有嗰啲广告
7: 啦，系啦，
6: 呢度
7: 都好多。

0: 呢度都起码曾几何时，真系我哋成日落去 London Square 要等唔知分零钟，等个广告出嚟打卡，系突然间令到我哋落到市中心，喺成 Covent Square 我成日都讲 London Square 喺嗰度影翻过去 Eaton Centre， 你发觉有个细艺啊嘛，以前佢啲广告你唔会留意噶。是多得因为有 Mirror 的应援广告，我们落到那里发觉好像即做香港人有多少少的存在价值一样咯。
1: 啊，你有没有譬如各位是喜欢追星的做应援的，有没有给一个底线自己，各位 你是不是其中一些应援或者追星，你算不算自己叫追星，有没有追星的？
0: 没有，我不算，即我有明星喜欢，有没有，我没有 crazy 的。
1: 所以你一定要 set 一个底线，我去到的就是我不会将在钱来讲，你会不会将你成份人工年买送钱仔女返学去做课外活动的钱就拿晒追星啊？
0: 我暂时未
1: set， 你要 set 一个底线，我都未 set， 个个都好理智。但是呢在这一期在这个礼拜这个新闻呢，其实就是在所有无论你是 K-pop、香港、台湾、日本，在这些追星群里面呢都广传疯传的一单新闻，是啱啱发生。这个就是追星而追到是自杀的，还要在镜头面前自杀。那个呢，如果你要看那段新闻呢，就是那个所谓叫应援队的领队，他们台湾人就叫他们做叫做站姐，即我想他是领援队的 leader，
0: 是的，是的。
1: 咁咧就佢系今年26岁，系一个日本女仔嚟噶，几靓女噶，成个嗰、那个啊，以前喺你好中意，你讲过你好中意一个明星，
0: 中心明菜，
1: 差唔多系咁嘅样，好大眼嘅，
0: 好
1: 靓，系最好靓好靓女嘅。
0: 嗱，不过咁讲，即系虽然佢都离咗世啊，我呢家睇翻，即系我唔系睇佢嗰个网嗰、那个 live 啊，睇翻佢啲图片咧。我直觉上面睇到好似係有少少 AI 執过嘅，即係日本嘅靚女呢啲眼啊、耳啊、嘴啊、鼻嘅比例未必係咁样，但係姑勿论咁样先，起码你发觉佢呢家就咁摆出嚟，可能係经过滤镜嘅样子都係唔差。嗱，讲真，佢係一个网红，像你话斋个站姐即係应援团嘅头啦，佢都係有返咁上下知名度，亦都係有人会睇佢嗰啲喺网上面嘅直播，或者正正就係如果你话一个普通嘅市民走去追星，而可能嗰一个嘅即係明星呢係对某一些嘅 fans 係有一啲少少嘅微言呢，就未必会导致呢件事嘅。惨就惨在因为佢又叫做站得比较前，而佢鍾意嗰一个嘅韩国明星呢，呢、這个叫做即係西川力呢，就喺某一次嘅演唱会入面就话啊，可能真係有人呢係睇我嘅演唱会嘅时候其实唔够专心，对于站喺台上面嘅佢呢会有啲影响，而跟住其他嗰啲 fans 呢又唔知点解走去咁鬼衰走去起阿 Mina 底，先至会酿成呢个意外嘅。
1: 啊，其实成件事呢，阿 Mina 本身呢就佢系佢个团队人就好熟悉嘅，因为佢系头嚟嘅。
0: 嗯，
1: 做阿头呢其实就有一啲所谓叫做有啲 privilege， 就系佢好多开始呢同阿西川力，即系嗰一对叫做 Enhyphen 呢、对 K-pop 乐队个西川力呢，就有可以同佢有阵时好多时影到相嘅。咁但系佢亦都好鍾意呢个人，鍾意到呢其实佢为咗追星系去咗韩国，真系去韩国住几个月。
0: 系
1: 咁佢呢个星呢、这个西川力，佢哋对乐队去到美国，佢亦都跟埋人哋去美国跟住佢。咁话说呢其实就系事出咩，其实好简单，送花咋嘛。咁、因为佢哋系 fans， 系后援会嘅一批比较行得前啲嘅人，所以佢哋嗰啲呢就系、我哋话最贵嗰啲几千蚊一张飞嗰啲脚位呀。睇 pat pat 啊，睇脚嗰啲咧位，咁佢咧就同埋另一个后援会嘅又系嗰啲高层啦，啊，两个都系两个女仔，就带咗啲花，又有太阳花，又有玫瑰花，你知好大束噶嘛，佢哋绝对唔会吝啬佢哋嘅钱嘅买花，咁就谂住喺个脚位嗰度咧，喺阿西川力唱紧歌嘅时候就递上去，咁但系西川力冇接到，用一个好厌恶嘅眼神望住佢哋花，即系。你做乜时间啊 ？Wrong timing 咯。你搞两盆大花上嚟好啦，跟住完咗演唱会之后，西川力系马上开 live， 冇直接讲名闹 Mina， 但系佢讲嘅说话就系好似你话斋头先嗰啲，有啲人以为自己有特，有啲人根本就冇留心听我唱歌，即系呢啲人。

0: 咧，其实系唔应该出现，因为破坏咗我成个演唱会嘅气氛。就系佢讲咗呢一啲咁嘅说话，就令到佢俾所有网上面嘅粉丝啦，佢闹嘅 Mina 个攻击呢个女仔，佢得廿几岁咋。佢本来系谂住开个 live 喺八月五号啊，五日前，佢系五日前过身嘅咋。佢喺八月五号谂住开个 live 同大家道歉，但系点知咧喺个 live 嗰度咧，可能啲人睇到佢嘅相，睇到佢同个偶像影嘅相，佢又用呢一张相嚟到做帮人道歉，但系佢又攞呢张相出嚟，咁嗰啲人就觉得佢嘅道歉系冇诚意，
1: 觉得佢晒啊嘛。這個呢，你當然你話你覺得佢可能嗱，呢、這個真係唔知 Mina 佢嗰個出處係點樣。但係最麻煩咧，呢、這個某程度上面就係今時今日好多呢啲嘅直播平台咧，嗰、那個叫留言功能，因為咧佢係排山倒海咁樣。你諗下，如果你有翻可能幾千個 view 咧，同一時間每人留一句言的話，喺個畫面上面咧。就是好似啪啪啪啪嗰啲速度呢係快过以前我哋睇欢乐满东华嗰啲啊朱小姐500蚊陈小姐3000蚊嗰啲嘅即係嗰啲捐款数字㗎嘛。你諗下作为一个已经係唔开心道歉跟住喺个网络世界上面佢自己都睇到係不断有成千上万嘅人喺度留言。呢啲留言一定系唔方好噶啦，可能闹佢啊，咁我哋都唔需要特别再理嗰啲留言乜嘢。你谂下，一个26岁嘅女仔喺佢唔开心，仲要硬住头皮道歉，仲要俾全世界都唾骂嘅时候，真系心智弱啲嘅。跟住佢真系谂歪咗啫嘛，我开得个镜头就系好似你个唔中意我嘛，我呢家就乜俾你睇啦咁样。所以呢件事好大件事噶，真系。
0: 是的，咁其实呢佢好多人而家咪后或者事件发生咗之后啲网民就话个偶像啦。但即刻转风向喇喎。
1: 是的。
0: 就闹西川力。喂，你身为一个偶像你点可以咁样讲你 fans， 佢为咗你倾家荡产将自己嘅青春奉献俾你嘟嘟嘟嘟嘟嘟。但嗰啲网民从来冇闹过自己㗎。
1: 其实有份杀死佢哋㗎。你。
0: 係佢哋。两个都有份我觉得。
1: 係啊，即你话我绝对认同㗎。是你可能真的在个舞台上面表演有人去影响到你。你专业王者嚟㗎嘛，你上得个舞台你唔带扎花你唔需要再还人家送俾你。啲花唔系偷返嚟㗎真金白银买返嚟㗎，唔系个个有人会愿意用佢自己宝贵嘅金钱你去用啲花嚟去探你㗎。咁那边上我亦都认同就係嗰啲叫做网民呢，你咪以为你嗰一把声好细。因为你要一把佢要一把佢要一把同一时间集埋几千把呢，是就是咁多人同一时间做住一啲唔应该做嘅嘢，就是逼到呢个女仔会选择轻生。不过始终我都要讲嗰句，即是每次一讲呢啲新闻呢，我哋点都有个 disclaimer， 就话就算你真係咁不幸你又有机会开 live， 又唔知点解讲啲嘢你俾人喺度围攻嘅时候，记住自杀唔系一个解决方法。
0: 嗯。
2: 想换屋，想住开扬设计充满阳光嘅屋，
3: 有咩笋盘
2: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3: 好吸引、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到付，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齐发掘理想新居。Au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4: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5: 唔快啦，早啲好。
4: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5: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4: 又关我事？
5: 你而家升级做公公、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新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6: 宝翠地址：窝定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7: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unt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8: 火星英

0: 想换屋，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嘅屋，
1: 有咩笋盘
0: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tum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1: 好吸引、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1: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齐发掘理想新居。Autum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明发之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4: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

0: 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3: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4: 时间来到3:54，我刚才才跟乐希分享我出 post 做了这个 Facebook 十几年，我都是第一次被人说我造假。
5: 造假不紧要，平时我啲造假做得多噶啦。寻晚我同你张相咧，喂，咁你执个样咪造假咯？寻晚张相系造假咗少少噶，我个眼大咗噶，我个鼻细咗噶，我个头光咗噶。
4: 呢个系 Samsung 电话咧，佢嘅自动影相已经系咁噶啦。
5: 系
4: 真噶，系噶 Samsung 系咁，因为你知唔知啲韩国人咧，或者啲韩国明星，你睇到我用嗰个系 Flip 啦。就成日好多嗰啲做韓劇咧，睇到佢哋用呢一個電話，因為個電話係本身係為咗影 selfie， 為咗拍人像而設，所以佢啲相係特別靚啲噶。
5: 但又講講真喎，嗱，你記唔記得咧？除咗你影嗰張咧，即係我都覺得眼大咗，我嗰個手機咧都有呢個功能嘅。
4: 人哋影嘅我冇得做啦啩？你頭先 send 俾我張人哋影嘅喎。
5: 我就想講呢張相，呢張相咧就係我個朋友咧拉咗我哋兩個影相。咁又真係唔知點解佢影個角度呢，佢就應該唔會用美圖嗰啲嘅，但係影到英姑好上鏡。我不斷喺度參透點解會咁樣呢，其實同一個我哋平時都應該知道嘅用前置鏡頭自拍嘅技巧有關。因為一般嚟講呢，你睇返佢擺機嘅位呢，通常我哋影自拍，我哋唔會將嗰個機同自己完全90度係垂直去平衡㗎嘛。通常呢，如果尤其是就係話佢高啲嘅，佢影到個相呢，佢會將部相機呢，即係我手機呢，就擺高少少。咁再加埋大家高度嘅差別呢，邊相嚟講，嗰個鏡頭望住小英嘅時候呢，就好似將嗰個鏡頭呢係向后向住我哋咧，系倾咗少少。咁一般嚟讲咧，咁样影出嚟咧，块面系会尖啲同长啲嘅。
4: 系化妆有重手同轻手之分都一好大分别。但我唔系讲呢张相，
5: 系
4: 譬如呢一种咧，通常都系叫执过啫。你唔会话我造假噶嘛？如果我造假嘅意思，即系话小英根本就冇去到，你两个根本就冇去到，你两个讲大话，呢张相系假嘅，我哋唔喺现场。咁就为之叫造假啫。但系嗰日呢有个听众我都明嘅，因为其实我都唔系好明点解原来你哋喺 York Region 或者士加堡区系收唔到。咁嗰个造假呢就系有个听众嘅回应嚟嘅啫。我知道你冇心嘅，你可能觉得你唔系好明，其实我都唔系好明，所以先至上去网度揾下，咦 ,what happened to 我哋嘅 emergency alert system。 我哋国家呢就有一个叫紧急警报系统㗎嘛，喺你哋嗰个电话度见得次次响身，第一件事个个嗱，我反应都系咁嘅，我要离身咗，因为我都系咁嘅。佢一响身呢，我就问有边个唔见仔女，
5: 通常都 M 八多嘅。
4: 係冇错，我第一句都系咁样諗。但原来呢嗰一日礼拜六就嗰陣时系大约嗰有埋日子嘅3:32，
5: 我
4: 哋呢就收到一个滴嘟滴嘟响。咁就話 Environment Canada 嗱，呢個係 National Alert， 因為佢係用嗰種 alarm 聲響出嚟，然後就話 Very large hail 係落好大嚿，話我哋呢度落薄啊，話叫我哋小心喺呢一個 mobile coverage area。
5: 嗱，呢個就係個關鍵啦。
4: Exactly。咁因為原來落薄呢一單嘢，即係佢話好大嚿㗎，所以叫我哋要揾地方匿埋先，唔好行緊啲窗。跟住我仲拍一條片俾各位睇，嗰陣時已經係薄之後嘅事，但係你都會睇到嗰啲粒粒或者聽到啲薄薄薄薄聲啦。咁但係我哋發現咧，唔係個個都收到喎。有聽眾就係話你哋做假嘅，我都冇，邊度有落薄啫？咁原來咧，佢就係講頭先你話就係、是、in the mobile coverage area。即系话佢会睇你嘅手机同你用紧边条 cell site， 系精准到配合埋环境部。嗱，嚟到呢一忽咧，佢哋就唔会有薄噶啦，所以佢哋唔使收呢一个 emergency alert。你呢一忽杜林区咧， 你哋系受影响，所以你会收到，就系咁样解咯。
5: 系，其实你谂下咧，再之前有类

0: 似咁样嘅警告咧，呢、這个咧我就唔系话喺手机嘅 emergency alert 度收到嘅。咁啊，睇翻好多新闻通讯社咧，尤其是680新闻台咧，应该系早一个礼拜。咁咧，我嗰阵时就喺圣杰克嘅，咁啊见到咧，佢就话喺 Milton 地区啦，大多伦多地区某一些位咧系有龙卷风警告。嗱，照佢龙卷风警告咁大件事，应该都会好似落雹咁样咧，喺 emergency alert 出嚟嘅。嗱，680都报得就唔会系假噶啦，亦都系加拿大嘅环境部咧讲出嚟。咁但系你话到时，即系嗰阵时嚟讲，究竟有冇出个 emergency alert？ 我唔敢肯定。但系我喺嗰个位，应该就系同一样嘅道理。你喺嗰个手机网络个位置，根本上系唔需要你知道系有龙卷风警告，你可以安然喺户外度活动嘅，佢咪唔发俾你咯？
1: 冇错。所以咧，我发现咧，其实第一件事咧就系、是alert ready， 佢将啲区咧而家根据手机网络系分得越嚟越仔细嘅，所以可能咧系你讲紧话将会有雷暴，你话我收到警报，我话俾我屋企人听，但系你屋企人咧就可能话我冇、啊。我冇收到，即系话咧，佢哋嗰区系唔受影响，但系你嗰区有，就唔代表系冇事发生，只不过唔关佢事嘅，越嚟越仔细啦，分得
0: 系上个礼拜都经历过啦，我喺出面见到滂沱大雨，我咪问你，喂，小英，你嗰度有冇落大雨？跟住你话你哋喺惠比市阳光普照，冇办法啦，我哋要服务嘅。听众咧个范围太大，可能南到落去美国州，我哋可能东到去 Kingston， 唔可能一足高扮一船人见到同一样嘢系个个都见到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联邦执政自由党代表多伦多一个选区的华裔国会议员陈胜元 Sean Chan 刚刚宣布因健康理由今个月中辞职。现年45岁的陈胜元代表史加堡北联邦选区接近11年。他刚才中午时分在社交平台发公开信，表示由于去年秋季在往返渥太华途中涉及一宗车祸，健康状况一直受到显著影响，预期不能够再频繁地穿梭渥太华履行职责，故此跟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辞任国会议员，本月15日生效。总理卡尼其后回应，感谢陈胜元多年以来对其选区及国家的服务，又赞扬其对年轻人的倡导以及为反对种族主义所做的工作，对社区以至整个加拿大都产生了切实的影响。多伦多警方昨晚在东区处理一宗事件期间，一名女子堕楼丧生，安省监警组织 SIU 已经介入调查。事发于昨晚8点左右，在士加堡 Brimley 及 Progress 一座柏文大厦，有住客发现在一处高层休憩区有一名女子坐于围栏上面，情绪激动并尝试伤害自己。警方接报到场与该女子对话，女事主其后在大约9点45分堕楼跌落地面，当场证实死亡。 SIU 暂未交代其他资料。南安省一名25岁女子涉嫌在美国宾夕凡尼亚州费城的市郊偷取价值40000多美元的金银贵金属，企图经尼亚加拉一个边境回国的时候被逮捕。当地警方指出，案发在5月中，疑犯冒充有关包裹的合法收件人签收，被苦主发现之后报警。警方其后利用车牌辨识系统、路口摄影机和其他监控设备追查，锁定女疑犯的身份，是一名来自圣加富连地区的安省女子，并且通知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疑犯到7月初在纽约州 Lewiston 口岸试图返回本国的时候被捕，目前面对伪造、非法窃取及欺诈性盗窃等的多项控罪，保释金额定为10万美元。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表示，自从总统特朗普于去年1月开展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了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的签证。声明指出，大部分外籍人士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 盜竊和毒品罪等等，而相當的一部分簽證就因為魯莽駕駛、性罪行、虐待兒童、欺詐和挪用公款等被丟失。

0: 标。声明又话，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南美洲哥伦比亚今朝早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最新增加到至少111个人死亡，仍然有居民被埋瓦砾下。其中咖啡出产地佩雷拉所在的地区有40几人罹难，第三大城市卡利就有几十座建筑物倒塌，市长请求首都波哥大派救援队支援搜救。刚于上个星期五宣誓就任的新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的会议，宣布哥伦比亚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加快向灾区拨出救灾资金。他又说已经亲自指挥救灾工作，灾民并不孤单，自己亦将前往灾区视察。欧洲热浪及干旱持续，在德国西部的考布镇，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门站，水位显示跌到只得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今日说，该处莱茵河的关键河段预期即将因为水位过低而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4: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留意由 McCarran 北行上401东行的 RAM 因为有意外而部分封闭。401东行的多车路段有410到 Leslie、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Wesley 到西林以东。401西行的挤塞路段就有412到西林、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再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以西。400北行在 King Road 以北右线有坏车。DVP 北行在 Winford 上 Highway 的 RAM 有意外，交通部门的车辆就停了在 Edwin 的右线处理。DVP 北行由 Do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一段路挤塞。QEW 西行在 Guelphly 附近有意外，两条左线封闭。西行线由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Bronte 到 Brent 塞车。410北行近 Queen 有涉及多架车的意外， HOV 线受阻，由 Stills 至到 Queen 塞车。市区道路方面， Wilson 西行在400以西有意外，那一带的交通是相当挤塞。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60%，有36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6公里的西南风，预测今晚可能有雨和雷暴，气温下降到18度。展望明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28度，最低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3: 边度有得睇啊？
4: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5: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4: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

0: 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e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2: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拣翻间啦！
1: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系8月15日星期六晏昼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的计算方式和简化的遗产安排，有兴趣的电话和我登记，是647-897-3806，是897-3806。我是你的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与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4: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5: 我是 Sophia Yi 叶善仪，
6: 我是 Selena Yi 叶善欣。你最喜欢 Summer Camp 哪个活动啊？
5: 我最喜欢 Magic。
6: 为什么啊？
5: 因为很神奇。
6: 我呢就喜欢 Drama 和小诗仪。
5: 是不是可以做主持啊？
6: 是啊，还可以确讲嘢同表演添。
5: 我呢仲喜欢 Arts and Craft，
6: 因为可以自己创作，
5: 冇错，跳舞都好好玩噶。
6: 原来咁多活动嘅，仲咁精彩，
5: 真系好难拣嘅。
4: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嘅。
2: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want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o go。
1: 好，4:11，本来呢就諗住呢洛希应该着下呢个法沙奇嘅亚历山大麦昆啊，咁呢啲都应该几好睇嘅，但呢排就冇啦。Oh, because 因为你光头。
2: 有关事咩？呢个世界千千万万嘅光头人，再加埋咧，我唔好中意咧个身上面好多沙嘅，我个人有沙尘噶，你要将成个沙池摆喺个身嗰度咧，冲凉水洗都唔清噶。
1: 嗱，我哋点解咁样讲呢？因为我同阿乐希分享咗咧，喺啱啱过咗个 long weekend。在我哋呢一区，其实呢一期其实治安真系，我觉得唉，真系巧唔怕旧啊！一定有人受，好多奇奇怪怪嘅，好似系骗案，又唔知系唔系因为嗰啲报出嚟嗰啲事主咧，佢哋个个而家都好醒嘅。但系首先讲一讲咧，就系、是、你即系譬如你嗰区咧，多唔多人泊车？泊喺 driveway 嗰啲车，玻璃玻璃塌嘢嗰啲咧？
2: 好彩唔太多，因为我哋依家成条街咧，差不多个个间屋咧都有摄像镜头，你可以泊、嗯，你偷完之后个个都高清嘅，你走喺边度嘅集合啊，咁多间屋间即系嗰啲镜头咧，基本上都可以知道系边度。嗱，你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咧，我哋电台都有报道到一单新闻咧，就系讲紧喺 Steel's Cup Warren 附近咧，有一名年青人咧，就即系性侵一个女子，系影晒个样噶嘛。其实佢应该行凶嗰个地方咧，系距离我屋企嗰个小区咧，应该系几分钟嘅。咁你谂下点样见到佢个样啊？其实就系因为有人喺佢屋企嗰度装嗰啲摄录镜头。咁然后计翻嗰啲时间，同嗰个事主所讲嗰个人嘅描述差不多，咪可以其中一个镜头一放大影晒你个样噶啦。
1: 嗱、啊，嗰、那个贼人啊，真系好笨啊！佢话佢咧，我哋呢边嗰啲咧就咁样，佢知道晒你哋个个都有呢一啲高清摄录，咁你呢个叫做？

0: 咩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绝对系啦。
0: 我哋所捕捉到喺我哋嗱，应该唔好咁样讲话喺惠比士，系再东少少，即系 Oshawa， 因为 Whitby 同 Oshawa 咧其实好近嘅啫。Oshawa 呢一边咧，呢一期咧，佢影到嗰一啲全部一样高清，但系佢哋个个都戴晒口罩，笠晒 hoodie，夜晚出嚟踩咗线先。据讲咧，即系而家啲街坊喺度 share 紧啲 tips 咧，就系话夜晚。他们会走过一些社区及下里面的车平日就一定是泊在 driveway 几多点钟有人出入这个区因为可能有些人回夜班好夜放工他们会刚刚看到了时间跟着就说在 Oshawa 那边就多了人的车被人剥烂玻璃所以也都是其实这件事都是一个常识来的各位你的车是泊在外面 driveway 呢你最好就不要有任何系人哋觉得会值钱嘅嘢咯，摆你架车度。
1: 最常我哋咩呢以前我哋好兴咧就话啊啲散纸以前咧就偷过几蚊，依家唔系嘅，因为大家当自己架车咧行工一样嘅，你部电脑啦，你嗰啲油卡啦，尤其是你知今时今日咧，我真系听见有啲朋友咧收埋几年咧，其实可能喺佢架车入面咧系有过千蚊嘅礼物卡嘅，佢谂嘅礼物卡啊嘛，就摆咗喺度，咁人哋见到呢张卡咧就知道入面有面值嘅，但又唔知几多。剥烂你块玻璃对于佢嚟讲咧就完全咧系不费吹灰之力嘅，就算你张张卡啊入面都系用完系一蚊都冇嘅，你自己要俾玻璃你都唔抵啦，系咪？
0: 系噶，所以亦都有啲街坊咧比较消极啲嘅态度咧，佢就话嗱。佢话有啲人话我会贴张纸喺度话俾你听我冇锁车门。
1: No reliable stair。
0: 唔系，系话我
1: 冇
0: 锁车门
1: 啊！话呢个仲住话你开咧，你
0: 真系好消极啊！我觉得呢样嘢你开啦，总之唔好剥烂我块玻璃，因为其实你剥烂咗块玻璃咧，佢要搞嗰样嘢啊，仲犀利，即系仲惨过你。不如喺我架车度，你揾得你中意揾散钱你就揾啦，你觉得你值钱你就揾啦。咁呢个
1: 车都冇嗰块玻璃嗰几嚿水嘅价值嘅物品喺入面。你搞到我要唔见几嚿水，正衰人嚟嘅啫。
0: 咁另外，因为我点解要讲话系光头同 Versace 同埋 Alexander McQueen 咧？就系据讲系啱啱过咗 Long Weekend， 我哋嗰度有一个街坊咧就分享咗一个好特别嘅入油事件，所以我想同各位倾下，因为可能佢唔一定净系局限喺我哋呢个社区，佢可能周围去。嗱，咁嗰个人咧的确系光头嘅，咁嘅男性嚟嘅。
1: 嗱，呢个系可以澄清清楚，佢唔系光头啊，佢嗰个 description 咧 ，a balding hair like Homer Simpson。嗱 ，Homer Simpson 嗰啲叫地中海一菌嘅，佢唔系光晒嘅。
0: OK， 好啦，地中海，地中海啦。嗱，咁佢就周身名牌嘅。着晒 Versace， 着晒 Alexander McQueen， 揸 Mercedes 嘅，揸个 Mercedes 嘅 SUV， 黑色嘅。咁我就话说咧，我哋嘅街坊话嗰日去入油，咁咧个油站咧就突然间有个男人行埋嚟，就用法文同佢讲 ，Hello Francis， 咁问你识唔识讲法文？咁呢个事主咧就话我识，咁佢咧呢个男人咧就继续咧就同佢讲啦，佢话我 I'm from Dubai，
1: 杜拜人识讲法文咩？杜拜嗰啲中东唔系讲嗰啲阿拉美文嘅咩？
0: 唔系、啊，你黑我未去过杜拜啊！
1: 我问下你啊，就系我未去过啊嘛，真系
0: 个杜拜嗰啲 local 都识讲英文，
1: 系
0: 真嘅。咁啊，跟但系
1: 佢
0: 识唔识讲
1: 法文咯？嗱，我呢家尝试去拆解就系、是、我喺杜拜嚟嘅，用法文同你讲。咁杜拜多唔多人讲法文先？件事要通啊嘛。
0: 我唔清楚、
1: 啊，
0: 我呢个我就唔识啦。但系咁啱先咧，嗰个事主咧就识讲法文嘅。咁呢个男人咧揸住架靓车，着到周身名牌，落车就然后求救啊！问下佢你识唔识讲法文噶？咁事主就话 we 咁啊，继续讲啊！我喺杜拜嚟嘅，我嚟呢度咧就系、是、我要去 Kingston 探个朋友。咁但系而家我架车咧就冇晒油啦，我需要人借啲钱俾我，因为咧我系跌咗个 credit card。你跌咗銀包，又而家 long weekend， 係啦，你可唔可以幫下我？咁呢個事主當然好醒噶，呢事主第一時間就話：你 back off， 你唔好行埋嚟啊，你唔好掂我，唔好企咁近。跟住話我唔會信你噶，你啲咁嘅即係佢講嘅衰嘢，鬧佢啦，叫佢走。但係嗰個人咧就出咗嗰句，佢話：你睇下我 ，look at me，
1: 周身名牌。
0: Money is no problem to m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1: 喂，但我真系英文渣啊！嗱，嗰啲简写咧，你唔系话嗰个事主佢自己发出嚟噶嘛 ？I told him he was S dot O dot L dot 嗱 ，S 同 O 我都仲估到啊！
0: 有个 L 我都谂，
1: 个 L 我都谂到，即系如果你话 SOB， 我知你讲乜嘢啊？

0: SOL 啊，真係。
1: I think kind of the same thing， 差唔多係同樣嗰啲嘢啦。嗱，但係我哋呢個事主，因為佢係女士嚟嘅，佢就有一樣嘢，因為佢當其時佢覺得呢個人咧，佢驚呢個人行得埋，可能佢亦都講得有道理喎。佢可能突然之間攞啲嘢出嚟噴佢咧，真係出邊呢個迷魂煙咧，有睇到好多人話有存在嘅喎。
0: 唔好話迷魂煙啦、啊，即係假設如果對手突然間攞啲胡椒噴霧出嚟。咁你会乸噶嘛？佢、抢咗你部手机、都几大件事嘅
1: 吓。系、噶，所以咧呢一、這个街坊咧，佢就话佢因为佢女士啊，佢话佢长时期咧都有个棒球棍喺架车度嘅。佢话佢同佢讲嘢嗰阵时候，佢即刻喺个车度攞翻个棒球棍揸住喺手先，然后叫佢话你唔好喊啊你啊，你咁啊骗子啊，你要快走啦！咁跟住佢入完油，佢即刻走。嗰、那个人仲留喺嗰、那个油站嗰度，咁跟住佢转个弯停低咗，然后打电话翻去油站，话俾佢听出边有个人喺度咁样，你哋最好报警，要小心啲。佢唔知咩料啦呢个人。咁但系咧，我哋呢个街坊就形容呢个人就好似你话斋，唔系光头嘛，系咪？
0: 系。地中海或者古代中世纪嗰啲教士咧，通常都系留呢啲头发嘅。
1: 五尺五寸高，男士好大只嘅。咁啊，执到周身名牌嘅，咁佢就话咧，
0: 所以我唔明白点解个女士要攞支球棍出嚟，因为作为一个蓝鸟队嘅 fans， 喺个车尾嗰度有支雷球棍咧，呢个系好合情合理嘅。
1: 嗱，但系佢亦都讲，佢话佢呢度咧唔系话建议各位要摆武器喺架车，唔系。不过佢咁啱先喺嗰个 moment 咧，佢觉得佢有危险啊，所以佢自己一个女人 ，right？ 咁你真系有啲事孭起上嚟，入边嗰个收钱嗰个出到嚟都救唔到你啦。咁所以佢都系自保嘅啫。但系佢都要提倡各位，你唔好乱咁摆啲武器喺架车。但系咧，希望各位要小心，出边有呢啲咁嘅疑似嘅人咧，可能喺唔同嘅油站、唔同嘅场合会出现咯。
0: 好在今日我脑筋清醒啫。如果唔系平时唔清醒咧，我就咁睇你英文咧，我仲等一个女士咧点无端一架车攞只蝙蝠出嚟，你望下只蝙蝠入面有细菌，一吓佢咧，原来支雷球棍喎，真系。
2: 想换屋，想住开扬设计、充满阳光嘅屋，
3: 有咩笋本
2: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tum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3: 好吸引、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起发掘理想新居。Autumn Grand Towns 是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4: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5: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波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啤翻杯，消暑凉快。
6: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杯香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7: 癌症研究唔单止系寻找新药，亦系希望更精准了解肿瘤本身。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请嚟 Sunnybrook Research Institute 资深科学家 Dr. 康亮同大家讲解癌症诊断同个人化治疗嘅研究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8: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1: 好啦，第二个咯，第二个骗案。哦，嗱，呢个我唔敢讲话系骗案，但系因为嗰、那个嚟敲门系讲人敲门，上门敲门，有人嚟你屋企应门，你有冇真系及清楚先开门？
0: 依家会嘅，因为有咗嗰啲摄录镜头咧，通常佢揿。

0: 有咩几多人匿埋，呢个就係我最驚。每一次有人嚟撳门钟我都好紧张。咁话说呢，就喺四号嗰日，即係大约六日前啦，就喺我哋嗰度个社区呢，係话 Richardson 街同 Adderley， 即係我哋呢区 area 啦。咁呢就有一个人，有个事主喺屋企，咁就话呢佢望到有人嚟敲佢门，好急咁样，係一个女仔嚟嘅。咁嗰个女仔呢就着住一件 T-shirt 短褲，拎住个银包仔，然之后咧就好似佢话好似拎罐去汽水啦，
1: 冇得敲佢门，拿住罐汽水，拿住银包仔，好似过到嚟，哎唔好意思，我冇盐啊，可唔可以借啲豉油俾我啲咯？
0: 但系佢讲咧，佢上嚟敲门系求救，佢就叫嗰个事主话你开门啦，我个男朋友而家要捉我，佢话要带我，要捉我去医院，定唔知带我去边一度，我即系 hide away from her boyfriend。俾人嘅感觉就係嗰啲俾人家暴呢，可能俾人家暴逃咗出嚟求生嘅一个女仔。嗱，个事主呢係开咗门嘅。佢开咗门俾呢个女仔。
1: 即係面对面见到个女仔可以冲入佢家屋㗎喎，如果係紧急情况之下。
0: Exactly， 跟住啲我哋呢度啲街坊喺下面就话，嘩你咁大胆，你夠胆开门呀、啊。你而家佢话有，而家有呢啲所谓叫 bait 呢，係嗰啲嗰个叫做鱼利呀、啊。是找一个细路仔啦，或者找一个呢可能好需要外表需要求助嘅人，引你开咗门，然后喺四方八面呢、啊、就会有几个彪形大汉咁样冲入你屋企嗰隻呢。咁佢就话我唔知呀，佢话佢开咗门，佢话我都冇諗过呢样嘢，咁我就 offer 话不如我同你打电话报警啦、啊、或者你有冇屋企人我帮你打电话俾屋企人。佢真係我谂个事主咧，真系当咗佢救紧一个
1: 善心啊！即系起码第一样嘢，佢觉得呢个女仔真系危险嘅。我开咗门，叫做摆咗你喺我屋企，我闩埋道门。假设呢件事系真嘅，个男朋友真系可能虐待佢嘅，我道门都闸住你，你都唔可以入到嚟啦，同埋可以收埋个女仔咯。
0: 咁跟住呢，佢哋仲俾一杯水个女仔啦。咁跟住呢个女仔就话啦，我喺屋企呢同我男朋友呢就嗌交，跟住佢个男朋友呢就恐吓佢，话要 put her in a hospital， 要带佢入，要将佢摆喺医院度啦。喺呢个 moment 我睇到呢度呢，我觉得呢个女仔可能有少少情志方面情绪可能
1: 係
0: 有少少问题。咁
1: 我
0: 跟住
1: 即係嗰啲 Silence of the Lamb 嗰啲呢，
0: 哇咪睇得咁又夸张咗少少啊你。咁跟住呢个屋主呢就 call 个朋友过嚟睇下可唔可以帮手。到个朋友嚟嘅时候呢，个女仔呢又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好驚， immediately took off， 跟住就走咗去喎，我而家要走啦。跟住就见到佢喺对面街嗰度行嚟行去喎，喺条街嗰度游荡喎。跟住就有两个 police officer， 有两个警员嚟到，就可能带咗佢去睇医生定係点啦。咁但係成件事佢想讲出嚟嘅呢，就係其实话首先第一佢问各位，我呢件事有咁嘅事发生啦，有个咁嘅情况我冇做错。跟住佢其实係俾我哋啲街坊话佢呢太过冇警觉性。
1: 嗯。
0: 真係嘅。所以就係我最主要就係我哋头先讲嗰几样嘢。所以如果我听咗呢件新闻，我就係想同大家亦都警惕下我自己。记住唔好立乱开门，唔好当隔住栋门讲嘢问嘢系冇礼貌。嗰、那个人就算系我唔知啊，可能有阵时有啲人出嚟嗰个样系可怜到咧，我会觉得我要即刻开门咯。有阵时嗰个拿捏真系好难喎，
1: 我以往通常嘅做法就系点样咧？最常见到咧就系礼拜六朝头早咧，就有啲人咧就叫你翻佢教会嘅。咁啊，个别有啲小嘅教会咁样啦。咁啊，通常我都系咧，我就会开门，但我唔会开大只门嘅。总之你唔会走入嚟，你要冲入嚟，你要拉开我道门先。我就开始少 storm door 咧，就伸个头出去。即系表面上咧，我哋系冇乜隔膜嘅，但我又有少少避忌，半个身咁样睇佢讲啲乜嘢啦。咁啊，呢啲或者甚至以往有一啲仲可以推销嘅时候咧，咁啊，通常啲人嚟到，我唔会完全隔住块玻璃嘅。咁但系起码我都尽个 storm door 去保护自己啊嘛。即系我会唔会谂啦？如果假设你要冲入嚟我屋企，你要拉开我 storm door 啊，我褪后就即刻闩门啦。啊，你即系我都仲系可以保障到自己咯。咁但系当然要睇你自己系即系你觉得安全唔安全咯、啊。
0: 唔怪得啦，我呢条街咧，我最近见到喺呢一个月咧，都唔系好耐日子啫嘛，呢十日啫嘛，已经有两家人咧系装咗啲换埋门，顺便装咗啲好靓好 fancy 嘅桑多。我嗰日行过，先同阿猪猪讲，我话我谂我哋屋企不如都整过呢啲咯，好似你话。

0: 阿齋，我心会觉得多一重保障。嗱，我已经唔记得咗 storm door 系点啦。呢、這个以前旧屋 downtown 我都有嘅，咁但系我真系唔记得。如果系咁嘅，真系可能谂下装个 storm door 换个道门比较好，都好啲。
1: 系噶，
0: 多重保障。
1: 因为新屋嘅设计咧，你发觉好多时咧，大家都忘记咗 storm door。我哋讲紧系两个唔同嘅情况。Yeah. 你唔开门好正常噶，因为你道门就系唯一防线。我屋企有两道防线啊嘛，我就算开一道防线，我仲有半道防线保护住我自己嘛。
0: OK， 好，咁啊嗱，我哋今日咧同大家讲嘅呢个就讲到呢度啦。咁啊，听日翻嚟我哋同大家转一转个 topic， 讲下多啲关于旅游嘅嘢啦。
1: 好啊，
0: 听日
1: 见，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环境部刚刚向多伦多地区发出了强烈雷暴黄色警告，指出雷暴带正向东移。持家堡一名女子昨晚在警方行动期间堕楼丧生， SIU 接手调查。美国提出将 MMR 三合一麻疹疫苗由两剂分拆为三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
3: 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嚟到八月十号星期一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5: 系黎伟杰，你好。
4: 嗱，大市今朝早。开始是持平啊，咁啊见到美股最后咧系微跌，加股就微升，咁啊整体上咧市况啊尚算稳定噶，主要系有企业嘅业绩去支撑啦。不过过去一季咧见到标普五百公司之中啊，三分之二系有盈利系嘅好过预期啊，咁啊但系工资就个工资增长又好似跌咗，咁啊呢个现象系代表啲咩咧？
5: 系啊，嗱，其实咧，大家睇到咧，就真真正正咧，即系好多都有啲 complain 咧，喺度嘈嘅，就系咧话，即系咧啲工人分唔到咧，今次咧呢、這个我哋叫做科技发展 AI 啊，同埋咧就公司盈利嘅红利啊，嗱，点解咧？因为大家睇到啊，啲好嗰啲企业咧，除咗佢每股盈利收益都系一路向好之外咧，佢不断啊将佢嗰啲咁嘅成本减嘅，咁炒人系其中一个方法嘅，咁啊就另外咧就尽量揿住个公司唔俾。佢上升一個方法嘅，佢點樣撳到工資可以撳到佢唔升咧？其實出邊啲油啊乜嘢食物都貴曬，咁佢就一路咧用嗰個 technology 咧，係將自己咧係嗰個efficiency 咧一路咁拱上去嘅，咁變咗咧就好多時咧，如果都有啲嘢係電腦啊同埋機器都可以代替人嘅話咧，咁變咗咧好多勞工階層啊變咗咧係冇叫價嗰個能力咯。咁所以咧就你話咧想將個公司再拱上去就會係難啲咯。除非做一個集體嘅談判嘅 collective bargaining， 就係嗰啲就有 involve 到工會啊，咁嗰啲咧好多時咧都會揮到啲嘢翻嚟嘅，但係咧揮到翻嚟之後可能咧喺 pension 啊喺退休金嗰度又要俾翻啲嗰個管理階層，咁所以你見到咧另外咧就嗰啲盈利好嘅公司咧，佢除咗咧將嗰、那個嗰啲盈利嗰啲做得好啊收益做得好之外咧，佢哋呢個現金流咧都強嘅，現金流強咧亦都會再次咧同大家肯定點解會大家繼續買佢股票咧，因為咧佢哋會繼續將咧佢哋 commit 嗰個 capital expenditure 嗰個資本性投資啊繼續加上嘅，因為資本性投資咧係將來佢哋預見咧就係會更加咧可以慳到成本，更加會將個成本整低，更加咧更有競爭力嘅。咁呢啲嘢全部都可能咧未必一定會 benefit 到勞工嘅。咁所以咧而家大家見到啦，睇到嗰個咧 unit labor rate 喺嗰個ADP report 即係私人數據同埋咧嗰個非農就業數據裏邊咧有呢個咁嘅數據嘅，都睇到咧一路咁慢慢向下落嘅，咁亦都咧即係亦都令到市場覺得咧有機會減息。嗱，亦都睇到上個星期咧一公布啲勞工數據之後咧，嗰、那個消費品股都落嘅。點解？因為大家都覺得咧啲人工冇加到，雖然個老細賺錢啫。佢人工冇加到啊，或者加得唔夠啊，或者甚至乎有啲係減添，咁嘅話咧，咁、那個消費市道咧，大家唔 expect 會話太好好啦。咁而家你好明顯睇到啦，係一個典型有增長嘅經濟，但係未必令到係有工作增長嘅。上個星期睇到啦，嗰、那個非農就業數據仲跌咗。

0: 貼二萬幾份，咁市場 expect 係都唔覺得佢做得特別好，估計佢增長係好温好温好 expect 佢係即係好温些微咁增長，大約三至四萬份，結果佢跌咗二萬幾份，就顯示咗咧其實個勞工市場咧係不斷咁弱。點解弱呢？唔係話冇 demand 啊，企業係有錢賺，係有生意嘅。是只不過就是因為它需要勞工的方面就越來越少咯，因為很多東西已經被科技代替了，所以大家呢這個這樣現象呢我覺得都有機會排向前推一推的啦。大家有什麼對投資有什 麼 implication 呢？當然啦，如果是那些消費品很靠消費品很靠 employment market， 即是說一些消費品跟那個就業市場很冷得很密的，大家要小心啦，那些暫時來說的增長可能未必有那麼好處咯，但是就要再等下一個 round 信心回來先咯，消費者信心回來先咯，但是那個 job market 如果不 improve， 人工不加的話始終來說比較難一點的。那這些方面呢似乎來說都要困擾住大家一陣的，那也都大家明白啦，那投資的話也都要懂得揀咯，如果哪些能够有效地用到科技啊，是可以将成本节省啊，同埋个竞争力咁提升啊，那些通常来讲都被睇高线嘅，亦都系不断咁被追捧，亦都解释咗点解啲股票咧，大家惊升咗咁多，点解唔跌，好坦忍跌翻落去咧？就系、是、因为咧，佢哋如果升得多嗰啲，升得靓嗰啲咧，全部佢哋已经掌握咗嗰个 model 去做噶啦，咁所以咧，嗰啲可能咧，佢哋会越嚟越成功都唔奇嘅，咁所以大家咧，亦都咧不妨留意一下每一次公布业绩，睇睇里边点解佢今次做得咁好，点解股价会升咗10%、20%，而咧。市場上究竟是追緊啲乜嘢？咁依方面大家知道嘅話咧，對大家將來咧係揀股啊，或者投放資金方面咧係好好大幫助嘅。
1: 好，唔該曬 Henry 嘅專業分析。
0: OK， 拜拜。
1: 喺金融指數方面，多倫多綜合指數再創新高，係報36,458點，升咗77點。道瓊斯指數收報53,975點，微跌60點。納斯達克指數收報26,605點，跌咗85點。標普500指數收市報7,753點，微跌4點。紐約期油急升超過5%，係報82.13美元，上升3.95美元。紐約12月期金創兩個幾月嘅高位，每安士系报4,419.7美元，上升20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1.73美仙，微升0.01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是下午的4:37，由周士玲报道交通消息。麦克芬北行上401东行的意外已经处理好了。401东行的挤塞路段有的士到 Kennedy, Brock Road 到西林以东。409东行由 Martin Grove 塞到去401。401西行由 Brock Street 繁忙至到西林。在 Young 以西的左线有意外，由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多车。然后转403的 Ram 右线有坏车。再由 James Snow慢驶至到 Highway 25。410北行喺 Clark 附近左线有意外，由407以北开始塞车。410南行由 Courtney Parkway 塞到去401。400北行由 Finch 到 Stills 繁忙，喺 King Road 以北嘅右线嘅坏车仲喺度。400南行由 Finch 至到401多车。DBP 404北行喺 Winford嘅 Ram 位嘅意外已经处理好咗，但系北行线由 Bayview Brewer 至到 York Mills 仍然系如常咁挤塞，再由 Finch 塞到去 Stills。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1%，有38度嘅感觉，吹紧时速23公里嘅西南风，阵风时速38公里。环境部啱啱发出咗黄色雷暴警告，预测今晚会有大雨，可能导致水浸，特别是系近湖边嘅地区。晚间嘅气温会下降到18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28度，最低15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6: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

0: 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 边度有得睇啊？
0: 周末你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揀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智文、小英现场直播。
2: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小手信嘴边唱开，应得共命运口袋。
4: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3: 用望用叫后继续重来。
5: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是、Niagara Falls。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咧，因为呢次系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啊。
3: 想跟你好好同在。就让成浪漫意外。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Just one more time。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蔡容源。

0: 啦，而家先开始嘛，4:43。今日控制完咧，
1: 系
0: 渣哥，
1: 冇错，
0: 真系咧，
1: 冇啦，我得分，我哋得分一分钟嘅咋，冲力射我哋要走噶啦，
2: 讲啦，
1: 讲啊，我系超力噶，
0: 冇买咖啡奶茶俾你饮系咪？今日即系睇住佢，我哋要睇住佢做，
1: 有嘢我哋讲，咁样，点解我哋要咁讲咧？
0: 入正题
1: 系啦，
0: 因为好多人听到预告都知道啦，有啊林嘉华啦、嘉华哥同埋黎彼得嘅对话啦，咁啊呢个对话发生喺2016年嘅。咁啊，亦都系同时间咧，系未播过嘅，未播出过嘅。
1: 冇错。
0: 咁啊，亦都咁啱啊，即系阿黎彼得咧，即系呢位慈神咧，就离开咗我哋啦。咁所以我哋用呢种方式去纪念佢，同埋听翻啲哇，个访问好深入嘅，好多嘢讲。
1: 好多噶。咁啊，帮又即系又 mix 埋啦，有啲歌咁样啦，大家可以精彩咁回味第一集先系嘛。
0: 同埋好多人问咗我哋啦，讲啊播几多啊？1年5集。
1: 冇错。
0: 每日喺呢一个时间度啦。咁我聽到好多獨家，又是阿嘉華哥同佢拍過戲啊嘛，所以好多嘅特別，即係有平日佢做好多訪問嘅，呢、這個訪問會更加有啲嘢會挖到出嚟。
1: 嗯哼，咁啊，不如先啦嚇，好，我哋去咗廣告先，轉頭翻嚟就黎彼得嘅 Remember Peter Lai。
3: 明发之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赠屋现已开幕，
4: 位置靓，背向 Magnet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3: 几分钟到404高train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

0: 安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想换屋，想住开扬之计、充满阳光嘅屋，
4: 有咩笋盘
3: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tum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4: 好吸引、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4: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起发掘理想新。Autumn Grand Towns 是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6: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2016年，林家华、黎比德、宇君一直话。
7: 今日好开心嘅。開心在咧就真係有個大前輩喺我面前啦，咁但係咧，呢位大前輩咧就好隨和嘅，先介紹 Peter。
8: Hello， 高啊，
7: 黎比德，你好啊。
9: 前咩背景個老牌新人嚟嘅？
7: 唔係你老牌新人咧，還新人啦。我始終咧即係可能早入行啊 ，Peter， 我哋。啊！即系我自己本身，前辈就系前辈，
9: 唔系因为我幕后开始嘛。系你唔同阿家话，你一早就系幕前噶嘛，你个样靓仔嘛，我就猥琐嘅，所以我系幕后嘅吓咁啊，后来先转幕前啫，系咯。
7: 但系最早期嘅时候咧，嗱，讲真，我都系你 fans 嚟
9: 嘅，系嘛？唔系啩？
7: 系啊，
9: 你系中意我啲歌，中意我个人啊？
7: 因为未中意你个人就后期嘅，
9: 系啦系啦，
7: 啊，中意你啲歌系中期嘅，
9: 系系系。
7: 点解我咁讲咧？系因为我年轻嘅时候，我都每个礼拜，如果冇记错系礼拜二定礼拜四，买年青人周报睇噶。
9: 哦，礼拜二
7: 啊嘛，年青人周报啊，柴可夫斯基啊嘛。
9: 哇，你都算系咁啦。
7: 算是咁咯，
9: 算系咁咯。当年啊，
7: 柴可夫斯基呢家嘢咧，就系你以前喺《年青人周报》
9: 个笔名，因为我系揸车噶嘛，揸车咪 driver 咯 ，driver 咪司机咯。咁我要改个专栏名啊嘛，所以就柴可夫斯基手记，
7: 冇错，
9: 呢个系真系个。
7: 喂，系咪你谂嘅咧？
9: 系啊，梗系啦。
7: 咁啊，即系话你嗰阵时后生嘅时候已经好有才华啦。
9: 又唔系嘅，你改个名才咩华啫？
7: 喂，你令至到人哋记得啊嘛？
9: 你傻嘅 ，Pizza Hut 啊，必胜客都系我改啊。咁就又话好有才华咯。
7: 梗系啦，
9: 咁适逢其会啊嘛。
7: 我讲下 Peter 咧，黎比德咧、就系点解咧？呢位我嘅大前辈咧，就系、是、有一样嘢好，就同你倾偈咧吓。你系咩话题都得，同埋仲有一样嘢咧，你唔会摆前辈款。
9: 前咩辈？我根本就系后辈。
7: 吓、啊，边方面？
9: 我新人嚟噶嘛？
7: 你新人喺幕前啊？
9: 唔系。
7: 咁啊，讲咗出镜，你分分钟我又会做嘅。
9: Evergreen 啊嘛
7: ，Evergreen 就系长青。
9: 长青咯、
7: 啊，思想一定要嗱，呢样嘢我都跟你学
9: 嘅。我都唔系学嘢唔学嘢嘅，呢、這个人生观啫。喺、我个世界里边，全部正面嘅，系冇负面嘅。所以我演出好多drama 咧，戏剧都系一系悲情嘅咧，我就晕噶啦。
7: 嗯，
9: 我唔会喊噶嘛。
7: 嗯，
9: 我同阿佘诗曼都演过啦。吓，埋位佢同阿欧阳震华一齐行刑嘅。咁、我同阿韩玛丽咧两公婆咧就去到去差唔多制佢咁滞啦，你剁噶啦嘛。咁去到有啲对白嘅，但系我就喊唔出啊。喊唔出就現場已經係休克啦，我暈咁就搞掂咗。
7: 喂，未知未知啦 ，Peter 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就係其實講真，你話你一個好樂觀、好開心、好中意笑嘅人，即係唔會係有悲情人生嘅。咁你童年嘅年代，你算唔算覺得自己係一個悲情嘅年代咧？你住山頂，不過係木屋，
9: 我唔係住山頂，我住半山，
7: 中山。

0: 間啦，
1: 節目唔緊要，因為當年嘅香港咧，我哋童年嗰陣時咧，大家都窮嘅，就唔會覺得係有啲咩誒比對，即係啊貧富懸殊嗰啲，冇咁犀利嘅。即係嗰陣時啲有錢佬啊，住喺堅島啊，即係半山上邊啦，啊就再隊上就唔好講啦，嗰啲即
0: 係嗰啲高級啦，
1: 則貴㗎啦。咁我嗰陣時住都半山㗎，不過係冇屋，真係冇屋，但係好少人誒見過喺中環有冇屋，有冇見過？中環有冇屋？
0: 係咪喺水街嗰頭？
1: 唔係，佢個地點咧，正確就喺雲南街，即係呢個蘭桂坊落翻少少。係，咁就前邊係有啲摩羅巷嘅，因為雲南街成條叫摩羅村啊，摩羅村唔係叫摩羅街喎，
0: 摩羅街就過啲啦，
1: 摩羅街去到上環街市㗎啦。咁我唔好講地理啦，就係講我當年因為貧窮啊，自細就。阿家父就而家都叫先父啦，啊就一早走咗，咁嗰陣我得九歲啫嘛，啊咁我又唔識喊嘅，即係點解咧？我覺得喂，咁你都窮到咁啦，有乜好喊啫？你明唔明喎？即係有啲嘢咧，去到極點嗰陣時咧，你就已經昇華咗嘅啦。唔係平時，譬如你感觸到你會喊，但我覺得我面前嘅嘢冚唪唥都係
0: 極點啊，
1: 係啊，
0: 窮到極點，
1: 係負面嗱，父母傷亡，咁你個一個人，我冇兄弟姐妹啊嘛，咁喺我世界裏邊全部都係悲劇嘅，但係我自己嘅人生觀咧就係喜劇嘅，
0: 所以九歲開始已經培養到呢種咁嘅樂觀心
1: 態。因為我九歲已經喺街賣報紙啦嘛，
0: 即係嗰啲賣報紙反啊，
1: 係咯，咪報反啦，唔係叫小反，
0: 報反
1: 俾人拉嘅。
0: 系啦，但系奇怪就系黎彼得，你考一个咁而家我哋睇翻转头就一个好痛苦嘅童年咧，系嘛？咁但系点样可以令至到你演变成为而家系一个开心乐观嘅人呢？
1: 其实本身我冇童年嘅，点解咧？譬如童年有啲人话点样过瘾啊，点样校园生活啊，我哋都冇嘅，都手停口停喺街卖报纸，有鬼钱读书咩？
0: 你小学都未毕业，
1: 梗系未啦。
0: 咪咯，都享受唔到，即系，
1: 所以咪冇童年咯。对我嚟讲，但系我又唔觉得有咩损失噶嘛，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0: 就系呢个问题。你头先话损失，其实唔系损失，所以人不能够咧就喺当下嗰一下去决定究竟得与失啊嘛。
1: 嗱，我老实讲啦，真系我而家过六啦，我感受到啲嘢，就系真系人生苦短，唔好太计较。我呢次就会过嚟多伦多，即系我觉得挑战完全同钱冇关系，系个人交情问题，系当还债嘅人情债咁啦。咁啊，系咪欠人哋咧？唔系，系大家有交流，几开心咯。
0: 呢个系呢个，我同你一齐合作过都几部，
1: 你都明白我呢
0: 部嘅电视剧。但其实我哋同场嘅唔多，
1: 但我哋开心啊。
0: 但系同阿 Peter 一齐倾偈嘅时候咧，好开心嘅。感覺就是、你係一個好樂觀嘅睇人生嘅，係咁同埋當然我都講過，我係年青嘅時候睇你嘅即係查夫斯基，又係講翻嗰樣。咁但係中間嘅過程咧，我聽咗你無數嘅作品，
1: 係咁啱嘅啫，啱啱啊七幾年嘅時候，我揸車咧就晏晝食晏咧，就撞啱許冠傑同蓮花樂隊咧就喺嗰度食晏，咁大家撞到，原來阿 Sam 啊成日睇《年青人周報》嘅，咁變咗咪柴可夫好似識填詞個噃，叫佢埋嚟傾下偈啦，咁啊就因為嗰度個酒樓個太子爺亦都係玩 band 嘅，咁大家都係同我 friend 嘅，咁啊變咗咪一困，跟住交換電話，我估唔到許生會打俾我噶嘛，佢話你嗰陣時又幫温拿寫《今朝等到依家》，之前啊譚炳文嗰日《傷心淚》麗莎唱噶嘛，我係將嗰首melody 改咗叫《傷心淚》，就諷刺時弊，自從物價漲後人消瘦，即係咁咯。
0: 炳哥
1: 咁樣就經歷咗嗰個。相逢即是火星撞到地球，
0: 有夾力喎你兩個。因為你又咁樣，如果用翻以前套落去咧，就係話，你真係衰到貼地；而用翻今日嘅潮語咧，就是、你好到貼地，你好貼地。
1: 其實
0: 即係話你好親民
1: 貼地啦，叫做
0: 係咪咯？貼地
1: 貼地氣啊，衰到貼地。
0: 以前就叫衰到貼地啊，嗱，而家個反你就好到貼地。
1: 但係文雅啲講咧，就係否極泰來。
0: 嗯
1: 啊，唔到。

0: 你选择的、即是你的际遇，每一个人的际遇又不是到你选择，那你的性格也就注定你一生，但是不是这样的嘛、即
1: 两体而已，
0: 你看戏剧你就知道了、永远是不同的人种、一样米养百样人，那才过瘾的嘛，这个世界
1: 这样又
0: 是不是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a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云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预测今晚会有雷雨，气温下降到18度，展望听日天晴，气温最高28度，最低15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石岭一东行由的士到 Kennedy Morningside 到西林多车，石岭一西行 Broad Street 至到西林挤塞，央附近的快线发生交通意外，左线关闭。另外在 Western 附近的快线有坏车，第二条左线受阻。西行线由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一路慢驶， DBP 四零四北行由 Gardiner 塞到去四零一，再由四零七慢驶到 Major Mackenzie。 四零四 DBP 南行由 Finch 多车至到 Lawrence。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单止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你都可以透过我哋嘅 YouTube 频道睇到，而且仲可以同我哋即时互动添。错过咗仲可以重温，即系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同分享。记得揿埋个钟仔，你就唔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
1: 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3: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4: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环境部刚才下午四点钟左右向多伦多市及以北同以东的地区发出强烈雷暴黄色警告，而最新约克区已经解除，多伦多同杜林区仍然生效，预测会有25-50毫米的降雨，雨势有时颇大，可能影响路面的能见度。环境部又指该道雷暴带正以时速25公里向东移，呼吁民众留意当局的最新通报，而如果听到雷响就应该进入室内暂避。多伦多警方昨晚在东区处理一宗事件期间，一名女子堕楼丧生，安省监警组织 SIU 已经介入调查。事发于昨晚大约八点钟，在士加堡 Brimley 及 Progress 一座柏文大厦，有住客发现在一处高层休憩区有一名女子坐在围栏上面，情绪激动并尝试伤害自己。警方接报到场与该女子对话，女事主其后在大约9:45堕楼跌落地面，当场证实丧生。 SIU 暂未交代其他资料。杜林区警方表示，向一名怀疑蓄意开车撞伤熟人之后不顾而去的28岁男子起诉多项罪名。事发在上个星期四早上10:30左右，在奥沙华 Taunton 及 Risen 西南面一处柏文住宅区，一辆深色的私家车突然冲过对面线并加速撞向一名男途人，之后并没有留低驶离现场。36岁事主重伤命危，要由救护直升机转送至创伤中心抢救，目前仍然危殆。警方其后迅速在区内发现涉案的车辆，当晚向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逮捕28岁的男司机，控以严重袭击、危险驾驶、车祸后不顾而去等多项罪名，还押等候保释聆讯。警方调查之后指出，疑犯与伤者互相认识，相信疑犯当时开车是蓄意撞向事主，正在继续调查佢嘅动机。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在当地今朝早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全国至少111个人死亡，80多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指出，地震亦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嘅机场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的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7.4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是100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修改儿童疫苗接种建议，将目前合并接种的麻疹、腮腺炎及德国麻疹 MMR 三合一混合疫苗分拆为三针独立，安排在不同就诊时段接种，并指示卫生部改进疫苗研究。原用开的建议是美国儿童要接种两剂 MMR 混合疫苗，第一剂在12-15个月大的时候接种，到4-6岁的时候接种第二剂，目前目的是提供长期免疫力。有公共卫生专家就担心，将麻疹、腮腺炎及德国麻疹疫苗分开接种，可能增加儿童在下次就诊之前感染的风险。目前各州是有权强制学龄儿童接种疫苗，行政命令建议各州考虑更新法律以反映政府的建议。欧洲热浪及干旱持续，在德国西部的考布镇，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门站，水位显示只是跌到得返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

0: 協會今日指出，該處萊茵河關鍵河段預期即將因為水位過低而中斷貨運，這條重要航道相當於被分割為兩段。當局又說，受到長時間干旱的影響，德國境內萊茵河多個河段水位都是持續下降。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橙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粮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橙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下午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BP 404不行，现时的交通是非常挤塞，由 Bayview Blue 附近，在 Bayview Blue 附近有严重的积水，尤其是在左线特别严重，令到行车非常缓慢，由 Gardiner 一路塞到去401，再由407慢驶到十博街。404 DBP 南行同样是非常缓慢，由 Elgin Mills 到十博街多车，跟住由 Finch 塞到去 Bayview Blue。400不行， Finch 至到 Stews 之间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不行线在 Davis Drive 一带多车，另外在 Maple View 以北亦都有延误。410不行由407慢驶到 Clark。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AM1430 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58%，有36度的感觉，最近时速27公里的西南风。好消息是黄色雷暴警告刚刚结束了，但是预测今晚仍然可能有雨同雷暴，晚间的气温会下降到18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28度，最低15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ercy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5: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拣翻间啦！
4: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Morning。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4-3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同马术表演，当然唔少得喺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4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帮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

0: 905-695-7770报名啦。
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2: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走过这条路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住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就系、是、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五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4: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5: 今日五点钟威化题目就是大家上去面书专业进击陈皮朱古力嗰度，拣下你最喜意饮嘅咖啡是边一个、
6: 四个款
5: 模样啦，
6: 系啊。
5: 黑咖啡是 A 啦、B 是 cream 加糖啦 ，C 是奶加糖啦 ，D 是奶或 cream 但系唔落糖啦，
6: 走糖。
5: 咁因为而家唔同嘅报告显示出嚟咧，全部都有冲突嘅，有啲又话啲咖啡好好用啊，有啲又咖啡又咁啊又咁样，有啲人咧就之前出咗啲报告话饮黑咖啡又唔知帮到啲咩嘅，咁所以有啲人无端端就走去饮黑咖啡。
6: 嗯，
5: 整体嚟讲，今日呢个报告就系讲咖啡加奶。是可以结合到一种抗炎的作用出来的。那这个就是优点啦。那因为咖啡本身是有多酚，而牛奶有蛋白质混合来呢就有助抗炎的。但是你一人喝几多杯抗到几多盐呢，这个真的又没有讲到波。
6: 嗯，即是这又说那些、加奶是会肥的嘛，就是说不可以加那么多下去。
7: 是啊，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用补脑是吧，
6: 就转用黑咖啡这样。
5: Protein。
6: 是。
5: 那也都另外报告说黑咖啡不知道有什么劲的。
6: 那
5: 另外就是说但是呢你喝咖啡的时候呢喝得多又会跟牛奶起作用呢就吸收不到钙质啦。咁亦都每人限攝取量咧，就每人嘅鈣攝取量1000毫克。咁你飲咖啡又係又利尿又咁又咁嘅。如果你加埋糖咧，反而有反效果。咁所以結果 end up 咧，其實我冇乜嘢想講。其實我只係想講話咧，
6: 好
7: 想知道大家中意點樣飲咖啡。
6: 嗱，我哋上次就話黑咖啡咧，就話呢、這個對個腦好啲啦。
7: 對腦葉，
6: 我哋之前就話叫做嗰、那個對心臟好啲啦。跟住阿邦嗱，頭先個報告我都認同嘅。佢話咧，即係有個報告就話加奶就會呢個抗炎 number one very good。跟住咧，而家有個矛盾位啦，加咗呢個奶之後咧，跟住就會令到呢個流钙质又会流失，咁真系好难搞喎、一杯完美嘅咖啡啊！
5: 我只系想做个调查咧，就大家中意饮啲咩咖啡啫，睇下黑咖啡甜啊、cream 啊、奶啊咁样，因为我唔中意落奶饮嘅，我中意 cream 嘅，但系同时间咧就系、是，如果你睇咗医学报告先至特登就饮咖啡，以为对身体有啲咩特定嘅帮助咧，咁你就不如就放弃咗佢先啦，因为嗰个饮量啊，嗰、那个效果咧。唔未必系你想象当中话，哇抗炎个几多倍都好啦，几多杯先抗到炎咧？抗到几多炎咧？抗到边一忽嘅炎咧？同埋即系有几大嘅攻击力咧？所以如果你只系中意饮咖啡咧，就停留喺中意饮咖啡就得噶。
6: 我呢个绝对认同嘅，我乜都唔理，我就中意咖啡加即系嗰啲好高肥质量嗰啲好 fat 嗰啲奶，系啦，香浓咖啡，
5: 香浓，你中意饮得开心，行住饮，
6: 落埋糖。
5: 系啊，
7: 最好
6: 系啦，唔好阻止我呢样嘢。
5: 唔系，我都系唔落糖饮咖啡咧。我系宁愿停，我停咗一排咖啡，就因为冇落糖咧。
6: 系
5: 觉得我真系顶唔顺。
6: 但系好似我老婆咁咧，由一杯好似我哋嗰啲咧，又奶又重奶，跟住糖，佢 cut 咗糖，而家跟住咧，佢糖又cut 咗啦，之后好快咧，佢可能连奶都 cut 埋咁样，斋啡一杯咁。

0: 而家好多人饮斋啡嘅，
1: 系、哦、啊，咁佢去到位真系
0: 享受到就得噶啦。
1: 系、嗯、
0: 健康作用有几多咧？真系唔清楚，每日啲报告都唔同嘅、
1: 嗯，
0: 所以唔使太过执着呢一件事。中意饮咖啡嘅朋友，即系适量地饮啦。有啲人好离谱噶嘛，公司 pantry 一煲咧，
1: 当
0: 水咁饮啊，
2: 咁夸张。
0: 但反而咧，想讲下另外一样嘢，就系开头嗰时候冇时间讲嘅，
1: 嗯，
0: 就系而家你夏天咪好多活动俾啲小朋友嘅，
2: 嗯，
0: 咁啊，旧年就睇我去咗睇马戏团，旧年，
2: 哦，
0: 啱啱呢个 weekend 走咗去睇恐龙展，咁恐龙展有两个嘅，有一个咧就系喺户外嘅，我睇咗户内嘅
1: 恐龙展 ，OK，
2: 恐龙展
1: 有啲咩睇先？系咩样？
2: 系
1: 嗰啲扮鬼扮马嗰啲行嚟行去啊？定系真系真实嗰种好 natural science 嗰只咁样嘅？
0: 好似估计。唔知系咪一比一啦，
1: 系
0: 总之好大只啊，
2: 会叫嘅有声
1: 嘅，
0: 有声
1: 一比一嘅 ，OK，
0: 唔系佢好仔细噶，佢每一只恐龙咧有一个 mon 喺度介绍，不过好多人你听唔到佢讲乜嘢，
2: 哦，
0: 系啊，咁有啲局限啦，有啲喐下手啊，抹下口，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喐下条尾咁咗，啲细路好开心，唔系讲我哋睇嘅 ，OK，
1: 哦 ，OK， 俾小朋友睇
2: 嘅，真实嘅谂法，
0: 细路仔系好开心嘅，但系咧喺排队嘅过程当中咧话啊。其实咧，我哋好想知道嗰啲咩人口普查嘅结果噶嘛？
1: 嗯，
0: 哇，嗰啲嚟紧嘅世界嗰啲，即系我哋嘅地区点样分布啦？其实你去一个呢啲咁嘅小朋友嘅玩意嘅地方咧，
1: 嗯，
0: 你已经基本上有个大概估到你世将来嘅世代里边会人口比例啊、男女啊、边、个种族啊，
2: 你睇到啲咩出嚟咧？
0: 因为我排队焗住排咗十几分钟
2: 啊，观察到啲
0: 咁我观察到，哦，咦？哇！而家人種都幾豐富喎，即係咩膚色都有嘅。
2: 哦、oh, ，OK。
0: 以前你去呢啲咁嘅 show 咧，
1: 嗯，
0: 可能會有一啲人種特別多，一啲人種特別少，可能有段時間特別多唐人添嘅。
1: 係、
0: oh,。咁但係而家你見到咧，就係嗰扎細路、嗰啲家長、嗰啲人咁一齊去排隊嘅時候，咁你其實你大概 projection 啊，我哋講緊，嗯、你估計到將來你嘅社會，當然唔係百分百準確啦，因為話啊冇錢去睇嗰啲又點計咁計我。嗯唔系人口普查唔系咁计嘅，但你基本上其实你有个普母嘅 idea， 即系 rough idea， 知道，咦，其实将来你啲仔女同咩人 friend 啊？
2: 嗯，
0: 佢哋将来同啲咩人喺职场上面斗啊？
2: 打交道啊，系啊，
0: 打交道就系、是、其实就系呢班人，
1: 即系好平均嘅。你嘅意思就话，即系
0: 我而家好多好多种族，
1: 系
0: 即系多到咧，你觉得哇，诶。将来的世界就是这班人的了就不是我们的嘛。
2: 真的很多元文化真的。
1: 多元文化是好事来的那我们不会太过集中在自己一个 race 里面一个 culture 里面可以接触不同的文化嘛那就可以互相包容啦。
0: 同埋另外呢又知道什么叫市场学啦、
1: 嗯、
0: 今天考一下你们啦。
1: 嗯。
0: 那里面的产品呢就其中一个搵钱位嚟
1: 嘅，系啊，买嘢最屘嘅纪念品嗰个 gift store
2: 系啊，
0: 我哋有啲恐龙啊，有啲古灵精怪嘢咁。咁呢啲玩具咧，如果你喺嗰啲出边嗰啲 warehouse 买咧，
1: 系十蚊鸡，
0: 系啊，
1: 喺入边就系机场价钱。
2: 展览入边就唔一样噶啦，
1: 锯到你一颈住先，
2: 咪就
1: 系
2: 咯。
1: 系
0: 咁个标都起码我见亲件都三，我买一件35蚊嘅，
1: 嗯，
0: 另外啲45蚊啊，总之30-40蚊起码啦。
2: 系
0: 最吸引最多细路仔买嘅就是。一支棒棒，一揿着佢会发光，跟住系咁吹啲番眼泡出嚟。
2: 哦，
0: 系咁吹啲、
2: 哎、
1: 恐龙
2: 个
1: 头嚟嘅，系咪？
0: 有一只恐龙个头啦，
1: 系啊。
0: 有一个另外贵啲个版本就系长啲，有把激光剑嘅物体就闪下闪下唔同色嘅灯嘅。
1: 嗯，
0: 好啦，我哋又系咧唔科学嘅市场学。
1: 嗯，
0: 假设我哋你两位，
2: 系
0: 你要见我啦。嗱，我有恐龙展。我要推广呢支发光闪下闪下嘅恐龙棒棒去喷 bubble 嘅，你哋两位点样帮我 sell 呢支棒棒？我话标价45蚊，摆到明。
2: 45蚊，
1: 我首先咧就会入场嘅时间咧就叫工作人员咧就拿住呢支，
2: 系啦，收飞嘅时候一定要喺度喷泡泡，
1: 等啲细路恨下先，
0: 唔合格，
1: 又唔合格，
0: 门口做咗啦。即系有人谂咗呢条票啦，
2: 我已经做紧啦，已经，即系我哋啲
0: 渣嘢走 out。
2: 我哋啲
0: 呢位女同事，点样 sell 到佢？
2: 我会觉得系人人手上面都有一支，于是人有我都要有，于是我都要买。
0: 诶，差唔多个概念，
2: 嗯、
0: 但系点样可以人人都要有一支咧？令到佢你 marketing 啊嘛，
2: 系
0: 你唔好派俾人啊嘛，我要卖45蚊支啊嘛。
1: 买两支平啲。
0: 买两支平啲，可以
1: 70蚊两支，
2: 第二支半价咁
1: 样。类似嗰啲咁样。
0: 呢两位嘅市场学同事咧，系相当正路嘅，亦都应该做到生意。但我又唔想减价，
1: 又唔想减价。
0: 咁方法好简单嘅啫，只要你 免费送一支俾其中一个细路仔揸住成场走嘅时候咧，跟住啲细路就会个个女嚟买，
2: 咁样啦，系啊，
0: 因为咧呢个我作出嚟嘅，
1: 系，
0: 因为咧

0: 真系我个细路见到人哋个细路揸住咧，好开心，望到眼都定埋。
1: 嗯，
0: 跟住咧个个，跟住第一个细路发生咗之后咧，就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就会有一班细路围住你个个，哈哈哈哈
1: 传染病咁样。
2: 系啊，同埋泡泡系一样好感染力好丰富嘅嘢嚟噶，你系好想要。
0: 咁你作为家长，你 afford 到俾得起钱嘅，
1: 梗系要买啦。
0: 你到最后一定会就快。咁所以我，咦，其实。都唔使好高深嘅学问嘅，其实都
1: 咁你都要肯多第一个细路有先得嘅。
0: 我咪派第一支俾佢，
1: 系咯，派第一支。
2: 同埋一定会有人买嘅，其实。
1: 咁但系你通常嗰、那个、欸、
0: 买系有，但系你意欲冇咁强。但系当你见到有一个好开心嘅细路喺度嘻哈哈走嚟走去嘅时候，
2: 所以其实你唔需要免费俾第一支，你只要 point 住有个小朋友买咗，跟住就叫佢系咁喺度行就得噶啦。
0: 呢咪刻薄咯，
2: 连免费都悭翻啊，梗系啦。
0: 咁你包翻 Gallon Free 嗰啲，呢个你点计？嗰啲系蚀紧我荷包钱。
2: 所以唔报，
0: 两个都
2: 呢个咯，
0: 两个都唔请啊，走啊。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我系2025年多伦多华野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旧年参选多伦多华野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嘅系同时收获咗珍贵嘅友谊同埋难忘嘅回忆。呢、这、一个舞台唔只系选美，更加系一个追梦同埋突破自我嘅机会。快啲嚟参加今年嘅华裔小姐竞选啦！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3: 癌症研究唔单止系寻找新药，亦系希望更精准了解肿瘤本身。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请嚟 Sunnybrook Research Institute 资深科学家 Dr. 康亮同大家讲解癌症诊断同个人化治疗嘅研究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7: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2: 好，翻到嚟5:22。今日咧就冇咗 KOL， 冇讲心理啦，但今日都有另一样嘢想同大家探讨一下嘅，就系讲紧扮嘢啊。
1: 扮嘢我日日都做嘅，
2: 系咧你扮咩咧？你扮叻、扮醒、
1: 扮
2: 靓仔，
1: 系啦，靓仔扮唔到噶啦，
2: 系
1: 本身都系个靓仔，就先至讲啦。
2: OK，
1: 呢啲好啊，作呕啊，就讲完我都想，系点啦？
0: 唔紧要，你接受都冇，
1: 接受咗啦，
2: 最紧要有自信。
1: 系啊，我哋呢度两位 partner 接受咗先得嘅，
0: 我扮自己，
2: 扮自己系嘛？好，咁咧就点解讲扮嘢咧？就发现其实而家呢个世代好似有好多嘢，其实究竟真实嘅我哋系点咧？好似唔识嘅嘢，我哋就好似会靠 AI 帮手啊，扮识咁。
1: 系咯，
2: 跟住我觉得自己唔系好靓，我用个 filter 帮我执呢执下嗰边，就帮手就扮靓。OK， 今日咧我有两单新闻啦，一单咧就系丹麦嘅，一单系香港，睇落好似唔同范畴啦，因为一个讲考试，一个讲影相，咁但系背后咧其实都讲紧一样嘢，就系阿邦头先 create 咗一个新嘅 term， 就叫呢个 filter effect， 滤镜效应。
0: 冇
2: 呢
0: 冇
2: 呢
0: 样嘢噶嘛？
2: 冇噶，
0: 系啊，我作出嚟，
2: 但系你作出嚟，我觉得绝对
1: 可
2: 以有呢样嘢，系啊。
0: 滤镜效应我解一解先，
2: 好
0: 就系而家个人用滤镜啦，直播有滤镜啊嘛，就系由原本想呃人到最后咧就呃埋自己，呢个就系滤镜效应，
2: 冇错，
0: 因为佢当咗真啊嘛，
2: 系啊 ，exactly， 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就。即系解构一下呢个滤镜效应下，其实而家时事入边有啲咩系发生紧啦？咁第一样咧就喺丹麦嗰边啦。丹麦咧教育部长啊 Magnus 咧就啱啱上个星期正式宣布咗一个新嘅措施，目标系非常之清晰嘅，就系要打击高中生用 AI 代写功课应付喺屋企嘅书面考试。
1: 嗯，因为点样打击先？
2: 系啦，呢班系啦，呢班小朋友咧就原来佢哋有啲考试可以 take home 嘅，即系就唔系我哋咁坐喺个 hall 度，即系俾两个钟你写晒。啲文咁样，佢哋咧就系一个两年制嘅课程啦吓，咁啊佢哋就会翻屋企做嘅，咁啊自己写翻啲 essay 啊出嚟，
0: 我以前都有呢啲功课，
2: 系啦系啦，咁就做翻呢一样嘢啦。咁呢个新规定咧就为咗，即系你都可以照拎翻屋企做，做完翻嚟咧就唔系交咗卷就 OK 完啦咁。

0: 密羅緊鼓啦，因為想喺新學年咧就已經實施呢一個嘅少少嘅政策啦，咁同埋咧學校咧亦都會喺校園嘅網絡入邊啦，訂立一啲防火牆嘅過濾內容啦，咁就限制翻學生唔準上網，連去呢啲咁嘅 AI 平台嘅咁。咁所以就呢一個就係而家其實成個歐洲個教育界即係一個評核嘅重點，或者而家係諗緊啊點樣可以即係幫到學生成個思考過程啦，同埋做功課嘅過程，就防止佢哋扮識嘅。
1: 其實扮識咧呢件事係點解會咁做？其實將來全球都會咁做噶啦。而家咪研發緊啲 AI 去改完卷之後 scan 一次有冇 AI 嘅嗰陣味啊？咁你 scan 完之後，其實都冇確保到嗰件事係咪 AI 噶嘛？其實唯一嘅方法就係要人類插手。我覺得呢一個例咧，係教育裏邊咧係一個大突破嚟嘅。喺 AI 嘅年代，你除非有人咁樣確認咗。做功课翻学永远都是痛苦的，但痛苦过后你学到的东西是你自己得回来。
0: 没错。
1: 但如果你不经过痛苦去找 AI 砌出来当自己得了，这个就是滤镜效应，之后你出到来将来所面对的。咁当然啦，你话将来我哋都系用 AI 嘅咧，使咩学识咁多嘢啫？咁但系你人生嘅过程就要学嘢啊嘛。如果人生唔学嘢，就净系揿 AI 嘅时候，咁你点解要读书咧？咁其实连读书都冇意义个。其实呢啲先生做多咗嘢之后，但系确保到呢个细路，起码我问多你两条问题啫嘛，起码你大概你都答到我，即系其实大家都系敷衍嘅啫。
0: 系
1: 佢都可能佢一半系 AI， 一半基础。
0: 系
2: 通常都系
0: 应该唔会蠢到成篇就咁嘅 AI。
2: 即系我做嗰时候，哇！我要三十几本书全部唔同嘅、哦，
0: 系啊，你都要睇晒咁多本书。
2: 叫 AI
0: 帮
2: 我过滤下先啦。但我都两条问题啦。咁
1: 起码我基本知道你大概都学到少少嘢，或者有啲基本概念。其实我都会放你走噶啦，唔通我逼你就话哦，逐个同我 break down 讲。咩咁嗰啲唔系嗰啲嘢，
0: 嗯，冇错。
1: 咁因为如果你个教育系朝咗呢个方向，你先至系真正嘅教育啊嘛。如果教育系俾人 AI 可以中意点做都得嘅时候，咁其实个教育系冇咗咯，即系成教育嘅意义系冇咗定义咯，已经。
2: 即系我而家讲咧，就嚟紧个 AI 就将我哋传统嘅教育嘅制度系反转咗咁样。
1: 反转咗啦，
2: 系啦。咁而家又要揾一个新嘅方法咧，又去即系喺呢个配翻呢个 AI 年代，点样可以重新定立，等啲学生又有学到嘅，好难搞。
3: 想换屋，想住开扬之计、充满阳光嘅屋，
4: 有咩笋盘
3: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4: 好吸引、哦。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套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4: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齐发掘理想新居。Au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5: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5:28，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东行喺 Western 附近嘅快线有坏车，左边第二条线受阻。另外喺 Leslie 附近嘅 Collector 有意外，右线受影响。东行线多车嘅路段有 Dixie 到 Western、Allen 到 Kennedy、Wesley 到 Salem。401西行 Young 附近嘅快线有意外，左线关闭。西行线由412到 Salem、Warden 到 Dixon、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挤塞。407西行喺 McAlvin 附近发生咗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影响。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超值大减价，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ic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货品零首期，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批核，全店货品任你揀，即刻将心水产品带返屋企，完全唔怕伤荷包。另外家私、床褥、家电、电子产品等都有震撼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9: 天气纷纷纷，

0: 三个补选共涉及2000多万元，而之后仲有多至少五个补选。奥沙华28岁男子涉嫌开车将一名认识嘅人撞至命危，并且逃去，被捕之后面对多项控罪。南美洲哥伦比亚7.4级地震增加到过百人死亡，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状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 新闻点题系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嘅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空運越南小黑翅榴蓮肉18.8元一盒，
3: 陳太油菜苗2.5元一磅，
2: 迷你青瓜仔3元2盒，
3: 油水白蠟8.8元一磅。
2: 新鲜 A 级金钱剪19.98元一磅，
3: 海威优质鲍鱼6.8元一包，
2: 日清出前一丁4.98元一包。
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5: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万起，设有双车房，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4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6: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7: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6: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7: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8: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9: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10: 我是 Darren Jiang 姜宇轩，
11: 我是 Fraser Lee。
10: 做节目是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11: 当然不是啦，
10: 有主持人，
11: 还有监制，
10: 大家都有自己的岗位。
11: 如果大家不合作会怎样？
10: 节目就不做得成了。
11: 原来合作是咁重要。
10: 没错，
11: Teamwork makes the dream work。
8: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9: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3: All you can talk 嚟啦！我想问问下两位先，你细个中唔中意去麦当劳搞生日会？
14: 我中意去人哋个生日会咯，我唔中意自己搞。
13: 唔中意？正想我哋两个同一日生日。
14: 啊系喎，
13: 我哋个我哋思想一模一样。
14: 我哋要同阿邦讲，原来我哋两个同一日生日嘅。
15: 啊，实在系太幸福嘅事啦，
13: 完全系冇咁。哦，
15: 唔系关咩事啊？你两个生日，
14: 我哋搞生日会邀请你，
13: 系啊，
15: 即系想我做人情系咪咁嘅意思？
14: 唔系，唔想做人情，我结婚你先做人情，生日会你可以嚟玩。
13: 系啦，但系我想问阿邦，你细个
15: block 定你点
14: 啊？系啊，
13: 中唔中意去麦记开生日会？
15: 梗恨啦，边有人有咁大嘅規模啫？
13: 系，
15: 首先你请冇朋友去啦，因为朋友唔 friend 噶嘛，细个啲。另外阿爸阿妈又唔会俾咁大嚿钱去麦当劳，但系你恨唔恨？你梗系恨啦！有阵时你食嘢见到隔篱嗰度有成班细路仔又戴晒帽，
14: 跟住啲麦当劳姐姐同
13: 我就同阿 Cheryl 好似嘅，我就系唔系好恨做主角嗰、那个，但我好想去人哋个朋友台仔嘅麦当劳嗰个生日会嗰度，就系、是、享受嗰、那个
14: 免费
13: 嘅汉堡包、薯条，同埋可以见到啲卡通人物咁样嘅，同埋入边嗰个装潢你好恨去咁噶嘛？因为以前细个系可能一个月可能只可以去一次两次麦当劳咁样嘅啫嘛，
14: 系啊，系
15: 多，
13: 系啊，
15: 你又想啊？
13: 你嗰阵时仲少啲添啊？
15: 我哋仲少，
13: 系啦。咁今日嘅可乐生活题嘅题目系乜嘢咧？就有咁嘅新闻出咗嚟啦，就出咗条题嘅。佢话咧，而家有咁嘅趋势，咁就唔系好盛行，不过有啲人开始慢慢咁样做啦。佢话咧，小朋友嘅生日会除咗要俾生日礼物之外咧，咁啊搞手即系父母啦，咁咧就会咧喺呢一个叫做邀请简嗰度咧，就可能喺个好微微嘅 corner 位嗰度咧就写住。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联邦选举事务署话，即将嘅。

0: Tipping is encouraged， 即係話咧建議每位咧就俾相對嘅限額，就成為咗一個 tips， 就咧就幫補呢個生日會嘅開支咁樣嘅。
1: 英文嘅意思係北美定係咩啊？
0: 英文係啦，北美同埋歐洲都有，
2: 我見到
0: 係啦都有，即係
2: 英國都有，
0: 英國都有係啦，即係話咧希望啲父母除咗買份生日禮物俾我個仔我女之外咧，希望你都加啲 cash 落去幫補下我哋個搞個生日會個成本。咁样嘅，咁有 A、B、C、D 啦，咁 A 照俾啦，咁啊 friend 咧梗系去啦 ，B 就话一系礼物，一系 tips 二拣一，咁啊 C 咧就系你搞生日会啊，点解我要帮你埋单咧吓？D 直接就 RSVP 佢嘅父母，我唔嚟啦。咁啊，即系有少少嘅统计，究竟而家大部分嘅朋友，我哋嘅听众咧，拣咩嘅叫做贴呢个答案咁样咧？
2: 我觉得我哋啲听众咧好好啊，即系心地好善良，其实都几多人拣 A 即系照俾，即系送礼物之余，仲加埋 tips 去帮呢班即系搞手
0: 家长，
2: 即系最紧要就系大家小朋友开心。
1: A 嘅大前提睇俾几多，
0: 即系俾几多啦，十蚊百蚊。
1: 如果除你个人头咧，
0: 系
1: 其实嗰个租场我知道唔平嘅，
2: 唔平噶，
1: 几蚊噶，
0: 系噶。
1: 你如果除开嗰条数大嘅咧，大家又会有第二个答案
2: 嘅。都系嘅，所以好多人都有拣 B 咯，即系一系礼物，一系 tips。
0: 系，即系我譬如我做父母咁啦，我收到个请柬嘅话，
2: 系咯，你会点拣？
0: 我都会揀 A， 个 A 梗系唔想俾嘅，咁但系因为你个仔个 friend 啊嘛，你个仔个 friend， 你个仔又好恨，好似我细个好恨去我个friend 嘅麦当劳生日会咁样，我即系喺屈服喺呢个叫做恶势力底下嘅时候，我点都会咩嘅，点都会可能都系如果唔系太过分个 tips 啦，唉俾啦，
2: 即系为咗个孩子嘅面子同埋友谊，你都会俾。
0: 即系想佢开心，佢又恨咗佢好耐，咁啊跟住要咁啊，梗系俾啦咁样，咁我都系揀 A 嘅呢、這个，
1: 同做人情。个道理一样咯，件事都系关大人事，唔关细路子。个细路系无辜噶啦，
0: 细路无辜。
2: 咁细路仔，我想搞生日，
0: 搞生日
2: 想请朋友嚟。
1: 我想褪一步就系话，点解咁守紧？你都要搞个生日会，仲要开到声叫人哋帮你。C 个答案咧系最绝对嘅，对
0: 冇错冇错，
1: 我冇责任抵消你嘅成本，但系你将嗰啲情感嘅债项咧就摆晒喺你嘅细路同人哋嘅细路身上边咧，
0: 系
1: 咁，我觉得父母嚟讲系
0: 有责任啦，
2: 唔系几好，
0: 唔系几好。但系我等下会拆解一下啦，我拆解一下点解会
1: 唔系责任，
0: 系
1: 唔应该发生，
0: 唔应该发生，系我觉得我都好过分。
1: 但系呢个发生咗之后咧，就会社会风气就会蔓延出去，成为咗惯例，惯例之后咧就会觉得呢件事系理所当然嘅，
0: 冇错。
2: 同埋冇人话生日会要搞咁多钱噶嘛，可以细搞噶。
0: 系啦，
1: 系啊，你可以去个公园嗰度，
2: 咪就系咯。
0: 所以而家个风气唔同晒，等人会解构下啦。咁其实阿邦又讲得啱，出嚟讲得啱，就系点解而家啲生日会越嚟越贵咧？咁样咁而家同埋咧呢个风气咧开始慢慢萌生咗。
1: 因为佢哋去嗰啲 playground 啊，
0: 系
1: 好贵噶，里边有啲滑梯啊，有啲爬爬爬
2: 啊，好夸张噶，有啲咩 laser tag 啊，好多嘢玩。
0: 即系我哋最譬如我大仔最细嘅时间。可能都是去社区中心 book 个房，到我细仔有识咗朋友嘅时候，就冇咗呢个呢支歌仔啦，就去咗你嗰啲啦，laser tag 啊
2: ，playhouse 啊
0: ，escape room 啊，
1: 你嗰啲再大嗰啲啦，
0: 系啊，
1: 我过去嗰啲就系垂滑梯啊，爬嚟爬去啊，
2: 系啦，
1: 但系嗰啲入场费都唔平噶，我哋就咁行入去都讲成30蚊个人头，
0: 要嘅要嘅要
1: 嘅，系啊
0: 系啊系啊，咁首先呢个嘢几时发生嘅咧？咁啊，2025年咧喺个南卡罗纳州嘅时间，咁啊睇一个叫做 Victoria 啦，咁就佢话睇到一个佢话收到个请柬，个请柬咧就话嗰个。个小朋友嘅生日会啦，咁啊跟住好正常啦，咁啊几月几日啊，咁啊在喺边度啊，咁啊但咧佢发现咗咧个最后个 corner 嗰度咧，佢就话要希望有个 tips and encourage， 咁啊开始打个突啦，咩叫 tips and encourage 啊？即系话我要俾 tips 啦，嗰个生日会，咁啊仲有一句嘢添，更加系腰心腰肺嘅。佢话乜嘢咧？佢话如果你谂住带个仔嚟玩同埋食嘅话咧，麻烦你就将个现金咧就俾低你个仔或者女，跟住将佢咧就抌落嗰个叫做咧 tips bucket 嗰度。跟住就係我嚟咧，就舒緩呢個叫做呢個生日會嘅費用咁樣嘅。
1: 佢冇標幾多錢先？
0: 啊，佢又冇講標幾多錢
1: 嘅。咁我擺一蚊內咪得。
0: 係啊，咁佢應該有個 certain 嘅最低免費minimum 個 min pay 咁樣。
2: 咁美國有個媽媽個請帖講到明40蚊入場費。
1: 拜，
2: 即刻走啊！
0: 即刻走啊！係啊！
2: 我嚟咗我女朋友。
0: 冇問。咁啊，即係話點解而家會變成咁樣咧？咁就係有啲人當然話好反對啦，因為好啲嘅禮儀嘅專家。就话你系搞手嚟噶嘛，唔应该系叫做收呢一个叫做 tips 嘅，觉得系好过分。咁啊，但系帮同。

0: 埋超嚟都问咗个问题，点解而家啲父母开始会搞啲叫做生活越嚟越贵咧？咁样咁啊，第一系乜嘢咧？我哋其实经历咗一个 Covid， 经历咗一个 Covid， 倾 Covid 有咩关系啊？你有冇发觉有啲经历喺 Covid 出世嘅小朋友 ，Covid 出世2019年、2020年出世嘅 baby， 佢出世嘅时间或者佢可能系2016、2017年出世嘅时间，跟住就 Covid 嚟啦。
1: 嗯，
0: 跟住嗰班嘅小朋友咧。是从来没有参与过什么叫生日会。
1: 哦，他们的社交活动是的确少很多的。
0: 因为
1: 他
0: 是全部在家里可能用个 screen 来 happy birthday 这样的嘛。
1: 哦，
0: 是不是？那当这个 COVID 解封之后呢，那就是说好像饿鬼出笼这样。
1: 大家都好想见面、啊。
0: 大家好想嘅自己的小朋友有一个好盛大的 birthday party。咁即係我一开始嘅时间呢，佢个父母心里就我亏欠咗我个仔仔女女，我几年都冇搞过啦。咁不如今次尽地一步啦，话晒解封啦嘛。咁尽地一步嘅时候，咁即係解封嘅时间呢，咁嗰啲叫做解封嗰啲场所呢就开始零白俾人 book 晒，跟住就做最多嘅嘢。有啲咩要做呢？首先就係食物啦。食物跟住就梗係唔係 pizza 啦，梗係可能係好靚啦，可能係個好精緻嘅蛋糕啦，
1: 特別訂製蛋糕㗎啦，係咪？
2: 嗰啲 playground 嗰啲我見過有人生日會食 pizza 㗎咋，
0: 但係 pizza 係包嘅 ，pizza 係包嘅，咁你就要加自己啲嘢落去啦，可能你自己要加一個好心思嘅蛋糕啦，即係唔係嗰啲大火葱，
1: 同埋有 theme 㗎嘛，係
0: 有 theme 㗎嘛，係
1: 啊，即係公主 theme、恐龍 theme，
0: 冇錯，個 theme 係唔得㗎，個 theme 係有主角出現，個主角唔係你個仔女，主角係個請翻嚟㗎。
1: 系啊，
0: 主角咧系要
1: 系
0: 有个公主，
1: 系 啊有娱乐项目嘅，
0: 冇错，有超级英雄喺度同你打关斗，
2: 即系你票房高，嚟啲高嗰啲咁样，
0: 系啊，跟住仲有呢、這个头先讲嗰啲啦，就系即系超人啦，跟住就喺度做好多表演啦，同埋呢一个魔术师。魔术师好紧要啊！呢、這个时间系真系要有啲氹小朋友欢喜噶嘛，咁要个魔术嘅表演，跟住小朋友嗰套公主嘅礼服咧，仲有男孩子嘅超人嘅衫咧，咁啊仲有头先讲嘅 decoration 啦，精致嘅蛋糕啦，仲有回礼咧，每人都要记住回礼喎，千祈唔可以唔回礼嘅，回礼嘅时候即系嗰个 bag， 以前可能你买个擦胶同埋一个叫做
2: 铅笔跑，
1: 而家好贵噶，
0: 而家
1: 啲入边卖嗰啲嘢，
0: 我冇面啊，知咩叫冇面啊？我哋谂住咧就买一张打机嘅 gift card， 咁就送俾我仔嘅 friend， 佢回礼系咩咧？佢回翻嗰张 gift card。嗰张银码仲大过我送俾佢嗰张，
2: 唔使比较啊，
0: 系，但你会比较
1: 礼物啫嘛，
0: 你就咁样谂啫，大伟唔系咁样谂噶，即系呢个已经系去到你个回礼仲重过我份礼啊，而家系咁样，
2: 咁呢啲咪冲击到你下次局主要俾多啲钱，
0: 冇错，即系冲击之下，因为大家我哋冲击之下冇办法啦，啊，我今次系咁样、啊，老婆，下次我哋都要 upgrade 翻少少。
1: 唔搞啦，我哋下次唔搞啦。
0: 系啦，下次我哋应该要去第二个场搞一下另外一度。有啲朋友就话喺呢个场度搞系玩嘅啫，食嗰个就唔喺呢个场啦，食嗰个就喺呢个场嘅隔篱嗰间西餐厅嗰度，就叫一个叫做生日 party 嘅套餐，咁嗰度有另外一个叫做费用喺里边。咁所以咧搞成咁嘅之下咧，咁平均咧就喺呢、這个，如果一个英国人嘅统计咧，佢话咧系大个。是要$700就搞一个叫做生日 party。咁啊好啲嘅朋友呢，即係有啲譬如可以叫有良心嘅朋友就话呢，我唔使叫人去资助，佢就会动用自己嘅私己钱或者係碌卡，即係呢个已经唔够钱㗎啦，都会动用呢啲私人嘅资源呢，就去叫做呢去将呢、這个仔仔女女嘅生日 party 呢就搞咗佢。但係有啲呢已经係冚唔到嘅话呢，就要出纸下策啦。咁就喺呢个叫做我哋嘅请柬嗰度就写一句咁嘅嘢，希望大家各界嘅人士呢都可以呢即係施以援手。咁就喺呢个 birthday party 嗰度呢就整个 bucket 跟住帮补下咁样。
2: 咁唔好搞啲細路啦，我俾个例证俾大家研究一下。大人先啦，咁我搞生日会啦，咁我都好想铺张噶嘛，系咪先？
0: 梗系啦，
2: 我应该靓啲嘅场咯，咁我都想型啲噶嘛，咁我咁啱同 Justin Bieber，
1: 你识佢系
2: Justin Bieber，
1: 我可能揾到可以约到佢嚟唱首歌。
2: Justin Bieber 好 friend 咁样啦，佢系特价接咗我 show 嚟做啦，
0: 哇，
2: 平平地50万啦，
0: 系啊，
2: 即系佢平日出一首歌100万定唔知点样啊？我当佢系咯。咁我平咩你请到 Justin 唔係 Bieber
0: 真係 Bieber 唔係 Bieber 咪
2: 係啊，咁嗰啲嘉宾要畀几多钱啊？
0: 你夾你去到嗰個位啊，

0: 嗰啲嘉宾就唔使点样俾
1: 钱，但系其实啲嘉宾自己知道咧，就会俾份厚啲嘅礼物。
2: 咁咪咯，呢啲咪情感嘅价值喺度添加落去好多嘢，即系嗰件事原本就唔系咁嘅。
0: 系
2: 咁而家搞下搞下又话咧，哎呀我心理压力大，哎呀又疫情啦，哎呀又嗰样钱啦，哎呀嗰样又冇咩有咩，其实成件事都唔系嗰样事嚟。咁而家包装到就系、是，如果可能我冇话俾你听啊。
0: 嗯，
2: 我想讲嗰啲心理压力系自己俾出嚟，我冇话俾你，但系可能我请间就话，哦特别嘉宾 Justin Bieber 咁样先算啦。
1: 系，
2: 你原本谂住做一嚿水噶嘛，
0: 梗系加，
2: 你自动加嘢落去噶，
0: 系咪？尾冇 Justin
1: Bieber， 呃咗点知嚟咗个 Bieber？
0: 呢个几好啊？
2: 唔系英文碌阿拉啊，有有个差唔多样嘅，
1: 差唔多样唱首。
0: 咁即系话咧，而家啱阿邦即系话咧，我哋自己父母俾咗好大嘅压力自己，希望喺朋辈嘅叫做父嗰啲陪一齐咧，有个更好嘅表演，咁啊都系难为咗个小朋友啦。
3: 想换屋，想住开扬设计、充满阳光嘅屋，
4: 有咩笋盘
3: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4: 好吸引、哦。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到付、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4: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齐发掘理想新居。Aude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47南行 Lure 附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但是 Dixon 到401的车流仍然是缓慢。47北行由 Dundas 多车至到401，跟住由409慢驶到 Rexdale。 400南行407至到 Steels 以及 Jane 附近的路段都出现积水，部分行车线关闭。403东行由401到 Eglinton 的 Collector 行车缓慢。社区道路方面， Gerard 和Broadfield 之间的交通灯出现故障，造成交通延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多少钱才够用，又担心不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在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在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的计算方式和简化的遗产安排。有兴趣的电话同我登记，是647-897-3806，是897-3806。我是你的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8: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俾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兴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9: 越野电单车场曾因噪音滋扰民居要停运，如今因为电动化可重新营运，低噪音令排放及即时加速，越野电单车迎接一场电动革命，颠覆传统驾驶模式。电动越野电单车逐步由另类选择变成市场新趋势。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0: 好 ，All you can talk。今日头先讲嗰个咩滤镜效应，仲有下文噶。
1: 系啊，冇错啊。头先我哋就讲呢、這个用 AI 就系扮识啦，即系识学业上面课本上面嘅嘢啦。今次咧，我哋就讲另外一样 AI 嘅嘢，就系呢一个同扮靓有关嘅。
0: 嘅影相啦。
1: 系啦，咁啊，两位男士啦，咁啊，唔知你哋会唔会都中意 po 下相啊咁啦？有冇用过 filter 呢一样嘢？
0: 有啊，点会唔用啊
1: ？filter 你通常系用嚟做啲咩嘅咧？点样修头发咧？
0: 磨下埋块面先啦，
1: 系
0: 整多啲头发先啦，
1: 系 ，OK，
0: 靓仔嘛，系咪？
1: 都系咁，
2: 我都唔出铺嘅，
0: 世外高人系啊，
1: 冇错，佢就
2: 唔出铺嘅人讲做咩？
1: 佢唔会用滤镜嘅，系啦，我都坦白一下，
2: 男仔咧就算出铺都少用滤镜。我见我身边啲朋友，除非佢真系好执着自己个鼻要几多角度啊，个面色要有几红润啊，但女仔我见到咧10个有9个
0: 都
2: 会执执嘅，
1: 系我少执嘅。其实我都少执嘅，唔
0: 系
1: 因为我天生丽质，而系即系我有时都觉得，唉，好，因为我觉得好，你即系你执咗啦，你又惊人哋，你又惊人哋即系发现到你执咗啦，系咪先？即系有时啲女生。

0: 佢又个个都知道你执
1: 到尾噶嘛，但我冇执噶，其实我真系唔多执，即系最多我就可能一粒啊好大粒暗疮，咁我就点一下，因
2: 为
1: 我觉得要修图呢一样嘢咧太复杂太麻烦啦，同埋都真系唔系我真实嘅自己，咁大家出嚟见我同喺个 social media 见到我亦都唔一样，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几好，咁、但系咧反而咧我哋香港咧就啱啱呢个情绪健康学会发表咗一个最新嘅调查，就叫做香港青少年情绪健康及照片修饰行为嘅调查，系啦，咁就好。明显啦，就系睇下究竟青少年嘅精神健康同埋呢一个用 filter 去修图嘅行为，其实有啲咩关系咧？咁啊，成功访问咗983名11岁至到30岁嘅香港嘅青少年啦，或者 young adults 啦，咁咧就调查去问佢哋，咁啊个调查结果咧都几瞩目，讲紧啊吓，近70%受访嘅 Z 世代啦吓，佢哋一定咧喺呢个社交平台 po 相之前都会修图，尤其是系女仔啦、大专生啦或者职称呢三类人嘅。咁好似大家头先估啦，好多人修图嘅都系即系作掩饰下啲外表嘅瑕疵啊，等个皮肤滑啲啊、瘦啲啊、啲牙白啲啊，或者凸显到面部嘅一啲特征啊咁啦。咁但系其实呢个调查咧有三个隐忧喺度，都几得人担心嘅。40% 嘅人其实好渴望喺外表上面可以有大幅改变，
0: 所以
1: 即系直情唔同咗人，
0: 咪瘦面啊，
1: 系啦，
0: 咪可以揿掣噶嘛，
1: 揿、一
0: 个
1: 掣就得噶啦，系啊，
0: 美肌啊，磨砂，
1: 跟住磨咗个黑眼圈啊，
2: 但系佢因为佢唔满意自己真实个样貌啊嘛，
1: 系啦，咁 exactly 啦，就系有超过1/3嘅受访人士其实表示佢根本就唔中意自己镜入边或者相入边嘅自己，而仲有1/3咧就系直情讲到明噶啦，我就系唔满意自己嘅外表。即系已经都唔系讲紧相或者镜啦，系净总之我外表就唔中意啦。咁而咧，后屘呢一个调查咧都有做另外一方面嘅即系去问问题啦，就是、关于呢个自我关爱啊，即系究竟你有冇 self care 咧？你有冇锡自己咧嘅呢个行为啦？咁发现咧，原来有12% 嘅 Z 世代咧，其实嗰个水平即系自我关爱嘅水平系好低下嘅。咁啊，拆翻开嚟睇啦，其实好多 Z 世代咧系会好经常地去批评自己，尤其是系一啲 young adults 成年人仲高啲，咁咧即系好少去善待自己，讲真，即系冇乜 self care 啊，冇乜去氹
2: 自己、
1: 啊，
2: 即
1: 系自
2: 己批评自己咁
1: 样。系啊，
2: 哎、你真系丑样，
1: 即系点解我咁嘅？哎，我好，我好唔叻，
2: 我真系比唔起人啊！咁
1: 系啦，系啦，即系比较上面会批评自己，或者点解我做得咁唔好嘅？点解我呢样嘢咁嘅咁？咁原来都几多人咧系会咁样去批评自己，所以变相咧个幸福感。其实咧，身心健康麻麻地理想，有近一半嘅受访者咧，佢个身心健康水平咧系直情去到需要关注嘅类别。咁所以呢个学会嘅会长啦，林美利医生就话，其实呢个调查咧分析咗，原来自我批评越多，外貌自信越低，咁就大家自然就会去修图啦，咁你就修图越多，但系其实整体嘅幸福感咧会因而减低，因为你知道喺个 filter 下边嘅根本就唔系真正嘅你，咁所以其实咧就会令到大家会有更多嘅即系情绪即系嘅起伏啦，会担心啦，会觉得啊，其实人哋会点样睇我啊咁，咁所以咧今次呢个计划亦都同呢个浸信会外群社会服务处啦，就有啲体验计划，咁咧就去估计想大家系真系做多啲相啊嗰啲。有个特别的计划咧，嚟紧都推出咗嘅。
0: 即系好简单啲形容一下呢件事，就系用滤镜冇乜所谓，个个都用都冇乜所谓，引用我又用冇乜所谓。呢、一个报告显示出就话，其实滤镜背后个心理质素，系其实系反映出你点样对自己啦，点样睇自己啦，同埋几咁唔满意自己啦。跟住落嚟咧，心理质素冇咁好嘅时候，就唔幸福啦。咁所以变咗政府就话，咦，好似我哋见到一个深层次嘅嘢，咁就话学你话斋就有啲什么计划咁样。因为其实基本上用滤镜就系人都用啦，有冇乜人去深层去研究究竟你有几唔开心啊，几咁焦虑你嘅容颜啊，几咁中意同人比较啊，几咁唔满意自己啊，跟住落嚟越嚟越唔开心啊，啲滤镜越用越重手啊，
1: 越嚟越劲。
0: 而家啲人嗰啲 profile picture 都用，我见到啲滤镜好行，
1: 我冇噶，我冇噶，
2: 九级嗰啲咁。
0: 九级湿碎啊！佢成个面红卜卜咁样嘅，只眼亮晶晶咁样嘅。
2: 因为冇办法，互联网世代就系咁样噶啦，将最靓嗰一面，最可能你讲最假嘅一面，咁啊呈现俾人睇，咁跟住令到人哋又觉得哎呀好妒忌，咁令到另外嗰边咧又要再强化啲先，
1: 大家都用劲啲啊！
2: 冇错，咁啊佢又推嚟推去之下，咪大家变成咗个呢个压力咯。
1: 所以咧，因为呢一个学会推出咗呢个研究之后。 候啦，其实佢哋做咗个好有意思嘅计划 ，which 我都好想推介大家。如果大家

0: 会翻香港嘅话咧，我好希望大家可以去一去呢、這、一个启德嘅 Airside、
1: 嗯。
0: Airside 系一个新嘅shopping mall 咁啦，
1: 系
0: 啦，佢而家咧其实出。出咗一个新嘅计划，就叫 Self Me， 咁咧就系同呢一个富士摄影器材有限公司就合白合作嘅，因为譬如咧 Fuji Film 咧咪成日有啲即影即有相机嘅，系啦，咁所以佢咧呢个计划就系主张推广真实嘅你，足够嘅美，系啦，咁咧就去分享，想大家知道其实就算我唔完美都好，我都系好喜欢自己嘅，我都好有力量，我唔需要被改写，每个人都有独特性啦，同埋真实，所以佢邀请咗咧超过1000名本港嘅年轻人去提。交一啲零修饰嘅即影即有相片，咁而呢啲相咧，而家咧就会系公开展销，即系摆咗喺呢个
1: AirSide
0: 嗰度啦，咁、一个互动嘅摄影体验，咁啊展期咧去到8月16号，咁啊希望透过呢个计划啦，去鼓励大家，其实我哋唔需要扮叻啊、扮识啊、扮靓啊、扮开心，其实有时我哋放低个滤镜，做翻真实嘅自己都几好噶。
2: 根据另外一个香港情绪健康指数访问了1400名的香港市民，他说他们整体的情绪健康指数只得57分，大把100分是满分的。咁所以咧，值得关注噶。原来简简单单一个滤镜可以反映出你嘅心底里边有几唔开心嘅。好，从今日开始咧，我哋
1: 解滤镜，
2: 灭咗佢，唔俾用。
3: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4: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emi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八档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3: 边度有得睇啊？
4: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DVP 404北行由 Gerard 一路塞到去接近401，再由407慢驶到接近 Major Mackenzie。404 DVP 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401，然后一路塞到去 Bayview Bloor。401东行多车嘅路段有 Dixie 到 Weston，Allen 到 Kennedy，Westley 到 Salem。401西行由412到 Salem，Warden 到 Dixon，James 到 Highway 25都系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8: 系咪特别野味呢？
7: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8: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7: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8: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9: 明发展商 Cheshi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10: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00起。
9: 几分钟到404高村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0: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1: 顺机陈皮皮朱古力，
1: 好抽奖先，今日抽到 Teresa Chu， 你会得到咧长城拍卖评估送俾你嘅10蚊超市代用券吓，咁我完咗节目之后就会私信俾你，恭喜晒！
2: 另外恭喜晒刘德华，
0: 恭喜恭喜，
2: 唔好叫佢华仔啦，
1: 哇，
0: 刘
1: 博士。Doctor
0: Lau，
1: 好犀利，已经做咗博士啦噃。
2: 因为香港浸会大学举行咗荣誉博士学位颁授典礼，颁发咗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俾刘德华，表扬佢嘅专业精神啦、成就啦，同埋对社会嘅卓越贡献。当然啦，阿华唔可以叫华仔，刘博士咧，
1: 刘博士冇错，
2: 真系佢个 profile 咧好犀利，而且佢真系一个好，除咗好出色喺个界别之外咧，佢为人都好好。谦逊呢样嘢亦都系佢，即系攞到呢个博士之后，令到我哋会更加尊敬佢呢个人。
1: 实至名归，善心又热心啦，吓咁啊！所以真系恭喜晒刘博士。咁仲有记住，好神啊！恭喜晒刘博士。
2: 咪以后咧打名系即系譬如
0: 嗰啲主演咧，
2: 使唔使刘德华
1: 博士咁样嘅？好，咁啊，节目差唔多啦，记住听日咧同一时间吓，咁啊4:09嘅时间咧，亦都有呢个黎比得嘅同嘉乐哥嘅专访。咁啊，记住密切留意。咁啊，时间到呢度，我哋听日再见，
0: 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5: 黄昏新闻专辑。
13: 多伦多一个联邦选区的华裔国会议员陈胜元宣布因

0: 健康理由本月中辞职。时间保一名女子昨晚在警方行动期间堕楼丧生 ，SIU 接手调查。安省一名25岁女子涉嫌在美国费城欺诈盗窃金银，企图回国时在边境落网。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代表士加堡北联邦选区的华裔国会议员陈胜元 Sean Chan 宣布因健康理由而决定辞职。与此同时，因应接连出现国会议席空缺，加拿大选举局预计今年的补选开支将会高达2400万元。陈正仪报道。
1: 45岁的自由党国会议员陈胜元 Sean Chan 代表多伦多士加堡北选区接近11年。他中午时分于社交平台发公开信，表示由于去年秋季在往返渥太华途中涉及一宗车祸，健康状况一直受到重大影响，预期不能再频繁地穿梭渥太华履行职责，故此在与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辞任国会议员，今个月15日生效。总理卡尼回应时感谢陈胜元多年以来对其选区和国家的服务，又赞扬他对年轻人倡导以及为反对种族主义所做的工作对社区以至整个加拿大都产生了切实影响。卡尼祝愿陈胜元早日康复，未来一切顺利，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陈胜元是今年内多名离职的国会议员之一，前内阁部长吉尔伯特和威尔金森早前亦都相继离任。加拿大选举局估计，全国今年将会举行12场的联邦补选，是1978年以来最多，补选总开支更加预计会高达2400万元。局方指出，受通胀推高印刷、租金和资讯科技成本影响，每场补选的平均行政开支已经升至200万元。局方并且举例说，去年保守党党魁博励志赢得席位的补选开支就高达230万元。联邦政府目前已经定于8月31日举行3场补选，包括多伦多的 Beaches East York、温哥华的 North Vancouver Capilano 和灰省中北部的 Chicoutimi-Lefier 选区。总理卡尼重申，选民在议会必须要拥有民意代表，而政府会依法尽快填补空缺。卡尼领导的自由党目前在国会刚好维持多数政府所需的172个议席门槛，国会定于9月21日复会。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多伦多地区下午分别发生至少2宗涉及途人的车祸，至少1个人命危。事发在下午3点过后，北约克 Wilson 及400公路以西，一名成年男子被车撞至重伤，送院时据称有生命危险，肇事司机有留低在现场协助调查。而在下午1点几，旺市 Bathurst 及 Steeles 以北，一名骑单车者被一辆北行汽车撞倒，受伤送院，伤势严重但无生命危险，警方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杜林区警方表示，向一名怀疑蓄意开车撞伤熟人之后不顾而去的28岁男子起诉多项罪名。事发在上个星期四早上10点半左右，在奥沙华 Taunton 及 Richardson 西南面一处柏文住宅区，一辆深色的私家车突然冲过对面线，并且加速撞向一名男途人，之后并没有留低驶离现场。36岁事主重伤命危，要由救护直升机转送至创伤中心抢救，目前仍然危殆。警方其后迅速在区内发现涉案的车辆，当晚向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逮捕28岁的男司机，控以严重袭击、危险驾驶、车祸后不顾而去等罪名，还押等候保释聆讯。警方调查之后指出，疑犯与伤者是互相认识，相信疑犯当时开车是蓄意撞向事主，正继续调查他的动机。多伦多警方昨晚在东区处理一宗事件期间，一名女子堕楼丧生，安省监警组织 SIU 已经介入调查。事发在昨晚8点左右， 在士加堡 Brimley 及 Progress 一座柏文大厦，有住客发现一处高层休憩区有一名38岁女子坐在围栏上面，情绪激动并尝试伤害自己。警方接报到场与该女子对话，女事主其后在大约9:45堕楼跌落地面，当场证实死亡。

0: SIU 暂未交代其他资料。南安省一名25岁女子涉嫌在美国宾夕凡尼亚州费城的市郊偷取价值$43,000+的金银贵金属，企图经尼亚加拉一个边境回国的时候被逮捕。当地警方指出，案发在5月中，疑犯冒充有关包裹的合法收件人签收，被苦主发现之后报警。警方其后利用车牌识别系统、路口摄影机以及其他监控设备去追查，锁定女疑犯的身份，是一名来自圣加富连地区的安省女子，并且通知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疑犯到了7月初在纽约州 Lewiston 口岸试图返回本国的时候被捕，目前面对伪造、非法窃取及欺诈性盗窃等多项控罪，保释金额定为$100,000。南美洲哥伦比亚的西部近岸，当地早上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导致多个城市大量建筑物倒冧或者受损，增加到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仍有好多居民被埋瓦砾。其中咖啡种植区佩雷拉所在的地区有42个人罹难，第三大城市卡利有30几座建筑物倒冧，市长请求首都波哥大派救援队支援搜救。刚于上个星期五宣誓就任的新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加快向灾区撥出救灾资金。他并发表电视讲话，指出地震导致1500多座的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要暂停航班升降。政府并已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安全，协助灾区及提供支援。首要工作是营救被埋瓦砾下的民众，他自己将会前往灾区视察。地震是发生在当地早上7:30左右，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邻国厄瓜多尔和巴拿马都有震感。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自从总统特朗普于去年1月开展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的签证。声明指出，大部分外籍人士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及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为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以及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会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修改儿童疫苗接种建议，将目前合并接种的麻疹、腮腺炎及德国麻疹，即是 MMR 三合一混合疫苗，分拆为三针独立，安排在不同时段接种，并指示卫生部改进疫苗的研究。沿用开的建议是，美国儿童要接种两剂 MMR 混合疫苗，第一剂在12至15个月大的时候接种，到了4至6岁的时候接种第二剂，目的是提供长期免疫力。有公共卫生专家担心，将麻疹、腮腺炎及德国麻疹疫苗分开接种，可能增加儿童在下次就诊前感染的风险。目前各州是有权强制学龄儿童接种疫苗，行政命令建议各州考虑更新法律，以反映政府的建议。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热带气旋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烈的风雨，浙江温州多处道路积水，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中央气象台预测，随着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和冷空气结合，经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的降雨。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的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的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的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的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加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超过900班航班，而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香港

0: 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星期一下昼气温上升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39.3度。天文台预测星期二的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随后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极端酷热天气下，劳工处继续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话：暑热警告所参考的香港暑热指数未有考虑户外工作者面对暴晒等因素，应该改用国际认可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他又透露天文台曾经准备向香港公开湿球黑球温度数据，但是有部门担心会引起劳工界等的注意，所以反对。林超英质疑工作暑热警告触发的门槛太高，形容设计是离地。香港35家颠覆国家政权案，11名被告获批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的11名被告，包括梁国雄、黄碧云、林卓廷等。上诉庭判下判词，只经过审阅各方提交的书面陈词之后，认为上诉判词中议题包括国安法控罪元素、立法会议员履行的宪制职能，特别是同审视预算案相关职责等，具有重大以及广泛的重要性，值得法院考虑。35家颠覆国家政权案当中，12人就定罪以及刑期上诉。上诉庭在2月驳回上诉。12个人之中，除了黄子月之外，全部再申请上诉到终审法院。他们原审被判囚6.5年至到7年9个月，同时已经向终审法院申请终极上诉许可。香港大律师吴凯仪获得大律师纪律审裁组裁定专业失当不成立，大律师公会入禀司法复核要求推翻。吴凯仪2019年参与民阵818流水式集会，非法集结罪成，判监9个月，缓刑2年。大律师纪律审裁组今年6月裁定佢专业失当的投诉不成立，大律师公会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质疑审裁组出错，不应该考虑吴凯仪的政治动机，认为单凭吴凯仪罪成，专业失当即属成立。审裁组是向公众发出错误的信息，以为大律师可以藐视法律，请求法庭改判投诉成立，或者发还审裁组重新考虑。香港警方捣破一个援交诈骗集团，怀疑涉及前年2月至到上个月最少80宗骗案，涉案的金额超过620万元，单一个案损失最多48万元。行动中拘捕了8个人，包括4男4女，年龄23至57岁，涉嫌串谋诈骗、洗黑钱同管有危险药物。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心理操控手法，指骗徒会为事主营造个人化的剧本，令到对方产生同情心。港岛薄扶林碧瑶湾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外籍男子持生果刀在街上袭击路人以及保安。警方上午大约9:30接报，还一名22岁的外籍男子在碧瑶湾外追斩行人。据了解，他患有抑郁症。案发时，赤裸上身的疑凶手持生果刀在大厦外冲向一名女佣，并且挥刀，然后再袭击阻止的朋友和保安员。警方反恐特勤组人员到场将他制服，并且以伤人罪拘捕。遇袭的61岁女佣颈部以及后背有3处2.5厘米的刀伤，61岁的保安员手部擦伤，两个人都被送院救治。洪水桥板车运尸案，被告误杀罪成，连同承认的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一共判囚3年9个月。被告吴家星早前承认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裁判团以大比数裁定他谋杀罪名不成立，但是就一致裁定他误杀罪成。被告涉嫌在2022年4月在洪水桥的寓所用棍击毙女友，再用黑色的胶袋包裹尸体，放上手推车运走。深水埗主教山僭建问题持续多年，山上面摆放了多座神像，亦都有不同的康乐设施。香港政府即日起分2个阶段清理违法以及不安全的设施和构筑物。地政总署贴上法定的通知，要求物主在星期三要停止占用土地。民政事务总署指清理期间会围封窝仔山的其中一边入口。至于山上面现时摆放的宗教物品，当局已经安排宗教团体协助妥善处理，之后亦都会在窝仔山合适以及安全的位置兴建休憩设施。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想换屋，想住开洋设计、充满阳光嘅屋，
2: 有咩笋盘
1: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tum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2: 好吸引、啊。

0: 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1: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起发掘理想新居。Auden Grand Towns 是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2: 人到中年，人人都为退休而烦恼，想知几多钱先够用，又担心唔够钱过世，所以我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退休理财讲座，将会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喺8月15日星期六下午4点，内容涵盖退休金嘅计算方式同埋简化嘅遗产安排。有兴趣嘅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你嘅理财顾问 Gary 吴，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对住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4: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翻间啦！
3: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Morning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6: 财经新闻简讯。
7: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再创新高，收市报36458点，升7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975点，跌6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605点，下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53点，跌咗4点。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2.13美元，升3.95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19.7美元，升20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1.73美仙，升0.01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937点，升26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970点，上升1363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转眼间啲孙大晒，出去做嘢。我个仔同新抱喺附近换过间屋，费事揾人嚟 upgrade 啊，搞咁多嘢。
2: 咁你快啲去 Fairview 及 A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到红星级配备，最紧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近超市买餸、公园散步。
1: 边度有得睇啊？
2: 周末你快啲去1080 Algamuse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个靓单位，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3: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1: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央十六街、新旺角龙竹。

0: 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呢一番杯消暑凉快。
1: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e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900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专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黄昏6:20，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401东行 Western 附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咗，不过由410到 Western 仍然系非常挤塞。东行线其余多车嘅路段有 Allen 到 Kennedy、Brock Road 到西林。401西行412到西林、Allen 到 Dixon、410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系行车缓慢。DVP 404北行由 Bloor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407慢驶到16+200北。404 DVP 南行 Finch 多车至到 Lawrence。 Gardiner 东行由427缓慢至到 Jarvis。 Gardiner 西行 Jarvis 至到 Strong 繁忙。 QW 西行427到 Ford Drive、 Trafalgar 到 Burlington Skyway 都是多车。408北行Duckworth 至到 Dunlop 缓慢。400南行 Highway 7至到 Steels Finch 到401挤塞。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嘅晚上。
4: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era 豪华赠屋，现已开幕，
5: 位置靓，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由799,900起，
4: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8月15日上午11点，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艳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8: 会被摧残，活动而我
9: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8: 你的歌沉迷时间里穿梭。
10: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嘅听众朋友鍾意我嘅广东歌作品啦，无论系深海啊、 Novara 又或者系独居的意识咁，其实好开心大家鍾意嘅。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嘅，但系又唔可以一次过俾大家睇到太多，因为驚大家接受唔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嚟，所以就到咗 Novara 就睇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嘅，跟住再去到独居的意识咁，哦，原来佢可以唱一啲唔系咁韩式嘅情歌嘅。希望咧接住落嚟嘅作品咧，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
8: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9: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仪式感足够吗？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 Fans。
1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4: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Macau Indy 比赛的赛车在本周末举行，是敏感市的盛事，亦都是一件世界的盛事。今日中午在敏感市市中心举行了这项赛事的开幕 party。 在开幕 party 之后，我和敏感市市长薛家平做了

0: 伟、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想换屋，想住开扬设计充满阳光嘅屋，
3: 有咩笋盘
2: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utum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坐落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3: 好吸引、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3: 周末即刻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我小英同张志文现场直播，同你一齐发掘理想新居。Autumn Grand Towns 系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4: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5: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6: 我是 Cheryl Chen 陈楚友，
7: 我是 Ryan Lee。 你真的想不想做 DJ 啊？
6: 想啊。
7: 你最想主持咩节目啊？
6: 音乐节目。
7: 我想做新闻主播。
6: 做 DJ 可以识到好多人，
7: 仲可以分享好多嘢。
6: 不过要努力学习，
7: 希望梦想成真，
6: 一定得。
5: 我哋嘅 DJ 梦要开始啦！
4: 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5: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9: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电话线上是资深传媒人卡加里947电台的节目主持 Brian Ron。 Brian 亦都是我卡加里的同事。 Brian 你好。
10: 你好，大家好。
9: Brian 今天讲一下加西那方面的事情多一点，而加西的事情亦都关联到整个加拿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前景。亚省正是酝酿独立，而家事情发展到怎样呢？而你觉得独立性的可能性大不大呢？ Brian，
10: 我们看看几个的时间表先。首先10月19号就是亚省选民的投票日，这个就是属于公投。公投的意味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的，我们都要留意，就是2027年就有亚省的省选的。先说回这个10月19号这个的 referendum 公投里面有10条问题，其中有几条是牵涉到移民方面，也都有一些主权法的问题。但是更加重要的，其中有一两题就是关于这个独立的问题。要搞清楚这个 milestone， 10月19号的投票只不过是允许选民是投出他们的意愿，究竟第一个问题会不会继续留在联邦，第二个问题会不会迈向独立，而这个 yes 的独立是只不过是技术上去进入下一步的司法程序，即是有一个叫legal binding 的下一步。所以今次呢10月19号是不会决定会不会独立，但我们会知道亚省选民的意向，所以我们要搞清楚那个的时间轴。跟着会再做的就是说，若果是大部分的人是选择想去独立，跟着就要行很多的法律的路线，同埋有好多问题仲要搞清楚，包括同原住民嘅关系啊，同埋呢一个嘅联邦政府啊，清晰法啦 ，Clarity Act 嗰个本身嘅约束力啊等等咧，其实跟住咧仍然有好多时间要做。不过10月19号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话究竟我哋嘅省民嘅素养同埋认知，究竟我哋知唔知道投紧啲乜嘢？就因为呢十条问题当中咧，系颇具复杂性，同埋一啲技术嘅问题咧，唔系普罗大众咧就一般可以理解到究竟呢十题问题背后嘅一啲意义，或者我哋叫做魔鬼在细节究竟喺边？
9: Brian， 既然10月19号只

0: 呢係決定嘅意向，呢決呢啲意向係決定會唔會獨立投票。但係頭先講過，當中問題咁複雜嘅時候，有關方面包括政府或者傳媒，你作為傳媒一份子咧，或者其他嘅組織，有冇嘗試將呢啲咁複雜問題向你哋省民可以講解得清楚，令到作出呢個決定時候係明智同埋合理嘅咧？
1: 嗯，反政府嘅講法就係話你哋自己要做功課。咁但係例如亞省省長戴思敏，佢亦都不停咁樣去有意無意啦，咁會講咧關於留響加拿大嘅意向係好堅實嘅。咁但係亞省政府係容許喺呢一個嘅自由度，讓大家用一個投票嘅方式。另外一方面就 non-partisan， 我哋啲所謂嘅倡議組織，其實倡議組織又分兩大陣營，第一就係留響聯邦，第二咧就係對於選票嘅取態。另外一邊咧就係屬於分離主義嘅，咁選票嘅取態嘅中間派咧就好直接嘅，例如話一個嘅倡議組織叫 No to the Nine，No to the Nine 嚇，就係喺第十條問題發生之前咧，佢哋已經係做咗呢一個嘅倡議組織 No to the Nine， 就係話總之你如果真係唔識嘅，就九條問題你都答 No， 咁就冇問題啦，我哋就會留響聯邦啦。咁呢一個係一個好簡單嘅陳太同李生都可能明白嘅事去做。咁但係去到選舉局，選舉局亦都表明咧話，我哋唔會參與任何嘅討論，同埋唔會交代任何關於呢個意向。咁所以咧，去到最終依賴喺即係社會學 institution 嘅角度嚟講咧，就要依賴我哋民間嘅倡議啦、民間嘅討論啦，甚至乎咧就係媒體方面嗰個嘅引導。咁我哋最重要嘅就話，媒體能唔能夠掌握到呢啲嘅資訊，從兩方面即係一個好客觀係好理性嘅角度 ，rational 嘅角度，而唔係一個 radical 一個極端嘅角度去睇呢一件事。我呢個係測試整個亞省省民同埋整個社會機制咧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
0: Brian， 既然19號仲有一段時間，就你觀察所得或者分析所得，你認為會唔會最後佢哋會決定我哋去馬啦？就進行一個公投，決定會唔會獨立咧？
1: 睇下 Ipsos Reid 咧喺較早前六月嘅一個問題啦，就是、民調啊，72%嘅人咧選擇留響加拿大，19%咧選擇進一步嘅公投啊，即係12月19日之後再做一次，就係話響個嘅legal binding 嗰方面。咁但係稍後時間咧，亦都會有一啲嘅變化嘅。Research Co 響7月底咧再做另外一個民調。咁就主題咧就話，如果亞省成為獨立國家呢一個嘅方式咧，就作為網上問卷，33%支持，50%反對。嗱，呢一個分別咧就講得比較清楚，就係當然啦，每一個嘅民調佢哋嘅問題嘅設計咧，係會導向到每一個省民或者係受訪者佢哋嘅意欲啦。咁但係同時咧，我哋同一般嘅選舉咧都可以用佢哋個方面嚟去分析，就係話。中間嘅遊離票究竟係支持定係唔支持，又或者究竟佢哋明與係唔明呢一件事咧？呢一個到現在為止咧，係成為一個最大最大嘅問號嚟嘅。
0: 因為 Brian， 點解我哋安省或者其他省咁關心你有冇可能獨立？因為通過灰省嗰次獨立公投嘅時候咧，引起好多問題，當中甚至乎令到加拿大經濟曾經出現一段困局。假如我讲假如，如果亚省真系独立嘅时候，你觉得对亚省本身以至全个加拿大造成乜嘢影响呢？
1: 我谂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即系俗语讲嘅点样分家啦。咁如果真系城市嘅话，分家其实咧就系好难咧，就系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亦都好难话三两个月就可以讲清楚嘅。咁其实就系第一样嘢过去兩年啦，由2023年啦，呢個戴思敏上台執政之後咧，其實佢做咗好多嘅一啲嘅講法嘅。咁第一就係話關於 CPP 啊，就係加拿大退休基金係點樣分？我哋亞省會唔會有一個叫 APP 叫 Alberta Pension Plan？ 咁如果呢個 Pension Plan 究竟將來係點樣計算？點樣從 CPP 攞翻啲錢出嚟？咁究竟邊啲先至為之係亞省嘅成分呢？咁其實係好難計算嘅，你揾好多嘅精算學啊，你揾好多統計學嘅專家咧，都未必可以即係三時兩刻可以搞掂嘅。呢、這、一個即係起碼喺財務方面嘅問題啦。第二方面就係 royalty， 我哋原油嘅出產好難話自己俾自己嘅，我哋唯一出路就係去美國嘅蒙坦拿。 咁但係如果你要走翻去西邊，你要同 BC 省咧就係合作；你走去東邊，亦都要同安省同埋中部嘅省份合作。咁其實

0: 自己成為國家裏面嘅一個國家，呢一條界線係咪話咁容易？我哋就將話啊，我哋擁有幾多十億桶嘅原油，我哋咧就有潛在嘅收入同埋 royalty fees 啦。其實唔係咁計嘅，因為其他省份或者其他嘅國家會唔會同你合作咧，又係另外一回事嚟嘅。咁啊，另外資產嘅計算包括咗人均嘅負債啦，我哋人口嘅流動啦，税制係點樣做啦？皇家騎警係點？定係話我哋用亞省嘅省境咧？即係好似呢一個東岸咁樣咧，會用自己嘅省境咧，會唔會建立中央銀行？會唔會有貨幣？會唔會有軍隊咧？其他全部嘅嘢咧都未講得好清楚，咁所以一直以嚟有好多細節咧，我哋唔可以就咁話 yes 定 no， 因為我哋要識得去問問題。而家個問題就係我哋省民識唔識得去問呢啲問題，同埋會有一啲好專業嘅人係走出嚟係同大家分享，其實條數咧就並非咁容易咧，就三言兩語可以講清楚嘅。
1: 但可能畢竟你亞省有啲省民確確實實係要求獨立，點解會有咁多人希望獨立？原因喺邊度呢？而聯邦政府一直希望統一嘅時候，佢有冇正視到問題，或者做咗啲乜嘢呢？
0: 喺個歷史上面會有一定嘅因素嘅。我哋先睇翻今次我哋有87個亞省嘅省選嘅議席啦。咁喺當中咧會有我哋叫右翼嘅，叫做進步保守黨 UCP， 咁左翼嘅亦都有一個叫 NDP 亞省新民主黨。我哋亞省而家得翻係兩黨叮噹碼頭，就唔會有話亞省自由黨、亞省獨立黨冇啦。其他嘅黨派咧已經係熄微咗，變成兩黨嘅爭鬥裏面咧，我哋要睇翻 UCP 聯合保守黨嘅組成咧，就原本係本身叫進步保守黨 PC 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同埋 White Rose 野玫瑰黨，野玫瑰黨屬於極右嘅。咁好多時大家睇到咧呢一個嘅民潮咧，大約25%到30%嘅人咧都冇乜點變嘅，就係話崇尚分離主義。好多人咧就即係好直接咁認為咧，野玫瑰黨或者係一啲極右嘅想法咧，一直以嚟就係對於現階段過去呢五年咧，係同聯邦政府嘅爭拗咧，就終於我哋 enough is enough 係時候出手啦。咁但係呢一件事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喎。我哋要數翻四五十年前老道老多嘅年代，佢係產生一個叫 National Energy Program， 係一個叫國家能源政策。而當時亞省響 Leduc 第一個嘅油井咧，發生咗最初咧，所有嘅錢咧都係入翻曬亞省政府。咁但係中途殺出個程咬金，老道老多話我哋要分紅，我哋要分帳，咁咧就用另外一個方法叫 National Energy Program 去開始咧就係抽税啦。咁其實自此之後咧，民間裏面咧，我哋要分開鄉郊地方同埋城市嘅地方。城市嘅地方咧一直都係原油石油公司嘅總部嘅集中地，咁但係並不代表嗰度嘅地方嘅人咧係出產原油嘅，我哋只係享受原油嘅成果。相反，鄉郊嘅地區就係原油嘅出產地，咁所以佢哋對於自由意志，自己嗰一個嘅我哋嘅錢係屬於我哋嘅呢一個嘅想法咧，就係好根深蒂固嘅。追到今時今日咧，即係聯邦嘅所有嘅九條嘅所謂嘅惡法啦，即係亞當政府認為，又或者係杜魯多後生嘅杜魯多 Justin Trudeau 嘅年代，對於咧就係加西嘅原油同埋能源嘅諸多掣肘嘅情況之下咧，就令到啊一個嘅分離主義嘅情緒咧，就產生一個激烈嘅迴響。咁啊，大家就用不如咁啦，我哋用一個震撼彈去真係試下啦。咁有人都會話，究竟你係咪真係想做先，定係話想透過呢一個方法去令到聯邦政府去臣服，甚至乎係作出妥協咧？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就即係選擇，亦都聽到好多人咧就選擇係後者啦，即係話用呢一個籌碼去同聯邦政府咧就係交易，咁啊成為一個經貿嘅一種嘅台上嘅賭博。咁當然戴斯敏自己咧係換上自己嘅政治生涯咧，就係作出一場賭注嘅。
1: Brian， 我哋去廣告，廣告翻嚟再傾過。
2: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对住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3: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绿化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开幕限时优惠，你都快啲去揀翻间啦！
2: 真系要快，周末一齐去85 Wa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

0: 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癌症研究唔单止系寻找新药，亦系希望更精准了解肿瘤本身。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请嚟 Sunnybrook Research Institute 资深科学家 Dr. 康亮同大家讲解癌症诊断同个人化治疗嘅研究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翻翻嚟焦点直击，电话线上继续有资深传媒人，亦都系我卡卡利同事 Brian Wong。阿 Brian， 提先接广告之前，你已经讲过亚省嘅能源对加拿大几咁重要，而我哋加拿大总理卡尼极力希望加拿大成为一个能源大国，同埋将能源变成一个强国资本。但你睇翻咧，加拿大嘅能源业嘅命运咧，系处处受制于美国。而亚省系咁重要嘅能源重镇，你觉得我哋点解咁受制于美国咧？
4: 我喺美国呢一方面，我哋始终产量咧，同埋卖去美国嘅原油咧，去到佢哋嘅炼油厂咧，都系非常之高嘅。咁啊，奈何由于咧嗰个嘅出口嗰个嘅市场所制造住啊，我哋冇办法系大量咁样输送去亚洲，又或者液态天然气，又或者本地天然气去到东岸，甚至乎欧洲嘅地区。咁所以我哋唯有嘅独脚气咧，基本上就系同美国。而美国亦都睇正呢一个加拿大身处嘅弱点啊，所以就会用一个低价嘅水平咧，就喺个德州嘅原油个机制里边咧，我哋要贱卖一啲原油俾美国嘅。咁我哋首先其实加拿大有16间炼油厂，有2间暂时停产。咁但系当中咧，我哋要将亚省嗰句嘅重原油咧去提炼咧，我哋加拿大基本上系冇一间炼油厂系可以做到，咁所以一定要南下去避免美国。咁所以呢件事要先清楚了解到，我哋之前有讲到委内瑞拉嘅事件，委内瑞拉嘅油又同美国嘅 Shell Oil 又唔同我哋加拿大亚省嘅原油，整件事咧都系有需要唔同嘅配套嘅。咁所以呢一件事我哋继续要依赖翻美国，咁呢个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啦。咁而且以前嘅一啲原油管输油管咧，喺呢几十年嚟啊，即系唔好讲话特朗普，亦都唔系杜鲁多或者卡尼嘅年代，喺呢几十年嚟已经系做咗好多嘅基建咧。呢一样嘢系无可置疑啊，美国同加拿大原油嘅贸易咧，仍然系需要存在。
3: 但系你讲嘅管道好重要，因为而家喺管道建设上面咧，好多时出现到原来屋京同埋亚省有矛盾嘅。当中的矛盾怎样解决呢？而一看来卡尼想尝试将这些矛盾缓和了，照你观察或分析所得，这方面的解决方法有没有出路？亚省和联邦之间有没有共识？有没有合作？如果合作的话，对我们加拿大经济以至亚省经济有几大影响？
4: 在早几年有 Energy East 亦都有呢個北方門户Northern Gateway 就去呢個BC 省嘅北邊啦。咁當時咧就係北方門户咧就係被呢個原住民方面咧就係同埋呢個 BC 省政府咧就係叫做暫停咗。咁至於 Energy East 咧，亦都係因為自己一個公司就係Trans Canada 咧就決定退堂股啊。嗱，咁其實呢樣嘢咧係我用一個好簡單嘅字，就係、是、certainty 嗰嘅必須要做到嗰個嘅機會，因為投資嘅咧往往係數以百億計嘅。咁呢一件事，如果政府喺 regulation 喺監管同埋規例裏邊啊，處處咧就係逼到咧就係亞省嘅一啲已經喺亞省

0: 嘅有 headquarters 嘅地方嘅一啲嘅公司咧，認為投資嘅回報率係不夠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呢一個問題。咁其實卡尼現在最緊要嘅唔係淨係講，唔係淨係簽諒解備忘，亦都唔係淨係話我哋要做一個能源大國，而係切切實實咁樣將呢個貿易壁壘咧就係消除啦。第一個貿易壁壘就係喺個 C5 喺個嘅重大嘅國家基建項目裏面，其實因為我哋要面對特朗普嘅關稅政策，我哋先發現東同西兩邊根本就從來冇一條完整嘅輸油管或者係能源嘅管道嘅。咁而家先至發覺嘅時候咧，好啦，咁我哋究竟點行咧？東移定西走咧？西邊我哋同呢一個加西有一個嘅合作，咁有機會經過橫山輸油管嘅 BC 省嘅南邊，就係出翻去，係提升個產量咧，就係double 嘅，所以有機會去到亞洲，拓展亞洲市場。經濟多元化嘅東端，亦都要透過安省最近呢個叫 Northern Shield 北方盾嘅計劃，希望咧將呢個原油或者天然氣咧運到去東岸嘅安省。Zarina 呢個 Zarina 呢個地方，從而可能會再去到 大西洋省份，係有機會煉油去到歐洲嘅。咁但係講就好容易啫。卡尼而家到現在為止，好多細節咧都未曾咧係透露到。好簡單 ，Pathways 呢一個嘅五大加拿大油砂公司嘅 Pathways 喺呢個嘅 Carbon Capture 碳捕獲嘅項目裏面咧，佢哋而家好多細節未知道啦。較早前 Enbridge 係決定咧就係撤離。撤銷咗佢哋喺 Mainline 同美國嘅輸油嘅管道，亦都係佢哋嘅 CEO 講得好清楚，就係話你要搞清楚個 regulation 先。我哋唔係冇錢，我哋而家唔知你想點。最大問題係咁樣，咁所以亞省唔係冇錢，唔係冇資源。而家卡尼必須要做嘅就係 walk the talk， 一定要搞清楚同埋要講明嗰個嘅細節係點樣，唔好走翻轉頭搬龍門。
1: Brian， 你提出一個好問題就話，原來聯邦政府喺協調聯邦同亞省之間關係，以至亞省同其他省嘅關係，其實過去一直都唔係好協調，所以出現嘅情況就話，原來省與省之間，無論居民啊、生活啊、以至經貿啊，或者能源合作方面啊，係處處碰壁，舉步維艱。你覺得呢方面咁嘅省際困難，聯邦政府有冇正視？而家做咗乜嘢？而家卡尼已經嘗試去打破呢啲壁壘，而省之間亦都嘗試打破啲壁壘。到目前為止成效如何？
0: 第一樣嘢喺特朗普嘅關稅威脅之下咧，我哋要向加拿大本地嘅產業咧就做採購，即係buy local 嚇呢一件事。但係呢一個嘅 GDP 係好低嘅，咁所以我哋要去翻呢個 C5。G5 法案裏面嘅重大項目裏面點樣可以令到個 GDP 呢同埋生產力呢就係提高。咁最近就係關於呢個酒類啦，酒類嘅協議啦，有九個嘅省份呢就係協調咗，咁將一啲嘅省制嘅一啲税項啊同埋啲雜費啊就係取消咗，呢一個嘅好事嚟嘅。咁會唔會呢一個係一個 symbolic 一個意味，係令到九個省份甚至乎更多其他特區佢哋會認為呢一種嘅商貿係可行，從而咧就係慢慢發酵咧咁樣。咁但係我哋有陣時會走翻轉頭問，究竟加拿大叻啲乜嘢咧？我哋可以出產到啲乜嘢咧？汽車製造業，我哋自己冇自己嘅汽車嘅品牌，我哋都係用其他人嘅方法，用呢個政府嘅補貼去幫日本公司喺安省嗰度開，或者幫美國公司喺加拿大嗰度開設佢哋嘅廠房。我哋自己有冇自家嘅鋼鐵？我哋龐巴迪，我哋可唔可以用高鐵？可唔可以用到我哋本土嘅一啲嘅公司咧？我哋仲數得出究竟有邊間加拿大公司可以支持到本地嘅產業咧？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係好好嘅問題，因為特朗普嘅關稅令到我哋係覺醒咗，原來我哋加拿大並非如想象中咧係有咁多出色嘅地方。咁但係天然資源我哋可以數一數二，咁所以卡尼一定要攞住呢件事，令到我哋嘅天然資源出口同埋真係惠及到本國嘅人，直至到嗰一日咧，我相信大家就會明白啊，我哋嘅生活尋日比今日差咗，我哋今日比聽日會繼續好落去。咁呢一個觀感同埋實際嘅收入，即係我哋墮落荷包嘅收入啊，都會好實際反映到我哋加拿大係咪真係可以團結到啊？
1: 不然你講真係講好就係天然資源對我哋咁重要，又好獨特嘅話，而天然資源入邊咧，能源係一個強中入邊最強嘅地方。但係睇翻亞省喺能源業或者未來能源業嘅發展咧，將會扮演住啲咩角色？而呢個角色亦都會唔會有演化啦？
0: 我諗亞省而家個角色係，因為我哋喺內陸嘅省份，咁所以一定要靠呢個原油同埋石化。但係。

0: 同时在个将来如果能够是做到清洁的能源和碳捕获在这个的要有碳的税制里面呢，就是帮到公司是获得更加多的 credit， 他们认为投资原来呢是交代到联邦政府一直想讲跟碳中和这件事的时候呢，咁大家就會明白呢一個二三十年嘅長遠投資呢就係值得一搏嘅。咁另外一方面 AI Center 或者係將來嘅叫做小型嘅核能發電無組織發電 SMR 呢，如果喺亞省我哋能夠模仿到安省嘅成功，甚至乎灰省有啲嘅成功嘅時候呢，我哋可以喺嗰方面亦都係製造更多嘅電力同埋我哋嘅天然資源係輸出去。咁但係到最尾就係話，我哋摆晒，假设我哋摆晒啲钱喺后花园啊，你唔使啦，入唔去投资啦，咁系冇用嘅。你啲钱要攞出去，你要去投资，再投资，再投资翻翻嚟。咁所以开拓亚洲同埋欧洲市场固然重要，同时俾到美国睇，我唔系净系要依赖你，但系我又要继续依赖你。咁所以喺当中，我谂卡尼除咗要将呢啲贸易壁垒同埋规例系消除之后，佢同特朗普之后嗰个加美墨协定或者其他嘅自由贸易协定嘅斡旋咧，系好紧要嘅。
1: Brian， 利用最后嗰两分二钟讲个问题就话，最近我睇见安省啲广告咧，话亚省啲房地产平啲哦，可以值得搬过去买楼添，甚至乎啲新嘅香港移民发现到，喂呢度安省嘅或者多伦多嘅生活成本越嚟越高哦，顶唔顺哦，寻求啲出路嘅时候咧，就谂到亚省当中包括 Calgary。从你观察所得，系咪多咗省外嘅人喺你哋亚省或者 Calgary 寻求一啲出路？你观察成点样咧？
0: 是之前咧就省长前省长肯尼咧就是、Alberta is calling 佢嘅 campaign 咧就喺今年正式完结，咁即系话咧大家可以系获得呢个叫退税咧，已经系最后呢一刻系完结咗啦，喺2026年。咁但系咧入咗嚟嘅人咧依然好多嘅。嗱，亚省我哋冇咗省销售税，我哋冇 PSC， 我哋一般嘅入息税系比较低，我哋一般嘅房屋价格平均价亦都系比温哥华同埋安省或者 GTA 或者系这个大温地区都是低的。但是倒返转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来到究竟我们亚省会不会有足够的工作是帮到你们呢，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学校的配套是给到新移民呢，这一方面现在开始面对到一定的压力。可能在房价没有特别上升，或者我们亚省的屋价依然比两大省份就是低。但同时有些问题可能大家都会明白的，这个骨牌效应就是说通胀啦、學校啦、醫療啦、道路啦等等等等咧，亞省而家開始面對一啲嘅挑戰嘅。咁所以其實係多咗我哋叫呢個 provincial migration 省與省之間嘅移民嚟咗。咁但係咧，同時亦都要需要平衡呢一個嘅數字。咁否則咧，就亞省自己都會爆煲嘅。
1: 即係咁講法，如果越嚟越多省外嘅人嚟到嘅時候咧，如果你亞省冇適當嘅調節嘅話咧，隨時房價亦都會上升嘅時候咧，呢、這個情況喺多倫多出現嘅時候，喺 Calgary 亦都可能出現係咁嘅情況。
0: 係啊，已經出現咗㗎啦。響過去呢兩年，其實就係另外一次嘅 booming。對上一次咧，我聽啲一啲好資深嘅經紀啦，佢哋都話對上一次去到2006年啦，其實20年嚟而家係第二次嘅 booming。係咩意思呢？基本上個樓價起碼升咗三分一至一半以上。咁再喺2005，咁其實已經係覆倍咁樣上升。咁我哋仲可唔可以容納到呢？因為開始房價大家都未必買得起樓嘅時候呢，又會出現一啲社會問題啦。一個都會令人呢就係擔心。
1: Brian， 因為受時間所限，我哋今日傾到呢多咁啲到咁多，好多謝分享，有機會再同 Brian 傾一傾其他我哋關心嘅政經議題。我哋同聽眾講拜拜，多謝曬 Brian， 拜拜。
0: 多謝曬，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本国 BC 省的山火快速蔓延，火场面积超过136平方公里。省长一笔形容火势之猛烈程度前所未见，破坏程度好像炸弹爆炸，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且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BC 省目前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官员表示，过去七天之内全省新增70场山火，目前仍有过百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超过2000人。

0: 参与灭火。据自由党消息人士透露，代表施家堡北部选区的华裔自由党国会议员陈胜元将于本月底辞去国会议员职务，原因是健康问题。消息人士向 CTV News 表示，陈胜元自2015年起代表施家堡北选区，去年秋季曾经涉及一宗车祸，其后健康状况受到影响。消息人士称，他将于本月底正式离任，总理卡尼预料将因此需要再安排一次补选。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强烈地震，地质局说强度为尼克特制 7.4 级，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央视新闻报道，地震造成最少77人死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7:34，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全国多处震感强烈。当地传媒报道，首都波哥大、佩雷拉以及马雷萨莱斯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居民不得不从家中撤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且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加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经就商业船只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说，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利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捣破1000多个犯罪团伙，逮捕了8200多名犯罪嫌疑人，破获5400多宗刑事案件。近年，一些黑恶犯罪不断变换手法，通过网络或者软暴力手段快速发展，特别是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成为黑恶犯罪的首要形式。公安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开展集中打击行动，其中浙江公安机关成功捣破一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且进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拘捕了105人。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说，对黑恶犯罪主动出击，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行动，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中国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失败，昨晚8时，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利用这款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但是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败。新华社报道，具体原因正进一步分析排查。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之前已经成功执行多次任务，本次是这款火箭自2020年3月首飞失败之后再度发射失利。中国内地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 0.5%， 升幅比6月份回落一半，创6个月以来最低。由于汽油价格升幅大幅回落16个百分点至1%，带动能源价格升幅回落。上个月的 CPI 环比跌幅收窄0.2个百分点至0.1%，连续3个月下跌。以上是这一时段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一加元对美元是0.72，对人民币5.05，对欧元0.63，对港币5.65，对新台币22.9，对日元116，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想换房子，想住开阳设计充满阳光的房子，
4: 有什么优惠楼盘呢？
1: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 Al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s Reeling Semi Home， 坐落于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4: 好吸引呐！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名额有限。
4: 周末立刻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跟你一起发掘理想新居。 Alden Grand Towns 是你梦想家园，让你入住更轻松。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Fred 郑俊宏。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感谢来到周一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资讯的情况，天气怎么样。那么温度呢，这个星期的总体是前半周比较热，最高温度会来到27到28度，周五之后会降到24度，那期间有几次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机会。那我们看到这个礼拜一今天呢27，今天夜间是最低到18的，明天礼拜二最高28，最低是18度，星期三和星期四的最高温度都是27度，最低18度，星期五的最高温度是24度，最低是比较凉爽，是来到16度，星期六的最高24度，最低是17度。那么油价方面，今天到明天是没有变化的，油价依然是161.9分每升。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部分了。首先请我们的嘉宾请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一下，今天的嘉宾是我们时事评论员夏天。
4: 你好。
3: 你欢迎来到我们节目。那今天呢，我知道这个星期可能你也有所关注啊，有一条消息大家可能讨论的会比较多，是关于中国的出入境的一个政策方面的一个消息。那尤其是在海外的华人的社区呢，大家可能是比较关注和讨论的。那因为早前国务院

0: 院公布了第841号令，就是国务院关于出境和入境管理的一个规定，会在今年的9月15号正式实施。那这个规定的内容不是很长，但是涉及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尤其是针对的是中国公民或者是外国人，还有是从事出入境服务的中介机构。那这个呢，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那么因为啊，我们加拿大的持牌移民顾问其实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多伦多，那客人很多来自于中国，会通过各种途径来进行咨询和这个服务。那这些类型到底算不算在中国境内提供服务呢？其实中间有很多的这个灰色的地带。那这条规定真的是实施的话呢，我们可以拆开来看，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今天的热线905-889-1430依然是开通的，我们也非常邀请听众参与来讨论。那么首先呢，夏天，我知道你有关注这一条消息啊，那您觉得这个消息的主要的部分，给我们听众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规定究竟是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1: 首先是这样子的，先你刚刚提到就是一些持牌的移民顾问会比较这个关注这条消息啊。当然，这些在加拿大，特别是在多伦多的移民公司移民顾问呢，他们的主要客户是来自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规定呢，就是国务院的这个出入境管理新的规定19条，其中从第7条到第16条全部是针对这个机构的，就是移民机构。它简单的把移民机构分为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国外的，第二个是中国国内的。主要的部分是主要针对中国国内的移民机构。那么针对国外的实际上是非常简单，所有国外的移民机构都不得在中国境内展开业务，不可以办理任何中国公民的移民也好这个留学也好，这种业务通通不允许。是这一点文字上从中文上去理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不要有我这里说的是这个境外的这种机构，也就是在多伦多的，在加拿大的是不能够办理任何中国公民的移民和留学。任何非分的想法，任何中国政府在这个事情上可能有不同的解释的想法都是多余的，都是不能够，就是不要幻想。应该这一部分你如果能够有能力，或者这里说在利润和这个技术允许的情况下，你在中国进行在中国建立自己的中国国内的机构，要么你就和中国国内的机构进行合作来这个，换句话说，直接了当说就是利润分成。据说中国国内会的机构通常会要40%到50%的这种利润，那么在多伦多的留学机构就要留学，或者说移民机构就要算一下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财力。那么对中国国内的这一部分，他是说必须向政府报备，这个就是第一部分。新的在9月15号这个规定开始执行以后，15天必须向政府部门报告。这个政府部门包括外交、包括安全、包括这个教育部门，这些全部在里面。你都要和这些部门发生关系。并且呢，要反正健全制度吧。如果过去已经成立的，已经在展开业务的，那么要从本规定9月15号开始执行起，90天内必须办理完备的报备手术。就我们就是做了一点研究最多的

0: 东省，实际上这一条主要是对广东省的，在广东之外所有的移民和留学机构，就我们目前所知，实际上都是有报向政府部门备案的，只有广东省它多达3000家，现在有多少家不是很清楚，在高峰时它有3000家它很多是就是你自己向工商部门备案你就可以展开了，不需要向外交这个还有这个出入境管理局，实际上是中国的移民局报备，也不需要向公安报备，这些现在也不需要向教育部门报备，现在这些都要报备了。
1: 嗯，那么是
0: 你说。
1: 是，也看到一些评论讨论说，这个新规明确规定的是这些境外机构不能在中国境内提供这样的中介服务。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在中国境内这个问题是有没有一些解释？那比方说那人在中国，还是指说中国人在境外，他这个有没有一些限制？
0: 对，其实是严格说起来，我个人的理解，我读这19条，只要是中国公民，是中国护照，完全受这个限制的这19条出入境管理限制，其中这个我们可以，他刚刚我说了，涉及到移民和留学机构这一部分，多达8到9条，因为从第7条到16条都是针对他们。其中大部分当然是针对境内的，境内这部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明确规定，他不可以对军公教人员，换句话说，政府人员如果想移民，他们这些过去移民机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都可以帮他们办，他们是帮这些人，怎么说，就是办理一个移民的手续，换句话说帮他们办理离开中国的这个通道，办一个通道一个手续，现在他们必须向政府部门报告，这些移民机构是合法在中国可以经营的，无论是中国这个自己的移民机构，还是加拿大比如多伦多，他在中国境内成立一家合法的分支机构，这个分支机构是完全中国的公司，只不过是和他合作，无论是这个证是怎么获得的，他也要向中国政府报告任何想移民的人是政府的人员，换句话说，在这里他们成了筛选这个谁能移民谁不能移民，并且必须有责任向政府报告的这么一个机构，政府的工作等于减少了，他们必须报告。好，另外一条就是他在出入境管理的第2、第3、第4条，这个主要是指中国公民没有如实的报备他出国的目的，他会属于这个欺骗性质。换句话说，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出国是旅游，结果到了目的地以后，你申请了一个你觉得多大比较好，你水平也还可以，然后你转成了学生，很多时候在出国的情况下转成这种读语言的学生是过去一种通常的做法，那现在属于违法，属于你欺骗了你这个出入境的管理机构，等于你出境时候你申请的目的不是目的地，是目的是旅游而不是读书，结果你转成了学生，这个是属于犯法，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回去以后你会受到惩罚，它的规定明确的规定是惩罚，你听我决定自处罚执行完毕即日起6个月3年到3年不准其出境。注意它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处罚的部分它没有讲

0: 出行。第二个部分，你可以高达3年不准出境，就是你改变了你在出国时候的这个身份，在国外变成了学生，这是不允许的。换句话说，如果你出国的时候是学生身份，结果你在多大读了4年书，结果你在多大又找到了毕业以后找到了工作，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加拿大和给这个学生是3年的实习，这一部分应该是合法的。中国政府估计，至少我没有看到很详细的对这方面的规定。可是你在工作之后，你申请移民，这个时候恐怕是有问题的。如果他找你的麻烦，我读这19条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可以惩罚你的，因为你这个时候从学生，从离开中国时申请一个学生读书的签证，变成了移民的身份，那这个东西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我个人呢是这个很难确定，所以换句话说，你刚刚问这些在多伦多、在加拿大的移民机构是否可以承办人已经在加拿大的这个中国人申请移民，但是不要忘了，这些针对所有的规定，针对的不过是不是你人在哪里，而是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如果是中国公民，你就受这个决定的入境新的决定的规范。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机构，你想把它变成一个移民，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哪怕是 local 的政府，注意。关于出入境的这一部分，可以由他这个在后面第十八条，它是指得非常清楚，是移民管理机构，是指国家移民部门和出入境时候的边防检查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这个权力下放到了县级人民政府，这个时候的解释，我认为会非常比较多元化。我尽量用另外一个词，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会这个范围会比较大。所以呢，我认为基本上在加拿大的这些中介机构已经失去了。这个
1: 业务能力，
0: 直接帮助中国公民，哪怕是在加拿大的人在加拿大，可是他是中国护照，直接帮他移民的这种可能。但是咨询能够是没有问题，咨询你尽管咨询，你可以收咨询费，同时呢，你也可以和中国的这个移民机构展开某种合作，对吧？这个问题不大。
1: 的确，这个规定，您刚才提到这一条规定会卡住许多人的脖子。那么我们知道，许多人这个来到加拿大或者到境外呢，有多种途径，有旅游的，有移民的，有探亲。那探亲也有这个长期和短期。那有一些是过来做这个短期的探亲，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家人为其办理一些那个探亲移民，但是团聚移民现在暂时这个项目有一些变化。但是呢，也有超签的这种更长期的这个。那么在移民申在这个出入境申请之前呢，可能你听到说这个理由出境的理由进行了一个变更，那这个就有太多太多的这个限制了。我的感觉是，可能不同年龄段的都有被这一条限制到。那么这个全新这是您觉得这是一套全新的一些规则呢，还是说在原本的这个出入境管理法的基础上做一些细化和完善？它的这个根本的这个目的和宗旨有没有变化？
0: 对，总的来说呢，其实是更完善了，因为中国的按照中国的法律专家说，中国一共的出入境的法律上的条文的规定高达170条，在15部不同的法律的框架之内那么现在呢，他把它合到了一个里， 合到了一个里面呢，把它更加。

0: 边境，你已经买了票，你要上飞机了，结果你被边境卡住了啊，边境告诉你你不能够这个出去，那他也不告诉你原因，通常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呢，他把这一部分明确化，这一部分他也把说了一些理由，虽然有些理由呢比较大，比如说什么叫国家安全，什么叫国家利益这一部分。啊，虽然听上去很明确，可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东西，是这样子的。那这一部分它把它明确化了，它也告诉你，如果不涉及国家安全，它在第几条里面说了，如果不涉及国家安全，这个你可以这个边境管理机构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不让你出去，你也可以有申诉的这个渠道，可是呢，他后面又补充一句，如果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刑事司法，那么国家就是这个边境可以不告诉你。那这个东西呢，就有一点这个叫就是他是这么说的，在第六条里规定，就是说如果当事人书面告知不准其入境，他可以就是有途径，他给你一个书面的东西，但是他同时又说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刑事案件的侦查的情形下，可以不告诉当事人。换句话说，有一些人他不告诉你，这个是他也说了，这些机构是可以的所以这一部分主要是对国内人的。刚刚你提到了这个叫就是这些机构办理的事情。那我知道很多人是在旅游的在旅游的过程中开始有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政治原因，我知道这个他们来探望子女，然后过了几个月，你就听说他变成了难民，申请一个难民。那么这些在国内，就是中国的机构、中国的政府是不承认的。换句话说，你回国有可能被监控。这里说一句，这个时候哪怕你变成你的政治难民被接受了，你住在加拿大住了足够的时间，你已经变成了不仅仅是枫叶卡，你变成了加拿大公民。如果中国政府追溯你出国的时候是一个旅游签证，结果你回来，因为申请政治难民，然后拿到了这个加拿大的身份，你回国，你依然会被扣查，这一点不要怀疑。对，我觉得是更明确了更加这个不叫法律，它是一个国务院的规定。我的理解是中国因为是签有联合国的人权公约。我认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签有这个。可是它的一些规定和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可能有冲突。那么，它用规定而不是用法律形式出现。可是，这种规定在中国执行起来，比法律要来得更为有效或者快速，这是中国的特点啊。
1: 是的，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一条的这个解释权，其实可能也会有许多的这个也会有一些可能更多的可能性或者一些疑问。那比方说对那些出境的时候或者出境之后，那实际的原来申请出境的目的做了一些变更的。那比方说你提到说这个可能出来是旅游，但是最后又移民了，或者是出来是旅游，最后又难民了，还有一些是出来读书，但是最后又准备申请移民留下来的。那么，对于一些出来探亲，可能只是短期探亲，但是如果你改签或者申请长期居留，那其实这个最后你会发现，他这个出入境时候的申请、出境目的和最后的实际的这个事实发生一些出入。那么，其实这个涵盖的范围就非常大，不仅仅只是针对这一些拿到国籍身份的。那甚至可能是对一些签证类型做一些变更的人，也是适用于这些条款的，对吧？
0: 对，完全适用。 就是说这个呢其实是出国的目的有时候。

0: 后是因为旅游签证啊，我们有一句说一句，旅游签证比较好签。那么旅游呢签了以后，我出来同时开会，看我旅游，我也看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在加拿大这个留学，然后呢我又进行了一些业务上的交流。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就算欺骗
1: 对，像一些投资什么的可能就会被追究一些责任，这就是看怎么去解释了。我觉得这些条款可能不会说把每一种具体的情况描述的那么清晰，但是解释权是在这个在这个法案里头，在这个规定里头。所以说其实它作为一个新规，现在并不知道它涵盖的范围到底具体在哪儿，但是就目前来看应该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是9月15号正式执行，那么它适用于之前的一些状态变更吗？
0: 目前没，我没读这19条，它并没有说它有追诉的权利。所以呢你已经出来你已经在做某种安排的情况下，它是否属于那就不清楚了。但是9月15号以后我读到这个本地网站的这个文章，就是说一些客户移民的客户感到焦虑我觉得他们焦虑是这个如果他这个 case 他这个案子没有完全的完成，要到要延到9月15号以后，那我认为他们焦虑是正常的，就是很可能这个你承办的机构在多伦多属于一个外国机构已经没办法继续推行你这个案子，对吧？
1: 是的，
0: 他推行这个案子他自己有危险，
1: 是的，
0: 这个这一部分我相信是就基本上应该早做安排吧。
1: 其实对中介机构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但是实际上我听您这么解释，我是个人感觉可能对许多的家庭都会造成一些波及，那尤其是对一些签证类型做变更的，那可能现在没有那么细的一些规则，但是也许以后会有一些更新。但是这样的一些规定在网上，在这个媒体上，我们看到有许多的词来形容说是这个中国的出入境政策已经收紧了，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背景下，为什么会推出这样的一套规定？它背后有没有一些政策背景？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请到嘉宾，帮我们再进行分析。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听众的参与我们今天热线是905-889-1430。
2: Aurora 全新尊贵豪宅社区隆重开幕， Montara 由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售价仅由79.9万起，设有双车房，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更可享最多四个车位。开幕期间限时尊享多重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8月15号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4: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3: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4: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5: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3: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财经速递，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首先看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再创新高，今天收盘报36458点，升7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报53975点，跌6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报26605点，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报7753点，跌4点。纽约9月汽油每桶82.13美元，升3.95美元。纽约12月期金每安士4419.7美元。

0: 美元升20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1.73美分升0.01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收盘报25,937点升26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盘报66,970点升1363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盘报3,966点升26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盘报14,316点升5点，台湾加权指数收盘报44,928点升702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3: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4: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3: 哪里有的看呐、啊？
4: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5: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6: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7: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呢，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走过这条路呢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啦，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住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呢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就系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哎，我们今天的热线是9058891430啊。那么今天的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夏天。那今天跟大家探讨的是这个刚刚啊，最近一段时间刚刚出台的中国出入境新规啊，9月15号会实施。那么这些新规意味着什么啊？我们知道它对中介机构和移民机构，当然它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那么实际上对普通游客也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么这样的一些新规的出现，对被很多人评论说是出入境政策的一个收紧状态，一个更新和收紧状态。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推出呢？那它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背景，或者说是政治的背景？那请到我们的夏天帮我们点评一下。
8: 哦，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在他出台以后，中国政法大学一个教授说，是应对目前的形势是加紧出台的，要即刻的，就是不停的快马加鞭的要实行。那么它的背景是什么呢？是中美或者中国和外国之间在技术上的竞争造成的。那它其中的这个第几条我看一下说的非常清楚， 就是

0: 国公民啊违反出口管制或者技术进出口管理规定，或者从事这个技术安全的，那么啊国务院商务等有关部门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这里指他并没有犯法，可是呢他是进行某种这个高科技行业，比如说 AI， 比如说芯片，比如说半导体无线电，比如说稀土的啊提炼研发啊这个和这个进出口，包括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啊高科技人才，是处于中美啊之间竞争的一部分。这个一部分包括人才，包括资金，包括技术。这个进出口出入境管理不是指一般的啊政治上的这个啊反中国政府啊带来的这种安全隐患，而是指你仅仅是因为从事高科技行业，你出国本身是有危险的。比如啊这个早几年前在这个加拿大发生的这个孟晚舟事件，那么孟晚舟本身是华为的高管，那么他出国啊证实了中国的这个想法。那再比如说啊中国啊最近曾经有一个公司叫 Manners， 他在啊把整个公司从北京搬到了这个新加坡，他的主管和技术主管啊都移民到了不叫移民吧，至少人到了新加坡，后来国内啊叫他们回去开会，回去开会以后就被限制出境了。那么现在那个限制是属于等于没有任何明文规定，对吧？中国政府权力比较大，不允许他出来，他就不出来了。而这个呢，就属于技术人才啊进行管制这一部分呢我们很难去在这里去评论它好和坏的问题。国家啊主权、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利益和技术主权，这些包括数据，这些部门的人都有可能被限制出境。那么这一部分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它是第二条，就是说国务院国家的外交文化和旅游部门可以根据有关国家或者地区或者战争或者自然灾害等等提示出境旅游的人，这个目的地是高风险的地区。比如现在我们听到的无数的这个个人的报告说他前往日本，那么被劝阻不要去。那过去呢只能劝阻他也不能够把你扣下来，现在给了他正当的权利，就是边境，给了边境管理人员正当的权利，就是说不让你出去。那如果说再次发生这个孟晚舟事件，那么中国也可以把加拿大列为一个高风险地区。那么我们的父母也好，我们的亲戚也好，来看孩子，来看这个旅游，那中国的边境部门如果外交部把加拿大列为这个高风险地区，那他也可以阻止他出入境。我这一部分呢可以看作是中美技术竞争中这个必然出现的一部分，很难去评论它了。那么它有合理的部分，它也有可能比较这个很难去这种界定它完全就，因为你给这个地方官员或者说口岸官员很大的权利嘛。好，这是针对中国公民的一部分，但是对中国公民的另外一个部分是这样子的在第四条里，他说中国
1: 不是，我们先进进广告，我看到时间的关系我们先break 一下，进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说这个后面的针对其他公民的这种情况。
2: 民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带给你惊喜项目，位于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新建全新豪华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现已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

0: 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开幕升级优惠，要把握黄金机会。周末记得来85 MoMA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畅享加拿大3D，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宁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即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纪言。那今天我们携手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夏天来聊中国出入境的9月15号推行的这个新规。那它的这个影响范围是比较广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中介是受到波及，那对普通人也是有影响的。刚才夏天提到说，那对于一些这个新规给到了一些行政的权利，那么会给到一些普通人出境可能也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夏天，您知道这个有许多的评论也在说，那么如果是一些对一些特殊背景的工作人员或者公职人员，应该对他们有一些限制。那么为什么他需要去限制普通人的出境？
4: 第一，他们不是普通人啊。我们先讲军工教，不可以移民，这是明确的啊。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裸官。就是他孩子太太老婆安排在加拿大，安排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那么他们可以将钱转出去可是他们这些官员呢依然在中国做官，依然在中国挣钱，那么这一部分他会掐死他。他已经明确你走不了，那谁会把自己的太太和小孩送到这个外国来呢？那么那基本上是肉包子打狗这么一个问题吧。当然也有我有理想的人也可能会有，但是他们自己是移不了民的，他们自己移不了民，换句话说他们的钱也被官司了。这一部分可以理解为大的这个规定，可以理解为这一部分呢主要是对自己的，对政府内的。那么这个你端着中国政府的碗，你一直想往外跑，这个中国政府限制死了，这个对错不去讨论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对中国公民的需要提醒的另外一点是什么呢？中国公民在境外从事犯罪活动，它第四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可由这个驻外机构核实以及境内省级人民政府自决定归日他回国之日起6个月至3年内不准其出境。这一条呢，什么叫中国公民在境外从事犯罪活动呢？这个危害国家安全呢？这一条也是比较这个，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无意中坐在多伦多街上，结果多伦多街上有一些人在游行或者说抗议或者说在展示一些东西一些标语牌，你正好路过，结果你被照在这个照片里，这一部分算不算？然后你又到了一些不应该到的环境中去参加个会或者参加个什么，或者说你就是多事你就是喜欢发东西，然后你在国外你发了一些东西。注意现在是明确的规定，入境和出境这个边检部门都可以要求你展示电子数据。

0: 这是明确的说的，明确的要求你。什么叫电子数据？简单的说，就是你的计算机和你的手机。啊，如果有什么事情，那么那个边境的人员就可以说啊，拒绝你出境，或者说啊，或者说把你扣上，或者拒绝你入境，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东西和我们没关，这个东西只是和进行高科技的国内的，无论在国家部门还是在私企工作的人有关，这个只和中国政府内的啊中上级的啊官员有关，不是的，啊有可能啊和任何我们的啊出国的朋友。那么第三个部分，实际上我注意到他讲的是针对外国人的，外国人在办理啊中国签证和或者在口岸申请入境时提供虚假的材料、虚假的陈述，那么啊这个啊机构，移民机构就是这里就是边境啊，可以决定1到5年内不准其入境。这一条我想特别解释一下啊，比如这个 Lisa， 你和我啊，在某种程度算这个啊，这个叫新闻工作人员。我们回国都是探亲访友或者旅游，主要是探亲。可是过去我们可以啊，根据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旅游或者探亲的这个过程中，写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啊，如果是仅仅是在网络上随便发一下啊，回国感受这些当然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是在某一个电台或者某一个啊这个报纸或者某一个新闻网站登出来，那这个算不算他？我这里指他只是中国政府就是出入境管理的任何人，边境口岸的人，说你进行了采访，这个。是属于，如果我们进行采访，就是啊，属于不啊，他认为的，有可能被他认为啊是不是工作。好，这是一条。另外就是说啊，就是
1: 时间的关系，我们再进最后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做这个最后的总结部分了。
2: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3: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yn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最重要地点好，交通方便，又进超市买菜，公园散步，
2: 哪里有的看呢、啊、
3: 你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小英现场直播。
4: 街道赛车将于8月重返安大略省，在万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 除赛道上的精彩对决，现场还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的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万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这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号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5: 您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Li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Aurora 尊贵地段推出全新 Montara 豪华镇屋，现已开幕。
4: 位置好，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4台车，售价只由79.9万起。
5: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配套完善，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10台面等。
4: 8月15号上午11点，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周末李婷、高子薇现场直播。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回来到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夏天。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新规对出境的中国公民的影响，那么对于入境的这个外国人可能也有一些影响。夏天，您说的第三点，对。
0: 对外国人的影响就是你啊，这个进入中国的时候，你是用什么目的申请的？你要去办什么事情？你必须啊，准确的告诉中国政府。啊，我自己知道这个很多这个过去哈，现在我就不是很清楚了。过去啊。

0: 一些教会的朋友啊，他们在进入中国的时候是用教英语，是用这种医疗救助，是用这种办学，就是啊，这个中国叫什么？就贫困山区的这种啊，教英语啊，教学啊，这种啊理由进入的。啊，那个时候啊，中国相对啊，就是说松一些。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进行了啊这个传教的活动。那么今天，如果你仍然进行这个的话，这个在这个规定里面的啊，就属于欺骗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以后可以拒绝你5年以上这个5年的这个入境。这个就是我能够知道的啊事情。那么啊、这一部分呢，我个人是觉得啊、国外呢啊、目前也对这个这19条进行了很大的评论。那么啊、这个中国的人民日报以及他旗下的这个环球日报吧，他叫啊，就是也进行了文章，进行了反驳，说啊、外面的指责呢是说中国啊进行新的闭关锁国，啊，这个评论呢，可能我觉得过于可能啊大而化之，或者说过于严厉了。但是呢啊，不要忘了2020年啊，中国啊社科院的历史研究所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啊，他说这个啊文章名叫《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问题心态》。他的结论是非常清楚的，他认为啊，那个时候进行啊这个所谓的闭关锁国，叫他的新名词叫自主限关，就是中国拥有主权，中国政府拥有主权，无论是哪个朝代的政府来规定自己的边境政策，这一点是不假。但是呢，他对明清时候的啊闭关锁国进行了新的解释。实际上当时就进行了一个啊这个信号吧。其实大家啊可能忘了，中国老百姓啊真正啊这个可以自由的不需要理由的申请护照，然后申请出国，因为出国这一部分是签证，不属于中国政府，拿到护照是中国政府。这是2007年护照法出台以后的事情，到今天也就是仅仅20年。
1: 嗯，
0: 啊，对，
1: 有一点回去的这种，有一点倒退的状态了，是不是？嗯，
0: 新的变化。
1: 嗯，好，新的变化。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暂时不展开了，我们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后期也会关注，持续关注这个变化。感谢嘉宾，感谢听众的收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3: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4: 转眼间孙子都长大了，出去工作了，我儿子和儿媳想在附近换一套房子，也不用再花钱装修升级，省心又省事儿啊。
5: 那你快点去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森林